聚焦搭车征订、强制摊派等七类相关形式主义问题，倒查三年，14名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倒逼作风转变，从未完成任务而定变成为基层需要而定，花百万订没人看的报，浪费的是这个财政的资金，透支的是信任。所以期待少一些强制摊派、层层加码，多一些从实际出发、从需要出发，让订报真正回归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初衷。下一关键词：抢票偏方。国庆假期将至，铁路售票进入高峰，一票难求的压力之下，各类抢票的偏方又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有的网络博主谎称向12306公众号反复发信息，就可以在15分钟内候补成功。第三方票务平台借机兜售加速服务，宣称 AI 能够精准预测出票的时刻。中国新闻网9月27号报道，12306官方对此明确辟谣，这类所谓的候补妙招都是不实的传言。铁路部门也从来没有和任何第三方购票平台开展合作。哎呀，每年都说没有和任何第三方购票平台开展合作，每年都有第三方购票平台在那儿卖火车票。车票承载着大众奔赴远方、阖家团聚的期待，出行没有捷径，抢票也不存在偏方。旅客应当守住理性，认准官方渠道购票候补，不要被焦虑裹挟，不让来路不明的虚假妙招耽误假期的行程。下一个，从严从重。9月28号，记者从女教师遭拖行5.9公里致死案的受害者家属处获悉，近日陕西安康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陕西交控集团白泉分公司白河陆产养护管理中心原主任薛某旭、原职工肖某、原隧道站站长刘某、原副主任赵某波、消防队队长屈某利提起公诉。该案此前分别以交通肇事罪、包庇罪移送审查起诉，后来变更罪名为故意杀人罪，并由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及并案审理。检方指控5名被告人酒后驾车，在明知碾压他人后没有报警救助，驾车逃离，放任被害人被卷入车底拖行 5.9 公里，最终死亡。据起诉书披露，这5个人酒后驾车，发现撞到人之后没有下车施救啊，继续开车行驶，并强行通过减速带驶离，形成绝对致命伤，导致受害者死亡。事后5人还商议出钱调换血样、烧毁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并找人顶包。可以说这5个人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逃避责任、对抗司法，必须从严从重处理。下一个，主动作为。近日有网友反映说，购买长安航空机票之后发现买错日期，3分钟之内退票就被扣掉了75%的费用。这个事儿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而随后航司方面发文回应说，旅客提出选错日期申请免费退票的诉求不在航司错购免费补救政策的适用范围。9月28号，长安航空方面又向记者表示，公司已经在9月24号当晚快速解决了旅客诉求，目前已经全额减免了退票手续费。据了解，这个网友表示，其购买了9月28号从哈尔滨飞往长沙的机票，购票之后发现日期买错，出票2-3分钟就退票，被扣费75%，1130的机票只退了372块钱。这个事件随后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不现在有个这样的结果，说是已经全额减免退票手续费。媒体一报道啊，这个全额减免退票手续费，不管是因为媒体报道吧，还是自己也认识到不合适了，总而言之吧，也算是一个进步。但是航空公司不能总是被舆论推着走，应该主动作为，还应该要这个主动的这个事先的啊，也来这个解构，或者说来衡量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减免啊，就是包括这个减的这个退票手续费，包括这个旅客的免费退票的诉求相关的这个处理机制是不是公平合理，这个需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全面的衡量。下一关键词，儿童酱油。宝宝专用，什么减盐低钠、健康无负担啊，含有多种营养物质等等等等。近年来这个儿童食品市场规模是快速扩张，不少商家正是抓住了家长这份焦虑，
把这些词儿印上包装，价格就水涨船。

高了。媒体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有不少儿童酱油等调味品挂着宝宝专用的招牌，钠含量反而却超过了成人的减盐款，主打的营养食材在配料表当中微乎其微，整体容量缩了几倍，价格却翻了几番。在电商平台上，婴童酱油爆款啊，这个它排第一名的这个宝宝酱油，在最核心的钠含量指标上并不比一款普通成年人的减盐酱油更友好。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的儿童酱油、儿童食用盐等品类还没有专门的婴幼儿强制性国家标准，市面上大部分标注儿童专用的酱油，其执行标准都是普通酱油的国标，与成年人酱油是适用同一套技术规范。虽然没有相关的标准，这里边能看出良心来，虽然适用的是同一套，跟成年人酱油适用同一套技术规范，但是凭良心来说，你如果打着儿童酱油的旗号，那你应该从这个适合儿童、有益于儿童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这个分配你这个酱油的配方，你不能只打着儿童酱油的旗号把这个相关的字眼印到这个包装上，然后呢价格翻几番，实际上呢跟成年人酱油没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成年人酱油，这就是良心坏了。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儿童酱油国家标准，国家对减盐酱油的钠含量也没有统一规定，这个事儿就是看良心的时候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厂家这良心他就靠不住嘛。大家注意观察观察啊，我们这个市监部门有时候会发布一些关于这个儿童酱油的检验结果啊，包括这次这个国家对这个儿童酱油的这个检测结果在网上是可以搜得到的，大家关注关注都是哪些厂家，然后记住这些厂家，这样的厂家是没有良心的。下一个路数。近日2026年五常大米开镰仪式在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镇举行，黑土优质稻米有望延续产旺量销，但是盛名之下市场造假乱象引发关注，当地主管部门和企业共同出手守护五常大米的口碑。大河报记者了解到，五常大米的年产量约70-80万吨，但是市场上打着五常旗号销售的大米高达1000万吨，有人把外地大米运入五常然后掺混售卖，有人用价格更低的什么长粒香来冒充稻花香二号，有人仿冒包装鱼目混珠，严重

数量要高出不知道多少倍，所以这路数跟前两年曝光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造假的路数，这不是一模一样的吗？下一个关键词，不现实。据央视报道，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了近70万买回来一堆玉石原石，鉴定结果却是玻璃。北京检察机关近日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主播声称在新疆和田承包了开采权，玉石现挖现拍，实际上是在河南的一条干枯的河床提前买好染色的大理石或玻璃制品，再挖出来冒充玉石。直播间里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说句实话，现在还能在这个大河滩里边挖出大量玉石的已经很不现实了，能开采的河床早就被来来回回不知道挖了多少次了。所以啊，再遇到这种说法的，尤其是网络直播间这种说法的，那大概率就是骗子。下一个关键词，昙花一现。我重生了，重生在茂名市茂南区金堂镇，重来一世，我一定要让罗非鱼游出茂名，游向世界。近日一句流行的网络台词，一段有趣的乡村短剧，让茂名金堂村的罗非鱼被更多的网友熟知。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给农产品找销路，为家乡做宣传，提高个人和村集体收入，受各种因素影响，这两年村干部纷纷下场短视频平台。如今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跳出刻板的宣传方式，主动走进田间，面对镜头，用剧情短视频推介本地农产品。看似热闹的网络景象背后，其实是无奈的现实困境。很多优质农产品常年卖不动，销路窄，农户一年的收成只能寄希望于少数渠道。其真正靠谱的助农路径，不是复刻爆款剧本，而是借流量来做实事。数字时代，乡村的确应该拥抱新渠道，但如果只盯着镜头追着热度，忽略土地上真正需要打磨的产业根基，所有的热闹终究只是昙花一现。下一关键词，乱象。面试官拿着我的简历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遍，说我能力不行，专业水平低，但随后话锋一转，说不过没关系，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四个月之后，李源发现自己背上了一笔近30000元的贷款，而那家有情怀的公司早就换了名字了，继续在招聘平台上撒网。据《工人日报》9月28号报道，部分不法机构借招聘实施招转培骗局，以求职者能力不足为由，抛出岗前实训、高薪就业的诱饵，哄骗应届生办理培训贷款，使其背负高额债务。一些公司表面发布招聘岗位，开展正常面试，实则是打着招工的幌子做培训生意，一步一步诱导求职者办理贷款，最终是让人没找到工作，反而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这类招转培诈骗手段隐蔽，套路翻新快，专门拿捏求职群众经验不足、急于就业的心理，不仅让个人财产受损，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亟待从严整治、常态治理。哎呀，想要从严彻底根治乱象，不能只靠零散的查处啊，急需细化司法解释，明确此类变相诈骗行为的定性标准，压实平台审核主体责任，同时打通人社、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的协作渠道，完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和黑名单机制，切实抬高违法成本，让违法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下一个关键词，大手大脚。杭州有一位高一男生的妈妈发现儿子18天花了近1700块钱，除了食堂之外，每天至少去超市2趟，从早上就开始买饮料，多的一天消费超过100块钱。她随即设置了每天60块钱的限额。这位妈妈表示，不是不让买饮料，是看她食堂吃的少，担心不好好吃饭。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也吐槽同类的问题，说有高二男生每天至少买3-4瓶茶饮料，一天近20块钱，还振振有词说不含糖，配方干净。还有家长发现孩子常去面包店，一天买2杯咖啡。有的家长设了限额，但有家长发现设了限额之后啊，孩子会请同学帮忙刷卡，第二天再还。杭州不少高中采取让家长自己设置消费限额的方法，也有学校会统一设置。杭州一所这个重点高中统一设置了消费限额，日均最高消费不能超过80块钱。
这些孩子花钱有点过于大手大脚了啊，主要是孩子对赚钱还没。

0: 什么概念？家长平时也没有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这是其一。其二啊，孩子们喝那种饮料，有的是碳酸饮料，有的所谓的什么不含糖配方干净的茶饮料，喝那样的饮料真的不如喝那么什么白开水啊，或者喝那个淡茶饮料要好啊。前两天我看有那个那媒体专门报道的啊，这个对人体最健康的饮料是什么？是那个白开水和淡茶饮料。下一个，仅退款。9月26号，上海有一个顾客花8块钱网购香菜，以香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就是你把钱退给我吧，但我菜不退给你，你的菜太老。商家朱先生气不过，开车500多公里从徐州赶到对方家里，又把香菜要回来。朱先生说，去的时候发现对方把香菜都放冰箱里了，看着对方年纪大，他就没有报警，只是把香菜要回来了。来回花费了近1000元，他就是想出口气，希望平台能够增设给顾客的评分功能，让商家也有权利选择顾客。仅退款本来是为质量问题兜底的，不是白拿薅羊毛的通道。这种事儿引发争议这么多次，这么久了，还没拿出来一个解决办法吗？最后一个关键词，放生。近日，河北保定有市民在龙门水库看到了多人搬运塑料筐，将大量的黑鱼放生到水库里。该行为疑似有破坏生态环境的可能。目击者刘先生上前劝阻，但是对方不予理会。对此，9月26号，水库管理处明确回应，水库内禁止这类放生行为，发现后会及时制止。黑鱼啊，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而且比较贪食，它对水库里的其他的鱼类能造成很大的伤害啊！那个水库里边保有那么几条，那是一个维持生态平衡的。如果黑鱼数量太多，像这样大量放生，很可能会影响到水库的生态环境平衡。这种胡乱放生的行为应该受到打击。真要想行善积德，你倒不如把这些鱼捐献给什么孤儿院、养老院，还能给人家改善一下伙食啊。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开了一份判决书，披露了福建省龙岩市经开区招商引资的一家企业。他来了之后，在实际装修花费仅600余万元的情况下，领取了政府的2518万元的装修补贴啊，这是一个案子，实际上是骗补的。区商务局。

与负责人王某因为在补贴发放审核过程当中越权简化审核，造成了1877.45万元的国有资金流失，被判处2年半的有期徒刑。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这并不单一是一场因为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导致的国有资金流失的损失的案件，背后其实是一连串的骗局。2018年到2022年，涉事的黄某斌及其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通过招商引资，先后与8个省份的11个县市区签订投资协议，累计承诺投资高达57亿。然而这些被寄予厚望的项目，最终大多在领取当地政府的各种补贴之后走向了停摆或者烂尾，也就是他的目的就是去骗补的。2023年起，黄某斌被多地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等立案侦查，并上网追逃。实际上他的骗术并不高明，比如说黄某斌画大饼，他画的大饼当中有的赫然写着叫智能影像半导体生产基地，但是实际落地的项目什么呢？只是老年手机、手机摄像头组装，这挂羊头卖狗肉，几乎肉眼就可以分辨。但是为什么没被揭穿呢？因为王某这个案例非常典型，作为龙岩市经开区商务局负责人，他片面追求招商政绩，在发放补助之前并没有按照要求让公司提交结算审核材料，而且出现这种观念偏差的恐怕也不止王某一个人。这就是什么？政绩观有问题，政绩观出了大问题了啊！为了政绩，为了纸面上数字好看，他才不管这个企业是干什么的，这个企业的目的到底，他来到你这儿这个什么投资到底是为了干什么，他根本不做任何的这个考量和审核，只要你企业来了，哎呀，就热情接待，是吧？投资怎么样，然后给你补贴怎么怎么样的，人家企业来了画着大饼啊，投资多少多少个亿，然后写到工作报告里了，实际上政府补贴人骗到手了，那个企业根本就没有在那儿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实际上就为了骗不来的。但是这个商务局的负责人呢，他就是为了把这企业拉来，具体企业拉来之后他是不是个骗子他根本不管，最相当于说骗子就在这样的商务局的负责人的这帮助之下，有意无意的帮助之下，或者睁眼闭眼的助纣为虐之下，他实施了骗局。这场骗局持续了4年，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一个项目实际投资缩水，厂房利用率低，产能与承诺严重不符等等异常现象已经逐渐显露出来，相关企业也早就有贷款逾期、诉讼纠纷、拖欠工资等风险信号，但依然不影响这企业在多地签下大项目，四处乱骗。这说明什么呢？有一些地方恐怕都在政绩驱动之下陷入了头脑发热的这种境地，一听说要投资数亿，一看到半导体等热门概念急不可耐，而各种风险点就被选择性的无视了。这种倾向早就已经引发了警惕，今年7月，中纪委网站就曾经发文提到，有的干部看到其他地区签下了大项目，他就容易着急，他产生项目饥渴啊！你看人家都签了大项目，咱们不能落后啊，怎么样，先把数字搞上去再说。中纪委网站的文章直指，这看似是招商方式失当，实则暴露的是一些地方干部政绩观偏差的问题。那这么做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是真金白银的地方财政的损失。这个黄某斌案子当中，仅公开可查的4个地方的给黄某斌这个实际控制的这个骗子企业的补贴就超过1亿。鉴于他本人已经潜逃，这些钱能否追回来，追回成本又有多大，至今都是未知数。更重要的是，当有限的财政资金和产业资源被这样的假项目、骗子项目所占用，真正踏踏实实经营需要政策支持的企业反而可能被压缩空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这对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很可能产生长远的恶劣影响。所以说防范此类招商骗局，关键是要校准自己的政绩观啊！所以地方干部要克服这个政绩冲动，不能动辄就被天花乱坠的承诺所迷惑，凡事多核实多验证啊，那多让对方提供相关的材料，然后呢，多自己主动的去验证对方的这个真伪，以项目真实落地、产业真正发展来衡量招商引资的成效。同时要完善这个招商引资项目的这个审核机制，通过多部门核查、多人、多部门、多地的交叉验证、全过程跟踪等方式，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设置更多的安全阀，避免一个人判断、一次审核就让巨额资金轻易的流向这个骗子企业。
另外呢，也要补上这个招商、这个尽调和这个信息共享的漏洞。一家企业过去承诺的项目，它有没有落地呀？是不是存在严重的违约和诉讼纠纷，都应该成为招商之前的必查项目。招商之前，你起码你到一些相关的网站上去查一查这家企业的信誉如何呀？甚至到这个什么裁判文书网，或者到一些这个司法网站上去查一查这家企业是不是涉嫌一些相关的这个司法案件呀？多问几个为什么。越是碰到这样上来就吹呼的投资巨大、顶着热门产业光环的大项目，越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这儿投资？你看上我们这儿什么了？是不是？你在我们这儿想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多查几层底细，让实际成为政绩，让大饼经得起核验，才能避免这种招商引资骗局再次发生。

0: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0: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0: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国庆佳节将至，继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也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继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啊。一到了秋季，气温回落，肌肤迎来了换季考验，换季护肤修护永远是第一位。一瓶兼顾维稳加保湿加抗初初抗老的这个精华，可以帮你稳住脆弱的换季肌肤。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继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还可以看一看商城里边有什么自己喜欢的，然后呢，一起加到购物车里边，一起买，买下来更划算。花小钱入手大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继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产品啊，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入秋换季，马上这个国庆假期出门奔波，皮肤容易闹小脾气，干燥泛红，旅途缺水，上底妆还总是卡粉浮粉，除了精华液，这个时候还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的面霜。所以再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规格的，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官网125毫升的正装就要640，今天继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面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

0: 还能当做妆前的保湿面霜来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加服帖。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中秋一过，这个卖不完的月饼迅速从商超货架上退场。那有饲料厂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厂常年回收临期过期的库存食品用作饲料原料，并且承诺不会二次流入市面销售。不同馅儿的月饼回收价格也不同啊，五仁月饼大概是一吨1000块钱，果馅儿的啊，还有豆沙馅儿的其他口味的月饼大概是一吨800块钱。此事引发了关注，月饼回收价800一吨这个话题还冲上了热搜。中秋节后的月饼从垃圾变成饲养动物的营养餐，这本身是好事，但是好事能不能一直办好，关键要看两个字，那就是透明。处置链条晒在阳光下，资源化利用就是循环经济，藏在暗箱里就可能变成食品安全的灰色地带。对于已经过期的月饼，饲料厂正规处置也不是随便打碎就拿来喂猪的，这因为月饼里边油大是吧，糖也多，直接喂猪，猪都拉稀，肉还会变得很膻气，必须要先破碎烘干，再按饲料标准做营养成分检测，达标了才能出厂。听着挺麻烦，但这恰恰说明正规的资源化利用那是有门槛的，门槛挺高，不是说什么灰色操作就能随随便便钻的空子啊，不是说任何一个人上来以后回收月饼然后就那么粉碎当饲料就能用，它不是，它需要技术门槛和设备门槛的。那既然需要门槛，但公众为什么还担心呢？啊，担心被滥用呢？公众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月饼的饼皮儿也不值几个钱，它的馅儿才是真金白银的贵呢。个别企业会把这个馅儿啊单独抠出来，再放回冷库，第二年再拿出来接着用。20多年前的南京冠生园的这个陈年馅儿事件，至今仍然是行业里边绕不过去的反面教材。那20多年前南京的冠生园就弄那个陈年的馅儿。一直反复的那么用，说白了，一块过期月饼到了回收的环节，前面就三条路啊，销毁、做饲料或者悄悄回炉，前两条是正道的是吧，销毁或者做饲料，第三条那就是跳悬崖了是吧，你悄悄回炉那还行啊是吧，就像那个陈年馅重复使用一样。所以问题的根子不在于说处置能力，而在于信息的透明度，就是你这个整个过程是不是透明的，消费者也看不到回收台上，也不知道这馅儿进了哪个冷库了，也不知道销毁现场有没有人盯着，所以这种信息不对称才是陈年馅儿年年喊打而年年有的土壤。食品安全法禁止回收食品做原料，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也要求过期食品显著标示、单独存放、如实记录。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也明确了专区保存、台账管理、处置留痕等操作要求。那这些规定管的是什么？管的是过期食品和回收食品这个大类啊，框架是很清楚的，但是节令食品有它的特殊性，节后集中退货，馅料很容易被单独抠出来，回收周期短，冷库环节多，通用规范落到这些具体场景的时候，需要更细的操作指南和更透明的信息指引，以及更公开的监督。公众对于处置环节的一些模糊地带依然存在焦虑。好的地方啊，现在已经有一些成熟的做法、成熟的经验了啊，可以供这个很多地方借鉴。你比如上海，它建立了一个月饼回收上报制度，经销商卖不掉的月饼，无论过期与否，必须向监管部门上报啊。过了中秋节之后，你经销商，你现在你还有多少库存的月饼还没卖出去，必须向监管部门上报，这是必须啊。北京推行的是节令食品日报制度，要求企业每天报告销售和处置情况啊，尤其像这个中秋节之后，你这个月饼你还剩多少，你必须要是每天上报的。那销售的时候也是每天上报，卖了多少还剩多少，就你进货多少，你保证这些很容易出问题的这些时令的这个食品啊，然后呢到最后能够查到它的这个。

0: 来这个来宗去脉啊。所以这些制度其实是应当向全国推广的，并要求企业定期报送月饼的产量、销量、退货量及处理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所以这些做法应该向全国推广，让每一块月饼从出厂到销毁都有迹可循。所以说到底，这个月饼之后，这个月饼在节后的这种处理啊，考验的不是企业的道德水准，而是治理的精细程度。你要说考验企业道德水准，我觉得你不用考验，他们的道德水准经不住这个考验，是吧？所以你不要去考验一个企业的道德水准，在逐利的情况之下，任何企业的道德水准可能都经不起考验。那考验的是我们治理的精细程度。好的道德水准实际上都是治理出来的，都是管出来的。一块五仁月饼变成饲料，这就是好事了。一块过期的月饼，它的馅儿悄悄的回流，这就是食品安全事故啊。我们能不能管住这个馅儿饼，这个月饼的馅料啊，不让它悄悄回流，让它通过正规的渠道得以废物利用，这就是我们治理的这个能力和治理的精细程度了。守住能吃和不能吃之间那道墙，靠的不是喊口号，而是每一笔回收有台账，每一次销售有监督，每一批去向都可追溯。9月28号，罗永浩遭实名举报偷税漏税，登上了热搜。起因是什么？9月27号晚上，紫辉创投的创始人郑刚发布实名举报，指控罗永浩及交个朋友啊，就这个罗永浩名下有一个公司嘛，交个朋友。说这个公司啊和罗永浩涉嫌重大偷税漏税，说罗永浩利用罗永秀、黄鹤及同事李军等人的名义，注册了几十家空壳洗钱公司，存在重大偷税漏税。而面对举报，罗永浩表示，该内容已经截屏了，就是我已经把你这个举报，我已经这个留作证据了，并且说诬告是要犯罪的。他还呼吁网友帮忙截屏留存证据。罗永浩还指出，郑刚已经成为失信执行人，进入限制消费名单，目前疑似非法出境，并在韩国发帖诬陷自己。这次立案之后，大概率够给郑刚判刑了。事情发酵至此，二人分别指控对方违法，其实已经构成了互相举报了。是非曲直显然不能靠在网上互相喊话来解决，打嘴官司那不行。两人各执一词，舆论也不能充当判官，毕竟公众看到的只是双方在网上输出的各自的观点啊，他企业的真实的账本啊、纳税申报记录、合伙资金流向等等核心证据，普通网友根本接触不到，你也看不到。现实的情况是，郑刚的举报对象是明确的啊，检举内容也是有所指，还提到了多个相关的人员，给出了空壳洗钱公司的线索，所以说应该是按照这个线索进入相应的核查程序了。舆论场不是隔空斗法的地方，如果大闹一场之后各自全身而退，不仅是对网络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法治环境的挑战，更容易给人一种相互炒作的印象。所以说现在有关部门应该介入，查个清楚，谁有问题就整治谁，处理谁。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 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5: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4: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见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央视报道，现在有一些 AI 数字人以消费者、医务工作者啊，什么本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推广药品、保健品等等。这些虚拟人还动不动就说是自己的真实体验，在视频里边表演科学实验，把疗效吹得天花乱坠啊，堪称是神医。但是这其中的问题至少有两层啊。一是这个虚拟根本不存在的使用体验，比如说在一个美瞳的广告当中，这个虚拟人声称啊，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问题是，你是一个 AI 人，虚拟人，你没有真实。二是对医生、专家等专业身份滥用啊，穿着白大褂啊，好像医院那个诊室的背景，说的都是专业术语，什么科学实验。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专业人士正在提供健康建议的印象。如果不仔细辨别，消费者真有可能把他们当作专家，购买一个效果存疑的产品，延误常规的疾病治疗。现有的法律啊，对此并非没有规定，比如《广告法》第28条就规定，广告与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这就构成虚假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有规定，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由此可见，无论是无中生有的亲测，还是披着白大褂进行的专业推荐，其实都触碰了相关的规定，难逃虚假广告之嫌。那客观来看， AI 数字人并没有制造全新的问题啊，信口开河的代言人，冒充医学专家的演员，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AI 的这个问题在于极大的拉低了制作门槛，以前还请个真人来假冒，现在弄个 AI 人来假冒，相关的广告可以说是一键批量生成。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段数字人带货的视频，而且一张脸被识破了立马换一张脸，一个神医不够，我再生成10个，成本非常低。当虚假广告的生产从手搓变成流水线，其危害就随之被放大了，成本越低，速度越快，数量越多，违规内容就越容易穿越传统的审核和处置机制。

如果处理仍然停留在发现一条，我才删除一条，对相关的账号挨个封禁限流，那就容易陷入一种被动追赶的这种监管。这些账号运营者可能根本无所谓，点点手指头就立马生成一条新的，马上就卷土重来。那你监管部门你还得再有一个发现的过程啊。所以说对于汹涌的这种信息倒灌，平台不能再被动的应对了。首先要提高识别能力，通过强化敏感词和高风险话术筛查等方式来加强审核，对明显违规的内容要及时拦截，不能总等着违规内容扩散到面积很大了你才发现然后再进行处理，那时候影响已经造成了，他骗人已经骗到家了。同时要建立一个全链条的追责机制，数字人是假的，背后的生意是真的啊，做数字人然后呢做这种虚假生意的人是真的，所以顺着带货产品去追责源头根本就不难，关键是平台要打通账号、商品投流和交易环节等等各方面的信息，真正找到躲在背后的获得利益的那个责任人，再针对性的进行封禁，或者给有关部门同步线索，交给有关部门再进行进一步的法律层面的严厉打击。另外这个 AI 生成软件啊，同样不能只当工具不问用途，对于什么医生带货呀、虚构体验呀、夸大疗效啊、去除水印等等明显具有违法违规风险的生成要求，应当设置必要的限制和安全规则。所以相关部门对打擦边球的 AI 生成工具也应该强化监管，从内容生产的源头来减少虚假内容的出现。总而言之吧，平台怎么治理才能跟上技术的变化，把审核和追责机制同步升级，才能避免 AI 假广告泛滥的关键，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考题。有网友说这不就是骗人吗啊，还有网友说那过去用真人骗人，现在用假人骗人，成本更低了。还有网友说现在的 AI 数字人基本上都是一眼假，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也有人上当吗？网友说你别高估某些人的这个判别水平啊，有些人他是那种易骗体质啊，谁跟他说瞎话他都信。还有网友说这不算是 AI 形象，该上当的人还是会上当，使用 AI 只是骗子的这个行骗成本降低了而已。我想说的是可能这些 AI 数字人对年轻人来说很容易分辨，但是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分辨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这种违规行为不能仅靠用户自己分辨，无论是平台还是监管部门都得给这种行为立立规矩。我再告诉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您如果看到有什么 AI 数字人啊，一看那个人就是基本上很容易分辨的啊，您多问问年轻人，一看到 AI 数字人在那给你推销什么东西，你首先你就要判断他是100%骗人的啊。如果是真实的话啊，真正的好东西的话，舍不得用 AI 人，直接用真人来推荐给你，因为人家心里有数，心里有底，真金不怕火炼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语数学。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8: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9: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二手房的相关情况。我们先来请出陈店长。陈店长您好。
1: 嗯，陆陆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嗯，那今天已经是9月29号了，在我明天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要进入到11的这个小长假了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就在楼市当中我们会说金九银十是成交的旺季，先想请教一下陈店长，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九月份，就即将过去这个九月份哈，咱们这个市场成交的情况怎么样？
1: 市场成交的话，虽然较于7、8月份，我觉得9月份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
0: 嗯，
1: 其实特别是前，基本上在9月的前，就是上旬、中旬，也就是前20号之前，这个成交量是特别比较快的。然后从20、22、23号以后吧，相对来说要稍微的慢了一点，但总体来说这个月下来的话，比7、8月的话，得有个差不多百分之40-50%的一个提升。
0: 嗯，这个量看来还是提升的比较多的哈。那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确实大家的这个购房需求在9月份、10月份它可能会呈现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哈。那马上就要进入到11的小长假了，7天的时间，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正好利用这7天的时间，要么我集中看看房是吧，要么利用这7天时间我把这个事儿赶紧搞定，然后进入到后续的这个办手续的阶段当中。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陈店长，就如果我现在有这个购房的需求，我怎么样来利用这个7天的小长假比较高效的集中的去选定一套房子呢？
1: 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其实买房的话，我觉得前边的话肯定是还是要先有对自己的买房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0: 嗯，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上了客户，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客户可能是从这种上门的，也有的是这种网站上咨询的。那咨询的就是不管是上门还是咨询，我们上来以后不会说很快的先给他推荐房子，当然可能客户是因为某一套房子咨询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就是更重要的是不是给他推房子，而是先了解这个客户。
0: 嗯，
1: 其实了解的什么呢，也是想挖掘，就是知道这个客户的具体的需求，包括就是说我们买房之前就是对自己也要有一个预判，比如说我们要买房要买什么样的房子，要买哪儿的房子，那为什么要这儿的房子，那就是说我们的需求点核心需求点是什么。那比如说有一些首先第一个就是说硬性的门槛先卡死，就是什么硬性门槛，比如说就是我们要的这个预算呢上限，比如说我们要房子预算的上限是多少，面积的区间那最大的最大多少，包括楼层，比如说这种多层的是吧，我们有的人说能接受3层，那其实4层有的时候他可能也勉强也能接受，那就是说明3层就可能不是他的上限。那就是包括还有这个楼层啊，是不是学区啊，然后这个对于装修啊等等的这些，包括房龄，然后这个房子买房我们要不要贷款，要贷款的话对这个房龄是不是有要求，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房龄比较老的可能贷款的年限会受一些那个也限制。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硬性的门槛先卡死，就是这样的话减少无效的看房。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是如果上来说你只说一个很大概，说我要一个30的，要一个100-150万的，然后要一个那个这个比如说90年到2000年的房子，好你给我推吧，大家一推可能给推好多套，可能
0: 就满足这个条件的太多了是吧。
1: 对，甚至20多套都有。然后完了以后看完以后，然后就觉得哎呦有点迷茫了，又不知道怎么选了，因为太多了一下子看的。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硬性门槛的先卡死。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提前的话可以线上做一个初步的筛选。这个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这个，比如我们常用的是啊贝壳找房啊安居客呀，都挺方便的。
0: 上面都有这个 VR 看房是吧。
1: 对对对，在线上我们先看一下，比如说先看看这个房子的这种户型，然后报价，装修，然后楼层啊，以及税费。

0: 就是能看这个房子的户型能看了，装修大概也能看，然后就是再问一问这个楼层，然后那个包括这个房子的税费都可以给算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房子大概的一个比如说跟我们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就刚才我说的比如说要那个150万的，好，150万这个房子算下来可能下来可能比如说在170万了，那是不是能接受，如果接受不了那这种房子我们就直接就把它 pass 就不要看了。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就是说做一个这个就是说提前的线上的一个初步的筛选。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提前预约看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到了11期间的话可能有一些这个业主会，就比如说有些客户当然也会说可能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有可能出去有一个出去玩的一个打算，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业主可能也有这方面的那个什么出行的这种计划，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看房的话肯定是要提前预约的。对于我们当然中介的话肯定11是一个小长假肯定看房会比较多，
1: 对，
0: 一般的话这中介人员会全员在岗，但是可能有些比如说有钥匙的我们能够随时看房，但是对于一些有业主如果是自住的或者是租户居住的这种可能看房就没那么方便，这样的话需要提前跟他去预约去。所以我们看房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做这个中介挺有一种客户有的时候这就是突然过来了，哎，可能过来说找你今天看看房子，但是提前没说，有的时候过来以后，哎，说突然说，哎，我今天正好过来办点事，然后我就过来想看看房子，你给我找找吧。
1: 嗯，
0: 这种的话有的时候就会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因为有一些房子有钥匙的行我给你拿几套，只能说简单的看几套，
1: 就是有的就方便的能够看是吧。
0: 对，
1: 嗯，
0: 有一些房子可能也挺适合他，也知道业主诚意卖，但是你没有提前跟人家约你突然说要看房子，有些业主可能确实是不在，
1: 嗯，
0: 或者是赶回来需要很长时间，
1: 嗯，
0: 所以就看不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很不造成一个很不方便，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看房的话一定提前至少一天我觉得跟这个中介的说，这样的话他能够给你约更多的适合你的房源，因为我们在看房过程当中也是，
1: 嗯，
0: 其实是在一个筛选的过程，我们刚才说线上筛选是筛选一个大概，
1: 嗯，
0: 可能我们，
1: 嗯，
0: 哎大概可能看了比如说十几套房子完了以后到了中介以后我们通过哎中介的讲解，比如说有些房子哎可能他有些东西没有体现，比如说学区房的占名占这种那个什么占这种这个名额，
1: 嗯，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像这种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房子可能他有一些税费上的那个瑕疵，比如有一些继承的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有问题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这种房子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就哎把它给筛选了，筛完了可能我们准备了十几套，结果可能筛完就剩个六七套，好，我们从这六七套当中哎就选看房也能看的，这样的话我们再看。所以说这样的话有一个提前的规划的话，就我们看房的时候就不至于就是哎就是有些很好的房子看不到，也这样的话看房比较集中一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选上半天的时间先看完以后再回到这个中介门店，然后哎做一个复盘，比如我们今天第一个看的哪儿的，看的哪一个，哎这个房子我觉得不行是吧，第二个房子，
1: 嗯，
0: 哎我看着觉得哎还不错，装修还可以，户型也行，就是价位稍微高了一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等等怎么把每个房子呢我们看的做一个复盘，这样的话把我们看完以后哎能够筛选出来怎么三套可能或者四套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哎有意向的房子，把这些房子做一个重点的哎跟进，就是跟业主聊一聊价钱能不能降啊，是吧，是不是这个税费。

0: 集中的看好几套，那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提前有一个规划，要不然当你离开这个区域再去别的区域看的时候，你可能剩下的这一两套你就很难再回来再看它了。
1: 对对，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是第一次，比如说我们可能之前也没有在网上做工作，我们也不喜欢在网上看房子，没有在网站上，我们直接找一个门店去自己
0: 初筛
1: 它，
0: 这样
1: 的。对，这样肯定是可以的，对，这样是可以的。进去以后，重点就是要说一说这个，因为我们找房子，其实买房都知道是个人生大事，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所以进去以后肯定要留一个充足的时间，就是相对来说要做一个深入沟通。当然进去以后也都是一个双向选择，就是您可以选一选这个经纪人，你觉得哎，他是不是你现在通过聊天看看他是不是一个很老练的这样的一个经纪人，经验很丰富的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他比如说新来的对这块不太了解，可能你跟他一问一些小区他就不太知道，甚至这块行情也不是太了解，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你换一个这个这种老一点经纪人，这样的话他对这块比较了解，你把你的需求呢说的越具体越详细，这样的话确实在双方的就是在给你找房子的时候都容易提高我们的效率，就是说有一些不合适的房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带客户看这个一个小区，告诉哎呀，今天就看了这五套，这小区没有别的房子在卖吗？我们肯定是有啊，肯定有。这房子可能这小区在卖的可能有50套，但是我们只给你选了这4-5套，为什么？因为只有这几个是跟您的这个
0: 符合需求
1: 比较，哎对，比较符合的。因为上次你来了，你说你只要什么楼层的，只是首付只能多少钱，月供多少钱，这个是符合您要求的。就是在其他的可能有，但就是可能这价位不符合，或者是面积太小，或者是这个价位太高，是吧？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提高一个双方的看房的一个效率。
0: 所以就这个需求一定要提，一定要提的具体，而且就是给是真实的需求哈。你不能说这个我提个大概，就是什么也凑合，什么也差不多，这样的话其实一个是自己在看的时候也迷茫，再有一个也没有办法更好的去帮助到我们哈。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回来给复盘，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做这一步，就是今天看了不少，觉得也不错，看完之后忘了是吧？
1: 啊，对，
0: 就是还
1: 对对对
0: 可能还得再看一遍，就是回来要做一个复盘，哪个我肯定不要，它有哪个硬伤啊？有的时候，尤其是一天看的多了，带个本带个笔，或者在这个手机上记录一下，是吧？拍拍照片，这样的话也帮助我们回来之后再跟家人商量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比哈。好，那这个时间的关系，马上稍微进小段广告哈，也请我们陈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关于这个二手房购置的相关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想让我们来帮您支支招的，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下面这是一条补贴政策，尤其是对于50岁以上的朋友真的是非常的管用哈。为了帮助大家早一点缓解这个眼部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那不管您的年龄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部问题所折磨所困扰，生活当中呢出现了一些影响的，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我们现在会直接多赠您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个里面呢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非常好的。贴上之后啊，就感觉是有无数个小水珠绕着这个眼圈啊在给我们做按摩，贴完也是明显能感觉到清晰透亮，眼睛更加的舒适。那当然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来试一试哈，趁着现在有福利，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就能够享受到50岁的专享补贴。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再多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这还不算完哈，额外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 就是我呀，老王。

0: 气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2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的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这个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店长哈。那刚刚陈店长也给我们大家说了一个这个切实可行的，在这个小长假期间帮助我们集中的、快速的、高效的看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这个当中呢，还涉及到一些问题在这儿，我们想请教一下陈店长。你看，因为买房子是一件大事儿哈，我们都知道它不可能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来决定的，那是不是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建议就这事儿谁拿主意谁掏钱，十一期间都亲自来看看房。
1: 对，我们一般的他们看房的这种多数的话，有的是会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先打一个前站，
0: 先初筛一遍
1: 对，初步的筛选一遍，然后锁定几个目标房源，然后确实看到还不错的房子以后，然后第二次再复看的时候，可能会叫上家里的其他人，然后包括决策人呢，都来集中的看一下，看完以后，然后再从中筛选出来能够锁定一两套比较满意的，这样的话可以就是约业主见面详细的谈一谈，一般是这样。
0: 好，那这个里边呢，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买房人是吧，我们怎么样集中的高效看房，对于卖房人来讲，其实在十一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因为大家有时间了，可以集中的来看了。那如果我真的就是很着急，我这个房子要出手，或者我现在就是有需求真实要卖，那您觉得作为这个卖方来讲，我需要做到哪些能够帮助我的房子更好的成交，或者说在小长假期间有一个更多的展示？
1: 我觉得这个金九银十，我们基本上说，特别是今年的9月份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怎么把房子能够快速的卖掉呢？可能还剩一个10月份，10月份又有一个十一的长假，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对于下半年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那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节点吧。然后10月份如果是想把房子卖掉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还是说房，我们说有只有。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房价。可能这个一说的话，可能很多人说，那你又要拉肉了，是吧？然后就是说，肯定是就是定价是很重要的。那定价的话，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呦，我们比如说有些房子挂出来以后，说，哎呀，我们邻居前年卖的，他卖了160万，那我这个就现在房价降了，我这个至少也得给我挂到140万吧。然后怎么就是这个，他说看邻居挂多少钱或者多少钱卖的。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这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不是说看邻居，可能跟你家是同楼层，装修也差不多，但是他那个价卖了，你未必这个的价值就能卖。另一个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可能前年或者5年前的行情，可能跟现在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区域，包括这个供求市场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其实看近这个小区近2-3个月。甚至都不要看年初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市场可能和年初都不太一样。我们看近2-3个月它的这样的一个成交的一个，跟您这户型一样的成交的一个均价做一个参考。那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价钱跟别人是一样，如果说高于别人，那肯定就是可能更多的就是给别人做一个陪衬。我们说就对人家看房的时候，可能一看看你家这个，可能只能说看看，看完以后，那对于客户来说，一定说，哎，从户型的来说，装修差不多，我给我看看谁家价钱更低，或者谁更诚意卖，就是降价的幅度能够更大一些，我给你跟谁见面。所以就是说会发现，有一些比如说过完这个。9月中旬的时候，会有一些房主过来说，哎呀，我们家房子为什么还没卖出去啊？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啊？给我们多推一推啊。然后是怎么也有人看完以后，但是都没信儿的，然后就基本上就也没有人找我们谈。但你再一看，他这个价钱是明显的要高于成交了的，其实成交的不少，包括我们会给他举例，看你们小区哪栋楼，哎，成交了，成交了多少钱？别人家成交的，对吧？包括我们这儿有一个油砖宿舍的一个房子，那就是说刚开始他报的是170来万，100几平，然后170来万，他觉得单价合到16000多也还行，但是呢，别人家那个时候是挂的可能是150万成交的，那当时给做工作让他降一降，他可能哎觉得有点降的有点多，不愿意，但是。过了差不多有2-3个月以后，哎，他发现这价钱确实有点高，然后价钱自己又往下降了降，降到了160多，160多还是高，然后 前两天他就是一个六楼的成交的，成交的是多少钱？是一样的面积100几平的，然后成交的是130多万，138万，然后业主还掏一点中介费，掏了那个掏一部分中介费。那这样的话，就是在给这个业主做工作的时候，各业主说：“哎呦，哇，一下子我们小区降这么多了，130多万，那100几平这房才和13000多，哎呀，人家还是六楼，然后他是个七楼，那这样的话给做工作。”这最后这不降，到现在来说的话，也就是降的是159，然后说155、156能卖。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他对于客户来说，我去买房的时候，我会打听一下这个小区刚成交的一个六楼的130多万成交的，那这个七楼的150多万，即使150万，可能我也肯定不会考虑，因为确实感觉差距还是太大了。所以我想说，这个举这个业主的例子是什么？就是说可能确实，原来价钱高的时候，像他这种六七楼到卖个167，卖个178很好卖。但现在行情在下行，包括有别的成交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不是对比邻居卖了多少，我们看这个小区近3个月的一个成交。你要想快速的成交，你一定是比这个均价要低于均价，你能显出来你的房子比较有便宜，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多的人来看。这是第一个，就是定价这一块。第二点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房子收拾一下。比如说有一些房子可能如果有比如说漏水的地方，或者是有这个墙皮脱落的地方等等的，我们能够做一个修补的话，最好做一个修补。如果说有这个的那个时间，或者是有这个精力能够收拾一下最好。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房子里边可能是原来住人了，然后比较凌乱的，里边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比较多的，尽量的能够处理的也处理一下。把房子我们看房子会发现，如果房子比较简洁，里边放的东西很少，哎，即使这个房子装修可能没那么好，但是干干净净的，对，给人的这种观感，就空间感会比较大一些。如果这个房子里边放的满满当当的啥乱七八糟东西特别多的话，进去以后给人的感觉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把这个房子对都喜欢这个简单，哎。然后所以就把这个房子我们做一个，就是能够如果不用的一些东西，特别空房子能够处理的处理一下。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房子，如果作为卖方的话，一定要多，看一看自己家的房子是不是被推广了。那这当然就是推广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比如说你的房子最近的价钱是不是有竞争率，然后系统的话会做一个判断，就是你这个房子是不是属于优质房源。如果属于优质房源，它的这种就是这个曝光度会更高一些。比如说最近降价的房源，然后以及这个在小区里边这个均价属于是均价比较偏中低的这种的。还有一个就是业主诚意卖的，比如说业主会写一些就是配合中介做一些面访啊等等，做一些就是这种售房动作的，传的证件又比较齐全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排序就是这个流量曝光度确实会高一些。可能经常你也需要到网上比如看一下咱家的房子，比如说是哪个小区的，好是这个小区的，你作为一个用户来说，你搜这个小区的房子，你看看你家的房子是不是在前面排着，如果没有排着，那你要问一问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配合度不够，还是你的证件不齐全，还是你的价钱偏高了等等，是哪方面的原因，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样的话你的曝光度起来高了以后，客户看到的更多，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被卖掉的这个几率会更大一些，这是就是你的房子的曝光度。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创造一个更方便的看房条件。那比如说有一些房子如果空的，刚才像我刚才说的空的，那把钥匙放到中介，
0: 就这样的话有任何的业主随时想来看他都能看是吧？
1: 对，就是放钥匙这是一方面。那有的可能说哎呦这个房子我这个

0: 还是自己那什么住着呢，我没法放钥匙。
1: 嗯，
0: 没法放钥匙，有的像现在有很多的，有的是家里是密码锁。密码锁的话，因为我们中介的像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它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房子每一个房子它有一个专属的维护人。
1: 嗯，
0: 这个维护人就是对你这个房子进行这个推广、进行包装、进行这个出售信息的发布等等，他就是说给你维护这套房子，那就是你可以找这么一个专人。有人如果确实要看房的话，我们家里有好多是这种人家能发这种动态密码，能就一次性的，你要看房的话，哎，让这个维护人去给他开门，去给他陪看。这样的话，第一个又保证你房子的安全，也出了问题可以找这个维护人，因为是你去给我开的门，就是说你可以让他去负责这个安全这方面。开完门以后，他等着客户走了，他再把门给你锁上，所以这个安全上又有保障。这样的话，看房的话又能够方便及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单位远啊，或者上班不方便出来，确实。有些客户呢，可能出来看房了，对这个房子也比较有兴趣。如果看不了的话，可能会错失一部分客户。
1: 嗯、
0: 所以如果有这种条件的，可以尝试这样，就是说我们给临时密码给了这个维护人，让他去帮着去带看一下这个客户。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既保证房子的安全，又能让我们的房子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曝光度有了，还得需要更多的带看。
1: 是的。
0: 也有一部分业主对他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有一部分业主，他是可能是不太着急卖，像这样的业主，就有的时候会我们会要去看房，他就会说，哎呀，你先问问客户能不能接受价钱，接受了价钱再说看房，如果价钱接受不了，就不要看了。有这样的业主，那这种我的推断是
1: 百九我再去看是吧？
0: 对，你差不多能说到190了，你再看，那客户肯定是我得先看看房子，
1: 对
0: 吧？值不值啊？我得看看。这个房子能不能让我满意，让不让我那个什么，有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 对对。
0: 所以就是对这个房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特别是买卖房子，它又是一个大额交易，就是说你说哎，你我这儿不是有 VR 吗？你不是拍了 VR 了，又拍的视频了，然后但是看这个的话，完全跟这种看房子里边到实体看房是两种感觉，
1: 不一样的。
0: 所以对他这种客户，有的时候确实要到里边去感受这个房子，就是在房子里边去感觉这个房子，包括这种前后楼的采光，你在 VR 里你是看不到的。然后包括这个房子的进去以后这种层高的感觉，然后这种光线的这种感觉等等，包括噪音的这种，都是可能在 VR 里体会不到的。所以一定要实地看房的。所以如果您的房子是诚意卖的，就是一定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看房条件。我觉得就是说把这几个做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房子如果你想更快的卖掉，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说一般的也是买卖双方雇佣的比较多，你是不是能够主动的愿意担一部分中介的费用，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会选择这个房子的一个点吧。因为现在可能客户觉得哎呦房东付一部分，那我就能少出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哎我就可以这样选这样的房子。因为有的我们知道多一点的业主，有的却包全佣的也有，业主可能包1.4的一个点都有，那这样的话就是就是也取决于就是你这个售房的急迫程度。那就是这几点综合下来，我觉得能够更快的让我们的房子售出去。
1: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卖方来讲的话，我们一个是首先你的这个价格要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价格，不能高于这样的一个范畴哈。再有就是看房要方便，创造更可能多的让这个房子展示出来的机会。再有就是让这个房子实到实了是吧，咱们说观感好一点都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成交哈。好，还是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请这个陈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哈，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来自21世纪的陈志伟陈店长了解更多的有关这个二手房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不管您是有房屋想要进行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为大家来做好物推荐的时刻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高磊有哪些好物要给我们大家做出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季广用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

0: 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9:3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从河北新闻的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当中来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都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这个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哈，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继续来请出我们的陈店长哈。那陈店长其实刚才也是提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帮助我们买方高效看房的方法，也说到了一些帮助这个卖方快速成交的一些方式哈。有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你看，那我作为这个卖方，刚刚陈店长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提的这个价格要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它要是近3个月来成交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但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社区可能比如说近半年它就没有成交，或者说成交量一直就很小，或者说我这个户型就从来没有过成交，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去判断我定的这个价格是否合理呢？
1: 这种的话小区也是存在的，有的小区可能比较小，里边就1-2栋楼、3-5栋楼，可能就这种小小区成交率确实比较低一些。这种的也是可以，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参照旁边的邻近的小区，就是比如说它旁边那个这个紧邻的小区它的成交有没有。然后第二个的话还是说，我们说刚才说我们会，你可以就是我们卖房什么时候能够知道你这个房子多少钱合适，或者说就是能不能快速卖出去。其实就有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我们站到买方的一个角度上，然后如果是你是买方，你会不会选自己家这套房子？
0: 那
1: 就是你的，你当然就是这个房子的，就是我喜欢它，或者我觉得，哎呀，我对它有感情，这个是属于是这个是感性方面的，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更说的一些客观的原因，比如说你家的这个楼层，啊，你的这个装修，你的这个户型，你是不是会喜欢？如果你作为一个买方，你去搜这样的一个房子，搜比如说你们家的这个小区，你看看你这个小区，我刚才说了，搜的话，如果比如说头一页，我们知道手机就跟我们在淘宝买东西一样，我们这个安居客也好，或者是要贝壳找房也好，我们搜的时候，比如说搜某一个小区，搜完以后，你看看你家的房子是不是在第一页上、第二页上能显示？如果说，我可能看了10套房子都没有你家这套房子，那大概率你家被房子被搜到的几率就很小。为什么？因为特别是这种对于这种小一点的小区，他不会看很多的，我往下看20套、30套，在一个小区里边很少，基本上就看前几个，因为我们知道前几个可能是重点推广的，或者是这种流量比较大的，或者它比如说价钱比较低，性价比比较高。因为对于网站来说，对于这个软件来说，它也肯定也是就是，会推这个性价比相对较高的房子，让更多的客户能看到，以吸引的这个流量，能够增加它这个流量的这个流量度，所以就是它肯定前面推的都是比较优质的房子，所以就是你这个房子，如果说前边10个、15个都没有你家房子，可能确实，在这个小区里边，您的这个优质程度相对的时候稍微的低一点。因为他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判断一个房子是不是优质，比如他的这个装修只是一方面，比如他的价位，重要的一个价位，比如说我们系统里边，他如果是近期降价的房源，特别是降价幅度比较大的，他确实会往前提他这个排名。然后前两天也是一个房子，燕感新村的一套房子，它原来报的要稍微高一点，然后也是后来这个维护人老给做工作，然后他也确实可能想着急卖，一下子一口气降了15万，降完以后这个房子第二天这个房子就成交了，那就说明前边有人肯定是有很多人是看过这套房子，看完了以后，但是一问这价钱，他可能也降不了太多，少降一点，然后他就算不上在这个小区里边算不上优质，所以就是只能说很一般，就是我们说的给别人做陪衬的房子，可能更多的是看看，哦，行，这房子还行吧，然后价钱稍微高点，如果能多降点，这还倒是可以考虑。可能更多人这种想法。后来他这诚意卖，他也比较着急卖了，然后价钱一下子降了15万。那这个房子一个100多万的房子，如果一下子降15万，那就是原来可能稍微偏高点，一下子他就销就是比市场价要略低一点点。那这样的话，一下子确实很快的就有好几个月签的，最终哎就成交了。也就是说，最终制约他的其实还是他的价钱。所以就是这个价钱的话，如果你这个小区成交少的话，那你就看看旁边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价一定要比，差不多楼层跟你差不多的，比如说1、2楼可以做一个对比，3、4楼做一个对比，然后5到7楼，特别是6、7楼顶楼的，这算是一个单独拎出来的，比如说6楼顶、7楼顶。这一定它是顶楼的，顶楼的和次顶楼它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对比，所以你如果是顶楼，你一定要去跟顶楼的比，你不要说哎呦人家他家卖了多少，人家是6楼，但人家6楼不是顶，你是7楼，你7楼就是顶，顶楼和非顶楼之间肯定是有区别的，所以你虽然楼层都挺高，但是一定是不一样的，不要去拿说哎呀他家是卖了什么170，那我是不是能卖165，你如果你是顶楼。

0: 多，可能你差5万不足以吸引让人去选择你家这套房了。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需要特别去关注到的哈。这个当中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技巧。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业主来讲，毕竟谁都不是天天卖房子的，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遇到自己不清楚的，还是找一个靠谱的经纪人，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的房子来进行推广。好，那这样时间的关系，马上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了解更多的有关我们这个二手房出售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家有这个房屋想要进行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或者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想向我们来求教的哈，想让这个陈店长帮您来支支招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4: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林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3: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1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7: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49，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我们河北广电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这个二手房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店长。陈店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咨询说，这个房子如果面积太大的话，是不是现在就不好成交？想问一下，这个大面积的房子成交周期大概是多长啊？
1: 是的，面积如果比较大的话，确实这个成交周期会拉长。这个的话，你具体看多长的话，也要看小区吧，不好那什么，不好一概而论。一个是如果是楼层，只是面积大，如果楼层比较低一点也还好。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几楼的，如果说面积大，然后又楼层比较高，又我指的是不带电梯的啊，这个楼层要比较高的话，肯定会受很大的影响。因为面积大意味着就是说可能它居室比较多，30、40甚至50可能更大一些。这样的话，居住的话，一般的来说，可能是有老人会跟着居住，或者有孩子。这样的话，可能住的话，如果楼层比较高的话，老人可能上楼会比较费劲一些。所以说，这种如果没有电梯的话，大面积的确实会稍微的要时间长一些。但根据我们这块的话，如果楼层面积大的，然后楼层又比较偏高的话，可能成交周期的话，有的是在可能3个月以上到5个月、6个月。甚至8、9个月的也都有，就是这个确实说，时间上的话，主要也是还是说跟这个可能价钱，就是说我们面积大的，我们知道这种可能单价看上去，比如两室的可能能卖到，在我们这会儿可能卖到18、9，那可能40的它可能1万5都不好卖，因为虽然单价低了，但是它面积大了，总价
0: 总套值在哪？
1: 所以说如果这个小区是一个改善型的小区，环境又比较不错，物业配套都挺好，可能还好一点。特别这种老一点的这种小区的话，如果物业跟不上，然后又没有特别大的卖点的话，这个楼层再高一点，这种大面积的确实成交的周期会长一些，这个确实是。
0: 所以说这个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哈。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的咨询哈，说这个关于学区房的一个问题，明年9月份要上小学啊，想请教一下陈店长，就是最晚您觉得在什么时候买房比较合适啊？说最近就准备开始要看房了。
1: 对，我觉得现在看房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在多看一看。看一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的建议至少年前能定下来是最好的。当然说就是如果说从时间上来说的话，可能从明年的5月份左右的之前定下来，可能把户口办妥，按目前的政策来说都是来得及的啊。但是说我不建议去搞得这么紧张，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个是政策每年会有一些微调，就是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变化。第二个的话，早点那个定下来以后，然后如果把房子，如果说比如说把户口落进去以后，有的房子可能需要你收拾一下，就是说即使是精装修，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完以后，可能只要一装修，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种装修的味道，我们需要去晾一段时间。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的时间越长，这样的话晾的时间更长一点，可能对这个家人的健康也更有保障一些。所以就是说如果能够年底之前定下来，我的建议是现在可以看了，看完以后如果在年底之前有合适的就可以把它定下来。也明年上学的话就是完全来得及。
0: 好，那最后的这点时间，陈店长能不能也向我们推荐一些您觉得还不错的真实在售的房源？
1: 可以，我给大家推荐几套房子，然后大家拿一下纸和笔，如果听到有感兴趣的，到时候可以记一下。我在43中这块，我给大家说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说43中的学区房这块
0: 啊，
1: 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记一下啊，如果有上这边的也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先说一下电业小区，电业小区的话基本上是88年到95年之间的，这种房龄相对要老一点点，然后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第一个是给大家说的是一个一楼的一个房子，这个是带一个小院，房子是精装修，带一个40平的小院。如果就是有喜欢这种一楼带院的可以选一下，它这个一楼的院子也往外扩了一部分。然后这个是一个70.77平，目前报价是170万。

0: 房东是能商量，这个房子房东特别诚意卖，看房的话就比较方便，提前预约都可以。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三楼的，三楼的这个是一个偏门两室一厅，75.77平，然后报价是158万，精装修。这个就是说看房的话也是到时候那个提前打电话就可以。
1: 嗯，
0: 这个是也就是明年上学都能用。我说的这个就是都是不占名
1: 的，不占学区
0: 的，都能用的。
1: 嗯嗯，
0: 啊对，都不占学区。然后还有一个是总价更低一点的，如果说觉得这两个总价高了，只是上学可能不用想投这么多的话，还有一个是三楼的，66.7平，两室一厅，这个是报价135万。
1: 嗯，
0: 135万，这个是有钥匙，随时能看，这个楼层比较好，是个三楼。
1: 嗯，
0: 我看再有一个，这个是还有一个是更低一点的，这个也是一个三楼的，两室一厅，53.2平，两室一小厅了。这个就是面积在这儿，它就是这种两室一小厅，是个偏门的，然后报价132，报价132万，130万以下能卖。如果有看上的价钱，到时候可以谈。这个也是27年可以上学。说完建业，然后我再给推几套燕港新村的。燕港新村这个小区相对于建业来说更新一点，
1: 嗯，
0: 它这个的小区呢也更大一些。这个小区是1995年到1997年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房龄，
1: 嗯，
0: 这个小区的话现在是有一个是二楼的，73.16平，报价158万，有一个是四楼的，
1: 嗯。
0: 四楼的这个是75.34平，这个报价是166，报价166，这个也是在自住。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楼层稍微高一点点，这个是六楼是一个顶，68.22平，报价138万，这个户型算是比较好的，属于那种偏门两室的，咱们比较通透的这种户型。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是一个也是一个一楼的，看看如果有喜欢一楼的，到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是一个64.88平，报价151万。这个一般的看房的话，下午都能看，就是也是不占名额。看房的话，提前到时候下午去都可以。嗯
1: 嗯，那陈店长能不能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手机号，然后手机号也是通微信号，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随时可以联系我，然后133-1595-1630，不管是不是学区房的买房卖房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我。
1: 133-1595-1630。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陈店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电话连线哈，也祝您工作愉快，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0: 好，谢谢，不客气，好，再见。
1: 好，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价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有我，河北有我。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季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季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0: 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3: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3: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3: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3: 阳光热线。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也是千家万户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那首先请听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广彦介绍落实155规划，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9月亲自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拨画了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其3年行动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教育强国建设一步一个脚印，年年有新进展。今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听取了我们

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情况的汇报。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15时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教育发展1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我们将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更好地发挥对强国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更加主动肩负现代化强国建设赋予的新使命，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挑战，适应学龄人口的新变化，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我们将高质量地实施立德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不懈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助红育人，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加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深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大力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深化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凝聚家校社育人合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和育人环境。二是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且有高质量的教育。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为做好新时代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实施好7点计划，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遵循教育规律，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的改革，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守牢教育公平的底线，让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一个都不掉队。三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我们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化布局结构，引导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在服务重大战略任务中增强基础。

0: 建设，大力培养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实施高精的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汇聚行业、企业、学校力量，打通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的对接通道，深化中职、高职、本科衔接培养，探索职教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的融合贯通，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五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建设教育强国，离不开1870多万教师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我们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突出教育家精神筑红领航，深化教师教育体系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大力弘扬宗师重教社会风尚，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终身从教。六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我们将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教育治理，增强师生人工智能的素养，强化伦理规范和安全监管，深化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坚持标准先行、品牌引领，进一步擦亮人工智能加教育、中国中文教育等中国的教育名片，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教育力量。
1: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呢，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正在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呢超过了20%。那面对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需求，下一步将如何完善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不断提升适配度呢？下面请听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的介绍。
2: 学科专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它直接决定人才供给的结构，事关国家发展和国民的就业、民生就业。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调整优化行动，推动学科专业从以前的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深入融合到结合国家服务国家这个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强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我们已经会同有关行业部门定期编制发布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引导发展清单，细化明确布局的重点，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巨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强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指导有关高校积极论证、优先布局，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的培养。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

0: 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地进行更新。这些年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0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是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啊都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近期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那我们大家呢也都是非常关注，改革将如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呢？下面请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介绍。
1: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是中央部署重大任务。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谋入学率达到61.3%，在学总规模4873万人。这样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种模式，需要分类施策，更好地发挥各类高校功能，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分类是方法，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分类不是分层次，而是分赛道。大的方向是以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完善差异化政策支持，推动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师范等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持续优化高校类型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改革在推动高校办出特色的同时，特别强调贡献导向，以此激发分类发展的动能。研究型高校要重点支撑好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将进一步强化国家使命引领、战略驱动的前瞻性布局，引导研究型高校加强与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对接，凝练重大科研问题和研究领域，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应用型高校重点要服务好区域高质量发展，我们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谋划实施双优建设计划。十五期间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打造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高地，服务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技能型高校要重点紧密对接好生产实践一线，新双高建设计划继续引领带动技能型高校发展，建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紧密对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促进校地校企深度协同联动，为产业一线输送大批高技能人才。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意见精神，强化政策供给，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加快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0: 当前呢，大家都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那目前效果如何呢？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下面请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的介绍。
2: 为落实健康第一啊，我们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就是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幺呢是每天一节体育课，15呢是课间休息15分钟。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如湖南、江苏就通过推动地方立法保障落实，比方北京就出台了体育8条的实施细则，很多省份都把相关要求纳入政府的考核评价。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健康第一正从理念变成现实。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

0: 好，三件事。第一件事，用四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把2115排进课表中，排进课后服务中，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我们要指导地方统筹基础教育的各项工程项目，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推动城中校因地制宜挖潜升级，拓展运动空间。第三呢是有师资，加大师资的培养培训力度，选优配齐中小学体育老师，通过轮岗啊、走教啊、共享啊、兼职啊等多种方式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三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课程呢要体现连续性、进阶性、多样性，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喜欢上一两项运动，掌握运动技能，养成终身运动的好习惯。特别是要通过体育锻炼，让学生身体更强健，心理更阳光，人格更健全。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分分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的舞台，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最近这几天，记者朋友们应该关注到，我们河北保定17中的初三学生叫于子迪，在第二十届亚运会上的游泳比赛中勇夺了两块金牌。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1: 那我们同时也关注到呢，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15/55规划明确提出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那此项工作是基于什么考虑？下一步又将如何加强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呢？下面请听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广彦的介绍。
2: 我们之所以重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啊，是因为这是当前教育工作一个一道时代的必答课题。科技和人文啊，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科学思维为人文判断提供理性基础，人文底蕴为科学探索提供价值坐标，两者共同是回归育人本源、实现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下一步，我们具体将从5个方面来推进。概括起来就是5个一。那么第一个一。

一呢就是打捞一个基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首先应该重视阅读这一最基础最日常的教育实践。我们持续深化青少年学生的读书行动，统筹推进科技赋能阅读创新工程、书香校园建设工程等五个大的工程，建设书香校园建设的联盟，按年度、按年级、按主题编制青少年阅读的推荐书目，让阅读成为贯通科技与人文的桥梁。目前我们正在组织编写科技史读本，帮助青少年在系统了解科技发展的脉络中感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第二呢，是建好一批课程。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打造了追光课程，目前呢已经上线了100多节科技素养课。接下来我们还将迭代升级，加强生命科学、量子信息及人文素养类的课程建设，以学生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送进课堂，让学生体验科技与人文的交融之美，形成综合性的知识结构。此外，我们的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科技教育板块呢，已经汇聚了3000多条优质资源，全部呢免费向社会开放。第三呢，是布局一批试点。我们已经指导北京等12个省份先行探索，并面向全国征集教学千例，大力推行项目式、探究式的学习，给孩子一个真实的问题，让他们自己查资料、做实验、写报告。从看科学到玩中学、做中学、创中学，变怕出错为敢提问、善探究、乐创新，引导孩子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实践，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第四，建强一支队伍。去年以来，我们坚持以点带面，已经举办多期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校长、局长和教研室主任的专题培训班。接下来我们还将推动配齐配好科技类的课程教师，运好科技副校长这支力量，鼓励科学家、工程师走进校园，依托线上平台组织跨学科的校本教研、校际教研，同步强化科学和人文素养，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第五呢，是运好一根指挥棒。一方面注重多元评价，将科学探究能力与人文审美的素养纳入到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另一方面

0: 术实践中的表现和成果，真正呢把科技与人文的种子
1: 成了青葱。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取的呢是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那近年来，高校作为基础教育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产生了大量的科研成果。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如何去完善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落地为现实的生产力呢？下面请听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的介绍。
1: 习近平主席继续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以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0: 高等学校作为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和拔尖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在作用发挥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才培养方面，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让人才培养和国家的战略、产业的需求同频共振，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第二个方面是科学研究方面，以科研成果反哺教育教学和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在此基础上着力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的效能，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也是您关心的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这几年我们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建设，系统构建了国家中心和地方支点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着力把实验室里的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的最大的增量。那么在国家中心方面，建设高校的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布局建设搭建政产学研经等要素的汇聚平台，来促进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企业的市场主体能力和金融资本的支撑能力有效地进行融合，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到转化落地的链条，有组织地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启动建设两年来，已经建成50多个共性的技术平台，近400人的专业化团队，开展概念性验证270多项，催生科技型初创企业超过450家。那么在地方支点方面，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优化重塑，强化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探索政府支持、校地共建、产学联动的模式，推动科技园建设从以往的学科导向转向产业导向，引导科技成果转化从高校自己转向共同产学的共同转，促进高等教育和区域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山东、浙江率先开展试点。那么在十五期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的国家中心，持续加强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2家科技商学院高校运行，培养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指导各地按照一省一方案、一园一特色的原则，坚持质量优先，以省域为单位因地制宜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优化重塑，打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次元地。总之，我们将持续加强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强化高校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互赋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更为强劲的高校动能。
1: 那现在呢，很多家长都在呼吁加强实践教育，让孩子们能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立中小学校国情研学制度。未来5年，教育部将如何以此为抓手，推进中小学教育实践育人呢？下面请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的介绍。
2: 研学实践呢，是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国情研学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打造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大课堂。第一个方面是构建网络体系，解决去哪儿实践的问题。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的作用，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省市县3级的实践场所。 十四五期间，我们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的数字大地图，已经包含了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的教学实践点。这些场所呢，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的营地基地建设，让各类资源更加丰富，让不同阶学段的学生都有地方可去。第二方面呢，我们优化课程体系，解决实践干什么的问题。研学实践它不是单纯的旅游，而是给孩子们上一门独特的课程。以思政课为例，我们这些年不少省份在工作中探索了很多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和生活中的思政课。比如甘肃，这个他们就每年组织2000多支师生团队，沿着总书记的甘肃足迹开展实践教育。比如宁夏，固原二中和弘文中学坚持30余年徒步百里记英烈。比如湖南，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还有福建，持续深化行健八闽的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的建设。我们将深入总结推广这些来自一线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各地各校和实践场所加强协同，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特点，开发出一系列覆盖前学段、贯通校内外、体现地域特色的实践育人课程体系，提升育人实效。第三个方面呢，是完善保障体系，解决平安去实践的问题。我们要保证时间，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的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例如我们深圳市就已经探索了义务教育每周半天的计划，全市近半数的学校参与了改革试点，参加的学生达到65万人，将城市的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让广大中小学生通过自己的亲身体悟，感受到深圳是怎么从一个小渔村蜕变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的。总体反响非常好。第二是保证安全，要落实学校的管理责任，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个环节的防护措施，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要完善研学实践的安全风险的社会化分担机制，有效地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为研学实践保驾护航。总之一句话，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的小天地，走进社会的大课堂，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体验中厚植情怀，在实践中增强本领。
1: 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15/55将启动教师发展国家行动，此项行动有哪些主要考虑，将对教师队伍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下面请听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的介绍。
0: 教育强国建设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今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专门问候广大教师，就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向15/55，我们将启动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首先推动卓越教师培养改革，让高水平的教师培养国家未来的人才。这方面教育部前期做了积极的探索，启动实施了国优计划，支持43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入到教师培养的行列，开辟高素质教师培养新赛道。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深化教师教育改革，推动师范院校聚焦组织主业，提升办学水平，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支持更多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聚焦未来教师的核心素养，改革教师的教育课程体系，突出教育家精神融入，加强 素质素养、科技和人文素养和跨学科综合素养等的培育，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开展高素质、高质量的教师培训，全面提升专业素质和读书育人的能力，持续实施国培计划，每年培训近百万校长教师，为广大教师提供能力素养提升的宝贵机会。下一步，我们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育人的新理念，改革实施国培计划，推动高水平大学和优质中小学校来协同开展高质量培训，让参训的校长教师将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和教育教学改革行动，开展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的培训，促进教师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启动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的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等，来补齐教师队伍的短板，支撑教育的公平公正发展。最后是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近年来，国家在保障教师工资待遇、减轻教师的非教育教育负担、推动全社会尊师惠师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我们将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共保联动机制，绩效分配向教育的一线、担任班主任和扎根乡村的教师倾斜，动态扩充惠师服务的清单，推进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持续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关爱教师的身心健康，维护教师合法权益，提振师道尊严，营造安心从教的良好环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围绕十五五时期的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关注了教育强国建设的一系列新部署、新举措。教育连接着家庭的现在，也连接着国家的未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让每一名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够在讲台上实现价值，让教育更好的服务发展，造福人民，面向世界。当更多的孩子在阳光下奔跑，当更多的青年在优质教育中追逐梦想，当更多的教师以教育家精神立德树人，教育强国建设的美好图景也就有了最坚实的底色，最鲜活的注脚。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参与，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财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情绪经济。很多人会觉得情绪经济是智商税。的确，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没有实用功能的毛绒玩偶，花上千块来追一场演唱会，花几十块来买一杯联名奶茶，在不少人的理解当中，这些钱花的不值。但是数据告诉你啊，这片市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增速是惊人的。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72万亿元，2026年呢预计突破3万亿元。近四年平均增速是18.6%，是整体零售增速的5倍。机构预测，2029年呢将会突破4.5万亿元。在2026年的一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江西、重庆、浙江等多地更是直接将情绪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冲动消费的东西，正在成为一个被政策认可的万亿级的产业。那这也意味着，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啊，情绪不再是商品的附加赠品，而是一个独立的、可被定价的、正在高速膨胀的需求本身。我从多份报告和公开数据当中读到了四个观察，来和你分享。首先，第一个就是年轻人花钱的标准变了，从性价比转向新价比。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 SOUL APP 发布的2025 Z 时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超过90%的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60%愿意为此买单，月均情绪消费支出高达949元。但同时呢，82%的年轻人说自己在省钱，哎，这矛盾吗？不矛盾的，2块钱的纸巾嫌贵，200块的香薰闭眼买，外卖要凑满减，演唱会门票说走就走，不是不花钱了，是花钱的逻辑彻底的变了，刚需极致抠，越挤舍得花。人拓发布的2026年情绪价值全景电商消费报告，把情绪消费呢分成了3个层级：及时疗愈类，主打的是轻决策、快反馈，零食饮料啊、微醺酒饮啊、潮玩盲盒呀、解压玩具，这个赛道的市场规模呢突破了2200亿元，同比增长21%。一个几十块的捏捏乐，一个盲盒，就是年轻人最低成本的情绪急救包。日常滋养类以长期主义为内核，新中式的穿搭、中式的食疗滋补、细分身体护理，市场规模呢达到了9000亿元，同比增长26%。它不是让你瞬间开心，而是让你觉得，我在好好对待自己。深度架构类呢，指向的是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运动户外、珠宝文玩、知识付费、创作工具，市场规模达到3100亿元，同比增速高达45%，是增长最快的赛道。那这3个层级叠在一起，你会发现情绪消费啊，它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结构。从几块钱的解压玩具到几千块钱的户外装备，本质上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过去呢，商品竞争的是功能价值，更耐用、更实惠、更好用，而现在呢，功能价值是基础，情绪价值才是增量，谁能多提供一层让人感觉对了的东西，谁就能够多拿走一份溢价。第二就是不完美的产品反而卖爆了，因为他们刚好接住了情绪。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过，2025年一批叫库库玛的毛绒玩偶在网上爆火，它不是精心设计的 IP 形象，而是一个生产的瑕疵品，缝制的时候嘴巴给歪掉了，表情看起来委屈巴巴的，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完美击中了大量年轻人的共情点，订单排到数月之后，工厂加急扩产。当然类似的还有像捏捏乐，就是一种软糯的硅胶解压玩具啊。2025解压玩具品类洞察报告显示，全球解压玩具市场持续扩容。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发现，上课的时候有学生在桌子底下偷偷捏一个彩色小物件，课后一问，学生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捏一捏特别的解压。所以2025年呢，中国潮玩市场的零售额达到了879.7亿元，同比增长21%，首次超越了传统玩具市场的801.3亿元。谷子经济就是二次元 IP 周边，市场规模达到1689亿元，同比增长超40%。那这些产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解决一个情绪问题。就你工作压力大，捏一捏就好了，你觉得生活缺乏掌控感，拆一个盲盒就有了一次确定的小惊喜。你觉得孤独，桌上摆一个毛绒角色就像是有人在陪你。过去做生意呢，逻辑是你有问题我来解决，那现在多了一条逻辑，就是你有情绪我来接住。产品本身的实用性在退后，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在前进。一个哭丧着脸的瑕疵玩偶比一个完美无瑕的精美摆件更好卖，因为它让人觉得被理解了。这可能就是当下消费品创新最值得注意的方向，完美的产品让人欣赏，不完美的产品呢让人共情。第三就是 AI 正在把情绪服务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过去呢，获得专业的情绪支持是一件昂贵的事情，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一次深度的陪伴服务可能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投入，而 AI 正在改变这个等式。齐信宝发布的2026年 AI 陪伴机器人行业观察报告指出，陪伴机器人赛道在过去一年完成了从玩具的硬件到情绪容器的泛跃式的这样的一个跃迁。 2024年呢，中国 AI 伴侣市场规模达到387亿元，同比增长85.3%。2026年福茂会上，多款 AI 情绪陪伴产品集中亮相，能聊天的毛绒玩具、会讲故事的机器人台灯、能说方言的智能玩伴，他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在持续对话当中记住你的习惯偏好，逐步养成专属的人设。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与京东联合发布的 AI 玩具消费趋势白皮书预计，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0%。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过去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现在呢 AI 情绪陪伴服务几十块钱就能够体验，原本属于少数人的情绪服务正在变成大众消费品。更值得注意的就是短剧这个品类，2025年呢，中国微短剧市场的规模达到677.9亿元，用户接近7亿人，而 AI 短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写这个行业。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20亿元，预计全年达到400亿元，同比增长138%。有统计称啊，行业平均每36秒就上新一部 AI 短剧。那为什么大家停不下来呢？因为短剧给你爽感啊，小游戏给你成就感啊，而现实生活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 AI 呢，大幅度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和获取的门槛儿。当供给端的成本被打下来，需求端的闸门就被彻底的打开了。这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商业规律，就是每一次技术革命呢，都会把原来某种稀缺的服务变成基础设施，而 AI 正在对情绪服务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再来说第四，就是情绪消费最大的增长空间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呢。目前情绪消费的主力人群是26到45岁的女性，占比超过60%，但是男性市场和下沉市场的渗透率呢还不到30%，所以这就意味着情绪经济目前覆盖了最容易触达的那部分人群，更大的增量空间还在水面之下。同时呢，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化正在为这个市场提供长期的燃料。我国独居人口已经超过2.6亿人，城镇心理亚健康人群8.4亿人，超过5亿的成年人存在睡眠困扰。你看，这些数字背后呢，是大量未被满足的陪伴需求、解压需求和被理解的需求。传统家庭和熟人社交的陪伴能力正在减弱，于是呢，宠物火了，虚拟偶像火了， AI 陪伴也火了，而且情绪消费正在入侵原本不属于它的品类。比如说名创优品，一款几十块的香薰月销超过10万家，今年夏天荷花干花的摆件销量同比上涨163%。这些产品共同特点就是单价低、非刚需，但是治愈感拉满。

与此同时呢，一人食的市场也在爆发啊，就是一个人吃饭一人食。国内一人户的家庭超过1.25亿，外卖单人套餐占比从2020年的32%涨到现在的48%。单人小火锅啊，一人食的烤肉啊，小份的预制菜啊，增速都是行业平均的2到3倍。它不是一个人凑合吃啊，而是一个人讲究吃。另外像撸宠馆啊，就是撸猫啊，撸各种宠物的这样的想的场所，还有手作的工坊、沉浸式的剧本杀、City Walk， 这些不是玩儿，是年轻人花钱买低压力社交。传统社交太累了，饭局啊、要敬酒，聚会要尬聊，但是撸猫啊、做手工啊、City Walk 呀、不用说话也不尴尬。所以说，当越来越多的品类被情绪化改造，你就会发现，情绪经济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赛道，而是所有赛道都多了一层新的竞争维度。情绪价值经济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当感受可以被定价。过去呢，消费的基本逻辑是功能交换，你付钱，我提供一个能用的东西。而现在呢，一个新的逻辑正在叠加进来，就是情绪交换，你付钱，哎，我让你感觉更好一点。这可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是三重力量的一个交汇。需求端，庞大的人群存在情绪缺口、情感缺口，独居人口增加，社交成本上升，生活节奏加快，让被理解、被陪伴、被治愈从锦上添花变成了刚需的需求。而供给端呢 ，AI 技术大幅度的降低。

0: 单，比如说需要手洗的真丝睡衣，用两次就积灰的面包机，需要天天打理的精致也在进化。那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包装的被包装过的情绪，而是真正能够让生活变轻盈的东西。真正的悦己是减少负担，而不是增加新的需要伺候的对象。这就对所有的情绪经济的人提了一个醒儿，就是你卖的不是治愈这个标签，而是真正帮消费者减少一份情绪成本。所以我们说情绪经济不是风口啊，而是消费逻辑的一个底层的迁移。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为感受体验精神寄托付费的时候，竞争的焦点就不再是谁的功能更强，而是谁更懂人心深处那些说不出口的需要。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接上课堂，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是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啊说电话占线，您先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和韵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华夏美玉珍宝万千，其中有一件唐代国宝

0: 将西域奇石、中原镶金工艺、异域器形融为一体，以金玉相合的巧思定格盛唐开放包容的时代气象。它便是镶金兽首玛瑙杯。1970年10月，这件珍宝于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重见天日。作为唐代玉雕的巅峰孤品，一经出土便惊艳世人。整只器物采用整块珍稀蚕丝玛瑙一体雕琢，整体模仿西域经典的来通兽角酒器造型，线条流畅婉转，器物一端雕琢神态生动的兽首，螺旋弯曲的双羚羊角自然延伸至杯口，化作可供握持的杯柄，设计实用又浑然天成。匠人对兽首的细节刻画极尽精微，圆睁双目层次分明，双耳挺立，鼻翼隆起，唇边毛孔细微的胡须清晰可见，写实功力在唐代玉器中十分罕见。兽嘴处装配一枚可以拆卸的纯金塞子，拔下便可倾倒酒液，灿灿黄金与深浅交错的玛瑙纹理相应，起到画龙点睛之效，让整件器物华贵感瞬间升华。这件珍宝的最绝妙之处是唐代独一份的俏色雕琢技艺。蚕丝玛瑙自带棕、白、红天然的分层纹理，工匠不刻意打磨去除纹理，而是依色取巧，随形布局。深色的玉料雕琢兽首，浅色的丝纹勾勒兽角与杯身，顺应石材原生的纹路塑形造体，天人合一，巧夺天工。玛瑙的硬度高，质地脆，在无电动工具的唐代，仅凭解玉砂反复的研磨掏空杯体，损耗极大，能够完整的留存至今，实属奇迹，也是现存唯一一件唐代俏色玛瑙玉雕。因其独一无二的历史艺术价值，2002年，它被列入首批国家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永久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不与外界巡展。自古金玉坦荡风骨，玉藏润润本心。这件玛瑙以玛瑙为玉，黄金为饰，延续了我们一直分享的金玉共生美学。它藏着唐人接纳多元、兼收并蓄的格局，也藏着古代匠人顺应自然、精工造物的匠心。静观这件跨越千年的国宝，我们既能读懂金玉相配的东方审美，更能体悟包容共生、刚柔相融的君子大成之道。
1: 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2: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林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1: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3: 清仓了，清仓了！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雕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

0: 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5: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6: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情绪经济，很多人觉得是智商税。的确，花几百块买一个没有实用功能的毛绒玩偶，花上千块去追一场演唱会，花几十块买一杯联名奶茶，在不少人的理解里，这些钱花的都不值。但是数据告诉你，这片市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增速惊人。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2.72万亿元，2026年预计突破3万亿元，近四年年均增速18.6%，是整体零售增速的5倍呀。机构预测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江西、重庆、浙江等多地更是直接将情绪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冲动消费的东西，正在成为一个被政策认可的万亿级产业。这意味着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情绪不再是商品的附加赠品，而是一个独立的、可被定价的、正在高速膨胀的需求本身。那我们从多份的报告和公开数据里呢，会读到了四个观察，今天呢拿来和您分享。第一，就是年轻人花钱的标准变了，从性价比转向了新价比。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超过90%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60%愿意为此买单，月均情绪消费支出高达949元。但是同时82%的年轻人说自己在省钱，那这矛盾吗？不矛盡，2块钱的纸巾嫌贵，200块的香薰闭眼买，外卖要凑满紧，演唱会门票说走就走。不是不花钱了，是花钱的逻辑啊彻底变了，刚需极致抠，越挤舍得花。人拓发布的2026年情绪价值全景电商消费报告，把情绪消费分成了三个层级啊，也就是即时疗愈类，主打的就是轻决策、快反馈。零食、饮料、微醺酒饮、潮玩盲盒、解压玩具，这个赛道市场规模突破2200亿元，同比增长21%。一个几十块的捏捏乐，一个盲盒，就是年轻人最低成本的情绪急救包。日常滋养类是以长期主义为内核，新中式穿搭、中式食疗滋补、细分身体护理，市场规模达9000亿元，同比增长26%。它不是让你瞬间开心的，而是让你觉得我在好好的对待自己。深度建构类指向的是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你像运动户外啊、珠宝文玩、知识付费、创作工具，市场规模是3100亿元，同比增速高达45%，是增长最快的赛道。那这三个层级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哦，情绪消费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结构。从几块钱的解压玩具到几千块的户外装备，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过去商品竞争的是功能价值，更耐用、更实惠、更好用，而现在呢，功能价值是基础，情绪价值才是增量，谁能够多提供一层让人感觉对了的东西，谁就能多拿走一份溢价。第二， 不完美的产品反而卖爆了，因为他们刚好接触了情绪啊。2026年，一批叫库库玛的毛绒玩偶在网上爆火，它不是精心设计的 IP 形象，而是一个生产瑕疵品，缝制的时候嘴巴缝歪了，表情看起来是委屈巴巴的，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完美击中了大量年轻人的共情点，订单排到了数月后，工厂加急扩产。那类似的还有捏捏乐，一种软糯的硅胶解压玩具。2025解压玩具品类洞察报告显示呢，全球解压玩具市场持续扩容。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发现，上课的时候有学生在桌子底下偷偷地捏一个彩色的小物件，课后一问，学生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捏一捏特别解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的零售额达到了879.7亿元，同比增长21%，首次超越传统玩具市场的801.3亿元。谷子经济市场规模达1689亿元，同比增长超40%。那这些产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但是解决了一个情绪问题。你工作压力大，捏一捏就好了。你觉得生活缺乏掌控感，拆一个盲盒就有了一次确定的小惊喜。你觉得孤独，桌上摆一个毛绒角色，就像有人在陪着你。过去做生意呢，逻辑是你有问题我来解决，那现在多了一条逻辑，你有情绪我来接住。产品本身的实用性是在退后，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是在前进的。一个哭丧着脸的瑕疵玩偶，比一个完美无瑕的精美摆件是更好卖的，因为它让人觉得被理解了。这可能是当下消费品创新最值得注意的方向，完美的产品让人欣赏，不完美的产品让人共情。第三，就是 AI 正在把情绪服务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过去呢，获得产业的情绪支持是一件昂贵的事儿，那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一次深度陪伴服务可能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投入。 AI 正在改变这个等式。启信宝发布的2026年 AI 陪伴机器人行业观察报告指出，陪伴机器人赛道在过去一年完成了从玩具硬件到情绪容器的范式跃迁。2024年，中国 AI 伴侣市场规模达387亿元，同比增长85.3%。2026年服贸会上，多款 AI 情绪陪伴产品集中亮相，能聊天的毛绒玩偶，会讲故事的机器人台灯，能说方言的智能玩伴，他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在持续对话中来记住你的习惯偏好，逐步养成专属人设。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与京东联合发布的 AI 玩具消费趋势白皮书预计啊，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70%。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过去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现在 AI 情绪陪伴服务几十块就能够体验，原本属于少数人的情绪服务正在变成大众消费品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短剧这个品类，2025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677.9亿元，用户接近7亿人，而 AI 短剧呢，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写这个行业。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市场规模已达220亿元，预计全年将达400亿元，同比增长138%。有统计称，行业平均每36秒就上新一部 AI 短剧。那为什么大家停不下来呢？因为短剧啊，给了你爽感，小游戏给的是你成就感。那现实生活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AI 大幅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和获取门槛，当供给端的成本被打下来，需求端的闸门就被彻底打开了。这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商业规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把某种原本稀缺的服务变成基础设施。 AI 正在对情绪服务做同样的事儿。第四，情绪消费最大的增长空间可能还没被打开。目前呢，情绪消费的主力人群是26岁到45岁的女性，占比超过60%，但是男性市场和下沉市场的渗透率还不到30%，这就意味着情绪经济

0: 目前只覆盖了最容易触达的那一部分人群，更大的增长空间还在水面之下。同时，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化正在为这个市场提供长期的燃料。我国独居人口已经超过2.6亿人，城镇心理亚健康人群达8.4亿人，超过5亿成年人存在睡眠困扰。那这些数字背后是大量未被满足的陪伴需求、解压需求和被理解的需求。传统家庭和熟人社交的陪伴能力正在减弱，于是宠物火了，虚拟偶像火了， AI 陪伴也火了，而且情绪消费呢正在入侵原本不属于它的品类。名创优品一款几十块的香薰月销10万加，今年夏天荷花干花摆件销量同比涨了163%。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单价低，非刚需，但治愈感拉满。一人食市场也在爆发，国内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外卖单人套餐占比从2020年的32%涨到了现在的48%。单人小火锅、一人食烤肉、小份预制菜增速是行业平均的2到3倍，不是一个人凑合吃，而是一个人讲究吃。撸虫馆、手作工坊、沉浸式剧本杀、City Walk， 这些不是玩儿，是年轻人花钱买低压力社交。传统社交太累了，饭局要敬酒，社会聚会呢要尬聊，但是撸猫啊、做手工啊、 City Walk 呀、不用说话也不尴尬。当越来越多的品类被情绪化改造，那你就会发现情绪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赛道，而是所有赛道都多了一层新的竞争维度。情绪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当感受可以被定价。过去消费的基本逻辑是功能交互，你付钱我提供一个能用的东西。那现在呢，一个新的逻辑正在叠加进来，就是情绪交换，你付钱我让你感觉好一点。这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是三重力量的交汇。需求端，庞大的人群存在情感缺口，独居人口增加，社交成本上升，生活节奏加快，让被理解、被陪伴、被治愈从锦上添花变成了刚性需求。那供给端， AI 技术大幅度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从 AI 玩具到 AI 短剧，从 AI 陪伴到 AI 心理咨询，技术把原本昂贵的情绪劳动变成了可规模化复制的产品。那政策端，国家层面已经将情绪消费纳入了促消费政策框架，多地政府明确扶持，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确定性。那这三重力量叠加，让情绪经济呢从小众赛道成长为了一个万亿市场。但是这里面啊也有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那就是今年7月，别花钱买增加情绪劳动的东西登上了微博热搜，阅读量超过了5.2亿。很多年轻人发现啊，有些东西呢买回来不仅没有治愈自己，反而成了新的负担，需要手洗的真丝睡衣，用两次就积灰的面包机，需要天天打理的精致摆架。这说明消费者也在进化，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包装过的情绪，而是真正让生活变轻盈的东西。真正的悦己是减少负担，而不是增加新的需要伺候的对象。这对所有做情绪经济的人提了一个醒，你卖的不是治愈这个标签，而是真正帮消费者减少一份情绪成本。情绪经济呢，不是风口，而是消费逻辑的底层迁移。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感受、体验、精神寄托付费，竞争的焦点就不再是谁的功能更强了，而是谁更懂人心深处那些说不出口的需要。好，今天的分享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 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4: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金商课堂商界导航，欢迎来关注本期商业观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我们的消费习惯彻底变了，大到日用百货，小到一瓶驱蚊液、一包纸巾，只要手机轻轻一点，几十分钟就能够送到家门口，万物皆可外卖，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前段时间呢，有网友就分享了一件很日常的小事儿，深夜被蚊子打扰的睡不着，他随手就打开了外卖软件，搜到了一瓶驱蚊液，页面弹出了一堆超市和便利店，其中有一个名字很陌生，叫惠宜选。相信很多朋友和这位网友一样，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我们听起来十分陌生的超市品牌正在即时零售的赛道上以近乎疯狂的速度疯狂扩张，跑马圈地。数据真的让人出乎意料啊，2021年惠宜选在济南开出了第一家门店，短短5年时间，到今年6月，它的门店数量已经突破4000家，稳稳坐稳了国内闪电仓行业的 top one 的位置。算一笔更直观的账，过去一年惠宜选平均每天新开5.48家门店，几乎是全天无间断扩张。可能有听众朋友好奇，到底什么是闪电仓呢？其实很好理解，它不是我们日常逛街的线下实体店，而是开在居民区周边的小型仓储仓库，主打纯外卖模式，不卖到店的生意，零食、饮料、美妆、小家电、日用杂货全覆盖，相当于呢开在我们家门口的线上百货超市、线上便利店。对比传统的线下便利店，闪电仓的优势特别明显。首先是成本更低，大多选址是在地下室、普通仓库，租金比临街的商铺便宜的太多了。其次呢是运营简单，只做长保存周期的日用品，不做鲜食，不需要专人收银，人力成本呢就大幅压缩。而且同等面积下呢，闪电仓的商品品类更丰富，惠宜选的 SKU 就超过6000个，不管是日常刚需还是小众的肠胃需求，临时应急采购基本都能够满足。也正是因为这些优势，2020年美团推出的闪电仓模式后，整个赛道迅速火热起来。2021年惠宜选入局的时候，行业还是一片蓝海，知道闪电仓的人不多，市场需求大，供给少，竞争几乎没有压力。再加上美团当时对闪电仓品牌有大力的流量扶持，惠宜选连续3年上榜美团闪电仓10大品牌，那是属于行业的红利期啊。简单来说呢，只要你敢开店，基本就能够赚钱。那个阶段所有品牌的核心玩法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快速开店，抢占点位，跑马圈地。惠宜选也借着这波风口顺利完成了从0到1的原始积累。但是所有的风口行业终究逃不过红利消退、竞争内卷的宿命啊。眼看着闪电仓门槛低，

回本快，大量创业者、小品牌、个体商家就蜂拥入局。短短几年的时间，赛道彻底变了天，商品高度同质化，竞争对手遍地都是，原本宽松的市场瞬间就变得拥挤不堪。现在的闪电仓行业呢，早已经告别了躺赚时代了，全面进入洗牌期、精细运营期。相信大家在社交平台也能够看到越来越多闪电仓创业避雷的分享哈，很多创业者一枪热血的入局，最后都是惨淡收场。甚至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真实踩坑经历，他本身有着丰富的电商经验，还经营着线下的便利店，算得上是既懂线上又懂线下的资深从业者了吧。那今年5月，他跟风开了一家闪电仓，本以为是稳赚的生意，但是没想到开业也就15天的时间，果断决定闭店止损。这位网友坦言，现在的市场早就没有空位了，周边社区的流量早就被各家瓜分完毕，同行之间只能是疯狂去打价格战，商品毛利被压得极低，那为了拿到平台的流量，保住基础销量，只能跟着降价内卷，扣掉房租啊、水电、平台扣点之后，卖一单亏一单，根本看不到盈利的希望。如今大批中小玩家亏损、撤退、出局，整个赛道是一片哀嚎。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所有人都举步维艰的时候，会议选的不仅没有放缓脚步，反而是越跑越快，逆势扩张。好，我们来看一组增速对比。从一家店开到1000家店，会议选用了将近3年时间，但是从1000家冲刺到4000家店，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呀。尤其是过去一年，新增门店足足2000家，日均开店5.48家。在行业集体亏钱洗牌的当下，会议选凭什么能够逆势狂奔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亮点。其实会议选的打法和市面上90%的闪电仓品牌都不一样，绝大多数玩家的思路呢都很简单直白，趁着风口快速开店，先把门店规模做起来，抢占市场点位，抢占用户心智，等到体量足够大了之后，再回头补齐供应链，搭建中心仓。毕竟快速开店成本低，见效快，先占位就是最大的优势了。但是会议选呢，从入局之初就走了一条更稳更难的路，中心仓加闪电仓双仓同步运营。2021年9月，会议选第一家闪电仓落地营业的同时，对应的城市中心仓也同步启动运营了。可能有听众朋友呢不清楚中心仓的作用哈，简单来说呢，闪电仓是服务周边用户的前端网点的，那中心仓呢是后方的弹药大本营，面积更大，仓储能力更强，主要负责集中采购、统筹库存、调配重货和长尾商品，解决前端门店的供货难题。中心仓的投入成本高，建设周期长，前期非常烧钱，所以很多品牌呢都选择暂时搁置，先扩张后补短板。但是呢，也正是这个多数人不敢布的布局，成了会议选的一个核心壁垒。会议选营销中心总经理朱露星曾经表示，他们的核心逻辑就是让前端闪电仓做轻量化运营，库存浅，周转快，用最小的资金体量承接高频的销售和配送，而复杂的集采啊、库存调度、长尾商品管理全部都交给后端的中心仓。那这套模式完美解决了整个闪电仓行业的两大致命痛点，好，库存积压还有周转效率低下。很快很多这个快速扩张的闪电仓品牌门店越多，问题就会越凸显。区域库存不均，爆品经常断货，冷门商品大量积压，没有中心仓统筹调度，只能靠着门店之间手动调货，时间成本啊、物流成本就会大幅飙升，很容易耽误了用户的订单，损耗即时配送的核心心智。那行业曾经的头部品牌极目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极目曾经呢紧跟美团风口快速的去扩张，2024年还登顶美团闪电仓品牌的 Top One 啊，风光无限。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就因为经营不善，大批量关店，彻底退出了主流市场。极目前高管是，节目的前高管事后呢复盘坦言，团队早就意识到要做中心仓，要优化供应链，但是严重低估了资金投入和落地难度，强行搭建中心仓耗尽了自有的现金流，又没有资本的跟进，最终陷入了资金危机，满盘皆输。那反观会议选呢，之所以他能够早早的跑通双仓模式，离不开创始人的独特经历和资本加持啊。会议选创始人是
曾斌，是国内生鲜电商前置仓模式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每日优鲜的创始团队成员。当年呢，每日优鲜因为损耗高、毛利低、效率低，最终陷入了经营危机，黯然退场。但是这段失败的经历呢，让曾斌彻底的看透了前置仓即时零售的核心本质。他就总结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道理，那就是前置仓、闪电仓的核心从来不是开多少店，而是每一家店都能够高效盈利，规模是永远建立在效率可控的基础上的。所以会宜选早期扩张非常克制，没有盲目的跟风跑马圈地，而是先踏踏实实的跑通了中心仓模式，验证运营效率，打磨供应链体系，等模式完全成熟后再批量的去复制闪电仓门店。同时创始人的行业背景啊，也让会宜选获得了资本的高度认可。公开数据显示呢，会宜选目前已经完成了四轮融资，背靠远景资本、原生资本、海纳亚洲等等多家知名机构。今年五月它更是完成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增资，大幅扩充注册资本，以后续的市场竞争储备了充足的资金弹药。而行业内其他的头部连锁闪电仓品牌呢，大多没有公开融资记录，资金实力差距那就一目了然了。当然，会宜选的快速崛起，除了自身模式的优势，资本的赋能也离不开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流量扶持。早期靠美团闪购的流量红利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又入驻淘宝闪购，成为优质合作品牌。那今年又和京东达成深度合作，可以说国内主流即时零售平台的红利几乎都被会宜选吃了个遍。但是成也平台，危也平台啊！曾经助力自己崛起的合作伙伴，如今已经变成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了，这也是会宜选当下最大的隐忧。2026年，美团、阿里两大巨头开始亲自下场深耕闪电仓赛道，动作迅猛，力度空前。阿里旗下的淘宝便利店年初定下了1000家年度扩店目标，随后上调至了1500家，如今更是直接翻倍，冲刺3000家门店。美团的自有品牌松鼠便利也在加速的扩仓，业内预估今年年内峰值可达1500家。那两大互联网巨头手握海量的流量、充足的资金、成熟的供应链，亲自下场厮杀，让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是彻底升级了。好，我们客观来看，会宜选的优势依旧稳固，4000家门店，29个中心仓，覆盖全国2100多个区县，庞大的门店规模形成了天然的护城河，能够持续压低供应链成本。成熟的双仓模式、自研智能的数字系统，也让它的运营效率、库存周转能力远超行业中小玩家。但是它面临的挑战也是同样不容忽视的。首先就是流量高度依赖平台，会宜选的是纯线上模式，没有线下门店自然的客流，所有的订单几乎都是来自各大外卖电商平台的。一旦平台持续倾斜流量，给自有的品牌，那么会宜选的获客成本会大幅飙升，生存空间会被持续挤压。即便它布局了自有的小程序，目前也无法摆脱对平台的依赖。那第二个就是消费者品牌心智啊比较薄弱。对普通用户来说，美团、阿里的自有便利店有大厂平台的背书，信任成本更低，口碑更有保障。而会宜选呢，虽然是门店规模第一，但是大众的认知度极低，很多人只在下单的时候见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对品牌是毫无印象的。同时随着门店的爆发式增长，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的吐槽是越来越多，品牌口碑的隐患正在慢慢的放大。总结来看，整个即时零售的赛道已经彻底告别了野蛮生长、跑马圈地的时代，正式进入精耕细作、效率决胜的下半场了。会宜选用5年时间从零做到4000家门店，用真实数据验证了中心仓加闪电仓双仓模式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在行业洗牌期站稳了脚跟。但是接下来的竞争远比前5年更加残酷，从前的对手是零散的中小创业者，那如今的对手是手握流量、资金、技术的互联网巨头。未来的赛道博弈不再比拼谁开店更快、谁扩张更猛，而是比拼谁的供应链更稳、运营效率更高、品牌底盘更扎实。逆势突围的会宜选能否顶住巨头的碾压，守住自己打架的江山呢？在行业的下半场持续领跑呢？好，我们持续关注，拭目以待。

0: 当我需要。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景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9: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8: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9: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9: 银铃俱乐部，
8: 陪您乐享每一天。
6: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啊，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一群这个大家庭当中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模特等等一系列的哈，我们这个银铃意愿都能够为您打造独属于您自己的专属展示空间。那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的情况也请您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19933

0: 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资讯。
1: 政策早知，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我们来关注最近的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银发族线上消费趋势观察报告。报告显示，银发族呢已经占据线上平台用户的近四分之一。从年龄结构来看，50到59岁的银发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被老族啊，他们所占的比例最高，为67.08%。从城乡结构来看呢，城镇的构成约占70%。那报告显示呢，被老族女性城镇东部省份银发族的消费能力较强，被老族贡献了70.12%的订单量和74.97%的消费额，女性呢贡献了57.37%的订单量和53.74%的消费额，城镇贡献了70.76%的订单量和72.27%的消费额，广东和浙江两省订单量和消费额占比均超过10%。那最近呢，海尔视听产业零添加系列产品正式获得了银铃品标产品认证证书。我们都知道这个食品是有零添加的，那视听产品又是怎么做到零添加的呢？据了解，海尔零视听电视能够做到开机无广告，一键直达央卫视直播，同时呢还支持在线问诊、健康饮食和科学养生指导、血压仪数据同步等等功能，让这个看电视啊不只是看电视了。那有了海尔的这款电视之后呢，叔叔阿姨们再也不用担心打开智能电视之后繁琐的层层菜单和弹窗不断的广告。它的遥控器呢还专门搭载了方言识别的功能，想看什么您对它一说啊，也不用担心自己普通话不标准，都能够一键轻松搞定，看电视也会变得重新简单起来。那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有出行计划的叔叔阿姨们不妨把广东纳入自己的出行目录。那近日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广州举行了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新闻发布会。那据了解呢，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举措就是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这个补贴活动呢设置线上线下两个专场，单笔最高可优惠500元，产品呢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旅游、银发康养等等业态。那不想出远门又想进出逛逛的叔叔阿姨们，这个国庆假期呢您可以到古城正定去看一看。10月1号到7号，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东方歌舞一枝花国庆主题音乐会将在正定古城长山影剧院上演。那音乐会呢精心的遴选了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紧扣正定赵子龙故里的文化标志，巧妙的融入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刀剑如梦等等经典武侠歌曲。10月1号，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活色生香》将全面上映。那《活色生香》呢，是由导演这个罗东执导的，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影片呢，讲述了三位退休的女性不被年龄所束缚，勇敢追求爱情与自我成长的故事，聚焦被忽视的银发婚恋话题，用喜剧来呈现熟龄人生的浪漫与热忱。那如果这个国庆假期您想走进影院的话，也不妨来看一盘这一部《活色生香》。好，那接下来呢是活到99，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老年头晕的相关情况。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0: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哈，在群当中如果您想要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都是 OK 的，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那同时呢，我们现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还开通了一个银铃意愿的线上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茶艺、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舞蹈等等，我们都可以通过银铃意愿这个平台来展现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技能和这个表现哈。那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的情况呢也请您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进行咨询。
1: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佳民李主任，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老年头晕的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2: 啊，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佳民医生。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李主任要跟我们共同来关注的一个话题是老年头晕。这个话题其实是之前我们在征集了很多听友之后汇总起来的一个问题。很多叔叔阿姨都说，这个平时身体不适的症状啊，很多时候体现在头晕，或者说头蒙蒙的。那一说这个不舒服，大家就会提到哎头晕、头疼、蒙蒙的哎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们说，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是吧？它有的时候是这种，就是只是有一点点疼；有的时候是这种，就是头晕目眩、天旋地转。这头晕的区别很大。那这些晕它是一回事吗？我们怎么去分辨它呢？李主任。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老年人其实这个头晕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在我的神经内科门诊，因为中老年人比较多，而且以头晕这个不适来看病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
0: 占比很多哈。
2: 对，但是说起来晕，就像主持人说的，他的具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头蒙脑胀的，有的人是看东西转啊，有的人就跟过山车一样，就觉得从高空往下坠落，
0: 还有觉得就是地都不平了，是吧？
2: 也有人觉得就是眼前发黑，突然一晃要摔倒。所以具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到诊室来以后呢，我们医生其实也要具体了解一下这个患者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晕。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们叫问病情是吧？问病史也是重点，也是聚焦这些方面的。所以说，今天感谢主持人给个机会，我也让，跟老年朋友们沟通一下。如果您这个有这个不舒服，比如说哪天到了医院，到了诊室，应该哪些信息比较重要啊？跟医生重点去这个沟通，然后提供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的晕的感觉，是刚才说的是天旋地转的。尽量的就是说说例子呀什么的，能够让医生也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0: 就是把这个主观的感受描述得更细致一些。
2: 对，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你头晕的轻重缓急，比如说这个头晕多长时间了，尽量给提供一个具体的时间啊。
0: 就比如说晕了这个一个月了，还是说今天刚刚开始晕？
2: 对，因为我们比较这个好多老百姓不懂这方面的，就来了以后说怎么难受呀，头晕。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头晕的？哎呀，有一段时间了。我说多长时间了？哎，老长时间了。四五句话过去了也没闹明白。所以说见到这种，我就是跟他说，我说你到底是头晕一天了，还是一周了，一个月了？给个限定的时间，
0: 时间长度，头晕的程度啊，都要说清楚。
2: 对，因为有的是发病比较急的，他可能对应的相应的疾病呢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头晕呢，可能成年累月了，是一种慢性头晕，它对应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您提供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医生分析起来啊就会便利一些。
0: 就会更方便一些。
2: 第二呢，就是你头晕的时候伴随什么不适，我们叫伴随症状。也要尽量的这个详细的提供一下。比如说你头晕的是不是

0: 是不是眼前发黑、
1: 哦、
0: 有的人头晕的时候出冷汗、
1: 哦、
0: 心慌胸闷、
1: 嗯嗯、
0: 也有的人觉得手麻、
1: 嗯、
0: 甚至有的人呢就觉得头晕的时候看东西不清楚，看东西重影、
1: 嗯、
0: 然后这个喝水发呛啊，声音嘶哑、
1: 哦
0: 啊，那么这可能预示的疾病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么有的也伴随一些耳部的一些伴随症状，
1: 嗯、
0: 比如说头晕的时候突然听不清了，
1: 哦、
0: 耳朵堵塞感，
1: 嗯、
0: 啊，或者是出现耳鸣，
1: 嗯，
0: 啊，甚至完全的听力丧失，有一种就是突然听不见了，然后也看东西转眩晕吐这种。
1: 哦哦哦，所以说这个伴随症状也要讲清楚，
0: 对，
1: 伴随着其他哪些不适，
0: 对，也是比较重要的，也是帮助我们医生这个根据您这个信息来分析相应病因，还是很重要的一些价值的一些信息哈。
1: 嗯嗯，那咱们接下来就来分辨一下吧，就是你看，可能大家常见的晕有这么几种，咱们先来说这个，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其实不光是老年朋友，就大家觉得比较害怕的就是天旋地转，我站不住了，我感觉非常不适了，我去到医院，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就像您说的，就是如果是头蒙脑胀的，往往可能我们是一些内科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贫血这些。
1: 嗯嗯，
0: 如果是天旋地转的，本来就是

0: 有一个小气管
1: 啊，
0: 里边包括半规管、耳石肌这些。那么耳朵里边它是有神经跟大脑联系相联系的，所以说呢，接近耳朵周围的有一些病，比如说这个美尼尔综合征，现在叫梅尼埃病，那么老百姓也熟知一个病叫耳石症或者前庭神经炎，那么跟大脑相关的，大脑对这种平衡也有控制的调节的作用啊，是司令部，它也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脑血管病，它也会出现头晕，比如说脑部长肿瘤了或者是脑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也会引起头晕，
1: 这是我们需要去排除的啊，排查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就是还有一种晕，它就是那种，就是好像不是特别明显啊，但就是感觉不舒服，脑袋蒙蒙的，然后同时呢，可能它还稍微伴有一点这个就是心慌啊，就是这种不好受的这种感受哈，但是不是特别强烈，就这个它可能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是的，就是。今天来到咱们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我们这个建华院区，今天叫世界心脏日，我们联合义诊啊，有一位这个比我年龄小，就是叫妹妹吧，她说的就这种情况。那我听到这种情况呢，就得先了解她这个有没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你平时有没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脏有没有缺血，然后再了解一下有没有说这个以前得过耳朵的一些疾患，先看看有没有基础疾病。结果这个我这个实际案例呢，他说哪儿都正常，然后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
1: 也都正常
0: ，CT， 然后颈动脉彩超还有抽血化验查了都正常，
1: 好，查得够全的，
0: 都正常的，给我初步印象可能就不太像一个器质性疾病相关的晕。那么接下来就了解，就再进一步了解，我看你这个平时工作是不是忙累，生活作息是不是不规律，是不是有睡眠质量的问题，那么经过了解呢，他可能就是带孩子比较忙累，有时候作息不规律，而且睡眠质量也不好，有时候这个除了头晕蒙蒙腾腾的，从来没有那种眩晕，那么有时候这个晕的同时还有点心慌胸闷出汗手麻之类的，那有可能他的植物神经功能不稳定，可能出现这种功能性眩晕的情况，可能性就比较大当然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说他从来没查过，我们可能就要把主要的脏器，比如说这个心脏相关的、脑部相关的这些检查要做一些检查来排除一下心脏的问题，心脏疾病相关的头晕和脑部疾病相关的头晕，如果都正常，我们再考虑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相关的。
1: 就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哈，就是我体位不发生变化的时候我没事儿，但是我就是一发生变化，比如说我这个转个身要起床或者蹲下站起来我就晕，然后眼前发黑，就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这就是位置相关的晕，位置性光相关的晕，因为是老年人嘛，他不同年龄段不一样哈，因为年轻人可能就是预示的疾病就不一样了。那么老年人呢，就是先得看看他是不是有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这个冠心病是不是存在？如果位置相关的呢，得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在吃降压药，了解一下这个血压是不是波动。比如说这个坐着或者蹲着时间长，突然一起眼前一黑，那么有可能是跟血压这个调节异常有关的。那么也有就是耳鼻喉科相关的一个病，刚才提到过叫耳石症，它也是一种位置性眩晕。这样呢就得了解这个老人的这种头晕是不是跟体位变化有关系。比如说我基本上都是有一个老年耳石症患者，他给我描述，就是你躺下以后突然一起床他就晕，然后或者是要睡觉了往下一躺
1: 就晕，
0: 有时候这个躺在床上左右一翻身突然一翻就晕，而且这个耳石症的特点呢，就是你动的时候晕它时间比较短暂，他晕了以后这个患者呢也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常识，他就马上就不动了，闭上眼睛
1: 就缓一缓就好了，
0: 静止一会儿，对，一般几分钟眩晕
1: 就
0: 缓解
1: 了，
0: 但是再一动到那个位置又晕，这往往是耳石症的一个特点但是初步考虑呢也要到诊室找大夫再给你做相关的检查，我们会做一些这个位置实验、变位实验，来看看是不是出现这个耳石症相关的炎症，再进一步证实你是不是耳石症。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刚刚就是听到了这个头晕的类型很多哈，就它牵扯到的这个疾病可能也很多，方方面面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找到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去做判断。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老年人他可能是 有的时候。

0: 说是怕麻烦子女，有的时候是觉得就是自己去趟医院挺麻烦，但是觉得不就是头晕嘛，又没有特别难受，忍一忍就过去了，就这个想法，能行吗？
1: 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是欠科学的哈，不光是头晕，那么有的老年人突然间这个胸闷呀不舒服，一会儿好了，甚至有就像我们脑血管病的患者，有时候他突然间这个走走路腿拐了，哎，甩甩又好了，
0: 又好了、
1: 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这个疾病的信号哈。我觉得如果说头晕比较明显啊，有晃动要摔倒的感觉，甚至因为头晕突然间不小心摔倒了，或者头晕的时候根本就动不了，只能在被迫在床上躺一段时间，这预示你这个头晕可能相对就比较明显或者严重一些，尽量的还是抽时间去医院看一看，
0: 详细的来检查一下。
1: 对还是得检查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的存在，当然也有一些急性的眩晕，你比如说突然的一个天旋地转的晕，恶心吐，而且刚才说如果有伴随这个看东西重影，如果喝水发呛，甚至出现这个偏侧的肢体麻木，劲儿小这种，这往往是脑血管病的征兆。
0: 这个就很严重了。
1: 这就不能说自己说在想法找时间去医院，就得赶紧打120，立刻去医院了。这是比较紧急的。
0: 那你看，我们作为这个家属哈，就作为这个家里边的年轻一代，说那我怎么去判断我们家的长辈，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哪种情况是特别紧急的，我需要马上打120，哪种情况是可以让他先缓一缓呢？
1: 如果说他这个晕对他日常生活影响不大，他可能就是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哎呀，最近有点晕，但是说这个该做饭做饭，该出去转圈转圈，
0: 就不影响日常生活
1: 啊，对，不影响，这可能相对还好点。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你晕的时候就被迫得站着不能动了，或者扶着墙待一会儿，或甚至躺在床上就下不了床，可能得缓一缓，头晕才能减轻或者缓解。甚至你躺了这个一两个小时都缓解不了的这种，那就是比较严重了，一定到医院要来看。
0: 一定要去医院，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做一个判断。
1: 所以说就是比较这个，当然我们医生可能有更专业的判断方法，因为我们家属可能不太擅长这种医学专业的知识。那么粗略的来讲呢，就是看看头晕对他的日常生活的这种行为影响的大小。有一些这个叫家庭自评的，就像我说的这样，如果说因为头晕被迫躺在床上，就说明比较严重
0: 了。那我们来到医院，来到这个神经内科，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因为头晕可能让我们做的检查都有哪些？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太舒适的检查？
1: 因为这个头晕的患者来了以后可能分轻重缓急哈，那么有的其实晕得比较重，他可能就不到神经科门诊，他就去急诊了
0: 、
1: 急诊的话呢，我们可能在概要的了解病情的情况下呢，还得减轻患者痛苦，可能早期用一些止晕的药，让他头晕轻一些啊。那么不能让患者就在这儿
0: 就这么硬忍着哈，
1: 很痛苦的。那如果说你这个还行，程度不太重，到神经科来说，首先先了解病情以后，要让患者可能做一些动作，我们叫床边诊室的一些查体，那么来初步判断你是脑子为主的还是耳朵相关的一些疾病，大概判断方向，那么初步判断以后呢，要进一步做相应的检查来印证，比如说高度怀疑是脑子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涉及到脑部的相关检查，像有头 CT 啊，或脑核磁啊，还有血管彩超啊，然后这相关的一些检查，如果说怀疑跟耳朵相关的，可能需要做这个听力检查呀、前庭功能检测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有些可能就不是说咱们说的晕和这个眩晕和头蒙，还有一种类型我们叫晕厥。这个老年人有时候会有一部分这样的，他就是突然间这个有一些晃动感，就是摔倒了，几秒钟就是意识丧失 了，甚至尿裤子了，这还要排查一些心脏相关的一些问题。
0: 这里边你看有一些检查老年人他就会担心哈，他说就会不会有辐射呀，会不会对我这个健康有影响啊，在您的这个门诊上会有老年人有这样的疑虑吗？
1: 对，有的患者会提这样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做脑核磁的检查，它是一种磁场哈、啊，这个其实对身体是基本上影响不大的。
0: 嗯、
1: 啊，它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原子弹那种核辐射，
0: 嗯，
1: 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做 CT 呢，确实是 X 射线这个断层扫描。
0: 嗯，
1: 但是一般做头 CT 也就是两分钟，而且这两分钟期间呢，它也不是说持续的给这个放射线，
0: 嗯
1: 啊，它只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
0: 嗯，
1: 所以是我们这个正常机体完全能承受得住的，
0: 嗯，就是不用去太担心这个问题，
1: 不用太担心，甚至有的患者老年人说，哎呀，我前两天因为这个腹部不舒服，刚做了个腹部 CT，
0: 啊、咳嗽又
1: 做了个肺 CT， 现在又让我做脑 CT，、
0: 嗯、
1: 啊，我们一周之内然后做三个部位的 CT 也都能承受的，
0: 也是正常的一个，
1: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0: 嗯，所以说这方面不用有太多的这个疑虑哈，就如果说医生判定你需要做，那就证明我们确实这项检查对我们是有益的，
1: 是
0: 的，我们需要。要通过这项检查来判断我们的这个病情哈，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嗯，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有些老年人他的头晕可能是因为吃一些药物引起的，那就是有些老年人他说我知道我以前有这个基础病，我吃这个药物可能会有这样的不良反应，那我就不吃了，或者说我就拒绝去服用这个药物，这个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就自行停药。
1: 对，我们就是头晕的患者来诊室的时候，询问病情有这么一项哈，就是刚才可能没提到这块儿，就是在问他头晕的性质、特点、时间以后，也要问他以往有过什么基础病，有没有正在吃一些药物，确实有些药物的这个药物说明书上，它副作用里边就写着是头晕
0: 啊，
1: 我们就是。有些老年人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肿瘤的疾患啊，吃一些这个抗肿瘤的一些药物，他可能会有头晕的一些反应，可能也有一些抗生素啊，有炎症了，吃些消炎药，老百姓说的，可能有部分消炎药也会有
0: 头晕
1: 的啊。那么还有其他治疗其他一些疾病的，比如我们神经科的一些这个发作性疾病，比如说吃康马西平啊什么的，确实有一些药物有头晕的副作用，那么首先呢，这个。可能自己因为不是医疗专业人士，他觉着跟这个药有关系，那我最好还是找大夫沟通一下，让医生帮你判断一下，你这个头晕是不是跟这个药有确切的关系，确实是药物的副作用，如果是的话，还得看这个药跟你这个疾病起这个它的一些这个重要性哈，就是说你这个不吃药带来的风险和这个吃药这个头晕对您的影响，可能要综合的判断一下。如果你这个头晕程度比较轻，而且这个药也挺关键，是治疗的一个关键药物，也许可能调调剂量，不一定就是完全停药
0: 啊、就是会有一些方式帮助我们来缓解这种不适。
1: 对、也有一些这个药物相关的头晕呢，通过其他的方法呢来改善头晕。
0: 也是可以的。
1: 这方的治疗方法，对。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以前哈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哎，我上次头晕是什么原因，然后去医院看了，他清楚，或者说我连着几次犯都是这个问题，然后下次又遇到头晕，自己在家处理，就这个是不是也是有风险的？
1: 确实是有风险的。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头晕，先不说是有多少疾病哈、就是我粗略数了数，要是说头晕的具体疾病的原因，能数30多种疾病。
0: 哦，这么多。
1: 对。那么不说疾病了，就涉及到科吧，就是你头晕的话，涉及到的主要的是神经内科和耳鼻喉科。其他的可能这个情绪问题有一些这个精神科。精神心理科。还跟颈椎啊，比如说骨科。还有这咱们这个老年人头晕可能涉及到老年科。所以它涉及到是多学
0: 科。科室都很多。
1: 每个科室里边又有不同的疾病。所以说你每次头晕，貌似感觉差不多。但是病因不一定是同一种病因。就是有些患者就是头晕再发来了，我看这个症状啊体征有新的变化，建议他做头 CT， 这个患者就有这个疑虑，哎呀，那我上次头晕刚做了 CT 没事，我为什么还要做？因为你又有新的情况了，可能医生的判断呢需要做的话，他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所以这个话不是说就是上次检查我做了这项检查了，这次我就不需要了。
1: 对，
0: 也不是说上次头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自己吃点药我就对付一下是吧，就能够解 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反正有的患者确实是这样，因为我第一次给他看，比如说他吃这个三种药，头晕就好了，他就把药名记下来了，
0: 下次还吃。
1: 两个月以后又头晕了，然后又吃不找我了，直接就吃这种三种药。那要是病因类似呢，可能有效果。有时候他说：“哎呀，我自己吃了不顶事儿，我还得找你大夫。”
0: 但是真的不建议自行在家先这么处理哈。
1: 对，一些生活常识呢，就是说自己需要掌握一些、了解一些哈，避免头晕在家里突然发。

0: 作产生的一些危险啊，比如说这个头晕的时候，尽量的赶紧躺下或者坐着，以防摔倒摔伤之类的。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因为这个头晕的原因，头晕症状的变化，是不是我自己擅作主张，就是要动一些，比如说降压药啊，动一些治疗的药？嗯，毕竟他不是专业人士，对这个药物的疗效呀，需要有些注意的事项，有些禁忌，有些配伍禁忌还不是太了解。
1: 嗯。
0: 最好还是找咱们专业的医生帮您做决策是比较好的。
1: 嗯，所以说千万不能在家瞎自行进行这种处理哈。
0: 对对对。
1: 嗯，我们还知道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是长期有一些基础病、慢性病，他是需要长期去吃药的。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吃一阵感觉症状差不多了，我不吃了，就我停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有这样的情况，对。
1: 嗯，
0: 因为这个老年，今年说到老年头晕，嗯，它一个特点就是多种疾病于一身。
1: 嗯，
0: 尤其随着年龄增长啊，那60啊甚至70、80岁以上，他肯定身上就有几种基础病，比如说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放过支架什么的。
1: 嗯嗯。
0: 那么颈椎可能也突出。
1: 嗯。
0: 所以说他一发生头晕的话，往往可能不是一种疾病引起来的，是多种疾病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啊。
1: 嗯嗯。
0: 这是他这个老年人头晕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对。
1: 嗯嗯。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他可能这个不太重视体检。也上班的时候因为单位是强制的是吧，就每年都去，然后退了休之后就是他不重视体检了，所以也搞不清自己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就对于这个老年朋友来讲，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定期的去体检，然后来排查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些状况？
0: 嗯，对，就是体检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咱们至少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一个科学的年龄啊，就是说我想咱们40-50岁以后还是每年做一个基本的健康体检比较好，
1: 就是要观察自己这方面的。
0: 不只是针对今天头晕的话题哈，
1: 嗯，
0: 就是你各种疾病有时候它症状是不典型的。
1: 嗯嗯。
0: 啊，往往是头晕的话，有时候这个还是一个不太好的疾病引起，当然这种发生率不高哈。
1: 嗯嗯。
0: 因为您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了一个特别遗憾的一个29岁的一个大学的女生。
1: 哦。
0: 她就是最近就有点轻微头晕。
1: 嗯嗯。
0: 不稳感。
1: 嗯。
0: 那么越来越严重，有一次就是去食堂的路上，
1: 嗯，
0: 突然自己栽到
1: 了
0: 花池子里去了，旁边了，
1: 哦，
0: 就很奇怪，
1: 嗯，
0: 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那个动作呢？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过，
1: 嗯，
0: 所以就来找我来看，找我来看呢，结果这个我一看这种情况，经过简单的查体，我觉得做头 CT 还是比较粗略的一种检查，就直接建议他做的脑部核磁。
1: 嗯，
0: 结果就发现
1: 长了不好的东西，
0: 脑子里边脑干长了一个肿瘤。
1: 哦，
0: 嗯，当然就是这种发病率是没有那么高啊，不是说咱们大众的人群啊，都是长肿瘤，但是有些症状不典型，所以说这个定期体检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嗯。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哈，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哈。他说，你看刚才医生也说到了，我们这头晕它可能涉及到这么多科室，那我先去挂哪个科呀？会不会比如说我挂了这个科，然后医生说不是我们这儿的问题，让我来回的去不同的科室，最后耽误这个时间？
0: 对，就是现在像综合性医院都针对患者这种需求，我们做了改进。
1: 嗯，
0: 像我们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就成立了这个专病门诊，以症状为特点的。
1: 嗯嗯，
0: 就是
1: 选晕门诊。
0: 对，
1: 啊，
0: 就是面对患者这种困惑。
1: 嗯，
0: 确实以前就是说头晕来了以后去神经科看，哎，说你这个得去耳鼻喉，耳鼻喉看完又还得回神经科来回跑。
1: 嗯，
0: 现在呢就是专门设了这个眩晕门诊。
1: 嗯，
0: 眩晕门诊呢是主要由神经内科和耳鼻喉科的医生呢轮流出。
1: 嗯
0: 啊，因为在这个诊室的布局呢，就是旁边有神经科的大夫，也有耳鼻喉科的大夫。
1: 哦，
0: 啊，如果说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科室了，就很近嘛，就是找着相应的医生会诊一下，交流一下，然后就把这个眩晕共同来解决。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这个首诊医生发现你这个眩晕可能是多种疾病引起来的，
1: 嗯，
0: 也会给你这个办理一个我们叫这个多学科会诊的一个 MDT 门诊。
1: 哦，
0: 嗯，就是帮您来约相关专业的，可能涉及到3个专业以上，
1: 嗯，
0: 就不用你跑，就是你挂一个多学科的这个号，
1: 嗯，
0: 然后我们会邀请，比如说涉及到心理科的、耳鼻喉科、神内骨科，可能会邀请4位大夫
1: 来
0: 共同给你诊治。
1: 哦，嗯，
0: 就

0: 不用多个科室去跑了。
1: 嗯，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对患者来讲是，很有利的、啊，
0: 很有利的，
1: 嗯，就解决了我们以前的这样一个困惑，就
0: 是
1: 不知道我该去找哪个科，
0: 对，
1: 就能很好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是这样的。
1: 好，来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哈。他说，就是我的爸爸就有的时候会说头晕，但每次头晕他就弄两片布洛芬自己就吃了，有的时候就说哎就好了，有的时候就是好像作用也不是很大，说这个是不是还挺有风险的？
0: 如果说他提到布洛芬的话，很可能就不是那种典型的眩晕，
1: 嗯，
0: 因为布洛芬是一种这个解热镇痛药，
1: 嗯嗯，
0: 那么也可能是不是前庭性偏头疼这一类的疾病哈，
1: 嗯嗯，
0: 那么就是除了布洛芬，还有一个常用的药，也是老百姓自己也常备的，叫甲磺酸贝特斯汀，这个是个治疗眩晕症的，说明书上写着，
1: 嗯嗯，
0: 就是晕了先吃两，
1: 就先吃俩啊，症状就缓解一些。
0: 当然，这两种药呢，可能相对比较安全，可能你这个按照说明书的常用剂量不超量使用，可能不至于有什么风险。
1: 嗯
0: 啊，但这是毕竟您这个发生了头晕的不适，这个自己自行吃药呢，可能很轻微缓解了，那还好。那如果说还吃了药呢，也不能完全缓解，最好还是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到医院系统诊治比较好。
1: 嗯，就是它可能会确实短时间缓解我们这个症状，但是到底是什么引起的，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了解的。
0: 对，也有可能就是你症状虽然缓解了，但是可能预示会有一些疾病，然后你没及时去医院，
1: 就掩盖住了这个，
0: 对，没有及时发现。
1: 嗯，好，那最后的这一点点时间，李主任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供一些建议哈？就是我们平时在家的时候怎么去预防这个问题，或者说防止头晕所带来的进一步的这些损伤。
0: 今天正好节目是引领俱乐部哈、
1: 嗯，
0: 我们也就是面对这个老年人嘛，尤其是中老年人。那么中老年人呢，就是可能我们要保持良好的规律的作息是比较好的哈、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睡眠充足，这样也能够对头晕的预防和改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
0: 那么平时呢，我们的饮食呢还要注意清淡一些，因为中老年人呢，代谢可能相对比年轻人要
1: 慢
0: 一些、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话，我们提倡是，控盐控油，多吃蔬菜哈、啊。
1: 嗯。
0: 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啊，要我们叫这个均衡饮食。
1: 嗯。
0: 那么也可以做一些这个中老年人适合的运动啊，
1: 嗯、
0: 也要坚持做一些这个我们叫体育锻炼啊。那么老年人可能就是快走呀、慢跑呀，或者打打太极拳，
1: 嗯，
0: 比较柔和的，
1: 嗯，
0: 那剧烈运动可能中老年人中年人还好点，尤其是60岁以上的，还得看看自身的这个承受能力，
1: 嗯嗯。
0: 那么在家中突然出现头晕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个，如果是来不及的话，就就地坐下或者躺下，不要考虑自己是雅观不雅观，
1: 嗯，
0: 因为你这头晕来了，很难判断就是你未来几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嗯
0: 啊，如果是晕厥的话，意识不清了，你很难控制自己。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先就地，然后这个坐下或者躺下
1: 啊，
0: 以免这么严重头晕的话，那可能你越做这种旋转呀或者直线，就咱们跟开车一样，就是做这种加油门刹车这种加速度的动作。或者是左右旋转这种加速度不匀速的动作，
1: 嗯，
0: 它往往是会加重这种头晕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说，在家里突然头晕的话，还是要保持身体不动，找一个舒适的姿势，然后躺下休息一会儿。
1: 嗯，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李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关于这个老年头晕这相关方面的一个科普哈，也非常的感谢您。那我们日后呢也会邀请更多的专业的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健康话题。再次的感谢李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个板块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银铃大舞台，稍后见。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

0: 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3: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2: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
3: 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2: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01。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来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了。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开通了银铃意愿这样一个线上的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健身、器乐、茶道等等，银铃意愿都能够为您打造一个专属于您自己的展示平台。那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的情况呢，也请您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01。好，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一起来邀请到河北省音协的会员、河北老年大学季之韵民乐团首席琵琶、河北老年大学中阮琵琶教师范陆勇老师。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省音协会员、河北老年大学季之韵民乐团首席琵琶、河北老年大学中阮琵琶教师范陆勇老师。我们先来请出范老师。范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嗯，也先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阮琵琶教师范陆勇，范老师。
0: 嗯，非常欢迎范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范老师呢，是两样乐器都很拿手，中阮和琵琶。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向大家展示一件乐器哈，就是范老师抱着的这叫中阮，是吧？
2: 中阮。
0: 嗯，范老师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
2: 中阮这件乐器呢，是咱们纯国家的传统乐器，
0: 嗯，
2: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哦，2000多年历史了，
2: 汉朝就有了。
0: 哦，
2: 哎、
0: 嗯，
2: 这
0: 历史非常悠久。
2: 或者汉武帝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大臣，
0: 嗯，
2: 姑娘要出嫁，
0: 嗯，
2: 就说一路颠簸，怕他想家，
0: 嗯，
2: 就做了一个像月亮一样的琴。
0: 哦，
2: 是这样的，
0: 所以它底下是这个圆形的，
2: 它下边是圆形的。咱们国家做一些东西，一般都是圆的和方的多。
0: 嗯、哦、嗯、
2: 所以说这咱们国家纯属于咱们国家的传统弹拨乐器。
0: 嗯嗯，中阮。
2: 对，中阮，在这个弹这件乐器的其中呢，有一个叫《竹林七贤》里头有个叫阮贤的，
0: 嗯，
2: 对这件乐器有很大的贡献。
0: 嗯，
2: 所以他呢，就是在这个乐器上，就是发展了很多技巧。

0: 是这样的，一直延续到现在。后来解放以后呢，咱们国家又把它改成了24品，过去是12柱，过去叫柱，柱就是顶柱的意思。嗯嗯。哎，所以说这件乐器呢，对中老年朋友学习起来是，很方便的。嗯。而且呢，就是，上手也很快。嗯。因为它有音高标志。嗯嗯。你摁到哪个音就是哪个音。
1: 就比较准，这个
0: 比较准。所以说老年朋友学一件乐器。
1: 对他的身心都有很大的好处。首先一点呢，就是这个乐器是终身的陪伴。这个音乐是灵魂的陪伴，能陪伴你一生，是这样的。
0: 陶冶情操，
1: 而且对老年人的方式、老年痴呆都有好处，都很有好处。所以说，建议老年朋友们，就是学乐器本身就一种有快乐，还有一种获得感。所以说，对我们的晚年生活是有很大的。 好处，益处，
0: 嗯，
1: 这样。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范老师。范老师今天想用这个中阮为我们来弹奏哪首曲子？
1: 送我一支玫瑰花。
0: 好的，送我一支玫瑰花。
1: 对，
0: 嗯，
1: 这个曲子有什么特别吗？这个曲子就是，它是个琵琶曲子。琵琶曲子我移植到这个中阮上面。有它的过弦，有它的扫弦。有它的把位的跳动，有它的这个。
0: 运弦的一些个技巧，
1: 就是把一个琵琶的曲子放到了这个上面，更体现中阮的一些技巧和特色。对，放在一脚和特色和它的音色更好听一点。它是它的中阮这件乐器，它不吵人。它属于中音乐器。因为它有咱们这是五大家族。有低音阮，有大阮，有中阮，有小阮，还有高音阮。这个乐器比较全，所以说在乐队里头。 是不可缺少的一件弹拨乐器。每个乐团里头都必须必有。
0: 要有这个。
1: 对，是这样。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把时间交给范老师，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范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曲目。
1: 行，送我一支玫瑰花。
0: 好。您可以准备开始了。嗯。

0: 哇，送我一支玫瑰花哈，非常豪面，非常的谢谢范老师啊。范老师，咱们再对着我们这话筒再稍微近一点哈，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刚刚我们其实能听到，就这首曲子当中，它这个音色中间是有差别的，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别？是弹奏的手法不一样了吗？
1: 对，它是四根弦，四根弦它都是两个八度，就是哆嗦哆嗦，所以说它扫弦的时候，它四弦和三弦音比较低一点，一弦和二弦音高一点，
0: 就高一些，
1: 就高一些，
0: 就会有这个差别。
1: 对，就这样。
0: 哦，
1: 它这种声音，
0: 哎，
1: 所以说低音这个地，
0: 哦，这是低音的部分。
1: 哎，对，
0: 哦，
1: 你看它到了二弦也是，
0: 哦，这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哎，它音高了，
0: 哦，
1: 一弦就
0: 更高了。每一根弦上的这个音高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它是四弦和三弦音低一点，一弦和二弦音高一点，它是一把位，二把位还高一点，
0: 更高一些了。
1: 高音到低音是这样的，
0: 哦，那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得出来，就是中阮这个乐器它能够呈现的这个音域还是挺广的哈。
1: 对，呈现音域挺广，它在乐队里头吧，它起个伴奏作用，就是打节奏的作用，没有它是不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大乐团里头一般都是七八十号人、百八十号人，这个乐团里头中阮最起码配备就得十几个
0: 哦，这占比很高啊。
1: 对，十几个或者是大阮小阮都得配上，它高中音，高中低音都有了就。当然这个。
0: 那我想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会关注哈，就是
1: 对，
0: 如果我完全没有音乐基础，就一点儿都不会，我想学一下这个乐器，我多长时间能弹一个相对像样一点的曲子？
1: 一般来说这个乐器啊，学会容易，
0: 弹好不容易啊，
1: 弹好是有个过程，
0: 因为刚才我们能听到好多的技巧，人都需要慢慢学哈。
1: 对的，它有个过程，其实最简单就是个弹挑，就往外弹，往里挑，包括有上下滑音，然后起到一个装饰作用，更好听一点，给人一种意境的感觉，是这样的。当然有好多，你说再简单一点曲子，就是白毛女啊，

0: 就这个里面用到的指法技巧要少一些，
1: 要少就是弹调
0: 啊，就是弹。
1: 然后呢，它主要是我们学会音节以后就可以弹这个曲子了。
0: 嗯，
1: 这不是音节吗？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哎，全全全，它有个这个。然后呢，就直接上，你什么哆来咪发嗦拉，你找到拉了吗？
0: 嗯，
1: 咱们就这个白帽就拉嗦嗦的，拉空弦嗦嗦。

0: 别简单、哦、这个歌为什么要弹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年代可能听这个旋律
1: 是比较多的，很熟悉了，
0: 记得住、
1: 啊、
0: 是吧、
1: 啊啊、
0: 他一听就知道，其实并不难，然后学起来也很上手、
1: 嗯、
0: 很快。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同志老年朋友们吧，学这一件乐器好在哪里，就是你的左手它有个刺激你的就是指尖的神经。
1: 嗯。
0: 比如我摁弦、
1: 嗯嗯。对身体也有好处。
0: 对身体有好处、
1: 啊、
0: 对我们的反应啊，对这 对一些个健忘症啊都有好处。
1: 嗯、而且左右手它要配合的。
0: 对、
1: 啊、
0: 因为现在已经验证这些东西确实是对老年人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学一件乐器、
1: 嗯、
0: 确实有好处。
1: 嗯，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就说、嗯、哎，我去老年大学学个什么呀，一般来说可能喜欢学个朗诵啊唱歌啊走模特步，因为觉得就是乐器好像还是挺不好入门的，这是一个误解吗？
0: 这是个误解，其实这个乐器不论岁数大小都能学，
1: 都能学会，
0: 我们在音乐面前包括我在内都是学生。
1: 嗯，
0: 都是学生，因为在音乐面前我们都在学。
1: 嗯，
0: 一样的，因为每件乐器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这个乐器有这一件乐器能让你玩到终生的就是乐器。
1: 嗯，
0: 就永远就是无止境的东西。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他永远就是我学，我包括我现在弹到现在这种，我觉得对我
1: 学习
0: 我对我自己也不满意，因为他总是往上有还能往上走，还能往上有高峰。
1: 嗯嗯，
0: 总是这样，所以说永远往上爬。
1: 嗯，
0: 抱个乐器。
1: 嗯，
0: 所以说对咱们来说是一件乐器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有它的魅力所在。
1: 嗯嗯，
0: 是这样。
1: 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哎，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啊、
0: 嗯、
1: 很多人给我们的这个范老师点赞哈。咱们刨出这个问题、
0: 嗯、
1: 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也请范老师解答一下，就是说那识谱难吗？
0: 识谱不难。
1: 嗯，
0: 识谱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科技网络和这个网都很发达，因为网上教的也很多。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识谱啊，其实就是老年人们，所以说咱们上过学的这些都学过最基本

0: 音阶，
1: 嗯嗯嗯，
0: 就是咱们会了音阶，基本上就能弹了。你比如说一个全音或者是半音，
1: 嗯，
0: 关系一般的咱们全音多，然后把十六分音符和八分音符，
1: 嗯，
0: 都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识谱了。
1: 嗯，
0: 这个过程很简单。
1: 嗯，
0: 就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可能觉得悟不出来。
1: 嗯嗯，
0: 但是一旦入了门以后就很简单。我教的这些老年朋友就是小白，啥都不会。
1: 哦，多长时间他们就能弹一个曲子了？一学期能行吗？
0: 一学期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就能弹个曲子。一般的咱们一学期就是32节课了。
1: 哦。
0: 一般我们都16节课，上半年上几节课就能弹。
1: 哦。
0: 就能弹个曲子了。
1: 那您今天这么说可能确实给了很多老年朋友信心啊。嗯，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不敢去接触乐器的，不敢去选的。尤其是觉得就即便接触乐器可能也是比如吹个葫芦丝啊，或者说弹一个键盘类的乐器，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觉得它好出音儿。对于这个弦乐大家其实心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疑虑的哈。
0: 对，他大部分老年人认为就是哎呀四根弦它难一点，
1: 不好弄。
0: 其实它四根弦跟两根弦是一样的
1: 、
0: 因为它对的弦是一样，就是个低八度的，它是这样的对法。所以说呢它这个其实是用四根弦，是两根弦是一样的。咱们属于弹拨乐器。
1: 嗯，
0: 弹拨乐器的就是右手是捏拨片的。
1: 嗯嗯，
0: 捏拨片，左手呢是摁弦。
1: 嗯嗯，
0: 为什么我说它容易呢？就是咱们稍微的耳朵不太好使，这个就是说咱们听音不太好的这个，我建议学这项乐器。你比如说钢琴也可以。
1: 嗯，
0: 钢琴它是键盘乐器。
1: 嗯，
0: 你谁摁都是这个音。
1: 对，
0: 它不会变，对不对？这个中阮也是一个道理，它这个品呢，它就包括它，就是每个音是定了位置的，
1: 嗯嗯，
0: 有音高标志，所以你跟只要跟对了就不会错，
1: 嗯，
0: 是这样的，是吧？
1: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请到范老师给我们大家所做出的这个中阮的科普哈，也打消了很多老年朋友的疑虑。那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更多的请到范老师，请到我们河北老年大学优秀的老师学员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的来展示自己的才艺哈。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6: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5: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6: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5: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6: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5: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6: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5: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10: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11: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2: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3: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4: 是分离。
15: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6: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4: 分，是分别。
17: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6: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4: 分，是分隔。
15: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6: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4: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8: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0: 蓝天。也许心情不妙，
1: 也许阳光正好，
2: 亚七想去看看海，
0: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0: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那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今天到10月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明天到10月1号，全省的最低气温会自北向南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好，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

0: 联合推出。
1: 京港高铁熊商段昨天正式开通运营，我省的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六县市迈入了高铁时代。雄安新区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施工距离也大幅压缩，区域人员往来、产业联动，包括文旅融合，将会更加的便捷高效。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的肃宁河间站，这座车站可是一站连了两地，一边连着有中国裘皮之都美誉的肃宁，另一边也连接着满城驴肉火烧飘香的河间。高铁通车后，大大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行。
3: 通车特别开心，这是我们肃宁的第一个高铁站，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肃宁河间站坐高铁，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
4: 这座新建站点串联起肃宁与河间两地的出行脉络，过去跨城绕行的通勤难题，如今随着高铁开通彻底成为历史。车站一站服务两地，打通冀中地区通往雄安、北京的铁路快速通道。
5: 高铁通车后呢，让我们肃宁深度融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依托便捷交通，我们肃宁将更好承接北京、雄安产业外溢，放大裘皮、乐器、图书印刷等特色产业的优势，激活文旅资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顺着线路向南，高铁穿过深州东站，抵达衡水南站。衡水车务段负责管辖京港高铁熊商段河北域内的这六座车站。作为区域级枢纽站点，高铁开通不仅把衡水进一步嵌入了首都通勤圈的发展版图，更把衡水接入了京津冀南下的快速通道，让本地的商贸物流、人员往来都拥有了全新的速度支撑，
6: 是缩短了游客抵达的最后一段路程，扩大了我们的客源辐射圈，带动了沿线民宿啊、餐饮以及这种盐学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打造高铁加湖区的这个一日游、两日游产品，让衡水从旅游的途经地变成游客真正愿意停下来来体验探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7: 高铁的开通还彻底地打通了衡水南下的通道，不仅与雄商高铁的聊城、菏泽、商丘的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与深圳、南昌、合肥的联系也打开了通道，为衡水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便利。
8: 这里是熊商高铁清河西站，这座邢台市域内熊商高铁唯一的站点，今天迎来了它的第一批旅客。
4: 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邢台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高铁开通后，从清河西站出发，40分钟可达石家庄，1小时抵达雄安新区，1.5小时直达北京西站。清河是全国知名的羊绒之都，此前本地商户去往京津、鲁豫洽谈商务往往需要辗转绕行，高铁时代的到来不仅极大缩短区域通勤时空距离，更将充分释放当地区位与产业发展优势。
9: 在品牌宣传上，高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也把清河羊绒这块牌子越擦越亮，借着便利的交通，清河能对接京津的高端消费市场，拉高品牌价值，还能带动产业旅游、电子商务直播，把人流变成实实在在的销量，不断提升品牌的名气。
10: 从河北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呢，熊商高铁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时空壁垒，重塑了区域经济版图。高铁通车后啊，沿线全域融入京津冀两小时的经济圈，打通了雄安科创资源产业红利向河北南部县域外溢的快速通道，形成雄安研发、冀中南转化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赋能清河羊绒、沧州橡塑、衡水装备制造等河北县域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方便呢沿线企业对接京津冀高端的人才、技术与市场资源。
4: 铁轨延伸也为鲁豫两省多地带来发展新机遇。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省西部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线路在聊城衔接济镇高铁，在菏泽连通日兰高铁，完善鲁西高铁网络，极大便利沿线群众。

0: 出行，进一步畅通鲁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
1: 鲁西腹地直通雄安新区、京津冀城市群，那开通后呢，聊城到雄安最快是1.5小时，菏泽到雄安最快是2小时，鲁西一跃成为冀鲁豫三省交界的高铁枢纽集群。
0: 河南商丘站是京港高铁雄商段的终点站，依托新线，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缩短近1个小时，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2: 能感受一下上午在商丘喝胡辣汤，下午到白洋淀去吃驴肉火烧，去感受一下未来之城的魅力，很开心。

0: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益增强。根据大数据的测算，9月25号到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呢是10.2亿元，增长了4.4%。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大特色商圈人潮涌动，买买买气氛浓厚。9月25号，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一开业便人气爆棚。这里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实现购物、文旅、休闲、亲子、潮流消费的有机融合。仅开业首日就实现客流30万人次，销售额4500万元。
2: 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很新奇的东西，孩子很喜欢。
3: 看哪个品牌都有，还挺好的。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今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孩子肚子饿了，然后团了个券，还挺优惠，然后过来吃饭也挺好吃的。
1: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邢台市仁泽区把乐队演出、非遗展演融入市集烟火，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4: 这边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特产，给亲戚朋友顺便买点伴手礼。
1: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政策撬动效应进一步提升。中秋节当日，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20.0%。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81.2%，较平日提升26.0%，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重点步行街看，石家庄市乐泰庄里街步行街客流量7.1万人次，销售额126.3万元；保定市惠博上古天街客流量5.8万人次。

0: 金秋送爽，石家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串联中秋国庆双节，将红色革命记忆、传统民俗文化与太行烟火风情有机融合，推出内容丰富的系列文旅活动，让游客在休闲畅游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欢度中秋，喜迎国庆。
1: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分为特色餐饮、非遗工坊、红色文化业态和互动体验业态四个板块，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街区巧妙运用夯土墙、秋晒等本土元素，塑造辨识度鲜明的红色文旅空间。
2: 西柏坡1948是自7月24号进入的试运营阶段，截止到目前，我们商街接待的客流量达到了8万人次左右，主要的客流量来自于石家庄及周边，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山西，然后及我们这个河南等地的这个人比较多。
1: 双节期间，街区打造红色忆旧展演、中秋民俗体验、国庆主题打卡、太行烟火市集、夜间红色光影五大板块，兼顾亲子游玩、研学参观、休闲度假多重需求。
3: 节假日正好带着家里人一块到这来转一转，接受一下传统的革命教育，完了以后再尝尝周边的这个就咱们这个景区的小吃。你比方说这个八大碗啊，什么煎饼啊，我们都尝尝，味道也很正宗。
1: 据介绍，西柏坡1948文旅商业街区将继续深挖西柏坡红色资源，打磨业态布局，持续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文旅活动，不断丰富红色文旅产品供给，擦亮西柏坡红色文旅名片，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
2: 双节期间，我们1948的街区有了一个便民活动，比如像我们的中心大舞台夜晚有一个村民的惠民演出，我们的电影院晚上会播放一些红色的电影及电视剧，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0: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这两天的石家庄动物园里边多了一群刚刚上岗的小家伙，一块认识一下。
4: 从动物园大门走进来，喜庆的游客应该能发现有些格格不入的我。在一群火红的大人中间，只有我是黑灰色的。我叫美洲红环，已经3个月了。别看我现在长这样，再过2年我也能蜕变成鲜亮的朱红色，成为全园最亮的仔。
5: 我出生不到1个月，走路和游泳我都会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发呆，不是不理你，是发呆真的很舀。
6: 我是环尾狐猴，我和我的10个兄弟姐妹这两天刚刚离开妈妈独立生活，每天上蹿下跳玩得不亦乐乎，国庆假期就能来动物园看到我们活泼灵动的身影了。
7: 孩子比较喜欢，
8: 开眼了。
9: 是啊，
10: 我是今天也是特意来带我的闺女来看看这些猴的。目前的话还是喜欢那边那个，在那待着不愿意走。我们这是强制抱出来了。给
11: 新面孔不止这些，换新归来的至今园迎来了2只黑鹇、2只黑颈长尾雉。儿童动物园里4只澳洲灰雁、12只林鸳鸯和3只狐狸都是第一次和游客见面。不光新朋友报道，园里的老住户们也解锁了全新的生活模式。
12: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石家庄动物园的河马，现在看到的是一雄一雌2只河马在一起进行合笼。我们准备将它们合笼以后进行一个繁殖。目前看合笼的效果非常理想。饲养员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它们已经进入了蜜月期，希望将来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11: 熊狐狸也换了新景象。今年8月，3只黑熊和2只棕熊组成的小熊群体开始群居展出，黑熊和棕熊同场活动，这样的展出形式并不多见。
13: 这个假期，至极园来了新鸟，狐后馆多了小猴，我们5个也搬进了同一个院子，新老邻居已就位。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

0: 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气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2: 家庭防火。
3: 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温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
6: 深看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不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8: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香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塞罕坝意思是美丽的高岭，被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今天带您来游览塞罕坝。

塞罕坝位于常德市回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清朝曾在此设立木兰围场。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不言而喻，塞罕坝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塞罕坝自古就是一处水草丰沛、森林茂密、禽兽聚集的天然名苑。清朝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之后，巡幸塞外，看中了这块南拱京师、北拱末尾、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游牧之地，就设置了木兰围场，将木兰秋险定为祖制。1962年，林业部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大换气林场、阴河林场的基础之上，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厂，自此塞罕坝定名。几十年来，塞罕坝的建设者用青春和汗水营造起万顷林海，创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和人间奇迹。1993年5月，经原林业部批准，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基础上建立塞罕坝。

0: 国家森林公园，这是华北地区面积最大、兼具森林草原景观的国家级森林公园，被赞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奇异兽的天堂。塞塞罕坝有这样一个人，他喜欢摄影，喜欢航拍，是一名林二代。他用镜头一次次记录下父辈们的丰功伟绩，记录下了塞罕坝的春夏秋冬，也记录下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镜头走进美丽的高岭塞罕坝。
1: 我是70年出生，我出生在53号营区。我从小是看着父亲们是怎么去上山植树，也是看着这么多的树是怎么一天一天的长大，通过我的航拍视角展示出这份壮美。作为塞罕坝的林二代，感觉也是非常骄傲非常自豪的。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东坝梁营林区的这个上山的盘坡道，盘坡道一条条的形成曲线，与那个公路两边的森林形成相互呼应，使拍出来的效果更具韵律感。今天天气晴朗，光线很透亮。我最喜欢的是塞罕坝的秋天，因为塞罕坝的秋天的色彩非常的艳丽，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漫山遍野，层林尽染，美不胜收。去的比较多的，大黄起的大荔枝沟，三道河口秋天的那个色彩的板块也非常的漂亮，这些地方都是我经常去拍摄的地方。出生在塞罕坝，成长在塞罕坝，肯定要比别人感受更多一些，守家在地，可以说有独特的优势。今年的10月8号，我到上尔金顶林这个地方，就发现了云雾，还有雪的身影，我就赶紧停车，在这就开始航拍。当飞机飞过这个树尖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画面，心里就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今天一定会出片子，要出片子。越飞越高的时候，那个画面就是越来越壮观。恰好在此时碰到了一群南飞的大雁，于是飞机就追踪大雁进行了跟拍，仿佛是一种心灵有约，让这些生灵出现在了我的镜头里面，那种心情是无以言表的，就是感觉那个心噗噗的在跳，非常激动，生怕手抖动把这个精彩的镜头漏掉。这个镜头一直跟飞了很长时间。每次只有自己在一个地方拍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大自然给我的一种最好的礼物吧。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都不知不觉的会感受到塞罕坝老一代乌林人那种艰辛，不知不觉的心灵会受到一种冲击。作为林二代，他们的子女能够记录他们留下的绿色的辉煌，好像是无形当中就是让我必须得去做这件事情。塞罕坝是62年建厂，建厂之初树都没有种活，它的成活率不到5%到8%，以老书记王少海为首的党委班子成员，带领369名干部职工，可以说是啃窝头、喝血水、住马架、睡窝棚。在这样的高海拔、干旱、沙化少雨的塞罕坝，从一颗颗造起的这片林子，让世人敬仰。我为父亲们这一代人，为他们感到骄傲，为他们感到自豪。

0: 们在上海纪念林，这一片林子是我们赛马精神的起源地，是我们百万亩绿色林海的发源地。当初就是因为有了这片林子的成功，才有了今天的赛马的百万亩林海。这片林子一共是516亩，出枝密度是每亩地333棵。通过人工抚育，这片林子现在是长得越来越好，已经形成了乔木、灌木、草、第一苔藓等一个良好、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在这里头，我就经常会拿着相机去拍林中的那个花草、柳兰，还有华北忍冬。通过拍摄这些，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塞罕坝这片林海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
1: 几十年来，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三代建设者伏兵卧雪，扎根林场，创造了昔日茫茫荒原，今日万顷绿洲的人间奇迹，造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12个字，如苍松挺立，似白杨参天，在时光的淬炼中熠熠生辉。位于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核心景区的塞罕坝展览馆，用多种方式生动讲述着塞罕坝的故事。在这里，塞罕坝的故事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它告诉每一位到访者，当使命在肩，荒原可成绿洲；当信念如磐，沙漠能变沃土。这座用生命筑起的绿色丰碑，不仅屹立在华北大地上，更矗立在时代的精神高地上，召唤着我们继续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播种明天，守护永恒。青山作证，绿树为碑，塞罕坝的精神正如那漫野的松涛，在这片土地上，也在每一个人的心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塞罕坝展览馆围绕艰苦奋斗和生态文明两大主题，共分艰苦创业、改革创新、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四个展厅。其中，艰苦创业展厅以时间为序，结合典型人物故事，展示塞罕坝机械林场从一棵松到一片林的艰苦创业历程。
3: 这是由苏联引进而来的直苗锹，咱们在这里可以看。然后肉眼看上去呢，它是又蠢又笨的，因为它的锹柄啊和锹头都是铁质，所以说这个锹的重量呢大概在7公斤左右，像这个锹头的宽度是在20厘米左右。像苏联那边的地质呢是比较偏松软的，而塞罕坝的地质呢是比较偏硬，还伴有石子，所以像这种直苗锹呢根本就不适合塞罕坝去造林。当林场的职工们经过了长时间的探索改进，把这个直苗锹呢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像一把长矛一样。这个锹头的宽度大概的是在8厘米左右，而且这个锹的两边呢都安上了两个脚踏板，可以用脚更好借力地插到咱们土质层里面去，大大地提高了造林的速度与质量。
2: 匠心巧思，攻坚造林，荒原披绿，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开始在塞罕坝种出一片林海。然而，塞罕坝的创业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3: 1977年的时候呢，林场就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雨松，当时呢，毁掉了塞罕坝的林木57万亩，其中包括鸭舌、劈裂、弯曲等重灾害面积达20多万亩，10多年的创业成果损失过半。像到了1980年的时候，林场又遭遇了一场旱灾，当时毁掉了塞罕坝的人工林一共有12万亩，创业者们用肩挑手提、运水浇苗的方法与天灾抗争，又一次从头再来，
2: 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未来。现在的塞罕坝是华北风沙屏障、绿色资源宝库，百万亩林海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2.84亿立方米。 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4: 我们从北京，我们说来看一下，然后来跟这个之前那些风沙刚开始建立的时候的这个形象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他感受一下经过这个第一代造林人的艰苦的奋斗，我们现在的这个林场是变成了这种青山绿水，然后孩子就更有了一个这种这个切身的感受，也更加热爱我们的这种蓝天白云，然后这个花草树木。
5: 看到一代人他们的努力，才从一片荒漠变到了一片林海。
6: 我们从大连过来，这个带着孩子一路学习，对这个塞罕坝精神嘛，这个也很怎么说呢，也很敬仰。后来到林场，尤其是看到这个展览馆的这个解说之后啊，他特别的感兴趣，虽然年龄不大。听得很认真，这个我觉得达到了教育的意义，所以这一趟也是不虚此行。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清仓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

0: 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尤其是最近的几年啊，演唱会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一位瘫痪的女孩，她花了2000块钱误购了一场演唱会的门票，那现在她想把这个演唱会门票的钱退回来，究竟能不能退？上海的欧阳先生说呀，说自己16岁的女儿欣欣，她是瘫痪在床的，而且存在认知障碍，因为一时的手误，在摩天轮票务平台上购买了一张4月9号邓紫棋演唱会的门票。他自己发现之后呢，马上就申请退票，结果平台这个时候说了，说演唱会的门票是售出不退的，除非你现在让法院提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明。欧阳先生介绍说呢，因为4年前的一场车祸，自己的女儿欣欣昏迷了将近3个月才有了意识，但是醒来之后的欣欣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而且是一个四肢瘫痪的状态。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认定为肢体一级和精神二级残疾，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这个欧阳先生就说了，说平时女儿卧床在家，她仅有2个小拇指是可以动弹的。然后呢，他给女儿准备了一个平板电脑做消遣，女儿的简单交流也靠在平板电脑上打字。而且他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低保家庭，生活是非常的困难，女儿现在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去听演唱会，那这笔开支实在是让我们难以承受的。那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16岁的女孩，她是一个残疾的少女，所以说这个购票的行为可能跟我们有民事行为能力人购票就不太一样，牛律师是吧？
1: 对。
0: 那这种16岁的残疾未成年人购票的行为，就是在这个案件里，您觉得是属于有效？还是说无效，或者说这个效力是待定的呢？
1: 我认为是这个无效的。为什么说是无效呢？我们说啊，这个年满8周岁，这个不到18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呢，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正常状态下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呢，他只能从事和他的这个年龄智力相仿的一些民事活动，超出这个民事活动，超出这个他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个行为能力的这个活动，需要这个监护人去追认去。那像需要监护人追认的这种民事行为，我们说是一个效力待定的行为。但是这个案子当中呢，他不是一个效力待定。为什么不是一个效力待定呢？这个未成年人，这个16岁的未成年人情况比较特殊，他是精神二级残疾。可以说呢，从精神状况上来讲，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呢，尤其是像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又是在台北举行的，一个16岁的孩子，又是一个有精神残疾的人，他意识不到说我要去台北看这场演唱会，我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前提条件？你比如说，
0: 手续啊，
1: 出入境的手续啊，另外呢，这个费用啊，一个残疾人，而且他是一个肢体残疾人，你肢体残疾人要是去台北开演唱会，和不像一个普通人说走就走、
0: 那挺困难的。
1: 对，而且你自己肯定去不了，你还需要家人陪同。那你不是买一张票的事儿，你应该买3张票，甚至4张票的事儿、
0: 得有人照顾你。
1: 对啊，所以我们来分析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认为呢，这张票买的呢不对，不对在哪儿呢？就是说他没有行为能力、这个16岁的姑娘她没有这个买这种票的行为能力，
0: 这是，所以说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无效的行为，
1: 对，
0: 是吧？
1: 无效的民事行为
0: 啊、精神是二级残疾，然后肢体是一级残疾，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其实就直接能够否定他这个购票行为的一个效力了，
1: 对，
0: 更何况是一个16岁的一个小女孩，是吧？
1: 对
0: 啊，那如果说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他没有这些身体上的疾病，或者说精神上的疾病，但是他现在是一个未成年人，然后未成年人花在家长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也是花了2000甚至更高的钱款去追星，买了一张演唱会的票，那这个行为算是有效的吗？
1: 这个我觉得就属于效力待定了，就需要这个他的监护人来去追认去。为什么要去追认呢？第一点， 这个钱的数额比较大，这不是让孩子买酱油，
0: 嗯，
1: 是吧？孩子买给他5块钱去买酱油，这个的话，我们说追认就追认，或者说不用追认，他也是一个他有这种行为能力。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票，这个需要家长追认。第二呢，他是未成年人，他出去需要人陪伴啊，家长有没有时间啊？家长有没有我再买2张票、再买3张票的一种经济能力啊？这个事情的决定权都是在家长啊。
0: 哦，
1: 这一个孩子，小小的孩子，他没法决定说，我先买我的一张，然后我再给我父母再买2张，然后咱们再买上机票，咱们整个下来花上20000块钱，咱们去台北去看一场演唱会去。他没有这个决定权，他的行为能力达不到这个水平。
0: 嗯，所以说这个未成年人买票或者说花高价去买票这个事儿，这个行为效力还是说属于待定的，
1: 待定的
0: 还要看家长了。
1: 对，
0: 嗯。那刘律师，您看啊，这个案件当中，这个16岁的女孩欣欣，她的父亲就说了，说你看我们现在本来也是一个低保家庭，生活挺困难的，而且这笔开支对于一个低保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他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说要退款退票，但是平台是怎么要求的？平台说必须法院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个符合这个要求才可以给你退票。那他的平台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要求呢？
1: 我认为不合法
0: 啊。
1: 这个平台呢，我觉得他提出这种要求来的时候显然是不太经常处理这种事情。像有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像这种打赏的平台啊，或者说一些网上购物的平台啊，像这一类的平台处理这样的纠纷太多太多了啊。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一般情况下说怎么处理呢？首先你先拿这个年龄证明，一般的话这个不年满8周岁的，上小学1、2年级的，这个只要一看年龄证明直接就给你退款了。
0: 嗯
1: 啊，这是一看年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像这个八周岁到18周岁的，如果说像这个有这种精神残疾的证书或者诊断证明啊，你把那个身份证明给他发过去，他一般的情况下像平台也就会马上办理退款的。
0: 哦，
1: 像这个呢就必须要求法院去开具这个无民行为能力的这个证明，这有点免

0: 这个强人所难了。
1: 嗯，
0: 费用成本太高，时间也来不及。你法院就是我们说这种程序叫什么？叫特别程序。特别程序特别简单，这个一审就结束了，没有什么这个二审的问题。那有时候也得一两个月，那这个演唱会是不是马上都过了呀？
1: 嗯，这演唱会都过去了。
0: 对呀、啊，那你来得及吗？那是来不及的。我去这个法院去搞这个确认这个无民行为能力的。
1: 所以说这个更像是一个推脱或者说打太极的一个行为。
0: 对、嗯，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说真的负责任的话，你就拿这个精神疾病证明，还有那个身份证明，甚至当地的街道居委会的一些证明，我觉得就应该是去办理这个退款手续的。
1: 嗯，可能平台也是没有太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误买票了，而且身体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作为平台来说，他能不能强行的要求这个监护人去法院打官司开证明呢？
0: 你看、
1: 啊、
0: 这就是他的所谓的自主权了。当然你是自主权，你行使权利的时候有可能违法，你就是你可能说你就得开，你要不开的话那个我就不退，你不退人家长不干啊、
1: 嗯、
0: 社会舆论也不干啊。那你比如说到了这个四月九号或者五月九号六月九号，人家家长想起诉怎么办？那法院就可能就会认定说你这个事情就是强人所难，这个费用你就得退。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就是这张票你是不是就浪费了呀？
1: 对，就作废了。
0: 对，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给人退了、嗯、我卖给别人，我也没有任何损失啊。
1: 嗯，
0: 你现在的话你说不行，我就较这个真儿，我就不给你退，完了之后法院再强制判你这个退赔，甚至有可能把诉讼罪再判到你身上，你图什么呀？
1: 嗯，是这个票也浪费了，
0: 也浪费
1: 了，这个钱也没有给人家。
0: 对
1: 啊，这两头其实都是不讨好的，
0: 对，没有意义、
1: 啊、
0: 而且当这个平台啊说出来说你必须得给我拿这个法院的证明的时候，这种回答这种要求啊，我们说什么呀，太学究化。
1: 嗯，
0: 是吧？你要是说这个事儿我们拿到这个法学院的课堂去讨论去，说这对吗？对。
1: 嗯，
0: 你法学院的学生，你毕了业，你去做律师，你去做法务去，你给出这种主意，那老板可能下个月就要跟你谈，是好好的谈一谈，或者老律师要好好的跟你谈一谈了。
1: 太僵化，太死板了。
0: 对，而且你这样做的话、
1: 啊，
0: 你最后的结果肯定要给公司带来损失的呀。
1: 嗯，所以说这个案件如果他一直就是强行要求，比如说去法院，由法院来出示一个什么样的证明，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僵化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们说完了这个，我们批评完这个平台，我们再说点这个家长的问题
1: 啊。
0: 在这个事情当中啊，家长不是没有责任啊。这个事情呢，我们有的时候说平台应该退票，然后如何说，好像是说这个家长没有责任，家长有责任。家长有什么责任？
1: 嗯、
0: 家长你监护不到位。
1: 嗯，就算你是这种特殊的群体，或者说你是一个未成年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引发了这样的一个消费的纠纷，家长也是有他的责任的。
0: 对、
1: 啊、
0: 家长要在你这个监护不到位或者你的监护的过错当中承担责任啊。你比如说这个事情我们退票也好，如何也好，产生了其他的一些交通费啊，一些误工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费用，家长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啊，这个不是说你没有责任，有责任，包括你平时打赏之类的这个事情，包括一些转款的这些手续费之类的，这个其实从这个法理上来讲，都是你监护人监护不力的责任。
1: 嗯，
0: 你要承担这一块的责任的、
1: 嗯。平台有责任，当然说你作为监护人，家长也一定是有责任的。
0: 对对、
1: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咱们说完了家长啊，家长你看有责任，平台也有责任，而且我们经常看演唱会或者说买演唱会的票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平台上看到一句话，说这个票我一经售出不退不换，这样的一句话啊，是写在这个买票的可能一些须知里面。那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属于一个霸王条款或者说无效的条款呢？
0: 这个事情呢，我们得这个具体的来分析。有的情况呢真的属于霸王条款或者无效条款，有的时候呢有它的合理性啊。我们首先呢说这个，如果你这个票啊提前卖的时间比较早，你比如说我五一的这个演唱会，我一月份就开始卖，
1: 嗯，提前半年，
0: 对，我提前半年我就去卖了、嗯、卖了之后呢，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啊。我们遇见的情况有这样的，就是买票的人死了，
1: 哦，去世了，
0: 嗯，这个人就是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他死了，他们家里边说死了你给别人看见，别人都50-60岁，或者对这个明星没有兴趣，
1: 或者说现在是实名制的，他用他的身份证去买的这个票别人用不了，
0: 对，
1: 嗯，
0: 就像

0: 开演唱会了，我就是那种倒票的黄牛，我一看票卖不出去了，我就退去，那绝对不允许。
1: 嗯，
0: 这种黄牛呢是一定要这严厉整治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说快临近演唱会了，你再去退票，那个退票费用一定要高，因为我们认为啊，我们按正常情况下，这里边你是不怀好意的。是吧，你有可能就是为了囤票倒票，从中谋取差价。当然现在吧都实名制了，是吧，要在尤其没有实名制的情况下，倒票的情况很多，即便是实名制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和那些保安人员勾搭在一起，他照样能把这个票卖出去。
1: 嗯，就能把人带进去。
0: 对对
1: 啊，这是这个演唱会行业可能之前几年会有这样的一个乱象，是吧。
0: 嗯嗯，
1: 就是现在随着可能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嗯，一票然后对着一个身份证，这样的行为相对来说会少了一些。
0: 嗯，
1: 但是说一经售出不退不换，这个还是要看消费者现在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0: 对，
1: 他就是说可能是吧，这个就是不退不换，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可能你也得做出这个退换的一个行为了。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在买半年之后的演唱会的票的时候，自己都会有个犹豫。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半年之后的那天我到底有没有事儿，或者是我家里有没有事儿，我工作有没有事儿。但是如果我现在不买的话，我这个票以后抢我又抢不到了。
0: 对，你看，所以说这个矛盾呢就决定了最后的结果。这个博弈啊，你看这就是一个博弈，
1: 是，
0: 就是说购票人和平台和这个明星他们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越是死忠粉的买了票越早。
1: 嗯，
0: 我宁可到那天了领导说不准我家，我工作我班不要了，我辞职，我也得要去开这个演唱会去。那就是真的是死忠粉。
1: 嗯，
0: 是吧。那如果说有的人呢就是说我考虑考虑，我那个买票买晚点，是吧，我隔一个月啊，隔15天啊，我看我那天确实没事了我再买。但是你这个时候可能票价又涨上去了。
1: 对，
0: 你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这个经济代价的。
1: 对，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行为了。所以说我觉得平台推出这样的一个措施还是合理的。
0: 哦，
1: 就是比如说你提前2个月退票。
0: 嗯，
1: 是吧，这个是不收手续费的。
0: 嗯，
1: 你越接近演唱会开始的日期，你退票手续费越高。
0: 嗯，
1: 这个行为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对，能接受的。嗯，就是说我们民法典里边所讲的这种公平公正。
1: 嗯，公平公正的原则。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0: 暴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

0: 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咱们说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位瘫痪的女孩，她是花了2000块钱误购了演唱会的门票，然后这个门票的钱究竟能不能让平台去退给她？确实你看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是吧？而且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是应该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购票的行为，平台是应该退给她演唱会的门票钱的。那像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包括未成年人，还有像这种残疾人，包括他的家庭可能很困难，是这种低保的家庭，像这些弱势群体在遇到了消费的纠纷当中，是不是就理应获得法律的保护或者说法律的倾斜呢？
1: 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像这些残疾的这些特殊的消费群体，我们的这个行为能力确实是弱的啊，我们的行为能力确实弱的，但是我们的权利能力一点也不弱，是吧？我们就应该和其他的就是说健康人拥有一样的权利能力。是，如果说遇见一些霸王的条款呀，或者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是应该，主动的跟对方来交涉这个事情。
0: 嗯，
1: 啊，这个在交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应该是举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呢。既然是弱势群体，是吧？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行为能力确实弱一些。
0: 嗯，
1: 我们怎么着说？在这种弱的这个行为能力的前提下，我们来维护我们平等的这个权利能力呢？我觉得应该是借助于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比如说是公安啊。有的时候我们当下就是这个受了骗之后，马上打110。让这个民警过来给我们这个调查取证，该这个移交其他部门的移交其他部门。
0: 嗯，
1: 我们不能说等，不能靠，就是你马上该这个报警就报警，或者打12345啊，就这么着来维权。
0: 嗯，是要这个正规的途径、正规的手段去维权。
1: 对啊，
0: 那这个平台它的规则是不是要兼顾公序良俗或者说这个公平的原则的？
1: 肯定的，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呢，就属于一些特殊情况的这个购物，是吧？特殊人群的这个购物，你当然是说有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消费者呢投诉到平台，平台应该是积极的去解决，而不应该是消极的去。而且呢，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这种消费行为和什么特别像呢？和这个我们买一些生鲜商品非常像。
0: 嗯，
1: 你生鲜商品我们买了之后吧，它有时效的，是吧？你这个几天不吃或者怎么着，它就会坏掉。
0: 或者你放两天，它自己就坏了。
1: 对
0: 啊，
1: 我们买演唱会的门票啊，也是这样的。像这种商品的话，过期了它就谁也不受益。你要说受益的话，就是主办方受益，
0: 嗯，
1: 是吧？谁也没去看，人少了，这观众少了，钱没少挣。但是你说对于观众而言，买了票了没有享受到相应的这个服务。是吧？没有得到相应的这种情绪价值，
0: 嗯，
1: 那肯定是受害的一方，
0: 对，
1: 或者说利益受损的一方，
0: 这自己也不满意嘛。
1: 对对，
0: 嗯，那我觉得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啊，就是平台有平台的责任，
1: 嗯，
0: 那他对这种未成年人，
1: 嗯，
0: 或者说特殊群体的大额消费，
1: 嗯，
0: 你看今天这个，
1: 嗯，
0: 2000块钱对于一个低保家庭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了，
1: 嗯，
0: 那对这种特殊群体的大额消费，是不是也负有一个审核提醒，或者说一个？风控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啊，
0: 嗯，
1: 要是说他的风控义务，平台没有责任和义务去考察每一个消费者他们家庭的这个收入情况和消费能力。
0: 嗯，
1: 我不能说你来买票，我得看看你们家挣多少钱呀，那个你买得起这个票吗？你们家该不该买这个票啊？你是不是把这钱去买馒头去啊？这个平台他没有这个义务。是吧？但是它有什么样的义务呢？就是我们防止一些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限制行为能力，然后没有就无行为能力，然后来做这种消费的事情，给 这个自己找麻烦，给别人找麻烦，你应该在审核机制上应该是步步把关，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我审核的时候年龄审核，而且的话我们要刷身份证号，然后要人脸识别，
0: 嗯，用这个身份证号去登录是吧？人脸识别登录，
1: 对，人脸识别，而且你在这个设计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在某些这个我怕这个未成年人那个什么，我这里边有这个未成年人的警告条款，
0: 嗯，
1: 啊，这个警告条款里边我要求你书写什么样的字。是吧，然后呢你拍一个全身照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光拍脸的话有的人长得成熟啊，
0: 嗯，
1: 我要拍一个全身照，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我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来防止这种无民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去参与这种购票活动。
0: 嗯，那如果说是他本来是一个未成年人，可能就是以他的身份他是登录不上去这个票务平台的，但是他呢拿了父母的手机，用父母的账号去登了这个票务平台，然后用父母的身份去买了这个票。
1: 嗯，
0: 如果现在父母本来父母不知情嘛，现在父母发现了，能不这个票能不能退呢？
1: 嗯，你看，如果说像我们说了，我们有人脸识别，那要是如果说当时是识别了这个父母的人脸了，你比如说啊，我是那孩子，
0: 嗯，
1: 哎，我操作到最后了，来，然后呢，我一看，哎。这个得需要识别我父母的人脸，我惊得不行，我拿着那个手机跑到那个我妈妈那说，来妈妈你冲着手机笑一下，我妈妈就冲着笑了一下，说不行再眨个眼，咔眨了眼了过去了啊，那你要说这样的情况下是吗？其实就是监护不力，是你的监护人其实有过错的，
0: 这样其实监护人可能负的责任会更多。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设计了这个人脸识别的功能，这个平台的责任呀，你不能说全少，责任全少了，就是要少一半的。但是如果说你确实是父母刷了脸了，那你孩子找你刷脸的话，让你眨眨眼呀、转转头啊，那你应该意识到它是一种消费的行为。
0: 是，这是一般也不会让父母去眨眼、刷脸，这种有这种行为的。
1: 对，
0: 所以说，作为平台，虽然说他有他的这个过错，有他的责任，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说到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可能你监护人、你的家长负的责任就更多了。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纪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纪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纪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 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印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季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3: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演唱会退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一个残疾的小女孩，她花了2000块钱的高价买了演唱会的门票，其实她是没有去看演唱会这个能力的，是吧？而且自己的家庭也是一个低保家庭，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其实平台应该是退给她的。确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说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节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后台就有一位朋友去问了，说本来同一时间是有2个音乐节的，我选择了其中一个，但是现在离这个音乐节开始还有1周的时间，这个音乐节宣布取消了，然后这个票是给你退的，但是我现在这个音乐节看不了了，我想去那个音乐节，但是现在那个音乐节我只能花高价，去比原来这个价格更高的这个代价去看这个音乐节，那这个损失他能不能赔偿给我？
1: 这个不能赔，不能赔，这属于间接损失，这属于你这个音乐节耽误你的这个间接损失，间接损失不赔。这是非常明确的。
0: 那什么样的损失算是说直接损失？什么样的损失算是说间接损失呢？
1: 直接损失。

0: 是什么？直接损失就是我买了你这演唱会门票了、
1: 嗯，
0: 我同时我也订了火车票，订了飞机票了，
1: 嗯，订了酒店了，
0: 订了酒店了，
1: 嗯，
0: 现在呢，我把你的这个你说这个搞不了，我退票，我退了票之后，我的酒店还有我的飞机票，
1: 可能有手续费什么的，
0: 对，这手续费啊、嗯，这个折扣什么的，我认为这属于直接损失，
1: 嗯，这个是属于直接的损失的，
0: 对
1: 啊。
0: 那当然了，有的时候吧，那个你那个损失太大，或者说你这个直接啊，这个关联度不高，法院可能就这块的损失也不认定你为直接损失。
1: 嗯，
0: 就是我认为能认定损失的最多是这些，啊，就为了去看这演唱会，你的这个定的这些
1: 交通、
0: 交通、住宿这些东西，你造成了损失了啊，合理性的这个他会这个给你认定的。
1: 嗯，你得拿着你的单据是吧？可能上传到或者发到这个官方主办的某一个邮箱里面，它是给你进行一个退费的一个手续的。
0: 对
1: 啊，
0: 这属于直接损失。你要是说这个我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什么，我耽误了其他的事儿了，我现在再翻过头去再去补偿那个事儿的话，我花了多少钱？这属于间接损失。
1: 嗯，
0: 间接损失不赔。这个事儿啊，不光是说这种事儿，所有的这种什么合同纠纷啊，什么这个侵权纠纷，都是赔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
1: 嗯，像这位朋友说到的，可能我买下一个音乐节，另一个音乐节的门票，我可能要花更多的钱，甚至说花一倍的钱去买那个门票，这个损失其实是不包含这个音乐节主办去赔给你的，是吧？
0: 对，你包括我们平时说，我新买了一辆车，我昨天买了一辆车，今天我撞了行，那就赔你修车的钱，这你就休息吧，随便休息吧，
1: 嗯，
0: 只要是修车的钱我都赔。只是说我这车，我昨天买的，我今天卖啊，我要没有发生这个事故，我昨天100万买的，可能98万我还能卖出去，90万能卖出去，因为发生了事故，我这属于事故车了，只能是70万、80万卖出去，你那个差价。啊，因为我发生事故，那差价你赔我吗？不赔，你打去法院打官司，法院也不会支持的。
1: 嗯，
0: 这就是也属于间接损失。
1: 这也是间接的损失吧？
0: 哦、
1: 就是记住这句话，直接损失是可以去赔偿的，但是直接损失它包含的范围其实挺少，
0: 对，挺窄、
1: 啊，挺窄的，
0: 数额也少。
1: 对，像这个可能具体到这位朋友的身上，就是一个住宿、一个酒店，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交通住宿嘛。
0: 对，
1: 那间接的损失这个是不属于赔偿的范围之内的。
0: 对啊。对，
1: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8: 快报警！手机！
7: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8: 119啊，快点！
7: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9: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7: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9: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2: 你好，119指挥中心。
3: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4: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5: 分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7: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你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幼小衔接啊，其实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大班的家长，大家非常的关注。家长很担心，说孩子能不能很快的适应小学节奏啊？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下拼音或者是数学呀？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克服这个入学焦虑呢？其实我们家长也会有这个入学焦虑存在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拥有10年教学经验、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解码一下幼小衔接的密码。崔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帅老师，其实一直说到这个幼小衔接这个词语，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比较焦虑，就觉得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坎儿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幼小衔接，我们在衔接什么，它跟我们家长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说我们幼小衔接就是需要提前学点知识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的认知误区。首先，真正的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在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阶段，在身心发展、生活习惯、学习能力、社会适应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准备，帮助孩子从幼儿园生活顺利切换到小学生活，核心是适应而非超前学习。家长们容易混淆的提前学知识，比如提前教拼音、写汉字、做算术题，其实是小学化倾向，并不是科学的幼小衔接。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衔接是授人以渔，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规则意识、自主能力，让孩子愿意学、会学习；而超前学习是授人以渔，只注重知识灌输，不仅可能会让孩子进入小学后因为都会了而失去听课兴趣，还可能因为学习难度超出承受范围而产生挫败感，甚至影响亲子关系。举个例子，我们幼儿园大班的衔接准备中，会通过值日生工作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通过整理书包比赛锻炼自理能力，通过故事分享会提升表达能力。这些看似和知识无关的训练，其实都是在为小学学习打基础。小学需要孩子自己整理文具，遵守课堂纪律，主动举手发言，这些能力比提前学会10个汉字、20道算术题更为重要。
0: 所以说我们家长其实有的时候焦虑的点在于说，我们没有掌握到说幼小衔接真正的衔接的意义，我们就会觉得说提前学一些知识我们心里可能就更踏实，但其实不是这样。学知识恐怕我们可以再往后放一放，但是孩子很多这种意识啊和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更需要注重的，是吧，蔡老师？
1: 对，
0: 那对于我们大班的孩子来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衔接是需要准备什么，我们家长需要把重点落在哪个地方呀？
1: 幼小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它的核心重点可以概括为3个核心准备，家长可以围绕这3点发力，既不盲目也不遗漏。
0: 我们一个一个说哈，我们说是第一个核心。
1: 第一个核心是心理准备，让孩子向往小学。很多孩子对小学的恐惧源于未知，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建立对小学的美好期待。比如可以带孩子参观小学，看看操场、教室、图书馆，告诉孩子小学里有更多有趣的课程，比如科学实验、美术手工、体育课，还有很多新同学、新老师会和你一起学习玩耍。避免用你再不听话上小学老师就会批评你，小学要写好多作业看你还怎么玩，这类话吓唬孩子，否则会让孩子对小学产生抵触心理。 那我们幼儿园会开展我心中的小学绘画活动，小学老师进课堂互动活动，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孩子近距离了解小学，消除陌生感。
0: 啊，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很多家长遇到自己孩子很皮的时候，我们容易说那句话啊，就是上小学让老师批评你，让老师收拾你，是吧？让孩子就是还没开始上小学呢，就对老师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心理上的准备是让孩子要喜欢上学，向往上学，而不是害怕上学，害怕老师。好，第二个核心我们要准备什么？
1: 第二个核心就是习惯准备，培养小学生必备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0: 嗯，
1: 因为小学和幼儿园的作息规则差异很大，幼儿园可以午睡，活动时间比较灵活。
0: 嗯，
1: 但小学呢，它需要按时上课，遵守课堂纪律，独立完成作业，所以家长要重点培养这几个习惯。一是规律作息，提前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和小学作息接轨，比如说让孩子晚上9点入睡，早上7点起床，取消午睡或者缩短午睡时间。
0: 嗯。
1: 二是自理习惯，让孩子自己穿衣、洗漱、整理书包，独立进餐，不用家长包班代替。因为我见过很多一年级的孩子，上课铃响了还在找文具。
0: 嗯。
1: 放学时书包里的书本乱作一团。就是因为幼儿园阶段家长包办太多。
0: 是的，孩子可能他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是说他可能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他确实动作不够麻利，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慢慢培养的过程，是吧？
1: 是的。
0: 嗯。
1: 三是规则习惯，通过家庭小游戏，比如安静阅读15分钟，轮流玩玩具，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让孩子明白做事情要遵守规定，不能随心所欲。
0: 嗯，这个习惯的培养，我们家长首先要知道它绝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衔接的这个阶段，不是说我们从大班开始就晚了，而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更早一点，或者是说从大班开始培养孩子的这些习惯。而且孩子也不是说

0: 你培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完成得非常好，是吧，崔老师？
1: 嗯，
0: 这个我们就只要培养孩子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习惯的养成，那我们孩子其实在衔接小学的阶段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比较自如，我们家长也不会那么焦虑了。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点是需要准备什么。
2: 第三个核心是能力准备，提升学习潜力而非学习成绩。
0: 嗯，
2: 这里的能力包括专注力、倾听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
0: 嗯，
2: 比如小学课堂每节课是40分钟，需要孩子集中注意力听课，家长可以通过亲子共读，每天15到20分钟，让孩子专注听故事并回答问题，培养专注力。
0: 嗯，
2: 通过认真听指令的游戏，比如说让孩子去客厅把红色的杯子拿来，提升倾听能力
0: 啊，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小朋友，他恐怕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真听老师讲什么，或者说布置什么样的指令，而是说他的倾听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他可能老师在讲他就没有在听，或者是说他听的时候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家长可以用这种孩子在家来听我们指令的这种游戏，让孩子能够准确的拿到哪些东西，或者是说培养他的这种倾听能力能够做得很好啊。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能力。
2: 我们还可以鼓励孩子主动分享幼儿园的趣事，锻炼表达能力。
0: 嗯，
2: 让孩子自己系鞋带、折纸、使用剪刀，提升动手能力。
0: 嗯，
2: 这些能力都是小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比如专注力差的孩子很难上课跟上课堂节奏。
0: 嗯，
2: 倾听能力弱的孩子就容易漏听老师的要求。
0: 是的，
2: 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效果。
0: 嗯，我们家长要从现在这个阶段开始，不是说非得盯着说孩子他会了几个拼音，会了几个汉字，会了几个算术，我们更多的是要让孩子这些能力啊来培养起来。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小学化倾向的这种危害所在，那家长就会说出自己的担心，如果说我们不提前学一点拼音也好，或者说数学也好，那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他会不会跟不上同班同学的进度呢？比如说班里的其他孩子他们都学过一些知识，老师会不会讲的又比较快，然后我们家孩子会不会听不懂，他 get 不到老师的重点，这样的话在学习上就会变得有点吃力。其实家长这些担心还是挺普遍的，是吧，崔老师？
2: 对，其实这种担心非常普遍。
0: 嗯，
2: 但其实是多余且不必要的
0: 啊。多余且不必要，好吧，我们听听为什么我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哈。
2: 首先，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设置是遵循零起点的教学原则的。
0: 嗯，
2: 所有的知识点都是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教，比如拼音是从啊、哦、呃教起。
0: 嗯，
2: 数学是从1到10的认识教起。
0: 嗯，
2: 完全符合未提前学习孩子的认知水平。
0: 所以说这个零起点其实对于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学过的小朋友也是接受起来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家长需要调整一个意识，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我们老师讲了这个内容我们的孩子今天他就能消化掉，是吧，崔老师？因为我们家长有时候可能有点着急，是说怕跟不上班里的其他孩子，是因为会发现其他孩子可能学过，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就很快的掌握了，我们的宝贝可能从来没有学过，他学起来他就比较慢，他确实会有一个慢的过程，但是老师教的时候都会从这个零基础开始教，所以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再说说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点，我们都会这样教。那第二个不用担心的点是什么呀？
2: 因为提前学习的孩子看似起点高，但他的优势往往只能维持1到2个月、
0: 嗯、
2: 之后就会被未提前学习但学习习惯好的孩子超越。
0: 嗯，
2: 因为小学的学习不仅是学会知识，更是学会学习，提前学过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已经会了而不认真听课。
0: 嗯，
2: 久而久之养成上课不专注的坏习惯。
0: 嗯，
2: 而未提前学习的孩子他可能会因为好奇呀、想学会而认真听讲，跟着老师的节奏思考，反而更能掌握更规范的学习方法，基础会更加扎实。
0: 嗯，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
2: 比如说有的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家长提前教了他拼音和200多个汉字。
0: 好家伙，这挺多的了。
2: 那他在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优秀，
0: 家长也会觉得说孩子很轻松，是吧？因为学的都已经学过了、
2: 学的多了。
0: 嗯。

0: 讲的一个好习惯哈。您再接着往下分享。
1: 那可能另外一个孩子他也和倾听能力比较强，他进入小学以后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来学，不仅成绩稳步提升，还因为爱思考爱提问受到老师的喜欢。所以咱们家长完全不用焦虑跟不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习惯和适应能力。只要孩子愿意听会思考能坚持，跟上小学课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咱们家长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在孩子入学前适当的接触一些前读写前数学经验，比如通过绘本阅读认识一些常见字，通过玩积木数糖果理解数量概念，这些都是在生活中自然渗透，不会给孩子带来过多的压力。
0: 是的，其实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其实他虽然是即将上小学在大班阶段，但是他的这个很多的认知能力还确确实实是没有达到这个小学生具备的这种认知能力。我们通常会说就是孩子差一岁就会觉得不太一样，是吧崔老师？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就是在幼儿阶段，我们家长就不要给孩子太多的这种学习上的压力。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不让孩子接触，我们是可以让孩子接触的，就像刚才崔老师讲的，我们可以通过绘本阅读认识一些常见字，或者是说我们理解一些关于这个数学的一些概念，但并不是说我们要系统的啊学语文学数学，这一点我们家长朋友要格外的注意。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请崔老师接着来分享。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季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季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
5: 我，
4: 河北有我。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呢，邀请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区级优秀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跟我们处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的家长朋友，来分享一下幼小衔接的这个密码，帮助我们家长朋友宽宽心哈。大家在这个阶段千万不要太过的焦虑，特别是我们很多家长在纠结说，我们要不提前学学知识，我们是不是容易跟不上？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我们孩子看上去好像啊起点很高，但其实你会发现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上课他会不认真，那么不认真后续的影响就是他学的不太扎实，慢慢的可能看上去他最开始的一两个月领先了，但是后面没有养成这个好的习惯。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崔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习惯的培养还有能力的一个准备，但是我们家长会说我们在培养和这个习惯的养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些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样跟孩子做，或者是说具体怎么样引导孩子。你比如说就关于这个专注力的，我们都知道专注力很重要啊，那大班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坐不住，那坐多长时间才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比较正常的一个专注力的水平。那如果就是说孩子一会儿站起来了，一会儿喝水，一会儿玩玩具，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我们家长在家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在专注力这一块能够集中起来？
1: 专注力的培养确实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家长可以通过生活化、游戏化的方式，在日常互动中潜移默化的提升。接下来我将分享几个简单易操作的方法。第一是亲子共读沉浸式阅读。每天固定15到20分钟作为亲子共读时间，选择孩子感兴趣的绘本，比如说科普类啊、故事类，让孩子坐在家长身边专注地听家长朗读，读完后可以问孩子几个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故事里的小动物遇到了什么问题，他最后是怎样解决的，让孩子知道阅读时需要认真听才能记住内容。
0: 那就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另一个方向，让孩子提升专注力，而不是说你要认真听啊，你一会儿要给妈妈讲什么什么，对吧？
1: 对，
0: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你要认真听，你一会儿要给我讲，恐怕不太好用。那我们如果用这种引导式的提问，那孩子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认真听，他就会记住一些内容，他为了要回答正确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样的方法我们家长可以来试一试。那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确实就是好动就是坐不住呢？
1: 刚开始如果孩子坐不住的话，就可以先从5分钟开始，
0: 短时间，
1: 逐渐的增加时长，不要强迫孩子，避免让阅读变成任务
0: 啊，不要非说你必须得阅读多少多少时间。我们要根据孩子的性格，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确实一坐也能坐挺长时间的，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打扰他，让他可以更多的阅读。如果要是说孩子他确实就坐不住，可能坐1分钟屁股就离开这个凳子了，那我们就可以跟他来商量，从5分钟开始，从这个数到这个数，如果你能坐住了，我们怎么怎么样，有一个小小的奖励。那孩子慢慢的他可以从5分钟开始慢慢的多一点，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一定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这个阅读我就是为了完成我要在这儿做多长时间这个任务，他就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个时候，对吧？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种方法。
1: 第二种是指令游戏，锻炼孩子的倾听和专注力。家长可以和孩子玩听指令做动作的游戏，比如说请你举起右手原地转2圈，然后拿起桌上的苹果。指令可以从简单到复杂，逐渐增加难度。这个游戏不仅能培养幼儿的专注力，还能提升孩子的倾听能力和执行能力。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枯燥，反而会觉得有成就感。
0: 是的，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喜欢跟大人之间的这种指令游戏的这种互动，你让他去拿什么做什么，他其实很乐在其中。而且呢，我们这个时候刚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孩子在倾听这一块他的这个能力强不强，还有就是他听完了以后他是不是可以执行的好不好，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在游戏当中，无论是检查也好还是锻炼也好，都可以来多进行这个游戏哈。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1: 第三个方法是独立完成任务，培养坚持性。给孩子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任务，比如说整理自己的玩具柜，帮妈妈摆碗筷， 你可以跟他说三个碗三双筷子，独立画一幅画，让孩子在规定时间内，比如说十分钟独立完成，完成后家长要及时表扬，比如说你今天自己整理了玩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太厉害了，让孩子感受到坚持做完一件事的快乐，从而提升专注力和耐力。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家长在培养孩子专注力时要避免干扰源，比如说孩子做事时，家长不要频繁打断，喝口水吧，别玩了，该写作业了，不要在孩子身边玩手机看电视，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专注的环境。
2: 这个避免打扰，这个其实我们特别要跟就是家里跟爷爷奶奶姥爷姥爷一块住的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提个醒，因为我们老人其实疼孩子，这个我们非常能理解，隔辈儿亲，但是呢孩子比如说在玩玩具的时候，在干什么的时候，如果要是频繁的打断，那我们的注意力确实就被打断了。有的时候你看上去他好像在发呆，他好像是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知道干什么，但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他很专注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保护他的这个专注度的。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学习的能力，到了幼儿园的这个阶段，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也需要进入到这个幼儿阶段的这个社交，那到了小学我们更是啊需要有这个社交的适应能力。那我们很多孩子可能在交朋友这一块不是特别的擅长，或者是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交到新朋友，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做好这个社交的准备呢？
1: 社交适应确实是幼小衔接中最容易被忽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良好的同伴关系能让孩子更快地适应小学集体生活，减少孤独感和焦虑感。我们家长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教孩子正确的社交表达。很多孩子不会交朋友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可以教孩子一些简单的社交话术，比如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这个玩具我们轮流玩好不好？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谢谢你帮我。家长在家里可以和孩子模拟交朋友的场景，让孩子练习表达，比如说家长扮演新同学，让孩子主动发起互动，逐渐提升社交自信。
2: 我们教给孩子一些方式方法，而不是说让孩子被动的等待，我们其实是可以主动的发起一些互动，主动的去交一些好朋友啊。好，我们第二个方面可以帮孩子做些什么？
1: 我们可以鼓励孩子独立解决矛盾。幼儿园里孩子之间有矛盾，我们老师会及时调解，但小学里面老师不可能时刻关注，所以我们家长要培养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孩子和同伴吵架了，家长不要直接介入指责对方，而是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怎么解决比较好，引导孩子思考解决办法。比如孩子说他不让我玩滑梯，家长可以引导，那你可以问问他，等他玩完能不能轮到你，或者你们一起排队玩，让孩子明白遇到问题可以沟通，而不是哭闹或打架。
2: 这个解决矛盾的方法教给小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其实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就会出现比如抢玩具呀或者之类的，但是到了小学阶段呢，可能会有比幼儿园更加复杂的一些这个社交关系，所以我们家长教给孩子一些方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方面，我们家长可以帮孩子准备什么？
1: 我们可以创造集体社交机会。平时家长可以多带孩子参加小区里的集体活动，亲戚朋友家的聚会，让孩子多和不同年龄的孩子接触，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比如在周末的时候可以约上孩子幼儿园的同学一起出去玩，或者让孩子参加兴趣班，在集体活动中学会分享、合作、遵守规则，这些都是孩子社交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这些都需要我们小朋友在这个区域里面，或者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场里面，他需要有自己的这个交往和接触，他才会发现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大人首当其冲要帮助孩子去把这些关系摆平，是吧？
1: 对。
2: 好，那我们家长还要关注孩子什么呢？
1: 我们要特别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孩子回家告诉家长说没人和我玩，同学不喜欢我，我们家长不要批评孩子，你怎么这么

0: 不合群，而是要共情孩子的感受。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原因，比如是不是你没有主动和同学说话，有没有试试和他们分享你的玩具，帮孩子找到问题所在，鼓励孩子再次尝试，而不是让孩子产生我很没用的负面认知。
1: 嗯，明白了。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这个准备工作哈，那我们再说说幼儿园在孩子幼小衔接过程当中，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是大班的老师，一般情况下您会开展什么样的具体的活动，就是帮助孩子们进行这个幼小衔接？
0: 我们幼儿园是幼小衔接的主阵地。
1: 嗯。
0: 我们会从大班的下学期开始系统性的开展衔接活动，和家长形成家园共育的合力，主要包括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课程衔接，我们会调整大班的课程设置，增加小学模拟体验类活动，比如开设小学课堂体验课，按照小学的课堂模式，让孩子体验举手发言、安静听课、课间休息等环节，开展拼音启蒙游戏、数学思维游戏，不是说教孩子系统的拼音和数学知识，而是说通过游戏让孩子熟悉拼音的发音、数字的逻辑。
1: 嗯，
0: 比如说那个拼音转盘、数字接龙、图形配对，
1: 都是玩着。
0: 嗯，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1: 嗯，
0: 还可以开设科学探索课、美术创作课，提升孩子的观察力和动手能力，为小学的科学、美术等课程打基础。
1: 嗯。
0: 第二方面是环境衔接，我们会在幼儿园的环境布置中融入小学元素，比如说在我们教室门口设置小学作息时间表，让孩子了解小学的上课、下课、午休时间，在美工区可以展示我心中的小学绘画作品，在阅读区投放关于小学的绘本，比如我爱一年级、小学我来了，设置小学文具展示角，让孩子认识书包、文具盒、课本、作业本等小学用品，了解他们的用途。
1: 嗯。
0: 第三个方面是能力衔接，除了之前提到的值日生工作、整理书包比赛，我们还会开展故事演讲比赛、小小播报员等活动，提升孩子的表达能力，通过小组合作完成手工、团队游戏，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通过自己收拾餐具、整理班级图书角，锻炼自理能力。同时我们会定期和家长沟通，分享孩子的衔接准备情况，给家长提供具体的家庭指导建议，比如如何调整作息、如何培养习惯，让家园配合更默契。
1: 嗯。
0: 那作为党员教师，我还会带领班级团队开展党员先锋岗活动，针对班里适应能力较弱的孩子进行一对一帮扶，比如和孩子谈心、缓解焦虑，和家长沟通、制定个性化准备方案，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幼儿园的最后阶段做好充分准备，自信迎接小学。
1: 所以其实我们家长啊，就是有焦虑的这个情绪，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呢，大家其实可以跟幼儿园的老师多进行沟通，因为我们要知道幼儿园也在孩子的这个幼小衔接阶段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很多的准备工作，我们家园一起一定能够帮助孩子非常顺利的过渡到这个小学的阶段。我们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崔老师接着来分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 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4: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5: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6: 清仓了，清仓了！
7: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6: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7: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6: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7: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6: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7: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6: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6: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 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夏雨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你持续关注守候。今天呢，我们来针对幼小衔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的家长，来给大家解解心中的焦虑哈。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区级优秀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说一说我们幼小衔接的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做点什么，我们缓解孩子的这个入学焦虑，同时呢，我们也缓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入学焦虑。比如说，我们家长的焦虑可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一不小心会陷入到一个焦虑循环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幼小衔接的这个班，然后我们就会说呀，那担心自己的孩子跟不上，我们也得去报，就会忍不住的给孩子报。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旁边的小朋友，哇，对门家的孩子已经认识200多个汉字了，哎呀，我们孩子才认识那么几个，或者是说不怎么认识，我们就很着急很上火。哎，崔老师来给我们家长灭灭火哈，就是我们家长自己怎么样缓解我们的这个衔接焦虑，才可以避免把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因为我们的焦虑情绪其实是在不自觉当中会影响到孩子的。
1: 对，我们家长的焦虑情绪很容易影响到孩子，所以说缓解自身焦虑是做好幼小衔接的前提。首先家长要明白，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不同，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盲目攀比。比如有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强，有的孩子动手能力强，有的孩子适应能力强，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会写100个汉字，而我家孩子只会10个就焦虑。只要孩子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进步，就是最好的状态。其次，我们家长要相信孩子的适应能力，幼儿的可塑性很强，只要我们给孩子做好充分的准备，孩子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能适应新环境。我见过很多幼儿园里调皮自理能力弱的孩子，进入小学后，在老师的引导和自身的努力下，慢慢变得懂事独立。所以家长要多给孩子一些信任，不要过度保护或者过度担忧。第三，我们家长要科学获取衔接知识，避免被不实信息误导。
0: 我们家长也需要学习，是吧？我们不要一直陷入在一个焦虑的情绪当中，怎么办？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寻求一些方式和方法。
1: 因为现在网上关于幼小衔接的信息很多，
0: 是的，
1: 有的夸大小学化的重要性，有的会推荐各种衔接神器，
0: 会让你更加的焦虑，是吧？
1: 我们家长要学会筛选信息，比如说关注教育部门发布的幼小衔接指导意见，咨询幼儿园老师或者小学老师的专业建议，而不是轻信网上的焦虑营销。同时家长可以和其他大班家长交流经验，但是不要盲目跟风。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报衔接班，自己就跟着报，我们要根据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决定。如果孩子本身适应能力强，学习兴趣浓，就完全不需要报班。
0: 有的小朋友是的，他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对吧？而且我们会发现他学很多东西也很快，那这个时候其实完全不需要报班。
1: 那如果孩子在某些方面有短板，比如说规则意识比较弱，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引导，而不是报那种全能型的衔接班。最后家长要关注自身的情绪调节，如果家长自身感到焦虑，可以通过运动和家人沟通，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缓解，而不是把咱们自己的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比如不要因为孩子教了好几遍就不会，就批评孩子你怎么这么笨，而是耐心的引导，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妈妈相信你能学会，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这比任何的衔接技巧都更重要。
0: 是的，我们家长调节情绪这件事情啊，也不是说我们不允许有情绪，当我们有了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就是我们会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年龄我们要大一点，第二就是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觉得很简单，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第一次，他其实已经在很努力的完成 某些技能的学习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会发现，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生气和那么焦虑了哈。那我们家长除了就是说到这个幼小衔接的这个情绪的调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幼小衔接班的问题。因为到了很多大班的阶段，特别是下学期，就是我们过完年开学之后的这个学期，有的家长就会给孩子报这个幼小衔接班了。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报这个班？这是很多家长纠结的地方。另外就是有的家长说我要报，那我报的话这个也是良莠不齐参差不齐，我到底该怎么选，哪些衔接班它是一个坑我们可以避开，哪些衔接班我们确实是需要让孩子报一报做好衔接。
1: 关于要不要报衔接班，我的答案是因人而异，量力而行。没有绝对的要报或者不要报，关键是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衔接班的质量。首先不需要报衔接班的情况，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衔接准备，比如自理能力强，规则意识好，学习兴趣浓，并且家长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家庭引导，完全不需要报衔接班。这类孩子进入小学以后，只要跟着老师的节奏，很快就能适应。
0: OK， 那我们家长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对号入座。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完全可以不用焦虑，也不用参考说别人家孩子报了我要不要报，那你就可以不用报。那如果我说我们想要报，我们哪些孩子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是可以考虑说报个这个衔接班，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1: 那如果咱们的孩子存在明显的短板，比如规则意识薄弱，注意力不集中，自理能力差，而家长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系统的做引导，或者说对幼小衔接的方法不了解，可以考虑报一个科学的衔接班。但这里的衔接班绝对不是说指提前学小学知识的班，而是以培养习惯提升能力为核心的班。
0: 这种情况大家就可以报。但其实在报班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各位家长的纠结点，那就需要大家多考察，或者是说其实我们身边也会有人来推荐，对吧？看看这样的情况适不适合我们家的孩子，那大家可以来考虑。那我们家长在选择这个衔接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开坑？什么才是坑啊？在衔接班里面，
1: 那第一个坑就是只教知识不培养习惯。如果说衔接班的课程表上全是拼音读写、数学算术、汉字书写，没有涉及到规则培养、专注力训练、社交互动等内容，一定要避开。这种班就是小学化倾向，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
0: 好，所以这个在我们试听的时候，在我们考察的时候，作为第一个点，看看是不是只教知识。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前面崔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培养孩子的方方面面的能力，其实比学知识在这个阶段要重要很多。好，第一个坑我们要避开。第二个坑呢？
1: 那第二个坑就是高强度训练压力过大。如果说衔接班每天上课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作业量很大，让孩子感到疲惫抵触，甚至会出现厌学情绪，
0: 不想去了是吧？
1: 对。
0: 有的小朋友觉得哎呀我这个作业又没写完，我不想去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班就最好不要报，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科学的这个衔接班，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上课方式？
1: 科学的衔接班应该是以游戏化、生活化的方式开展活动。每天他的学习时间不宜过长，而且要给孩子足够的休息和玩耍时间。
0: 好，这个考察点也很重要啊，特别重要的干货。再说说还有坑吗？
1: 第三个坑就是师资不合格，理念落后。在选择衔接班的时候，要了解老师的资质和教学理念，避免选择没有幼教或小教经验，只注重成绩的老师。好的衔接班的老师应该懂得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能够关注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用鼓励引导的方式帮助孩子成长。
0: 其实这个我们考察师资的这个，除了我们看一些比如说证书啊、证件啊这些硬件的条件，我们跟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师他是不是有这

0: 一种非常专业的这个知识也好，或者说教学理念也好，其实我们通过聊天就能够感受到，是吧，蔡老师？
1: 嗯，对。
0: 那我们家长比如说给孩子报了这个衔接班，我们跟老师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沟通点什么呢？
1: 我们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可以说去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衔接班，家庭引导依然很重要。
0: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孩子有一些习惯确实不是特别好，有的家长会说我报一个衔接班，我就觉得就是孩子能够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不太可能的，是吧？就是需要我们家庭也要营造一些好的氛围，然后跟这个衔接班有共同的这种就叫什么家园共育，是吧？家园一致，恐怕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形成我们很好的一个习惯，而不是说孩子在家一个样子，到了衔接班他就能够变成另一个样子，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庭有更多的配合，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培养孩子哪些能力跟衔接班共同一起来形成这种家园一致的这种氛围，比如说孩子的整理习惯是不是也可以在衔接班来进行这个学习和培养？那衔接班比如说培养了孩子的整理习惯，我们家长在家是要怎么样也让孩子自己来坚持整理，是吧？
1: 坚持去整理，跟那个幼儿园，就跟咱那个衔接班要保持一致。
0: OK， 好，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幼儿园是一致的。我们在家，我们在幼儿园是老师教了这个样子，然后在家我们也要小，比如幼儿园小朋友自己吃饭，在家我们也小朋友自己吃饭，不能说我在幼儿园老师让孩子自己吃饭，回家之后就开始满世界追着喂，是吧？就是衔接班也是这样，你要跟衔接班的理念是一致的，教育氛围是一致的，这样我们才有助于培养孩子的习惯，而不是说你在家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然后到了衔接班孩子就会有一个。讲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蔡老师，
1: 谢谢，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6: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人到老年呢，身体机能会慢慢的减退，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一个关于肺动脉高

0: 高压的问题。其实今天是9月29号，世界心脏日。那提到心脏疾病，大家熟悉冠心病、心衰，但是呢，有一种非常容易被大家漏诊跟误诊的心肺共患疾病，叫做肺动脉高压，很多人是十分陌生的。那肺动脉高压呢，也被称为是蓝嘴唇。早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爬楼、走路之后气短，很容易被当成是累着了、气管炎、亚健康。等到明显不舒服的时候，往往已经进展到了比较重的阶段。那它既跟我们的心脏右心负荷密切相关，又常常是起源于我们的肺部气道疾病，也需要心脏科和呼吸科医生联合来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我们接下来有请两位专家出场。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那接下来有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科的李小兵医生，很高兴和大家线上相聚。
3: 大家好，我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常林善医生，很高兴在燕赵大医生与大家见面。
0: 也非常欢迎两位哈，两位主要是分别从我们的心脏跟呼吸的双学科，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一次性的讲透肺动脉高压，来解答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诊断啊、治疗啊、居家管理的问题。我们首先想跟两位先来探讨一下，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肺动脉高压哈，早期的信号有哪些，我们可以提高警惕呢？哪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2: 其实肺动脉高压呢，和我们平时说的高血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我们平时说的高血压呢，指的是主动脉的压力增高，尤其是收缩压、舒张压，然后这样的叫我们叫高压、低压增高，这叫高血压。肺动脉压力增高呢，指的是肺血管的压力和阻力进行的一个升高。那它的诊断标准呢，就是通过右心导管测得的平均肺动脉压要大于20毫米汞柱，才叫肺动脉高压。
0: 其实这个肺动脉高压，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种疾病早期有没有一些信号呢？我们可以引起日常的关注来。
2: 肺动脉高压这一个疾病呢，它没有一个特异性的一个表现，它与一些心脏的疾病和肺部的疾病呢都有相同相似点。比方说我们会有活动以后胸闷、气短，然后劳累以后气促，然后甚至出现右心衰竭、腹水、肝硬化等等水肿这些表现。那和心脏的疾病，然后比方说我们的心衰，还有我们的冠心病、瓣膜病也会出现这样的病症，甚至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慢阻肺的患者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所以肺动脉高压这个疾病呢，没有一个特异性的一个表现。
0: 也就是说它其实它的这些临床的症状跟很多心脏相关的疾病比较容易去混淆哈。那如果说比较容易混淆，一般来说来到医院之后做了什么样的检查，或者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怀疑它是肺动脉高压呢？
2: 我们这个肺动脉高压的诊断呢，最准确的标准呢，就是右心导管的一个检查。那右心导管呢，需要住院做一个有创的一个操作，相当于是一个小的手术了。那除了右心导管，还有其他的诊断方式没有呢？我们说筛查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呢，是通过超声心动图或者我们的心脏彩超来进行一个筛查。它方便、容易获得，重复率高，而且经济、便宜。很多患者呢，首先发现肺动脉高压呢，都是通过我们的超声心动图来进行筛查的。那什么样的指标会显示患者有肺动脉高压呢？其实我们中国的肺动脉高压诊治指南中明确的指出，超声心动图测得的三尖瓣反流的速度大于3.4米每秒，肺动脉高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三尖瓣的反流峰值速度小于2.8米每秒呢，那肺动脉高压的可能性呢就比较小了。
0: 其实也就是说，比方说有患者来了，说最近产生了气短啊、胸闷啊、头晕啊，一走路或者说一运动就有一点气喘的这种情况，

0: 我们一般来到医院也会给安排这个您刚刚说到的检查，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通过这个基础的首先的这个检查，就能排除一系列的疾病。
1: 当然除了超声心动图以外呢，心电图也会有一些表现，比方说会表现右心室肥大、右心室肥厚的一些表现，比方说胸部 CT 会出现肺动脉的增粗，会出现心包积液、右心室增厚、右心房的增大，这些也会提示有肺动脉高压的可能。
0: 嗯，所以是这些检查是同步进行的，然后如果这些检查都提示有异常的话，就基本可以确诊了，是这种情况吗？
1: 那最终的确诊呢，我们刚才也提到还是要通过右心导管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啊，那我们右心导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我们可以通过股静脉或者通过颈内静脉进行一个穿刺，把一根导管呢直接放到心脏里边，然后通过心脏呢到达肺动脉里边，直接来测量这个肺动脉的压力，这是最准确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说右心导管呢是肺动脉高压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嗯，我们接下来问题可能需要曹主任来回答一下哈。曹主任，那个从呼吸科的角度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很多肺部长期患病的朋友呢，他的这个后期往往会合并我们说到的肺动脉高压。为什么肺病它最后也会连累到这个肺血管，增加心脏的负担呢？
2: 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嗯。
2: 如果把这个肺脏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咱们这个树干和树枝的皮儿就相当于这个肺的动静脉系统，而这个树叶的话就相当于肺泡和毛细血管。如果有一些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病、肺纤维化甚至毁损肺、支原扩张这一类的疾病，就会导致这个树叶的量的减少。从学术上来讲，就是这种有效的肺泡壁和肺的毛血管床的破坏，而有效的参与气体交换的毛细血管床的大幅度的减少，同时可能会合并着低氧导致的肺动脉收缩，或者是这个血液粘稠度上升，这些均会导致这个阻力增加，肺动脉压的代偿性的一个上升。这些疾病通常比如说这种长期吸烟，或者是室内外有害气体刺激导致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疾病，或者是肺纤维化，再就是有一些这种支气管扩张症、毁损肺，再就是可能容易忽略掉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均是这种慢性肺部疾病导致的肺动脉高压。另外还有一类的肺动脉高压是这种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像这种急性血栓没有完全溶解，激化纤维化堵塞血管，继发出现这种小血管的重塑，会最终导致右心的受累。像以既往的这种肺纤维化、肺动脉高压的肺栓塞出现的这种抗凝不规范或者诊断的延迟、反复栓塞，这些都是这种慢性血栓栓塞的肺动脉高压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嗯，那像哪些肺部基础病人呢？他们就是属于高危的人群呢？肺动脉高压的高危人群。
2: 基础肺病刚才咱们基本说过的，就是像吸烟导致的慢阻肺，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支气管扩张症、毁损肺，再就是有一些各种各样原因的间质性肺疾病导致的肺纤维化、严重的肺气肿，再就是这个。慢性的有一些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都是一些导致慢性肺病的肺动脉高压。
0: 嗯，其实也有不少朋友比较疑惑哈，就是说这个经常气短的怎么来区分普通气管炎、哮喘，还是说自己已经出现了肺动脉高压这种情况呢？
2: 经常气短，咱们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支气管炎，多数可能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甚至有这种活动后气短的表现，常常是在冬春季节或者寒冷的季节加重，空气回暖以后出现好转，多数有这种吸烟史或者是有这种室内室外空气污染的接触史。而哮喘多数可能跟这种发作性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相关，常常因为接触尘螨啊、花粉啊、曲霉孢子这些过敏源，或者是冷空气感染等刺激性因素诱发。无论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是哮喘，都有这种诱发缓解的一个过程。如果长期的这个疾病进展出现这种支气管炎或者哮喘控制良好的情况下，仍然有活动后气短，

0: 或者是这种下肢水肿，不能完全解释的话，可能提示有这个肺动脉高压。很难单独凭借这种症状评估有没有这个肺动脉高压。可能刚才李主任也强调过，相对无创的检查是心脏彩超，根据心脏彩超三千半反流的速度，可能评估有没有这个肺动脉高压的出身。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肺动脉高压哈，而且我们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也说到的是心肺需要同护。我们今天从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也可以看到，一位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小兵李主任，另外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的主任医师曹灵善曹主任哈。两位呢其实也刚刚在回答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说到了为什么可能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肺病也会连累到这个心脏的负担。很多病友其实比较头疼的就是说有了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刚刚呢李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检查，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曹主任，就是呼吸科这边如果患者他想要去完善相关的肺相关的检查应该做哪些。
2: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3: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六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2: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继广誉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 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和

0: 科副主任医师李小兵李主任，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医师曹灵善曹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读懂肺动脉高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朋友们聊哈。刚刚说了这个李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个怀疑肺动脉高压首选的筛查，我们接下来跟曹主任聊一聊这个呼吸科这边患者想要去完善哪些肺相关的检查呢？
1: 看出一些慢性肺病导致的肺动脉高压，有一些检查，比如说肺功能。肺功能里边有两项比较关键的指标，第一个是气流受限的严重程度，然后用来诊断慢阻肺以及评估它的严重程度，进行相应的一些吸入药物的调整。第二个里边有那个评估肺的弥散功能，根据肺弥散功能的严重程度来判断间质性疾病的进展，甚至一些抗纤维化药物的调整，这是肺功能。再就是胸部 CT， 胸部 CT 检查可以评估肺里边有一些结构性的改变，像肺气肿、回损肺、支原扩张这些的程度，还有是否有一些继发的因素出现。再就是血气分析，血气分析可能需要抽动脉血，里边有两个比较关键的指标，一个是这个氧合指数，看看有没有缺氧，如果有缺氧的话是否需要长期氧疗，另外就是二氧化碳分压，二氧化碳分压水平来决定是否需要有一些像睡眠回散停的或者慢阻肺比较重的，可能需要夜间需要佩戴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再就是对于有这种栓塞危险因素的，可能需要做肺动脉的 CT 或者是肺的通气灌注扫描，来评估有没有这种急性血栓或者是慢性血栓，针对这些可能需要进行抗凝或者是加一些降肺动脉高压的药，来评估有没有一些手术治疗的适应症。基本就这些。
0: 我们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聊到了哈，说这个肺动脉高压呢其实往往容易被去误诊跟混淆，那两位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您各位在临床上遇到过的这种有没有被误诊了，然后辗转了不少科室才最后送到您二位面前的患者呢？
2: 其实这样的病人还是有很多的，因为肺动脉高压呢，刚才也提到了，它没有一个特征性的一个表现，很多心肺的疾病呢都会有相同的表现，而且肺动脉高压这样一个疾病呢，其实在早些时候呢并不被人们所重视，甚至有很多的医生呢对这个疾病呢认识也不够啊。再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这样一个疾病呢，在2006年之前，我们中国是没有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所以有很多的病人在这之前呢，都会有一个漏诊或者误诊的情况，被诊断为肺疾病或诊断心脏疾病，给予一些相应的一些肺部疾病的和心脏疾病的一些治疗，延误了一个病情，等到最终发现确诊的时候呢，实际上病程已经发展时间很长了，病情呢也变得很严重，治疗起来呢也变得很棘手啊。所以肺动脉高压的准确早期干预非常的重要。
0: 曹主任，您这边有要补充的吗？
1: 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误诊，一个是漏诊。误诊的话，确实有一部分人筛没有太多的症状，筛心脏彩超的话，可能有这种肺动脉压的轻度升高，比如40多，可能经常会挂一个肺动脉高压的帽子。刚才那个小兵主任也说了，这时候可能精确的诊断是需要做 U 型导管的。可能每年我们中心，包括小兵主任中心，有一些可能确实三尖瓣反流有一定的量，有比如说有40多的。这个评估的压力升高，但是确实做阴性导管是发现并没有肺动脉高压，这是误诊。漏诊的话，确实随着大家认识的提高，原来可能比较容易漏诊的疾病，比如说这种反复血栓、慢性血栓栓塞的肺动脉高压，以前经常可能就诊断成肺栓塞，可能这方面也确实可能需要大家重视。
0: 大家也有提问的比较疑问的地方啊，就是、说这个体检的时候，心脏彩超如果提示肺动脉压力轻度升高，这是不是就等于确诊了肺动脉高压呢？
2: 啊，这个不等同于确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肺动脉高压的确诊呢，还是得通过右心导管。超声心动图呢，只是医诊筛查的一种手段。那超声心

0: 运动图如果提示有轻度的肺动脉高压升高这种情况呢，我们听众朋友们不用过于惊慌，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如果过3个月以后再复查，发现这个压力轻度升高已经没有了，那就证明这个患者没有问题。另外呢，超声心动图评价肺动脉高压呢，是通过3尖瓣反流来评估的。除了3尖瓣反流以外呢，其实很多的超声的指标呢，也可以协助我们诊断肺动脉高压。比方说肺动脉有没有增粗，比方说右心房右心室有没有增大，右心室的心肌有没有增厚，比方说有没有心包积液，下腔静脉有没有增宽，3尖瓣的位移指数等等等等，这些指标呢都会帮我们识别是否是真正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
1: 嗯，那如果我们心脏彩超已经提示他有这种肺动脉压力轻度升高的话，这种还需要吃药吗？
0: 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暂时不需要吃药。那什么的病人需要吃药呢？必须通过右心导管来进行确诊的患者才需要吃药。因为我们肺动脉高压呢，其实总共分类呢是5个大类的。那我们肺动脉高压的靶向药物呢，一是价格比较昂贵，第二呢，这些靶向药物主要针对的类型呢是第一大类动脉型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这其中呢包括了特发性的、遗传性的、药物或毒物相关性的，另外呢就是疾病相关性的。疾病相关性的里边呢又包括了 HIV 感染的、结缔组织病相关的、门脉高压相关的、血吸虫病相关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相关的。只有这些的患者呢是我们需要靶向药物治疗的患者。另外还有一个类型的患者，就是刚才曹主任也提到过，慢性血栓栓塞性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也可以用靶向药物进行一个治疗。
1: 嗯，搞懂了这个怎么查，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得了这个肺动脉高压之后有没有哪些好的治疗手段，除了吃药还有没有这个手术等等的方案哈。林主任先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个针对于肺动脉高压，您刚刚提到了有靶向药，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靶向药，一般我们提到靶向药好像都是出现在了肿瘤啊这一类的疾病当中，那这个肺动脉高压它也有靶向药啊，它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应用呢？
0: 对的，然后我们说肺动脉高压呢，其实最早呢就被认为是心血管病的癌症，在没有靶向药物治疗的年代，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的患者，他的中位生存年龄只有2.8年，也就是说不到50%的患者活不过3年就去世了，是比一些癌症还要可怕。所以肺动脉高压号称心血管病的癌症。那肺动脉高压的靶向药物呢，就是专门针对肺动脉高压这一类疾病的一个特效药。目前呢有4个通道的药物可以应用。第一个通道呢也是最早进入我们中国的，就是内皮素受体拮抗剂。这其中也分单一的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和双重的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第二个通道的药物呢就是一氧化氮类的药物。这里边呢包括了像西地那非、他德拉非这类的五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另外呢还有像利奥西瓜这一类的鸟苷酸环化酶的激动剂。第三个通道的药物呢就是前列环素的类似物，包括前列尼尔、伊洛前列醇、伊洛前列素等等这些药物。还有呢就是一个口服的药物叫斯莱帕格，它是 IP 受体的一个激动剂。另外呢在今年有一个新型的药物也进入了我们的中国啊，叫激活素信号通路阻滞剂，叫索特西普。不同于前边3个通道的药物呢，这个药物呢它是抗增殖的作用的。前边3个通道的药物呢都是扩血管的药物的啊，他们的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治疗效果呢也不尽相同。
1: 嗯，
0: 另外除了靶向药物以外呢，我们很多病友同志们也特别关注我们能不能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一个治疗。这其中呢 最主要的一个疾病呢，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引起的肺动脉高压，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的修补缺损呢进行一个治疗，有的患者呢术后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情况。除此以外呢，第四大类的慢性血栓栓塞性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内膜的剥脱手术，叫 PEA 的手术进行一个治疗，当然这个手术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对远端的血栓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 BPA 的手术，就是经皮的肺动脉球囊成型手术进行一个治疗。这两种疾病呢是有可能通过手术进行治愈的这样的。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手术的治疗手段，对于特发的遗传的或者是其他没有分流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肺动脉的去神经术，是我们中国学者原创发明的一种手术方式。另外呢，我们还有心房造口手术，还有呢反向的 POS 分流的手术，都是我们手术治疗肺动脉高压的一些治疗手段。
1: 嗯，我们其实说了这个靶向药，还有这个外科手术适应症哈。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靶向药，他吃完药之后，有一些朋友也比较关心，这个肺动脉高压压力降下来之后，能不能去停药呢？还是说需要去终身的来服药呢？
0: 大部分的患者呢，需要终身服药的，而且千万不要私自减药停药。那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减少药量甚至停到药物呢？那还得通过右心导管进行一个确诊，甚至反复的复查，结果显示肺动脉压力完全正常，我们才有可能把这药物完全的停下来。否则我建议呢，这些病友同志们一定要终身服药。
1: 嗯，那曹主任，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哈，也需要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如果这个肺病诱发的这个肺动脉高压，治疗重点是不是要需要先控制住这个原发病呢？比方我们说的慢阻肺呀，或者是间质性的这种肺病。
2: 对的，这个肺病控制不住，肺血管升阻力升高的这个来源就一直存在，所以治疗的重点第一优先考虑的就是原发病。核心的措施比如说慢阻肺的就要戒烟，规范的一些吸入药物，像长效的支原扩张剂和糖皮质激素，同时联合一些肺康复的手段。像间质病的，尤其是各样间质性肺炎或者肺纤维化的，可能需要加一些抗纤维化的药物。像其次像睡眠呼吸暂停的，可能需要控制体重，或者是夜间佩戴雾状呼吸机辅助通气进行治疗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再就是有一些反复感染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这些可能是需要控制感染。

0: 那我们说这个肺部的原发病如果稳定住了，那对于肺动脉高压来说，它是不是就能有所缓解，随之改善呢？
1: 可能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像原发病控制以后，因为缺氧导致的这种肺血管的收缩可能有一些改善，但是刚才咱们也说过，这个肺脏像一棵树一样，这好多这种原发的肺部疾病是这种树叶的减少，这些可能带来的这种肺血管床的减少导致的肺动脉高压始终存在，可能就是减少这个疾病症状带来的困扰，延缓疾病的进展可能更重要。
0: 那两位给大家也来解答一下哈，像肺动脉高压的这个慢病认定啊，包括医保报销方面，有没有需要大家去了解的地方呢？
2: 这个我们中心呢，最先开展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最先在省内开展了肺动脉高压的专病的门诊。2020年的时候呢，国家把肺动脉高压这样一个疾病呢，也纳入了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啊，也就办理我们说的门特啊。这个办理起来呢，我们河北的病友朋友们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通过手机的 APP， 然后就是河北智慧医保，上传自己的病历资料就可以进行上报，然后我们的专家呢，通过然后电脑端呢就能看到，然后上报的这个患者通过审核呢，我们去批准，批准以后呢，这个患者就可以直接走门特，然后门慢这种情况进行一个靶向药物的一个报销了。当然这里边需要特殊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要说明，因为这个慢病的认定里边，其中第一条呢就是，通过右心导管测得的平均肺动脉压要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想认定门脉门特这种肺动脉高压的门脉门特的话，必须得有住院的病例，完整病例，有右心导管的检查，才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认证。
0: 乔主任，您这边有要补充的吗？
1: 咱们门诊慢特病的话，主要认定的话是第一大类和第四大类的肺动脉高压。可能像一些第二大类，像左心疾病相关的，还有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慢性肺病导致的肺动脉高压，不在这个门诊慢特病的认定范围内。另外就是咱们石家庄地区的这个门诊慢特病肺动脉高压认证，像基本上是咱们几个省级医院都可以认定。在那个非石家庄地区的话，可能认定的那个权限在当地的县医院或者是地区级的龙头医院，如果可能需要非石家庄周围地区的，可能还是需要单独向他们那几个医院进行咨询。
0: 你看两位是来自于不同的医院哈，李主任来自医大一，然后我们的曹主任来自于医大二哈。我们这两位而且是不同的科室，心外科跟我们的呼吸危重症科哈。那我们这个科室就是比方患者就比较有疑惑，出现了肺动脉高压应该选择哪个科室或者哪个医院就诊比较好呢？哪位来给解答一下？我们先来说科室的事儿吧，可能推荐医院两位都有不同的。
2: 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肺动脉高压这样一个疾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涉及到五个大类，它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的疾病。刚才我也提到了啊，你像有这个肝病相关的啊，你像有心脏病相关的啊，你像还是有 HIV 感染等等结缔组织病相关的。所以呢，肺动脉高压这个病呢，它的诊治呢也涉及到很多的学科，像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呼吸与危重症科、结缔组织病，就是风湿免疫科啊、等等等等吧，这些科室都涉及到，会看到这些疾病。那每个医院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科室的负责认定这样一个疾病。那如果患者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呢，可以从手机上进行一个搜索啊，有的医院呢会有专门的肺动脉高压的门诊，有的设置在心内科，有的在心外科，有的在呼吸科，有的在风湿免疫科。
0: 好，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留言问哈，说这个想问一下，肺动脉高压跟心脏的这个卵圆孔未闭有没有关系呢？
2: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实际上卵圆孔未闭呢，就是我们先天性的一个缺损吧，相当于是我们的房间隔呢有继发孔有原发孔，我们

0: 那卵圆孔未闭就相当于我们继发孔没有完全的闭合。实际上这个疾病呢，在我们正常的成年人中呢，占到的比例是非常多的，有调查研究显示，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有卵圆孔未闭，但大部分的人呢会没有相应的症状，所以不用特殊的治疗。极少数的人呢会有一个脑梗塞的一个表现，因为卵圆孔未闭会导致一些静脉血通过这个卵圆孔未闭进入到左心房，进入到动脉血里边来，然后有一些微小的气泡呢会通过这个卵圆孔进到左心房，继而呢到左心室，到主动脉，甚至到脑血管里边去，出现一个脑梗塞的一个表现。患者表现呢没有原因的一个头晕，一个头疼的症状，复查了很多的 CT 核磁，然后脑血管的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那很有可能就是卵圆孔未闭导致的。卵圆孔未闭呢和我们的肺动脉高压呢是没有关系的。有一些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会发现有卵圆孔未闭，千万不要把这个窟窿堵住，否则肺动脉高压会更加的严重。
1: 嗯，好，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身体方面的不适，还是应该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咨询就诊哈，不要自己去采取一些措施。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两位主任探讨一下这个居家管理啊，包括大家的运动啊，复查，包括一些高危的提醒。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大家，国庆假日期间一定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一定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也要遵守防火规定，也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 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小兵李主任，还有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医师曹灵善曹主任。两位呢从心脏呼吸双学科帮助大家来了解肺动脉高压这个疾病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规范治疗是基础，但是病友们每天居家生活的管理也直接影响到长期的生活质量。我们聊聊这个大家日常最关心的居家养护生活禁忌。曹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这个患者家里到底要不要准备一些制氧机呢？怎么判断什么时候需要吸氧呢？
11: 是这样的，制氧机的话分为这种便携式的制氧机，大概跟饭盒这么大，可以带在身上。另外一种就是这种相对固定的制氧机，可能是需要长期家庭养疗的。针对于一些需要长期家庭养疗，比如说静息状态下氧饱和度小于88%，或者氧分压小于55毫米汞柱的这些，或者是有合并肺动脉高压、肺心病或者下肢水肿、代偿性红细胞增多的这些氧饱和度小于90%的这些慢性肺病的患者，是推荐长期家庭养疗的，可能每天吸氧的时间可能尽量大于15个小时。而有一些便携式的吸氧装置，我们可能对于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尤其是我们中心也是推荐的，尤其是像我们出院的时候会走一个6分钟步行实验，如果走6分钟步行实验结束以后有氧的明显的一个下降的这些患者，我们都推荐备一个便携式的一个制氧机，大概跟饭盒这么大，备在身上，这样的话可能能进一步改善患者运动后的一个低氧，从这个小的家庭环境中能够走出去，去公园去旅游，可能相对来说可能更能够改善这个生活质量。
1: 那很多病友也比较关心的就是肺动脉高压之后还能不能做一些这个运动啊，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李主任跟大家回答一下吧。
0: 啊，其实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他活动量稍微大一些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明显的胸闷气短的情况，尤其是一些紫绀的患者啊，也就是说缺氧比较严重的患者，那剧烈活动肯定是不推荐的，比方说长跑啊，比方说然后剧烈的竞技性的运动啊是不推荐的。另外呢，还有去高原地区寒冷的地区呢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坐飞机呢也应该要特别的注意。其实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也不是一动不动啊，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误区。那怎么样的活动才比较合适呢？我们比方说可以进行一些慢步走散步一样的，另外呢我们可以比方说打打太极拳啊，练练瑜伽，这些动作不是特别难的，比较轻柔的，这些的运动是可以正常活动的。
1: 大家也别有太重的这个心理负担哈，也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运动大家可以去做。那另外在生活细节上，比方说饮食上要不要去控盐啊，包括我们知道心脏不太好的朋友可能喝水量还是要去控制的，那肺动脉高压的患者他需要控制喝水量吗？
0: 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和我们一些其他的心肺疾病的患者呢，都需要严格的控制液体的量，尤其是肺动脉高压晚期的患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右心衰竭的表现。右心衰竭表现一个是颈静脉的怒张，一个是心包的积液，再有一个肝脏的肿大，下肢的水肿，其实都提示我们体内的容量负荷过重，这个时候加强利尿，减少水分的摄入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另外需要重点提出的是，我们在加强利尿的同时一定要关注电解质的情况，以免利尿的同时带走特别多的电解质，导致我们出现低钠血症、低钾血症，这样的患者呢会表现周身无力啊，甚至出现心律失常啊。
1: 我们很多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控制饮水量，包括控盐量哈。那这个体重方面，对于肺动脉高压的患者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体重还要控制吗？
11: 是这样的，一般是监测体重的过程中发现体重的明显上升，通常可能提示这个身上的水多了，而不是体重多了，像脂肪啊肌肉组织多了。所以说有一些中心，包括我们中心，可能推荐患者回家的时候就每天都监测体重，如果体重这几天较平常的体重明显增加了，这个过程可能这个时候是一个水或者是盐多的这样过程，而不是说一些长胖了这个情况。
1: 那另外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憋气突然加重，包括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身体水肿的情况哈，应该代表了什么呢？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呢？
11: 这个时候通常是说明这种右心功能进一步恶化了，右心功能进一步恶化了，可能体循环的血量也会变减少，这种肾脏的血供减少，会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水肿进一步增加。能做到的可能是进一步减少这些水的摄入，包括增加利尿剂的使用，但是多数情况下可能需要及时就医，进行这种心功能的评估，看是否需要调整药物或者是住院进一步监测。
1: 那像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确诊了肺动脉高压之后还能不能怀孕呢？
0: 啊，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我们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女性同志占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男女比例大概是一个3:7的一个比例，而且有很多都是年轻的女性患者，所以对这个妊娠的要求呢，也很有迫切的一个愿望。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肺动脉高压诊治指南，不管是我们中国的还是欧美的指南呢，都有明确的规定，妊娠期的女这个育龄期的女性是禁止妊娠的。因为妊娠以后呢，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会导致这个肺动脉压呢一个病情的波动，另外呢怀孕以后血容量的变化呢也会加重母亲的这个 会加重母亲这个心脏的一个负担，导致肺动脉高压的一个加重，甚至有的患者因为怀孕而出现一个母亲和孩子都去世的这样一个悲惨的情况。所以我们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呢，最好还是要充分的避孕。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新闻的报道，有一些肺动脉高压的患者也能够成功的妊娠或者是生产的一些情况，但是有很多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是坚决禁止妊娠的。
1: 那对于病情已经稳定的患者，他多久需要回医院去复查一次呢？
11: 一般第一次做心导管评估，如果需要复诊

0: 的，这可能多数中心可能选择出院以后一个月，然后进行复诊，做检查，同时办慢病啊、开药这些。如果门诊复诊评估这种低危或者中低危以下的这种肺动脉高压的话，一般三个月左右可能需要来门诊复诊。但是确实有一些可能需要办这个特病开药的，可能需要每个月都来这个门诊开药。复查的时候可能做一些基础的这种心肺功能评估，包括六分钟步行实验，还有就是抽血、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再就是 NT-BNP 进一步评估这个心功能。
1: 那我们今天也是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哈，李主任想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关于我们心肺健康的健康倡议呢？
2: 守护心肺健康重在日常预防，做到早筛查、早干预，让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都健康有力。
1: 常主任，那您对于我们这个呼吸道方面的朋友，就是长期比方呼吸不太舒服的朋友哈，想提醒大家什么呢？
0: 戒烟永远都不晚。
1: 也是非常简短但是也非常实用的一句话哈，戒烟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呼吸道最好的呵护了。好，也非常感谢两位主任今天呢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面的知识哈，关于这个肺动脉高压的。肺动脉高压呢也是需要心脏科啊呼吸科联合管理的慢性疾病，也要提醒大家早识别、早筛查、规范的治疗、长期的随访，也是改善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那另外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朋友们，国庆假日期间一定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一定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也要遵守防火规定，也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另外也要再次感谢两位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出这么详细的分享，感谢两位。我们今天的燕赵大医生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

0: 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5: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4: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7: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明天还有一天上班时间工作日啊，然后就可以进入国庆假期了，所以估计今天或者说整个的明天大家都是属于那种心不在焉的状态，就不想上班，只想放假。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就是在那个有奖竞猜的环节当中给大家准备一个送分题，就是说那首歌大家肯定都知道，只要你猜就一定能猜对，而且今天奖品也翻倍，平时我们不是送2个冰箱贴吗，今天咱们送4个，因为这道题很容易，所以希望能多一倍的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奖品。那具体这首歌是哪首歌，我只能说当年风靡一时，基本上都会唱，3个字儿。所以一会儿在17:20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平时听歌比较多，也很容易猜到歌名，记得来参与啊。那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要牢记3清3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啊。
8: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9: 聊天、
8: 购物、追剧、
10: 看电影、点外卖、
11: 听歌、
8: 玩游戏、
12: 追剧，还有
8: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3: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8: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3: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8: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7: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华为的 Mate 90系列，在今天早上8:30左右突然间官宣，发布时间呢是明天上午的，不是明天上午，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上午的10点，也就是后天啊。 然后这一次呢，有 Mate 90、 Mate 90 Pro、 Mate 90 Pro Max、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还有 Mate 90 RS 非凡大师，一共是五款机型。现在相关的体验店应该都有样机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今天晚上路过华为体验店的话，可以进去上手摸一摸啊。而且现在部分渠道已经开启了预售。那么在外观方面，这一次 Mate 90系列延续了金属中框和玻璃背板的设计，保留标志性的星环镜头模组，这个质感是在线的。然后 RS 非凡大师版它采用全新的那种撞色设计。存储方面，90标准版给到的是三个版本，一个是 12+256， 一个是 12+512， 还有一个是 12+1T。 那 Mate 90 Pro 版本给了四个版本，分别是 12+256、 12+512、 16+512 以及 16+1T。90 Pro Max 典藏版给到两种规格啊，分别是 16+512 和 16+1T， 但是可以选购专属的摄影套装。另外 RS 非凡大师版同样是提供两个版本， 16+512、 16+1T。处理器方面，根据目前的爆料， Mate 90标准版会搭载麒麟9030， 90 Pro 它给到的是这个麒麟9035，而 Pro Max 以及 RS 非凡大师给到的是全新的麒麟9050 Pro。 不同的机型采用不同等级的麒麟处理器，可以说这次是进一步拉开了不同版本之间的一个产品定位啊。那还有一个爆料说， Mate 90系列全系支持 eSIM， 它支持双实体 SIM 卡跟双 eSIM 组合，最多可录入四个号码，也就是说你可以插两个 SIM 卡，另外你可以再办理两个 eSIM 号，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手机有四个号，这个就看看谁有这个需求吧啊。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得等到发布会才能知道具体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关注荣耀。荣耀在昨天下午发布了全新的 Magic 9系列，跟大家来简单汇总一下配置跟价格。首先呢是荣耀 Magic 9超能版，这个是三者当中定位最低的，它的屏幕大小呢是 6.81 英寸， 1.5K 120赫兹 直屏，给到的是短焦光学指纹。性能上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也就是上一代的旗舰处理器啊，并且有主动散热风扇，电池非常大，11000毫安时，支持80瓦的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快充。那么影像方面呢，后置2亿像素主摄，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和5000万像素的三倍长焦。价格12+256G 4499元，12+512G 4999元，16+5125499元。这个超能版，你别看名字叫超能版，但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价格听起来更好看，所以说它会在影像方面，尤其是影像方面，给出了阉割普普通通的影像，然后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起售价啊。真正的我们要看 Magic 9系列旗舰定位的机型的话呢，必须是标准版跟 Pro Max 版。那荣耀 Magic 9标准版给到的是 6.37 英寸的 1.5K 小直屏，性能上同样搭载上一代的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第五代啊，电池容量8000毫安时，80瓦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那么影像方面呢，后置2亿像素的主摄，2亿像素的潜望长焦，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双2亿像素，然后前置5500万像素的一颗自拍镜头，支持 IP68、IP69、IP69K 的防尘防水，并且有 3D 超声波指纹。价格12+2564999元，12+5125499元，16+5125999元，16+1T6999元。定位最高的 Magic 9 Pro Max， 它呢就变成了大屏6.8英寸啊，也是 1.5K 直屏，但是它用到的是最新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跟小米18 Pro Max 是同一款处理器，内置88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和80瓦的无线快充。那么影像方面，前置跟标准版一致，后置听上去好像也是一样的，同样是2亿像素主摄，2亿像素潜望长焦，5000万像素超广角，但是其实在这个传感器尺寸方面是要更大的，另外就是防抖等级也更高，同样支持 IP68、IP69 和 IP69K 的防尘防水，然后 3D 超声波指纹有了，还有 3D 人脸识别，这个是标准版没有的啊。价格方面，12+2566499元，12+5126999元，16+5127499元，16+1T8499元。注意啊，刚才我提到了 Magic 9的影像，它也是双两翼配置，但是跟 Magic 9 Pro Max 相比的话，主摄和长焦的底儿、传感器的尺寸都要小一点，并且防抖等级也没那么高。标准版跟 Pro 版的区别其实很简单，处理器不一样，影像的 这个传感器防抖等级要降一级，屏幕小一点，电池小一点，然后标准版没有 3D 人脸识别，但 Pro Max 版有啊，这个是 Pro Max 跟标准版的一个区别。超能版的话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侧重游戏的一款机型，影像方面它没有阿莱。我们知道 Magic 9系列它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影像方面，这次联名阿莱，因为其他厂商都有联名的这个相机品牌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个影像方面比较好的，但是荣耀这边一直没有，那这一次他就把这个

摄影机片拍阿莱拉来了，但是超能版是没有的啊。然后超能版三颗摄像头的配置也是最低的，两翼主摄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1200万广角，就很普通。但是它的亮点是电池够大，给到了1100毫安时的电池，并且支持主动散热风扇。那么至于怎么选啊，想要长续航或者电竞体验的，那你就选超能版，超能版还便宜呢。但如果说想尝试阿莱影像，对于拍照或者视频比较感兴趣，标准版其实完全可以。但如果你的预算不差钱，想要更全方位的体验，那就直接上 Pro Max， 影像性能各方面全都更上一级啊。好，接下来这个事儿，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就是说爱奇艺，我们平时追剧看电影不是很多朋友会用爱奇艺这个平台吗？说爱奇艺在广告播放当中新增了一个请勿眨眼的提示。请勿眨眼的提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在追剧的时候出现广告了，而且它提示你请勿眨眼，但在看广告的过程当中你眨眼睛了，这个广告无效，它会重新播放。然后这个事儿呢，就大家开始争论起来了，就觉得这个事儿太不地道了。但其实啊，这个截图是假的，因为官方已经辟谣了，说这个是网友恶搞的一张图片，爱奇艺根本就没有这个请勿眨眼的提示。所以如果大家这两天再刷到这个新闻啊，就知道它是假的就行了，别再跟着去吐槽去干嘛了。虽然说是虚惊一场，但是也能够看出大家对于视频平台这个广告轮番轰炸的一个抵触情绪啊。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4，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再有就是在今天开场的时候，我已经提前预告了今天的有奖竞猜的环节，给大家出的这首歌，也就是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简单，相信10个人里面有9个人知道这首歌，会唱这首歌，而且能够准确的说出歌曲的名字。所以今天的有奖竞猜的环节，如果你想拿到冰箱贴，记得来参与啊！咱们在17:20左右会来开启这个互动环节。所以大家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找到那个留言界面，就是私信界面，到时候当你一听前奏，哇，我知道什么歌，赶快把名字发给我就可以了，咱拼的一个手速啊。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
1: 征
0: 有
1: 我，河
0: 北
1: 有
0: 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的有奖竞猜的环节啊，这个奖呢就是冰箱贴，金属质感的冰箱贴，非常漂亮的冰箱贴。然后咱们的这个竞猜的曲目呢，我今天已经铺垫了好久，就是说这首歌相信大家都会唱，这首歌一出来你一定会脱口而出那三个字儿，当然那三个字就是歌曲的名字啊。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嘛，所以我相信大家这会儿都是心情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兴奋，然后对于这个假期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赶快结束所有的工作。所以今天的节目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歌曲给大家助助兴。而且呢，平时我们每天只抽取2名听众来送出这个冰箱贴，今天咱们抽4位，也就是说翻倍了啊。加上题目又很简单，奖品又很多，所以今天基本上等于白送，只要你参与大概率就能拿到这个奖。还是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只是纯参与，比如说外地的朋友不方便来领奖，那您在这个猜题的时候记得给我一个提醒，比如说括弧我不要讲，或者说纯参与，反正用你自己的方式来给我一个提醒就可以了啊。因为咱们这个领奖地点呢是在石家庄万象城负一的 OPPO 店，所以说不方便领奖的朋友到时候猜的时候尽量给我一个提示啊，等我到时候选朋友谁能拿到今天奖品的话，我就会把你自动跳过去。好，那么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节目，现在赶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然后找到这个互动私信界面啊，到时候把你听到的这个曲目的名字发给我。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好，十秒钟，每一次前奏只听十秒钟。但是今天这首歌因为太经典了，我相信这十秒钟难不倒大家。此时此刻，估计不少人正在敲字儿，就是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猜到了啊。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呢？反正我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太火了， MV 里的这位歌手也非常非常的漂亮，长发飘飘，掉着眼泪唱着高潮那几句挨得痛了痛得哭了。就说到这儿，大家猜到什么歌了吗？如果你我知道了，赶快把结果把答案发给我啊！现在回复的朋友还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大家都有机会。今天这样吧，今天不是送翻倍的奖吗？平时送两个，今天送四个。那么前两个奖，咱们还是按照往常的规矩，手速最快的前两位朋友可以先拿到这两块冰箱贴，然后另外两个奖品呢，就从其他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再去选。也就是说，哪怕你手速不是最快的，但是只要你参与了，就都有可能得到冰箱贴啊。所以大家现在依然可以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刚才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我们每次会让大家听两遍，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次再多听五秒，我们一共听十五秒钟的前奏。

第一句话马上就要唱出来了，真的，这首歌太经典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赶快把歌曲的名字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待会儿呢我会来揭晓正确答案，并且选出今天的四位朋友送给你们冰箱贴。好，接下来先来回答几个问题。有朋友问到 OPPO Find X10 系列怎么样，可以买吗？我个人非常推荐，尤其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喜欢拍照的那种感觉是高度还原肉眼所见的真实的效果的那种朋友啊，我觉得你可以闭眼入，因为这几代主打的就是真实还原，而且影像配置以及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棒。标准版的亮点呢是后置主摄长焦都是两亿像素大底的这个传感器的摄像头， Pro Max 的话呢就更厉害了，是三颗两亿像素的摄像头，这三颗都非常厉害，尤其是超广角，它可拍摄的那个角度也是最大的。反正我个人昨天刚刚收到我的 Pro Max， 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一直提我是从 OPPO Find X2 系列吧就成为忠实用户了，每一代都在用，除了影像表现非常夯之外呢，另外一个现在吸引我或者说让我没有办法再换其他手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ColorOS 时期的习惯，很多功能用上了就真的不习惯再用其他的了，所以这个是我一直换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如果说你对这款手机感兴趣，我建议可以买。还有朋友问到说，之前听节目说到斑马为什么没人骑，好像有一款 APP 介绍知识的，是什么 APP？ 冷知识酱，冷知识酱，它就是把很多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一些事儿，给我们列出来，让我们去思考，哎，为什么呢？斑马为什么没人骑？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看到过斑马，但是你好像真的没有看到过斑马。没有人骑在它上面，那这个我们要细究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那在冷知识酱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冷知识，可以让我们去扩充我们的这个知识容量，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下载啊，应用市场里面都有。还有朋友说能不能推荐一款1500元左右的手机，平常呢就是刷个视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使用要求。建议你可以看一下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然后荣耀的 X80 Pro Max， 这两款都是在1500多吧是可以买到的，在这个价位当中属于销量非常高的两款产品。另外也可以看一下一加 Turbo 6X Pro， 一加 Turbo 6X Pro 这个差不多也是在1500左右，但是相对来说性能更好，而且防水等级更高啊。还有朋友问到做旅游攻略的 APP， 其实在节目当中提到过跟旅游相关的很多的软件，比如说点点，点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软件，它是小红书集团推出的 AI 软件，然后呢你是可以直接在点点里面说你的游玩的天数，你的游玩的重点，比如说你喜欢人文景点还是这种纯自然景点还是 City Walk 景点，然后这个景点当中有门票的要不要去，还是说把所有收钱的全部都

排除，再或者说你的吃怎么解决，要不要让他推荐本地的特色美食，然后把吃这一站也融入到你的路线当中，你把这些你的具体需求都说出来说清楚，他就会给我们一个你可以直接照着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攻略，这样的一个路线。你像我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前天嘛，前天是周日，那一天就想着实在无聊，因为前面两天在上班，第三天我就觉得应该给自己放个假，这一天能干什么，太远的地儿去不了，但是太近的地儿肯定能去，那去哪儿呢，去太原吧，因为我没有去过太原，但是我对太原完全不了解，你让我去抖音或者说去小红书上搜攻略，乱七八糟的，看得我也很乱，我始终没有办法对于我的路线形成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就对着点点说，我要太原一日游，我是从哪一站出，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到太原南站，晚上回来的时候是从太原站，所以我把我的这个两个站点的信息也说明白了，这样的话他给我规划路线的时候可以先从太原南站开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路线最终回到太原站，然后我把所有的需要买票的景点全部都抛除了，因为他一开始列出的很多的这种需要买票的景点，但是我个人其实对纯人文的没有特别多的兴趣，所以我就说但凡买票的一概不进，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帮我把那个全排除了，然后我还加了一些我说适合 City Walk 的，也许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太多的特色，但就是适合年轻人 City Walk 拍拍照放放空什么的，然后他又给我加入了一些，然后我那天真的是纯粹纯纯的按照那个路线来走了一遍，我觉得还挺放松的，就是也没有太多的目的性，就这么漫无目的的走啊拍啊走啊拍啊，一天溜溜达达的，我觉得挺好。所以如果说接下来十一你要出去玩的话，而且你没有特别具体的一个游玩的攻略，你也懒得去搜，你可以使用点点，它会按时间给你列出来，比如说大概几点几分你可以去哪儿，怎么去，是坐地铁去还是坐公交去，坐公交坐几路，坐地铁坐几路，需不需要转，它都会给我们列得很清楚，非常适合不擅长做攻略的人群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我们来揭晓答案吧。因为今天这首歌确实是送分题嘛，我一开始也说了，这首歌大家都听过，都会唱，因为当年真的是太火了，风靡一时。但是呢，让我很意外的是，也有朋友没有猜对。我看到最快一个留言的朋友，他猜的是周传雄的《黄昏》，怎么能是黄昏呢？虽然说这首歌确实是周传雄写的，但它并不是黄昏啊。还有彭赫猜这首歌叫《爱就爱了》。也不是，怎么可能是爱就爱了呢？爱就爱了一上来是那种非常活泼的节奏，这首歌就很缓慢很抒情嘛，现在听到唱到这儿了，你是不是应该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了？陈慧琳记事本，对啊，顶峰相见，心如止水都猜对了，还有孙伟全，吴方步，另外这位朋友我看看是叫什么，我得打开他的这个具体的留言，与2015，还有李逵，艺名东方星宇啊，对，东方星宇一开始是猜那位黄昏的朋友，但是很快他又发来了另外一个答案，记事本第二次猜对了啊。还有 XY 学会宽容，后来雪茶听禅等等，很多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因为我真是觉得这首歌太经典了，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啊。所以一会儿呢，我会先选出前两位答对题目的朋友，送出两块冰箱贴，然后另外两块冰箱贴呢，就从所有答对题目的其他的朋友当中随机选择，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既可以拼手速也可以拼运气啊。所以大家待会儿记得看你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我可能很快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给你，如果你收到了，到时候就按照这个信息当中提到的领奖的时间和地点去领奖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完整的来听一遍这首歌吧，因为每次都是介绍介绍着他就已经播了半首了，咱们完整的从头到尾得听一遍陈慧琳的这首记事本。

0: 清仓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商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一天我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好玩的视频，就是博主用手机拍下了他跟自己的好朋友通电话的场景，然后这位博主全程憋着笑，好多回呢还没憋住。是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呢？因为跟他好友通话的是 AI， 不是他本人，但是这个 AI 是他本人的声音，所以好友那边不管说什么 AI 这边就会立刻做出回复。但是 AI 吧，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话太满，而且总是不停地找话题，所以聊着聊着对面的朋友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但是他又说不上哪儿不对劲儿，只能口吐芬芳，因为他以为博主是不是发什么神经的，故意恰恰的不好好说话。就那个视频把我笑的呀，因为我确实没有想过有人竟然可以用 AI 去套路自己的好朋友，关键是好朋友确实是察觉到了异常，但却始终没有怀疑对面跟他说话的竟然不是真人，他甚至不是个人。然后呢，评论区也很热闹，很多人说这些怎么就听不出来呢？这说话的语气很明显不像真人那么自然呀，而且你看那边你都飙脏话了，这边还是情绪特别平稳，语气特别平稳，这肯定不正常啊。当然啊，大家说的也没错，但是毕竟看视频的人都是上帝视角，你在打开视频的那一瞬间就已经知道了这边是 AI，因为他摆了一部手机让手机跟朋友对话，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啊，这是博主在恶搞好朋友，但对面的人是不知道的。也有不少人很好奇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也想整蛊一下我的好友，我怎么样才可以让 AI 是我自己的声音呢？所以接下来告诉大家如何实现啊。首先呢，我们需要用到一款 APP， 这款 APP 之前也介绍过，叫做豆包。豆包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啊，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有什么不清楚的、不会的、想查询的，你直接跟他对话就行了，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再比如，我们可以根据描述生成的那个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描述去生成图片，还能让静止的照片动起来。就这些功能之前都详细的介绍过，大家可以去体验啊。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用 AI 生成我们自己的声音，然后让这个 AI 跟好朋友去通话，这个怎么实现？我们在进入豆包 APP 的首页之后呢，你看一下右上角，右上角有一个电话的按钮，那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呢？点开之后可以跟 AI 对话，就像打电话一样，只不过对面不是真人。你比如说你特别无聊，然后你就想跟某个人打电话说说话什么的，你就可以直接跟他打，然后对面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可以供我们选择。你希望对面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呢，还是漂亮的小姐姐呢？你希望对面是个温柔的大叔呢，还是知性的女士呢？都可以选。而且我们在点开这个电话按钮的时候，屏幕中会提示请配置音色，用以开启实时通话。那我们就点击去设置，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声音，有男生有女生，而且各种风格，比如说女生有青年温柔型的，男生有青年帅气型的，还有什么耐心型、自信型、谦虚型、阳光型、磁性的啊、深情的、霸道的、可爱的、撒娇的等等等等。就是你希望对方说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你可以直接选。确定了声音之后，当你跟他通话的时候，对面就会用这样的一个音色跟我们打电话，就像真人一样。你比如说有一些不方便跟别人说的秘密埋在心里很难受，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树洞，然后跟 AI 聊一聊，而且对方也会回答你，也是真人的声音，所以你就会觉得哇，我真的是跟一个朋友在通话这样。或者说哪天就是无聊了，想找个人解闷，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毕竟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好朋友都在忙，可能他们没有时间接听我们的电话啊。好，那么好，这个地方这个功能知道了之后，剩下的就都好说了。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让 AI 模拟我们的声音。怎么去模拟我们的声音呢？我们再回到首页，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然后选择一个叫声音的选项。进入到这个声音界面之后，对比部有一个克隆我的声音这样的一个按钮，我们点击之后屏幕中会出现一段话，而且底部有摁住录制，我们只需要摁住底下这个录制的按钮，把屏幕当中出现的这段话念一遍就行了。它不见得会出现什么话啊，你比如说我在试验的时候呢，它就出现这样的一段话：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学习了，每天都会看书学各种知识，我希望变得聪明。就是说他这段话不会长，也就是一两句、两三句、三四句这样，你可能十来秒钟就能把它读完。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平时说话的那种语气去录制，
越自然越好，越接近于平时说话的感觉越好，因为这样的话它克隆出的声音音色才更像，说话的语气也才会更像。整个过程非常快，也就不到一分钟。那么制作完成之后，你可以起个名字保存，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声音就起名自己的名字不就得了吗？方便咱们知道哪个声音是自己的。那好，当我们把自己的声音克隆完成之后呢，再回到首页，这个时候再点击右上角那个电话按钮，它又会提示我们去设置音色。只不过跟之前不同的是，之前我们能选的都是系统内置的音色，但是现在我们自己的声音已经录制好了，咱们也可以选择自己的音色。那这个时候它有一个我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在这个里面就有我们刚才录制好的克隆好的声音，咱选择它就可以了。好，那这些前期工作我们都做好了啊，现在也算是大功告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用另外一部手机给你的朋友打去电话，那么在接通的那一瞬间呢，你要点开豆包 APP 右上角这个电话，因为这个电话的按钮的功能咱们那会儿也说了，就你跟他对话，对方会有声音回你的，只不过现在我们自己不说话了，让朋友去说话，那朋友那边一说话，这边听见之后豆包也立刻回复你，只不过这个时候他就是我们的声音了，我们就在旁边看热闹就行，看看好友用多久才能识别到跟他说话的不是真人，就非常好玩啊。虽然说听起来很麻烦，但做起来其实很简单，就两步。第一步，先让豆包克隆我们的声音，第二步，选定我们的声音作为系统声音就 OK 了。那么大家可以试着去操作一下啊，当你学会之后呢，你就把这些所有的该设置的都设置完成，然后用另外一部手机给你的好友打去电话，把这部手机就怼在这儿，随时准备好，注意一定要憋住笑，因为我之前就用这种方式给我的朋友打去电话，他全程其实没听出来那不是我，因为声音音色各方面都特别像我，他没听出来有什么问题，他们俩就一直对话，对话了五分多钟呢，直到我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但是我笑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声音的 AI 依然还在跟他说话，他就会觉得哎，怎么会有两个高磊的声音，这肯定有问题，然后这样才露了馅儿。所以说大家在试验的时候一定要憋住笑啊，真的特别好玩，可以试一试。那么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实现这种体验的这个 APP 豆包啊，其他那些 AI 类的 APP 应该也可以实现，但是我没有去试，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豆包是我实打实的从头到尾做了一遍，非常好用。

好，这首歌曲是黄品源演唱的《十字街口》。虽然说对于黄品源的粉丝，这首歌也是相当熟悉啊，但毕竟不是大众层面那么火的一首歌。所以如果说把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的互动竞猜的题目，那估计今天这四块拼贴谁也甭想拿走啊。记事本其实真的是想来想去，我选了一首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歌曲，就是希望能够在节前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把这个拼贴送出去。今天没抢到没关系啊，明天继续送出四块，甚至也可以升级到五块。所以说希望明天下午的节目大家依然可以来参与。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华为 Nova 15 Pro 和 Nova 16这两款怎么选？不玩游戏，刷视频购物，这个是日常的一个使用，对吧？其实两款手机的处理器性能是一样的，都是麒麟 9010S。 如果说你对于性能有所纠结，那完全没有必要。 Nova 16的优势呢，就是电池更大，长焦也提升了。 Nova 15 Pro 呢，是屏幕有优势，因为它有这个自适应刷新率，再就是它多一颗骨肉啊，就是说你可以站在续航跟拍照更侧重哪一方这个角度去考虑选择哪一款。另外马上就要进入到国庆假期了，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当然明天还有一天班啊，大家记得按时起床。好，那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如果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

0: 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2: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六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1: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人不多哦。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再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为什么是再次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9月24号，铁路12306客服表示，正常的铁路坐垫呢都是120天到180天，也就是4个月到半年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的床单呢是一刻一换的。平时呢如果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及时的清理，但具体是怎么清理的我们这边呢也查不到。这个回复呢其实也和很久之前我们那一期节目当中的回应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实际上呢，这个话题在2年前呢就已经频频地登上了新闻。在2024年，有网友分享了一张高铁座椅的照片，显示呢座椅已经发黄，椅套呢也已经脱落，并质疑高铁座椅的一个更换的频率。彼时呢，高铁部门就解释，由于高铁坐垫的特殊设计，没有办法像火车卧铺一样实现一刻一刻。

更换，但他们会定期的对这些坐垫呢进行清理和更换，以保障乘客的乘车环境。此外呢，2025年有旅客反映，某高铁商务座座椅上以及扶手处的小桌板内部有大量的灰尘没有清理，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类似的现象呢被一再曝光，未必意味着如今旅客对卫生要求变高了。一方面呢，是高铁内部设施不是永远都处于全新投入使用的状态和阶段。那回顾我国高铁的建设和运营的里程，集中大规模建设主要集中在2008年到2017年。那也就是说呢，国内大部分高铁线路已经经历了十年左右的一个运营的周期。内部设施呢，也从崭新干净进入到设施损耗包括维护压力的一个逐步升高的阶段。就拿高铁座椅来说呢，虽然采用了相对更易清洁更耐磨损的一个面料，但也呢，由于座椅的特殊设计，座套不便频繁的拆卸，面对每日巨大的一个客流量和高频次的反复接触，如果长期缺乏维护或者是方式不当的话，难免会产生一些卫生问题。而另一方面呢，同样关键的是，目前座椅的消毒频次、消杀方式、坐垫更换周期等具体的信息，并没有形成常态化的一个公开的机制。连12306的客服呢，都表示具体情况我们也查不到。公众看不到卫生保障的完整流程，面对卫生信息的高度不透明以及肉眼可见的座椅磨损产生担忧，甚至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这也完全可以被理解。我们去放眼更加广泛的出行场景，其实这类卫生的焦虑早已经不是个例了。比如说呢，住酒店自带一次性床垫、隔脏的睡袋，甚至是酒店的毛巾、烧水壶，通通都成了摆设。在这些涉及公共卫生的场景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防卫过当。很大的原因呢，是一系列被曝光的服务业卫生的丑闻，已经将消费者们对于相关行业的信任消耗见底了。我们一定不能说消费者变得矫情多虑了，面对卫生状况不透明只能赌运气，消费者不得不选择多花钱更费事儿的方式，更是预判相关卫生服务不达标不讲究。这是消费者的一个态度，同样也是行业卫生乱象造成的一个恶果。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消费者的这种操作会不会倒逼行业改善他们的服务？答案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那有一种现实的焦虑是，从床单到座套再到水壶毛巾，如果说人们出行的时候不得不自备这些物品，服务业恐怕并不会因为消费者看似更高的卫生要求而变得更加的自律，反倒因此衍生出摆烂的风险。就像高铁座椅带来的卫生焦虑一样，许多卫生问题本质上还是管理和规则的问题，是否一客一换消毒，消毒又是否到位，能不能定期公开相关的检验结果，发布清洁工作的视频啊，使流程更加的透明等等，这些信息差带来的卫生焦虑需要用规则来填平。而旅客呢，住客呢，想要去真切的感受到是相关卫生情况没有这个偷懒搞小动作的这种空间，这也就不仅需要行业有明确的规则自律的管理，也需要外部严格的监管。总而言之呢，不干净的操作空间越小，人们也就少一些防卫过当的冲动了。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1: 健康大数据是数字治医疗发展的重要底座。雄安医疗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健康大数据应用技术赛道场景打造对接会如期举办，通过复审遴选、路演洽谈，筛选一批具备落地潜力的科创项目，为后续赛事开展及全省医疗大数据创新储备优质资源。来听记者此前发来的连线报道。
2: 作为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预赛阶段的重要分项活动，健康大数据应用技术赛道场景打造对接会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组织开展，这也是大赛分赛道线下复审供需匹配的关键一环。本次赛道共有307个项目参与复审，其中包含27个来自港澳台及海外地区的参赛项目。经过评审委员会综合研判，最终确定60个项目晋级决赛。晋级项目后续还将参与融资路演、技术应用推广等系列活动。活动现场，10个代表性优质项目依次登台推介，围绕技术创新亮点、产品市场前景，重点阐述技术方案同雄安新区、河北各地医疗产业建设的契合之处。成果展示区里，需求单位、医疗机构、企业代表驻足观摩交流。不少市场主体在现场就技术合作、试点应用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让技术供给方和场景需求方实现面对面高效对接。本次对接会采用项目路演、成果展览、一对一供需洽谈相结合的多元形式，同时跳出单纯评审打分的传统模式，坚持边复审边对接，把场景匹配理念贯穿预赛全过程。评审环节不只研判大数据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更着重考量项目在医疗卫生真实场景当中的适配能力，关注技术落地可行性、数据安全保障及业务推广价值，优先挖掘能够服务临床诊疗、公共卫生管理的务实方案，避免只看重技术概念而忽略实际应用效果。据了解，按照赛事整体安排，大赛还将在省内其他地市陆续开展另外2个赛道的分赛场活动，持续面向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创新企业敞开参与通道。各地分赛场将继续延续复审加对接模式，在筛选晋级项目的同时，同步梳理挖掘省内医疗数字化现实需求，为创新技术寻找试验载体，为本地应用场景寻找成熟解决方案。可以说，此次分赛道对接复审活动的举办，是场景会系列大赛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办赛思路的生动实践。通过把部分评审对接工作前置到预赛阶段，提前完成项目筛选，以供需初步撮合，减轻后续决赛阶段转化对接压力。一大批经过多轮检验的健康大数据科创成果，未来将优先对接新区数字医院建设、公共卫生数字化治理等现实应用场景，不断充实雄安医疗健康产业项目储备，助力新区集聚数字医疗创新要素，为河北医疗健康事业数字化升级积蓄强劲的科创动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雷。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

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

0: 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2: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3: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4: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5: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7: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8: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6: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9: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0: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

0: 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0,000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0,000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9: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

0: 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6: 没有悬念，
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7: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9: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8: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0: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8: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 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2: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2: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1: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2: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2: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2: 截至29号，日本。

0: 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变得异常安静。过去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而这一切的变化源于9月30号起将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办法的出台影响的其实不只是贷款中介们的朋友圈，连三大运营商也集体暂停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全面叫停。因为根据办法，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办法里类似的新规还有很多，比如第十条直接列出了大量禁止性营销语言，其中包括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等诱导性用语。第二十条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介入或者变相介入销售合同签订等。第十一条规定，应当为网络营销的各类金融产品分别设立宣传展示专区。第十二条规定，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可以说呀，办法一出台，让人头疼的魑魅魍魉终于现出原形了，没办法再披着合法的外衣招摇撞市了。广大普通的这个金融消费者将成为新规的最大受益方，尤其是那些金融弱势群体，比如识别能力差的老人、沉迷网购的年轻人等等。据大象新闻综合报道，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亮相世界技能大赛舞台。老师告诉记者，该专业全国唯一，学生读到二年级时就被企业预定，累计已经有101名毕业生入职北京大学。河南化工技师学院老师郭颖说，我们的学生虽然没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能去北大清华工作。据这位老师介绍，其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全国技工院校中独一份全国就这个院校开了这个专业，学生读到二年级时就被企业预定。截至今年6月，该专业已向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等顶尖平台输送469名毕业生。对此，舆论点赞之外，也有不同声音。有网友说，不过是第三方仪器服务商派驻，劳动合同跟仪器公司签的，跟北大并没有直接关系。也有网友认为，这是把在北大干活说成了入职北大，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应当承认呀，一些质疑并非完全没道理。入职北大的表述容易让人误读为正式教职，把派驻服务说成直接入职了，确实容易引发误解。对此呢，该澄清的应该及时澄清，该纠正的也应该认真纠正。但是由此冷嘲热讽的大可不必吧？这些声音中暗含的逻辑是，又不是名校毕业生，凭什么在名校工作？这背后仍然是一种唯学历论的隐形歧视，似乎只有考上名校才能配进入名校。但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呀，各行各业都有门槛，硬核技能就是底气。名校实验室里既需要写论文的大脑，也需要调仪器的双手啊。每一次嘲讽都在提醒我们，只有把这个摒弃把学历职业分成369等这种偏见，才能让各行各业劳动者被看见。中秋假期期间，有市民爆料反映，深夜在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所在的建设大厦内，疑似有人聚众打麻将，路边能清晰地听见麻将的声响，引发网络舆情和公众热议。针对该争议，公明街道办第一时间核查澄清，网传涉事2楼麻将场所并非应急办办公区域，而是同楼栋对外经营的茶餐厅包间。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实际办公区域是大厦的3到6楼。这次争议是建筑标识模糊引发的视觉误会，街道将优化楼栋标识规整办公周边环境，杜绝同类误解再次发生。据了解，涉事2楼包间位置紧邻公明应急守护您的安全政务标语的下边，大楼的1楼正门还悬挂着光明区公明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的醒目牌匾，整栋楼与对外视觉标识均指向政务办公属性，普通市民难以区分楼层功能分区，确实容易产生公职人员在这个区域娱乐的误会。
哎，这个视频显示啊，麻将房窗户四周正好被应急办的信息标语包围了，很难不让人误会啊。这次舆情处置中，公明街道办的应对方式值得肯定。不过舆情处置不止于澄清事实，更在于举一反三，补其短板。基层治理没小事儿，细微的环境疏漏也可能演变为公共舆情。以精细化环境治理筑牢公众信任基石，才能让基层政务运行更规范、更透明，也更接地气儿。近日，湖北十堰国药东风总医院收费窗口的一段争执视频传开，戳中公众情绪的是收费员那句有些刺耳的表述：当官的挂号不要钱，老百姓挂号就得要钱。事情啊，其实是一场误会。医院对挂号费减免有明确的规定，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疾人、无偿献血达标人员、老科协人员可以免，70岁以上的老人免普通号，90岁以上的老这个专家号呢，普通号就全免了。视频发布者的家属是80多岁，没有到90岁的专家号免费门槛。当天正值中秋节假日，所挂的科室值班医生啊，都是正高或者副高职称，就只能挂专家号，因此是没有办法享受减免的。哎，这事情弄清楚了，这跟谁是官谁是民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几句解释就能化解的疑问，就因为工作人员一句错误表述，直接把简单的业务答疑扭曲成了身份特权的矛盾。哎，这恰恰说明窗口是政策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很多时候也是普通群众感知公共服务的唯一关口。绝大多数老百姓不会去翻阅制度文件啊，对他们来说，一项惠民政策是什么样子，往往取决于窗口工作人员当面说的那一句话啊。所以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工作人员自己都没弄懂，甚至理解错了政策，那制度设计的再好，也可能在接待群众的那一刻输出错误的信息啊。惠民政策的生命力不只写在文件里，更藏在窗口的每一次沟通中。9月26号，纪元回声巡回演唱会在内蒙古包头市举办，歌手李克勤上演现实版《人在囧途》，出场时间大幅延后。台下一名买票来观看演出的观众啊，侯浪被主办方临时安排登台救场，连唱近20首歌。根据报道，李克勤当天早上6点从深圳出发，先飞到徐州，再转机飞呼和浩特。这呼和浩特呢，遭遇了冰雹天气，航班备降太原，落地已经是下午5点了。主办方安排电车从太原赶往包头，近600公里的路程，车开到半路没电了，只能临时拦下出租车。最终，李克勤在出租车之后这后座化妆，第二天凌晨0:30才登台。公开资料显示，侯浪是极光乐队经纪人，早班火车乐队主唱，发行过原创单曲，常年活跃于5000-6000人的舞台。哎，航班延迟，电车没电，这听上去李克勤够倒霉的。但是根本问题还是主办方风险预案的缺位。主办方应该庆幸啊，还好现场有侯浪，他不仅临时救场，还救了主办方。这起事件被广泛传播，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普通人接触大场面的英雄叙事。啊，但是这个真问题不应该被温情掩盖呀、啊！台下30000人不是来听侯浪的，是等这李克勤的。下一次如果台下没有这样一个具备专业救场能力的购票观众呢？靠巧合兜底的应急预案，真的让人后怕呀。 AI 数字人代言医疗产品，你敢买吗？根据央视财经报道，在网络平台上AI 数字人代言带货的现象十分普遍，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被用于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我国广告法明确，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广告虚构商品或者服务的使用效果的，属于虚假广告。一个虚拟形象也能一本正经地讲自己的使用体验，够荒唐的，骗人都不打草稿啊。一个虚拟形象如何能证明相关产品有效好用啊？这跟过去真人扮假医生啊、假专家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不过就是换汤不换药而已。这些年 AI 数字人凭借低门槛批量生成的特点受到商家青睐，由此衍生出大量的带货视频啊。在广告营销方面，AI 数字人究竟该怎么用，边界在哪儿，出了问题又该由谁担责，
是新技术进入商业场景后必须回答的问题。哎，这就要求一方面监管要有穿透思维，找到真正从中获益的运营者和广告主，啊，另一方面平台应该承担相应的审核把关责任，对仿冒专业人士、伪造使用体验等违规 AI 生成内容做好主动识别，强制标识。近日曾因在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热血演讲遭遇网暴的女孩符文迪成功保研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消息引发关注。9月27号，符文迪在社交平台首度回应保研一事，她感谢广大网友的祝福，称这让她感到无比的荣幸与温暖。符文迪在长文中说，我知道自己天资平平，甚至算得上笨拙，所以我能对自己说的唯有加倍努力，让这个不够聪明的符文迪尽量不辜负诸位的期许啊！若终有一日我果然泯然于众人，至少这一路的踉跄与坚持能对得起你们的此刻的掌声。2023年，符文迪曾因一则高考百日誓师演讲短视频而备受关注，当时的他是湖南桑植一中的一名高三学生。视频走红之后，符文迪收到大量对他讽刺挖苦的评论，有的人用难听的话嘲笑他的表情，还有的上升到了对他精神人格层面的攻击。面对压力，符文迪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而是沉心学习，持续努力，最终以645分的高考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并继续深造读研。作为网暴亲历者，符文迪希望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大家，一定要对网暴的伤害给予足够的重视。符文迪发布的文字很难不令人动容啊！谁能想到3年前那个在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激情发言的女孩，曾因一个表情、一句口号被铺天盖地的网暴包围着啊，被恶意解读，被人身攻击，甚至被诅咒考不上好大学。3年后，他用一纸保研通知和一篇坦荡的长文给了所有恶意最有力的回应，也收获了来自全网的真诚祝福。从网暴到掌声，符文迪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网络暴力的丑陋，也照出了人心向善的可能啊！其实世界本该就是这样温暖的，给努力者掌声，给失意者善意，给普通人以尊重，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集管一品商城国庆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啊，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都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啊，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一块囤的啊，买下来更划算，数量有限，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啊，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能用。它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啊。添加的角鲨烷成分呢，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肌肤的健康屏障啊。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而且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能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啊，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需要一块囤的，买下来更划算，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啊，库存有限呀。另外呢，除了精华，这个时候还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哎，所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啊，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

0: 但是官网125毫升正装就要640元。今天疾管一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仅需149元，啊，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面霜，啊，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啊，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底妆更加服帖。它的角鲨烷和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哎，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强韧屏障，舒缓修护。啊，冰川保护蛋白，它是有助于帮助在干燥、大风、低温等环境下保持肌肤水分，同时能强化肌肤屏障，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啊，这个冰川保护蛋白成分啊，源自海洋生物技术，具有冷冻保护和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在高温条件下防止皮肤水分流失。啊，一年四季都能用了啊。冰激凌的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而且不油腻。日常官网125毫升正装就要640，但是今天在疾管一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仅需149元，啊，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北大禁止去风景名胜区开会冲上热搜了，是北京大学研发了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实施办法，明确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黄山、九寨沟、三亚、海滨全在名单上。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国内管理会议不得发放文具和无关的材料，文件原则上电子化，能线上开的会不线下聚，资产购置上，办公家具、通用设备购置之前呀，你先查库存，能调剂复用的坚决不买。哎，这文件一出啊，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是北大这是穷了，没钱了。哎，翻翻账本就知道，这个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北京大学2026年部门预算显示，本年收入达到约184.99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61.89亿，本年支出预算超过200亿啊。年支出超过200亿的大学说没钱，这有点夸张。但是反过来想，有钱就不过紧日子了吗？哎，过紧日子这4个字从来不是穷的同义词，它是一种管理逻辑。先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这21个景区名单不是北大自己发明的，早在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就明确列出了这21个风景名胜区，禁止各级党政机关到这些地方开会。再早之前的1998年，中办国办就曾下发过类似通知，禁止到庐山、黄山、峨眉山等12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北大把中央文件的要求落到了校级规章里，不过就是把早就应该做的事儿写成了白纸黑字儿。那么再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公办大学的钱谁的钱呀？北大2020年拿到了61.89亿的国家财政拨款，这笔钱来自纳税人呢，对吧？公立大学本质上是依靠公共经费维持运转的单位，如果动辄游山玩水、文山会海，同样就是挥霍公帑啊。而且北大也不是个例，北京林业大学规定办公不摆放花草，不提供水果，安徽建筑大学明确不得报销烟酒、高档菜肴、扑克牌，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也发布了类似的文件。这么多所高校同时收紧行政开支，说明这不是某所学校的临时决定，而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在行政经费管理上的一次集体转向。这个背后啊，是国家过紧日子的大逻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各级政府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务必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31个省份在预算报告中其实都强调过紧日子，部分省份非急需支出压减超过50%，也就是说用党政机关紧日子换老百姓的好日子。高校虽然不是党政机关，但是公立大学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啊，适用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条例明确要求坚持从严从简，带头过紧日子，适用对象就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对吧？北大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没有理由把自己排除在外呀。但是话说回来，过紧日子不等于没苦硬吃啊，这高校过紧日子不能抓小放大。真正的节约应该是把关口前移，在预算编制、项目立项和经费审批的时候就把水分挤掉，砍掉形式主义、低效重复的支出，而不是等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再在这种细枝末节上抠出节约。深圳审计局披露过一个案例，有高校科研设备闲置时间最长达到了1556天，好几年。判断一笔钱该不该花，不能只看它是不是花在了正经地方，而是还要看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效益。高校跟普通行政单位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很多投入短期看是成本，长期却可能转化为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能力。就如果为了节约把实验设备更新停下来，把正常学术交流砍掉了，把青年教师的科研启动经费压下去，那这种省钱损害的就是大学自身的竞争力。所以北大过紧日子释放的信号很清楚，就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花，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少。压缩的是景区开会纪念品采购年底突击花钱这类行政铺张，保障的是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这些核心投入。过紧日子不是一种姿态，是高校行政逻辑的重塑。花钱之前多问一句有没有必要花钱之后再看一看有没有效。

0: 效果呀。由此呢，近日子才会从一种特别的强调变成大学向来如此的常态。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清仓了，清仓了！
9: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0: 全场清仓聚会。
9: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10上万表，
9: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9: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9: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9: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哎呀，这家委会又出来搞事情了，这次是号召家长捐款给教室装空调。据大河报报道，广东湛江遂溪县遂城第四小学有家长反映说，这个家委会啊在群里号召家长们啊自愿捐款，每人200啊，在家长群还实名接龙。虽然说是自愿吧，但是接龙形式让这位家长不敢不捐。哎，对此呢我谈三点啊。第一啊，请不要再拿自愿二字当规避责任的挡箭牌了。自愿在教育领域的很多场景之下啊都是隐形强制。在家长群这个公共空间里啊，还是实名接龙，谁捐谁没捐，捐多少一目了然。群里无形的道德压力让家长们不得不捐，谁也不敢当这出头鸟，心里难免就会犯嘀咕，自家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呀。哎，那么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啊，这次捐款倡议不是家委会的决策，而是为了响应湛江之前推出的花朵清理空调，补齐城乡教学硬件短板。啊，这空调这东西啊早就不是奢侈品了啊，现在就是个普通家电，给孩子们的教室装空调，创造一个清凉的学习环境，这是应该的啊，也是必要的。又分发到家委会的时候，这执行完全就走了样了，指定200元还实名接龙，这不是募捐了，而是摊派。虽然主观没有故意，但客观的确造成了这样的观感。哎，9月28号校方回应说完全自愿，可以不捐，接龙仅仅是为了方便记录款项。

0: 向跟踪这个资金动向，并且表示做事不可能考虑到100%完美。哎呀，如此回应难以令人满意呀。学校难道对自愿二字引发的舆情没有一点敏感吗？啊，没要求你做到100%完美，但是避免家委会裹挟家长，让家长在充分自愿的条件下做出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这不难。你在学校门口设个募捐箱都比在家长群里实名接龙强。那么第三，该怎么募捐才能合情合理呢？需要指出的是啊，花朵清凉接力计划的发起方是湛江市教育局，它属于政府行为。爱心人士的捐款应该有一个专用账户接收，而不是直接摊派给学生家长，更不能通过家委会开展实名接龙式的募捐，对吧？就政府发起的公益募捐，本应建立公开规范的募捐渠道，接受全社会公众的自愿捐赠和监督，这样才不会让普通家长陷入捐也不是不捐也不是的尴尬境地。这件事啊，其实也给所有学校和所有家委会都提了个醒，涉及到收费呀、捐款呀这类事关所有家长切身利益的事项啊，一定要把自愿二字落到实处，绝对不能搞道德绑架，更不能搞隐形强制。尤其是公益募捐，一定要遵循公开透明、渠道规范的原则，把选择权完完整整地交给每一个人，别再让变了味儿的自愿伤了家长的心，也坏了公益的初衷。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又见仅退款薅羊毛啊！根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说，他开车千余公里往返上海，拿回卖出的一捆香菜。朱先生说呢，九月二十六号，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啊，以香菜老了为。

频上可以看到，这位买家说呀，说视频中讲的是小香菜，烧到的是32公分，好，我不要了。哎，朱先生说这香菜卖8.59块，8.59元，他这次往返花了1000左右的油费和过路费，啊，虽然心里想着不值得，但是不去拿回香菜啊，这心里就不舒服。你看啊，这买家说视频中讲的是小香菜，收到的是32公分的长香菜，这种菜不好，老啊，我不想要了。如果属实呢，我觉得买家申请仅退款的这个理由也是成立的，对吧？人家要的是小香菜，你视频说的也是小香菜，你发来的是32厘米长的香菜，你觉得老不想要，可以理解啊，甚至还可以说你虚假宣传呢。尤其啊，是这买家呀，这个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老年人对菜品质要求高，这无可厚非吧。哎，但是啊，凡事都怕但是，我仔细看了那个视频啊，那视频中那香菜的品相挺好的，看不出哪里老了。最关键的是这个长度问题，人家卖家专门用尺子量了量，哪里有32公分呀，顶多20多公分。也就是说老奶奶扯谎了啊，80多岁的老人会网购还懂得仅退款，哎，令人佩服，数字时代的鸿沟，这老奶奶算是跨过去了。嘿，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都是奶奶辈儿了，咱就不批评了。这把香菜8.59元，8块多啊，卖家为了这口气往返千里，花了1000元左右的油费和过路费，从成本角度来说相当不值，赔大发了。但是做生意啊，有时候也不能只从成本角度考虑啊，那话怎么说来着，人活一口气，对吧？为了这口气虽然赔本，心里能，但是心里能舒坦点儿，这钱这番折腾就值。一开始啊，这仅退款规则仅适用于生鲜品类，因为瓜果生鲜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质量问题，发霉或者损坏啊，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你把货品退回去也没有意义，对吧？就这种情况下的仅退款不退货，其实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省了运费的钱了啊。但后来为了过度讨好消费者，仅退款规则适用范围扩大到几乎全品类了啊。我一直在说呀，好的商业制度能约束坏人作恶，而坏的商业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仅退款啊，它无疑就属于后者。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这规定是实施至今这么长时间了，可就在这几个月里，仅被媒体曝光的典型案例就有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涉案女子被行政拘留；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利用仅退款从受害网店骗取1年4季的衣服，涉案金额超过2万，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啊，还有一些奢侈品品牌拉黑整条街道的，对吧？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仅退款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说明屡禁不止。由此可以看出，仅退款欺诈呀，已经是一类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就希望司法机关呀，能够高度。

0: 制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诚信。那最后啊，还得点名一下各大商业平台啊，别当鸵鸟了，假装看不见，得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做好买卖双方的数字桥梁。滥用规则、任性退货已经成为电商经济的系统性问题了，这是需要根治的。怎么根治？电商平台不能置之度外啊，平台应该完善恶意用户的识别机制，提供拉黑个体而不是拉黑整条街的这种技术支持。商家则应该积极通过平台申诉等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不是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平台也不能将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同时将法律风险转给商家。好的制度能约束作恶者吗？坏制度不仅放大人性之恶，甚至还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对吧？就仅退款作为一项商业制度，我觉得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啊，这平台不能再装聋作哑了，你得扛起责任，完善规则，细化退货审核标准，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与处罚，啊，平衡买卖双方权益，不能再为了流量和好评过度的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艰难，对吧？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人行于世在于诚信二字，人无信则不立，切不可为了蝇头小利做一个令人不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2: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腾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29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1823年9月29号，胡雪岩出生。胡雪岩本名胡光庸，字雪岩，他是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的时候就移居浙江杭州。他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徽商代表人物。另外要说说1901年9月29号，费米诞生。费米是美籍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1942年，费米领导小组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人类第一台可控核反应堆，为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奠定了基础，人类从此迈入了原子能时代，而费米也被誉为是原子能之父。最后要关注的是1758年9月29日，英国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出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9月29号，今天可说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哈。1823年的9月29号，晚清著名的这算徽商啊，胡雪岩出生。胡雪岩，今天我们大概都知道吧？他是你看，1823年9月29号生，1885年的12月6号死的。他是明光庸，字雪岩，安徽绩溪人，晚清时期的所谓红顶商人啊，在杭州鼓楼，现在有他的故居，那当然重修的了。说到红顶商人胡雪岩啊，放在一块说，你可能就回忆起来了。他呢是以杭州经营的钱庄做本业，发迹之后呢，扩展到做当铺、做房地产，甚至像这个盐业、茶啊、布，穿衣服那个布啊，航运、粮食买卖、中药，甚至军火，这都干。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各行省呢设20多个支店，叫做富康钱庄啊。这个钱庄，它大概在《华阳国志》里有点，有这个“世平道治，民物富康”，有这个说法，所以它起这个名字。他还在杭州

0: 杭州给围了。胡雪岩呢是协助当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从上海运军火、米粮、钱银来接济杭州府的清军，但是被太平军击溃，杭州最后是陷落，王有龄呢就自杀了。到第二年呢，清军是复克杭州啊，那胡雪岩呢经人引荐就开始帮谁呢，帮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就打仗啊。胡雪岩确实很能干，给左宗棠留下深刻的印象。左宗棠后来在奏折里就说呢，按察使衔福建补用到胡光庸，就是胡雪岩啊，自陈入浙委办诸务啊，极为得力，确实非常满意啊，急功好义啊，实心实力。之后呢，胡雪岩确实又帮这个左宗棠又办了那个福州船政局啊。后来左宗棠调任那个陕甘总督，胡雪岩是在上海为左宗棠办理彩运啊、筹饷啊、定军火呀、包括左宗棠不是最终打新疆去了吗？那胡雪岩确实是这个鞍前马后，涉及本金达到1595万两白银。这事儿实际上从清政府来讲并不愿意，但打仗没钱他没办法，也就认了。胡雪岩确实长于经营之道啊，所以富甲一时。他也具有清朝官员的身份，他因为这个积这个功啊，最后升迁到布政使衔的从二品官阶。他戴的那个顶子吧，上面有镂空的珊瑚，俗称就是红顶子呀，所以有人叫他红顶商人啊，是商人戴顶子，这在清朝是非常少见的。他事业有成以后，大兴土木啊，要做庭院啊，有众多的妻妾呀、就这个，所以像这个曾纪泽曾经怒斥他是奸商谋利，说他资产最多的时候据说是1000万两白银呢、那在曾国藩死以后呢，李鸿章是要遏制这个左宗棠的势力啊，他自己做的这个判断，白银更胜白米，钱根既是命根啊，排左必先除胡，就要打击胡雪岩。另外当时这个贸易其实也逐渐的在全球化，我加一个引号啊，胡雪岩经营这个出口丝业，他垄断居奇，洋商对他的垄断生死也无可奈何。到最后呢，洋商据说是彻底被激怒，共事今年不犯生丝，再加上这个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胡雪岩在生丝这个领域吧，损失可能有800万两之多。上海道的道员又故意的拖延胡雪岩的这个饷款20天，胡雪岩手头现金少，只好从自己的钱庄调80万做周转。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呢，大家觉得胡雪岩要出事儿，结果就发生挤兑，这样最终在1884年，胡雪岩彻底破产，负债累累，连这个自己这个妻妾仆人都遣散了。然后他是在1885年吧，在12月6号在孤寂和潦倒中离世。11天之后呢，就有这个户部尚书严敬明奏请肃将胡弩交刑部严追定拟治罪，那就抄家去了，但是发现所有家产都已经遍抵公司各款，现人亡财尽是无产可封啊，这真到最后是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9号哈，应该说说这个呀。1901年9月29号，意大利的科学家费米诞生。其实你看我们节目呢，也时不常的谈一个科学家哈。那你说我们谈科学家能不能更多一点啊？我小孩上学呢，多让他受受教育哈，受受激励，好是很好。科学家吧，其实从我来讲很感兴趣，很愿意谈，但有的时候呢，觉得不好谈。倒不是说他们的人生不精彩啊，不传奇，关键是他们很多这个理论上的创新啊，他们研究的成果，他们的工作吧，我说不清楚，没办法很简单很通俗的来转告给大家，因为很多东西我也不懂。科学家嘛，走在人类的探索未知的前列，这帮人人家的那个工作太高精尖啊。但今天忍不住我还得说说费米啊，费米反正我小时候对我影响挺大的哈。有人讲费米他是自伽利略以来最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然后后来他又去美国了，是这么一个人。他大概是1925到1950年之间啊，这个世界上最富创造性的物理学家之一。

看他这个评价已经相当之高了，他是1901年9月29号，他是生在罗马，天资聪颖，往往是这样，小孩子就很聪明，心性敏捷，早年就显露才华。在1918年呢，他是获准进入比萨的那个师范学校，后来呢，在比萨大学完成学业。24年拿到哲学博士，是哲学博士的学位。当然人家那个和我们国内的这个就哲学的这个范畴啊不完全一致啊。之后他又做到罗马大学的物理学的教授。到这个时候就做教授的时候，他已经发表大概30篇重要的论文。那么这个人呢，其实人缘也很好，他自己呢是个领军人物，他身边逐渐的聚集起就意大利一帮年轻的物理学者。很多佼佼者是到他的周围，但当时意大利不是法西斯主义嘛，有墨索里尼那一套，其实就导致意大利的科学天才们的流失。到1938年呢，那没办法，费米呢他媳妇儿是犹太人，待不下去了，移居美国。在离开意大利之前呢，他在罗马期间就已经是一个惊人的高产的科学家，在理论和实验方面呢都有惊人的成绩。那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看他的那个算传记吧，就讲他曾经什么呢，就1934年偶然的冲动啊，你看啊，咱们也只能理解这儿啊，偶然的冲动，他是在中子源和靶子之间插入了石蜡，放在入射中子的前面，结果呢是激活强度增加几十到几百倍，这就是费米偶然发现的慢中子现象。这慢中子现象我们可以不知道，但是他这种偶然的冲动你不觉得挺神奇吗？实际上说白了他不就是一种直觉吗？这种直觉他的和我们的不一样，你看我想的可能他插一片面包什么的，那就我们老百姓了啊。那费米到美国之后呢，他主要是就热衷于要搞呢就是一种可以控制的链式核反应。1942年他成功的在芝加哥大学，他在那个运动场叫斯塔格广场搞了第一座原子堆，他和同事们用纯石墨作为减速剂减慢中子的速度，用这个丰富的铀作为可裂变的物质开始建造反应堆。1942年12月2号下午2点20分，他的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支持一种自持链式反应28分钟，这是人类原子时代的开始。然后1945年7月第一颗试验型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那个沙漠爆炸，这不是美国人干的吗？他也在现场。下面注意啊，就当时他就提前做了一点什么准备呢，在兜里啊装了点碎纸片，他提前撕的这碎纸屑啊。那我们知道原子弹爆炸那个冲击波啊，到他面前就是一阵风啊，吹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纸片一扔，根据这些纸片的位移，他就算出原子弹相当于1万吨，就TNT炸药的威力。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感到很震惊啊？原子弹爆炸，人是不可能在那儿的，对吧？而且费米手头没有什么仪器，那个爆点离他所在的这个基地是16公里。那么个气浪呢到达基地大概是40秒钟，就砰爆了之后，那个冲击波啊导致空气的流动啊就形成风啊，这个气浪吹到基地40秒钟，在气浪来临之前之中之后，费米呢各在大概2米高那个位置松手，把一把碎纸片，你就不用扔，就让风一吹就掉了吗？然后测量这个气浪把纸片就吹飞的这个距离，估算出纸片受到的压力，在记录和爆点的距离这样一些因素嘛，不16公里嘛，结果他就算出来爆炸当量是1万吨 TNT， 后来测量的结果呢是2万吨。你说我以为猜得很准呢，这不准差一半呢呀，这怎么解释啊？实际上所有的科学家都服。为什么这么说呢？没任何仪器，扔一把纸片，你不是扔3把吗？实际上最关键的是中间那一把，因为前面那把后面那把就之前之后那两把多撒2次纸片呢是要有一个对比数据，纸片实际被那个气浪吹飞的距离是2米5，其他因素其实费米之前是知道的，那么最需要的就是中间那次，就2米5那次，但是没有任何的仪器啊工具，就撒一把纸片就马上得出了和这个实际数值啊它在同一个量级啊，这样的一个估算值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科学家们都服。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讲就费米对我们的启发，像我们老百姓，我们不是搞物理的，不搞核弹的，但这事儿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启发呢？就是对你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其实你可以所谓毛估啊，就评估的估啊，你首先确定一个上下限，就是你确信啊这个实际值不可能跑到外面去，不管这个上下限之间隔得多远啊。比如我问你啊，一个直径15公分一铁球多重，反正你肯定它不会超过100公斤，也肯定它不会低于10公斤，那么这上下限你不就定下来了吗？然后取上下限的这个几何均值，得出

0: 30公斤出头，30公斤不见得准，但是毛估它算是合格的。它求的不是精确，就是你确定需不需要进一步了解啊。所以有人讲这个毛估值啊，距实际值10倍以内，这就是合格的。你按这个标准，那费米那当然合格了。话说在1950年，有一天费米和朋友们在纽约一个餐馆吃饭，他们也吃啊，也请客啊。这个当时呢，有一本杂志叫《纽约客》，有一个外星人的一幅漫画。哎，有没有可能超光速飞行啊？有没有外星生命啊？哎，这些问题我们都感兴趣，科学家也感兴趣。费米就忽然问了一个问题，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哪儿？那费米你算呢，你不是有本事吗，你算呢。和太阳大小相似寿命相近的恒星至少有数十亿颗，这些恒星里面有一部分会有类似地球的行星，这些类似地球的行星里面呢，有一部分能产生智慧生命，这些智慧生命之中有一部分会发展出星际旅行。那你就算吧，当时可以预计的星际旅行的速度，探索完银河系大概需要100万年。那问题就来了，外星生命是不是应该早来过地球了？这费米就推算出来，很有意思哈，应该来过。甚至你问点毫不相干的问题，比如说有个城市叫芝加哥是吧？哎，你跟我算算芝加哥有多少钢琴师啊？你说你疯了，那怎么算啊？哎，费米来给你算啊，说芝加哥有900万人，每个家庭平均有2个人，那么平均每20个家庭里面有一家有钢琴，钢琴每年要调一次。每个调琴师啊，调一次琴是2个小时，每个调琴师每天要工作8小时，1周5天，1年是50周。那么芝加哥大概是22.5万架钢琴，一个调琴师一年大概调1000架钢琴，那就需要225个调琴师。你查芝加哥的黄页哈，大概是290名调琴师，神了，哈哈。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9号，1758年的今天呢，英国海军名将霍雷肖·纳尔逊出生。今天是纳尔逊的生日。这个人呢，如果你不是个军事爱好者，也许你不太了解；如果你是的话，你应该了解。你要不了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爱好者。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太有名了。就纳尔逊啊，英国海军名将啊，他是生在1758年的9月29号。他是在哪儿出生的呢？出生地是诺福克郡。他们家条件是不错的，12岁的时候呢，就是依靠亲戚的关系就加入海军。你说这童工吧，那个年代和今天就不可同日而语啊。等于说人家是从小就加入了海军，这是很光彩的事情啊。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海军中呢，就得到上级的赏识。1779年就做到了舰长。不过他曾经在这个西印度群岛上违过法，这就上法庭了。当然后来据说被判无罪，但是一系列关系可能没搞好吧，最后是卸甲归田了。你说不是海军名将吗？别着急啊。然后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英法两国外交就恶化，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那么纳尔逊呢，就又被启用，是在地中海，他在那儿经历过几次战役，而且呢协助英军拿下了科西嘉岛。他还是海军干老本行啊。在这儿呢发生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增加战功，还有一个事儿呢失去了右眼。战争很残酷啊，但是在一系列作战中呢，他确实是英雄能力，利用他英勇果敢呢，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他的英雄事迹啊，就被媒体也算刻意的宣传嘛，结果搞的是家喻户晓啊，他名声鹊起，备受国人追捧。那你说这么个主失败过没有？也失败过。他有一次攻打叫圣克鲁斯，结果惨败，还失掉了自己的右臂，就受伤了嘛。他不得不返回英格兰休整，在国内他受到人们的热烈的欢迎啊。当然他是想重返战场的，后来在1798年他申请重返战场获得批准。所以你看，这是一位就是骁勇善战而且就是乐于作战的人。那你看当时大背景，英国进行殖民主义的这个扩张啊，在这个背景下，纳尔逊这样的人肯定是深受英国人的喜爱啊，包括这个高层的信任呢，所以他成为一个传奇的英国海军的英雄。他为英国王室打了无数次海战，关于他的故事呢，至今也在英国人之中流传。我们刚才讲过，他很小就加入海军，但是他加入海军之前也在英国海军的学校里学习过。他最早是跑到他舅舅的战舰上实习，所以他舅舅对他影响其实非常之大吧。他成为皇家海军当中的一员，而且他和普通水兵是不一样的，他有丰富的海上生活的经历。 所以他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能够迅速得到提升，很年轻就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在英国殖民扩张的整个过程之中呢，他确实可以说是急先锋啊，他的名字甚至成为皇家海军的一面旗帜，多次化解英国的危机。我们刚才讲他也失败过，丢了一只眼睛一条胳膊，但是他的表现是英勇的，国家反而把他当作正面的榜样来加以推崇。在之后主要是和法国作战，之前是和这个西班牙啊，他那胳膊是和西班牙海军博弈的时候丢掉的，之后是和法国作战，这是纳尔逊的这个传奇一生里应该讲是最精彩的篇章吧。有时候你看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啊，你可能真的会感慨，很多所谓大人物英雄人物在他人生巅峰最辉煌的时候他的生命也戛然而止。就纳尔逊啊，他人生最辉煌也是他最终的时刻呢，就是1805年吧。当时呢，在10月份，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要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地中海，配合拿破仑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那么当时纳尔逊呢，是指挥英国舰队守候在当时那个地方呢，叫加蒂斯以西特拉法尔加那个海域。在1805年10月21号，双方打响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当时参战的英国舰队是27条战舰，法国、西班牙、法国为主啊，是33条战舰。当时是风帆战舰啊，当时作战的样式就是争取先离近一点，拿炮轰啊，轰到最后就打接舷战啊。当时英国舰队的旗舰呢就是胜利号，那么纳尔逊就在这条旗舰上。注意，法国有一条战舰叫敬畏号，它的船员受过良好的步枪射击啊、登船作战的训练。在和胜利号进行接舷战的时候呢，纳尔逊是挨了一枪，当时他在甲板上指挥作战。咱实话实说哈，用不着他，他当时是海军统帅嘛，他更多的呢是个象征意义。所以你看他呢就全身披挂配上勋章，就非常醒目。他主要是在甲板上，当时你想那个炮火连天啊，那乌烟瘴气啊，死伤累累啊，

0: 你想英国是跟法国西班牙一块儿干，把他们给赢了，结果他可能临终大约说了一句话，说好像是感谢上帝，他们都那样说嘛，说好像我尽了我的职责。临终前他要求剪下自己的一缕头发，还有一个订婚戒指，说一块儿要给自己的未婚妻艾玛。那么胜利号上所有火炮进行一次齐射，以缅怀这位英国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在这次海战之前呢，他曾经打出一句非常著名的祈语，那时候没无线电啊，大约就是英国期待每个军人恪尽职责。这个祈语在海战史上非常有名，尤其日本人特别喜欢，就抄就用啊。你看那个日俄海战，就对马海战的时候，东乡曾经打这个祈语，那翻译成日语大约就是这个荒芜兴废，再次一举，希望诸军恪尽职责，大约就这意思。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南云指挥官嘛也打这个祈语。另说了啊，我们说纳尔逊这人可就死了。当时呢，这个捷报首先传到英国，但是报捷的军官就说俩事儿，一个事儿是好消息，就我们赢了；一个坏消息，纳尔逊死了。这当时的这个历史是这么记载的。那么他的旗舰胜利号是1805年10月28号被拖回了直布罗陀，纳尔逊就还在船上，遗体啊在船上。那军舰上没有棺材啊，加上防腐的需要啊，所以最初呢，他的遗体要放在一个烈酒的酒箱里边，而且有专人来看守。到直布罗陀之后呢，就是又放在一个就是边线箱上铅的一个棺木里，而且也注上烈酒，因为这样尸体不至于腐烂嘛。胜利号修复以后呢，他的灵柩就随舰回到了英国本土。那么英国人非常认真的做这个他的后事吧，就遗体呢，在英国就放到另一个木质的棺木里。这木材是来自哪儿呢？当年尼罗河口海战中，法国的一条军舰，就东方号，就是我们敌人的军舰，用它的那个木头来给你做一副棺材，然后灵柩就安放到皇家海军辖下的格林威治医院大化厅，停灵三天，期间大批民众啊就到现场悼念啊，场面几乎失控。这到了1806年1月8号，当时就是胡德勋爵、彼得帕克勋爵还有威尔士亲王，在他们的看守之下，纳尔逊的这个灵柩呢经过泰晤士河运到伦敦的白厅，晚上运到海军部安放一晚，再由纳尔逊的这个随舰牧师斯科特来守夜，然后到1月9号上午正式出殡。这从海军部出发到圣保罗大教堂，这个仪仗队里啊，海军将领就32位，超过100名海军上校，10000名军人，沿途大批民众夹道的就送行吧。在圣保罗大教堂那个葬礼就4个小时，最后长眠在教堂那一个地下石棺，这个位置在教堂圆穹的那个正下方。后来英国海军还有这个战列舰被命名为纳尔逊级，这首舰就是纳尔逊号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是。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扬优势补短板，以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强调全面排查风险，狠抓责任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我省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加速落地，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1: 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京津冀协同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
0: 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10月1号起，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明年4月1号。
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读书班的部署要求，扬优势补短板，围绕创新要素集聚、成果落地转化、健全平台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谋划思路，出台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省探索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

0: 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省科技厅前沿处处长仲永安，
1: 我们将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协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聚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田菊塘生产线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
0: 投产后不仅日产能翻一番，还可同步从田野局中分离提取绿原酸、异绿原酸、叶绿素三类高附加值产品，资源利用率和整体经济效益同步大幅提升。晨光生物总经理卢颖：
2: 去年呢，我们晨光研发投入达1.66亿元， 同比增长呢是29.27%，支撑了我们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聚焦植物综合资源利用、高端制剂开发等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以硬核技术攻关，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最近，第一届京津冀模产业科创大赛在沧州市举办，
0: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将联合相关专项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额度奖励支持。该中心运行以来，发挥北京研发、中介撮合、国创孵化转化作用，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3: 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接好京津的高校院所和央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岗和省中市公共服务中心等创新载体的作用，复制推广全链条服务生态和创新模式，吸引更多高水平团队和优质项目在河北落地。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支撑。在雄安国创中心，
4: 技术经理人侯双正和团队一起探讨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他们看重的是国字号科研院所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深厚创新实力和先进创新项目。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
2: 我们将围绕雄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对国字号大院大所的引进，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公共技术平台，持续完善创新服务生态，
0: 打造创新策源地，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以其中试基地投用，以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一批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退役光伏组件循环利用等项目加速推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副主任李浩：
5: 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引入并举，建强人才队伍，
0: 推动更多的中试成果落地，为绿色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目前全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总量突破1.2万家，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省将引导规上工业企业自建共建研发机构，组织省内优质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强化成果转化导向， 打通从攻关到产业化落地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9月28号 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 省长王正普在河北分会场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守牢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底线，强化节日假期等重要时段交通安全管理，加强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 做好大型活动、热门景点等客流监测与引导，加强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监管，推进矿山安全八

0: 条硬措施落实，抓好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源头防控，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综合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高效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执法监管，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我省共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747个，总投资1.56万亿元。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2: 在正定县，总投资超30亿元的深国际真月天地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通过引入多个区域首店与创新业态，构建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华北最大的室内专业滑雪场已于去年正式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16.6万人次，营业收入3400万元。引入的京津冀首座融创贸预计今年12月份正式开门迎客。
3: 整个商业板块招商率已经突破了85%，目前首进石家庄的品牌是超30家，首进正定的品牌是超70家，将进入批量商户进场装修。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整个项目在年底将会实现全面的投营。
2: 项目同步规划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园区定位高端医药食品冷链物流，多座全温区智能冷库集成了自动化仓储、智能分拣、全程控温等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经有华润医药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驻。深国际真月天地项目总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创新打造了物流加商业文旅的产城融合模式。
4: 精准定位、全场景、微度假、生态空间加区域商业核心，树立京津冀冰雪运动新标杆，引入国际品牌酒店，构造高端化、多元化住宿服务矩阵，配套建设石家庄规模最大、自动化水平领先的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园，打造区域智慧物流核心节点。
2: 在沧州河间，省重点建设项目长风线缆特高压电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包括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以及特高压立塔等设施，同时配置国际领先的超级交联高速生产线和检测装备。
5: 采用这个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呢，偏心度小，绝缘呢缺陷少，使用的寿命呢更长，能够满足目前国内所有特高压等级的使用条件。另外，这个立塔里面呢有4条生产线呢可以同时运行，比传统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20%左右。
2: 目前1号生产车间主体已经完工，特高压立塔已经建设过半，项目工程进度已达70%，预计年底封顶竣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将覆盖胶直流特高压、超高压等多个门类及相关配套产品，进一步完善我省高端线缆产业链。
6: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6到7个月时间，将在明年的7月份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4万千米电缆，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2: 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至8月，投资完成率91.0%，开工率达92.1%。
0: 今天，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1: 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北京水木东方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总监安安，
7: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1: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三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数字中心负责人尤道峰，
8: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1: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党委委员、科教部主任侯泽荣，
9: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又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能够对患者的诊疗切实发挥一个高效的一个作用。
1: 京津冀医疗器械产业是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春雨行动实施以来，三地已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1/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辉，
10: 下一步我们三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高校的成果以及企业的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助推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涵盖计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等全过程，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经济处处长王全义，
11: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监督刚性，提高监督时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1: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明确每年6至9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王全义，
11: 条例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三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1: 此外，为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严肃性、连续性，条例还明确计划经省人代会审查和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必须依法进行，并对调整的条件、时限、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
1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1: 昨天，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家庄供电所营销员蔡亚伦、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等六人入选榜单。
0: 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印发通知，今年底之前，在全省危化、工贸、矿山行业领域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切实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消防安全防控。
1: 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选择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
0: 今天，2026年庆国庆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在唐山南湖公园举行。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现场集中展示文明实践工作成果，分享参与文明实践经验体会。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百姓舞台、文明市集等新时代邻里节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投身文明实践，厚植家国情怀。
1: 金秋送爽，繁花迎客，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今天正式开幕。本次花展采用多点联动布展模式，户外花海、热带植物馆、盆景馆同步上新，10万多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园区铺就绚烂秋日画卷。请听报道。
14: 走进植物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醉蝶花，淡紫、玫红、粉色层层铺开，像打翻在秋日里的调色盘。据了解，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球菊和小丽花等10多种花卉，共计约10万余株。目前花卉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游客
15: 这一块都是醉蝶花，风随着花来回摇摆。这一块你看，底下是这么美的花，上边是蝴蝶翩翩的，给我们的心情也带来特别美好。
14: 循着花香往里走，花展厅区域也焕新升级，南北两厅同步优化造景，更新绿植花卉，景观墙部分新栽植了17000多株花卉，地面搭配栽植了大菊、金丝菊和波斯菊等多彩菊花，上下景致交相辉映。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16: 今年呢，我们也是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南北两厅呢同步进行了调整，北厅呢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我们也是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14: 值得一提的是，热带植物馆也已经完成了升级，将全新开放，四季海棠、波士顿蕨和鸭掌木等绿植营造出了雨林风貌。这里还批量引进了地涌金莲、炮弹树、江荷花和两面针等珍稀花木，果树区则重新规划，黄金木瓜、红叶象嘴蕉和嘉宝果等特色果树也悉数亮相。植物园工作人员李叶：
17: 热带植物馆经过设备检修和改造呢，现在有一个升级，大家可以在节日期间来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茂密的雨林景观。同时呢，我们也引进了不少的珍稀植物和特色果树。
14: 此外，喜欢盆景的游客还可以到盆景馆参观，一号馆陈列有金蛋子、火棘、三角枫等10余盆精品盆景，四号馆有由专业园艺师打造的组合盆栽，高低错落，五号馆汇集了30多种精品秋海棠，叶形、花色和植株各有看点。植物园组宣科范冰心：
18: 现在我们的各类花卉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花展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下旬，大家来

0: 到植物园呢，不管是看花、逛热带雨林，还是赏盆景、看奇果，都可以到我们的园里转一转。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10月1号起，财政部等三部门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可享受贴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14-5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
1: 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2: 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
2: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2: 截至8月底，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9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11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度左右。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2: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治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对外发布重大公告，将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次战略合作也将成为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重要探索。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今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必须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1: 伊朗外交部长哈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意愿及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特朗普称

0: 该报道不实，还要求该媒体立即撤下这篇虚假报道。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消息，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2载人飞行任务。星际客机于2024年6月5日搭载2名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原计划在轨停留8到14天，但出现推进器故障等问题，2名宇航员长时间滞留国际空间站，直至2025年3月改成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
0: 体育方面，关注亚运会。在今天举行的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陈雨希获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宗源成功卫冕，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射击场今天产生了4枚金牌，中国队以较大优势夺得女子飞碟多项金牌，射击项目金牌数达到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数量。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夺得冠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

0: 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飞秒一步，普京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上限设定为超过244万人，增加1.55万人；欧盟绿灯，乌克兰摩尔多瓦喜提入欧加速包，插队比排队快；直言不讳，日方承诺军演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俄罗斯副外长称对日本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扩大至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名军人。根据俄罗斯官方法律信息网站公布的总统令，此次俄军编制规模增加15500人。这是普京今年第四次签署扩大俄军规模的相关命令，他此前已于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相关文件。今年3月至9月期间，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累计增加49860人。有媒体指出，普京此次签署扩军令之际，俄乌双方在持续超过4年半的俄乌战争中均面临不断增加的人员伤亡。
1: 这个也算是俄罗斯在军事上最新的一个动向啊，就是普京把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的上限往上提了，但提的不是很多。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啊？首先我们要说，普京是多次表示不会启动新一轮的全国动员，这个算是给大家一个定心丸。而现在提高这个军队规模上限，因为提高的不是很多嘛，这个恐怕也是和普京一直以来这个表态相辅相成的，不是要打大仗啊，全民动员，战争状态，全民皆兵，不是，大家放心，好好过日子。这恐怕他是首先要传递的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再说呢，这个编制上限是一个法律规定的最大的一个额度吧，这现役人数也不一定马上就能达到上限，也不一定需要。扩员呢，它靠合同兵，就是这个志愿合同兵役制啊，不是强制全民动员。那到底这个额度什么时候补上，那看实际情况，看实际需求。目前的状况总的来说呢，一个俄乌战争打到第5年，双方消耗都很厉害，所以宏观而言，扩充编制填补这个损耗，这是必然的。但这个损耗不只是前线作战，还包括比如说这个维护啊、维修啊、后勤啊、什么工程啊，这些岗位它可能会有缺口，这是应对俄乌战争可能持续长期化。那普京通过这个做法本身也是向俄罗斯的国民、向世界传递信息，就是战争可能要持续，我有打下去的决心，至少他表现出这样一个姿态吧。那我们就说，即使他要走到谈判桌上去，他这个姿态也是作为他的牌，而不是减分。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必须要讲，就是北约。实际上你说俄乌打起来，按照俄罗斯公开的说法，就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啊，北约继续东扩呀。所以一方面我们说俄乌之间这个战争战事需要它增加额度，另一方面更关键的就是北约嘛，俄罗斯认为自己直面北约的威胁了，北约在持续东扩呀，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啊，对俄罗斯西部的这个持续的安全压力都是存在的，那扩大军队的这个编制额度等于说就扩大规模嘛，这是对周边敌对态势的一种防御性的应对，它需要兼顾多个战略方向啊。另外说到这儿，我们多说一句，就是波兰有意搞这个所谓叫特朗普堡嘛，那就是美国的波兰永久驻军，这个局面是新的。所以我们再看美俄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一方面特朗普和普京呢应该讲还是有私交，就是一个美国总统和一个俄国总统这种频密的通话啊、约见面啊，这种事儿不多见，所以他们应该讲有一定的私交。当然这是私交，私人感情肯定要让位于国家利益，这是肯定的。但是因为有私交嘛，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嘛，总是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沟通的机会，不至于误判。但是啊，但即使如此，人家特朗普除了跟普京这打电话以外，约见面啊，除此之外，那么特朗普本身对欧洲的驻军在做调整，总的来说他似乎要削减在欧洲的驻军。这个事儿我们以前分析过，你原来站着10个山头，有10个兵是吧，那你现在要撤5个兵，那你就得占5个山头了，那这5个山头是哪5个，你得挑啊，得做取舍呀。那现在既然特朗普和波兰谈好，我要的波兰永久驻军实际上增加的波兰的驻军呢，那波兰那边投桃报李，那我们搞一个特朗普堡啊，用特朗普的名字来命名这兵营啊，那这个对俄罗斯直接的威胁你感受上比之前还要深呢，这威胁还要大呀。但俄罗斯按说需要做出回应，但是呢，刚才我们讲双方又是这样一个关系，你简单的硬碰硬似乎也不是很明智的做法，更何况俄罗斯是开着一台打着仗呢，适当的回应，有所回应是必要的。那在兵员这个额度上略增，它不直接针对美国，但也算是增强自身武装力量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可视啊看得见的一种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儿？ 另外就是俄罗斯军队打了四五年仗，有人讲俄罗斯军队拉胯云云啊，打仗确实会显示俄罗斯军队的一些特点，优点和劣势都会显现出来。那现在他增加这个军队规模的额度啊，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就近年来俄军新增的这个军事建筑工程部队等等，就专业保障单位也需要增加编制的名额，承担战场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啊，后方的工程啊，基础设施维护啊等等，就是补齐你作战体系的曾经的这个短板，尤其是后勤短板，增加额度，这恐怕也是一个考虑吧，也是这个额度啊使用的一个方向。重复一下，一个是俄乌战争那直接需要，再就是应对北约，甚至直接应对美国的波兰驻军，有一种相对间接的委婉的，但是又能让对方体察得到的这么一种方式。那再就是补短板，让自己这个军队建设更完善更完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个事儿？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事情和大家分享啊，一直想和大家聊，但是没找着合适的机会啊。就是俄罗斯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说是要什么封存呢、啊？没说直接退役，但是就不用了啊，不要了，也不修了，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最新的图片传来说，这船还在修，甚至在更换舰上的雷达，因为这个特别容易看清楚。它那个舰岛，航空母舰嘛，宽大的甲板上其实就是一个舰岛。这个库兹涅佐夫号舰岛还非常大，非常醒目，很显眼。那它更换那个舰上雷达呢，就很容易被看到。有图片流出，就俄罗斯还在修这条船，这个显示出俄罗斯还是做出了一种选择。就这航母啊，它唯一的一艘嘛，我宁可不抢，我不能没有。那也显示出俄罗斯现在确实面对极大的在海上的压力，因为我们一直在关注，就是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之后吧，按照西方的说法，俄罗斯传了一支所谓影子船队或者叫影子舰队，在灰色领域进行这个能源的贸易就运油啊。而欧盟方面最新的，特别是今年啊，对这个所谓影子船队要下重手，甚至对俄罗斯一些货船啊已经采取了断然措施。可是你看俄罗斯方面在海上力量方面其实是很欠缺很薄弱的，它的大中型水面作战舰只啊屈指可数。那你说水下作战力量就核力量还可以啊，应该说还是令人恐惧。比如最新的它那个波塞冬的母舰比尔格罗德啊，哈布罗夫斯克啊，这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啊。但是潜艇哪怕你是核潜艇没法用于给商船护航啊，还是要靠大中型水面作战舰艇啊。可这恰恰是俄国的短板，所以你也可以理解，诸多压力之下，俄罗斯不可能放弃自己唯一的航空母舰，就库兹涅佐夫。虽然它不强，这条船叫命运多船。你看，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因为还没解体呢嘛，苏联海军是下决心把这船从乌克兰是试航的嘛，从乌克兰调到俄罗斯。如果你不调的话，这船留在乌克兰，一解体，这船就是乌克兰的了。那俄罗斯海军怎么办？所以当时呢，苏联海军。那主要俄罗斯人做主吧，把这船调到了俄罗斯，就逃离乌克兰，然后苏联解体。那这条船呢，还是俄罗斯海军重点要保的。为了保这条船，其他的我都不要了，就是基辅级航母基本上不要了，因为这条船更新更大呀，6万吨嘛。到2017年的时候，库兹涅佐夫还完成过，这算是一次壮举啊。他为首一支舰队到叙利亚近海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呢，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他冒黑烟。以至于我看到很多人拿他开涮，就是你知道有一幅名画叫那个伏尔加纤夫啊，那画被改了，这一帮纤夫哈就拖这条船冒黑烟。说到底锅炉有问题嘛，肠胃不好啊，那会影响它的动力啊、航速啊、整个作战的性能啊，都会被牵扯。另外呢至少一架苏-33就舰载机啊，一架米-29K 坠毁，就这次军事行动你也不能说不成功，毕竟也达到一定的作战目标啊。但是显示出这条就是俄罗斯唯一的航母确实作战效能很有限，回摩尔曼斯克然后就准备要大修。然后2018年在大修快完成的时候，因为它没有下上的船坞，用的是浮船坞，那个浮船坞是北欧生产的，苏联时代的了，断电浮船坞沉了，而且是倾覆，它上面的这个起重机把航母甲板砸了，至少砸了2个洞，然后只好再修。2019年还发生火灾，烧死人了，整个船上的线缆给烧了个精光。在这之后呢，又传来一系列的消息，比如说腐败丑闻，修船的钱哪去了啊？再就是，还有多次事故，再就是放弃， 多次传来俄罗斯海军要放弃这条航母的消息，但是在全世界都认为这条船确实应该被放弃了。你想苏联解体多少年，这船服役就多少年啊，也确实进入暮年期了，而且你又没有很好的能力去维护去整修，这个船的使用率就会非常低，也不会有很好的作战效能。可现在传来最新的消息，俄罗斯还在维持这条船，甚至给它换雷达。当然今天你要说修或者改造库兹涅佐夫，你完全可以对标辽宁舰或者山东舰。所以说到底对俄罗斯来讲，就是一，你有没有钱，第二呢，你有没有像样的船坞。当然另外如果再多说一句，合适的舰载机有没有。当然你要说我只是要维持它的存在就好，你比如说有一艘航母和一支哪怕是比较打折的啊简易的舰队，有两三条驱逐舰给它护航，再加上一两艘核潜艇啊，组成一个相对袖珍的舰队，那也能控制相当范围的海域，那用于维护自己的商船啊航线的安全，至少表达自己一个坚决的态度还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在目前啊今天这个阶段，你要说俄罗斯和西方的舰队直接发生海上的冲突，我这么说吧，你比如说发生对撞，这都是有可能的，双方都把定航向，谁也不让，这是可以的。但是真的大规模的海上作战行动，不用导弹打沉你船了，击沉你潜艇了，这种事儿恐怕大家还都是不大敢干吧。所以麻杆打狼两头怕，因为它的后果谁也不能够真的预计能够把控。那如果大家都不至于说真的是全力开打，那这航母只要存在就是意义啊，航母只要能起降舰载机，它就算是完成它的使命啊。那这条船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哪怕它的舰载机只是比如敏感29K， 那也可以用啊，隐不隐身的只要有飞机能起降，这就算它可以完成它的使命。其实我举个例子，你看俄罗斯重启自己战略轰炸机巡航，它用那种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研发，就图布列夫那种图95MS 吧，这算最新款，那也是用这个螺旋桨驱动的，哪怕是这个对穿螺旋桨啊，老式的图95熊这款飞机还能绕日本飞战略巡航。那我们实话实说，这个东西也不能隐身，而且速度也不快，你要是真打起仗了，你说它能有什么活路吗？但是现在不打仗啊，我的战略轰炸机只需绕着你转圈就实现战略目标啊，就体现战略价值啊，你又不敢打我，所以俄罗斯航母恐怕也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当然那意味着俄罗斯的海上力量和西方在海上的博弈也许会因此加剧，俄罗斯能保留一艘大型的水面舰艇包括航母，多一艘总是比少一艘强吧。另外值得一说的俄罗斯苏57，就世界上不多的几款五代机吧，一般认为美国 F2 F35， 中国的这个歼20歼35，那俄罗斯一款苏57，大家对苏57评价一般不高，但是呢在持续了5年的俄乌之间的冲突之中吧，苏57还是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另外对俄罗斯来讲其实没有别的选择呀，那就只能持续升级苏57，从发动机到航电不断的升级，包括它的机载武器，让它拥有尽可能高的作战效能，这是俄罗斯目前做的事情，这叫什么，叫拼尽全力啊。再联系到这次俄军从这个规模的上限有所提升，那普京显然是什么呢，在全面动员之前，他承诺不进行全面的动员嘛，之前尽可能的增加自己武装力量的作战和威慑能力，这个态度很明确。

0: 当地时间9月27日，有报道称，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旨在加快这一已持续数十年的进程，而其他候选国则相对滞后。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按照报道，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也会给现有欧盟成员国提出相应要求。毕竟候选国要继续推进入盟进程，最终仍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
1: 这个消息未免让人有点感慨啊，就是加入欧盟，大家在排队啊，排号啊，但是有的算加三算插队啊，比如说乌克兰、摩尔多瓦什么的哈，有人讲这叫喜提入欧加速包，就是说也许算有绿色通道吧，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啊？那你要问我，其实首先我是困惑，为什么呢？因为说到欧盟啊，要入欧盟是有一系列的标准的，这我们都知道。你比如前两天卡尼，加拿大总理卡尼跟欧盟亲近，对吧？甚至也有人提出来加拿大能不能加入欧盟，这个理论上肯定是不行啊，欧盟啊是欧洲国家，能够有联盟能联合起来，那你加拿大是北美的。或者我们这么讲，如果加拿大要加入欧盟的话，它需要修改标准，就是欧盟要修改自己的标准，你把门槛得放下来啊，你以后不叫欧盟了，叫个别的什么吧，这样加拿大就可以进来，你得改这个入盟标准。我的意思是说，入盟是有标准的，正是因为有这个标准，很多国家想进他进不去。你比如典型的土耳其，他不是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共体时代他就想进去，到现在他还进不去。另外你比如像那塞尔维亚，我们前两天不是关注武契奇已经辞去总统的这个职位啊，要专攻总理了，就等静候大选了。塞尔维亚也想加入欧盟啊，只不过也进不去啊，那他是有一套标准的嘛。那欧盟的标准咱从核心来讲是什么，个人理解是俩，一个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就西方价值观，你总得跟我合拍我才能接纳你吧，这个不言而喻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经济，就是你的经济的状况啊、水平啊、结构啊，你也得达到欧洲的标准，就欧盟这个标准啊，你才能进去。那你说这两个标准哪一个重要呢？我理解啊，这都重要啊，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可能大家更强调其中某一个，或者我们这么讲吧，就是价值观、意识形态这套东西，

你就说乌克兰，就算他以前是发达国家，他不是啊，就算他以前是打了五年仗了，他还能是吗？那他怎么可能入这个盟呢？咱实话实说，现在你要论军队论军力，那人家乌克兰还不差，能接俄罗斯的招吗？打到现在乌克兰军队应该讲还是颇具战斗力和经验，当然更多的还是靠西方武装啊。那按说以他的这个实力加入北约，对北约会形成一个助力，当然他加入北约也不可能，为什么呢？他跟俄罗斯打了仗呢，有领土的纠纷呢，这个北约按照标准也不能接纳他，这是实话。那现在你说欧盟就给开绿色通道啊，有什么加速包，这我们只能说这就实用主义呗，那你就别讲原则了。你看我们中国人那个话，中国人的语境讲，动不动就是个原则性和灵活性，你怎么摆布，你怎么平衡。那我们实话实说，你要是讲原则性灵活性这儿你别开口子，你要是讲灵活性，那原则性你就保不了，这是实话呀。那欧盟现在如果说对摩尔多瓦，特别对乌克兰，你要开口子，那你入盟的标准实际上相当程度上就是形同虚设的，或者说欧盟现在就是讲实用主义，讲现实，讲有用。那我们只能这么看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围观啊我做的一个判断。那么再多说两句是什么呢？中国人有句话都很熟悉吧，叫不忘初心，对吧？那么我们难免要问一问欧盟的初心是什么，或者说欧共体的初心是什么。那我们理解啊，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欧洲的历史，从当年九世纪初吧，那个法兰克王国被一分为三，从那之后欧洲就再没有统一过。当年那个查理曼大帝还曾经终结了欧洲三百年这个乱局嘛，形成这个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也没有把整个欧洲统一了啊，但是呢大块是到手了，可是呢被他那仨孙子给分了，等于说奠定了今天欧洲的这个雏形吧。那欧洲就再没有统一过呀，那就是你打我不打你啊，和平时期是激烈的竞争，激烈内卷，那战争是家常便饭啊，一战二战欧洲都有策源地啊，都打得不亦乐乎啊，这我们都知道嘛，这简直成了欧洲的宿命了，再没统一过。然后我们知道二战结束，欧洲人想来想去也想明白了，说不能再打了。原来你看大航海啊，那就意味着全球殖民嘛，人家欧洲人先搞的，后来还有工业革命，又是欧洲人走在前面。那不管说是在全球还是在西方世界，那欧洲都是领先的呀，都是走在前面的呀。但是你架不住内斗啊，大家打作一团啊。你说英国法国百年战争都打过，这恩怨不是一天两天了。那说德国1870到71年，就近现代那个德国诞生吧，那跟法国跟英国都不对付嘛，再加上之前我们讲俄罗斯欧洲部分，这是他重中之重，俄国跟法国跟英国在列强俱乐部里争来争去，后来还有德国啊，那也是不亦乐乎啊。那打呗，你这点领先，你这点优势，这点利益都打光了。实际上你到二战结束，你看真正便宜的是美国嘛，到了这个布雷顿森林会议，人家一统江湖，你们都闭嘴吧。美国还搞了个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欧洲你愿不愿意的，你不低头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嘛，没饭吃嘛。美国当然有美国的算计，就是欧洲你要不管他，你说饿死人吗？他会带来什么结果？革命，整个欧洲都会爆发革命的，那跟着苏联走了，这美国这仗不就白打了吗？所以他援助欧洲，有马歇尔计划，而欧洲人自己也想明白了，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团结啊，要统一，所以就出现这个煤钢联盟啊，或者叫什么煤钢共同体，就德国和法国放弃之前的恩怨，握手言和。这个事儿咱两面说，一方面呢，确实欧洲的统一不打仗，那谋发展，这是对的，是明智的。另一方面呢，在这背后也是有算计的，法国担心德国再崛起啊，再闹啊，所以法国和德国在煤钢领域搞联盟，那法国是看着德国呢。那这么一个局面，美国乐观其成啊，你欧洲统一挺好，你跟着我跟苏联干。所以最初有了煤钢的联盟，后来有了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最后出来欧共体，节点应该是1967年嘛，欧共体真正的诞生。那后来英国也加入，那么欧洲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其实算是统一吧，难得啊。然后我们就得说几个但是了，几个但是。一个啊，这种统一也是迫不得已，它有一个大背景是美苏冷战，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欧洲只能做这个选择，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欧洲是这样，苏东集团中东欧那边在苏联的人家那个朋友圈里了，你统一不了，只能说是西欧这边，老欧洲这边跟着美国走，同时呢谋求自身的一定程度的独立。

0: 无力性，这是欧共体。欧共体或者说欧洲人有什么梦想，就是美苏冷战的时候我能成为第三极嘛，我也成为一极，当然我是要跟着美国走，但是我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在美苏冷战背景下，这种独立性就成了，就成为现实了，这是很难得的。而且冷战背景下，如果欧洲再打仗，那就是东欧西欧较量了，两大阵营啊，西欧内部不会再打了，但是到1991年苏联解体了，格局变了，冷战结束了，那美国还保留着北约，还要控制欧洲，北约还东扩，那欧洲呢，就欧共体吧，一个是进化成欧盟，再就是跟着东扩，把自己也做大。那你想这时候其实麻烦就已经来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是美苏冷战背景下欧洲人做一个选择，搞了欧共体，谋求自身一定的独立性啊，影响力形成一极，但总的来说和美国还是盟友。但是现在苏联没了，俄罗斯真的对欧洲构成多大的威胁，美国当然要渲染这个东西啊，甚至针对欧洲，针对欧元，1999年还有这个南联盟之战嘛，这个时候欧盟你说怎么办，欧共体进化成欧盟，机会就在这儿，把自己做大，吃成一个胖子吧，跟着北约东扩。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原来老欧洲那几个角色，就欧共体里边那几个角色，它经济社会发展啊，它的历史文化宗教啊，它比较接近，大家容易形成共识。那你东扩之后，把原来苏东集团甚至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你都拿进来了，那大家步调就不一致了，利益就不同了，差异就很大了，想达成共识就非常难了。所以这是算是欧盟的一个天花板，是一个先天魔咒，你破不了。所以其实就是欧洲的这种联合啊，这种团结在冷战的时候是最理想的状况。那冷战结束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是空间大了，机会多了，反而你内部开始出现离心力，一直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呀。特别是现在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的右翼啊，就极右啊，民粹啊，他们是疑欧的，你要强调国家自己的那些主权，自己的利益，那是向欧盟让渡的就有限，欧盟就不要管太多，你就可以再松散一点，这是他们对欧盟的态度，对欧洲统一的态度。所以你看现在欧盟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你还要不要就一门心思就扩大自己的规模，就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到你的阵营里边来，这样表面上讲呢，那欧洲的统一，欧洲的整合似乎就指日可待。而且从资本的利益出发，从一些相对啊核心的国家的角度看，肯定是要大呀，肯定是要扩张啊，那就可以有利可图嘛，大量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到我这儿了嘛，我添饮水啊，肯定这么想。所以你看现在啊，很多国家排队要进欧盟，这还算计呢，可以让谁插队啊，搞绿色通道啊，还是要接纳新的成员。可另一方面，从苏联解体到现在，这个亏你吃了也不少了，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你都纳入到欧盟的这个阵营里边来，大家彼此之间是有分歧的，差异是很大的，达成共识很难的。欧盟现在不就这个样子吗？而且你真正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你说你怎么着，你敢说不吗？你依然不敢说不啊，你不是能单拎出来的一极，你没有战略自主。那我们就说以前欧共体和欧盟初期跟美国还敢打贸易战，现在没这事儿了。为什么？你成员多了，大家没法达成共识，有的就愿意向美国低头啊。那你纳入更多的这个角色，比如像是摩尔多瓦啊、乌克兰这些国家再进来，那你只能拿出更多的钱去给他们，去扶持他们，去援助他们，那只能是这样。刚才我们讲从经济上讲，他们根本不具备入盟的资格，你强行让他们进来，那你就养着呗。关键这么做，现在既有的欧盟成员答不答应？也正因为此，就算你开了绿色通道，他们能不能进来，一票否决嘛，任何一个国家不认可他们也进不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成了一个姿态，成了一出戏，闹剧而已嘛。而另一方面，从这些想入盟的国家来讲，你包括乌克兰，包括摩尔多瓦或者其他什么国家，土耳其，他们想进来也是想拿到自己的利益啊，这样一个大的市场，拿到相应的辅助啊，吸引大量的资本呢，发展自己啊，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正因为此，欧盟肯定会有门槛，你能不能进去，这个事儿或者这个矛盾其实变得非常鲜明，也非常尖锐了。
1: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 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是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借广优品商城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都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特别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化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使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妆底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舒缓修护。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口碑佳，实力强，补水效果看得见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仅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撤走美国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称何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鲁登科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当局承诺这些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遗憾的是我们对日本现任当局几乎没有信任，正因如此，我们已经发出警告，何方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据此前报道，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陆基导弹系统运抵日本鹿儿岛县的陆屋基地，主要配合美日勇敢之盾以及9月美日澳东方之盾等联合军演，该系统可用于发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除低风系统外，美军在演习期间还将部署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俄罗斯已要求将低风系统撤出日本领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俄方已于9月3日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涉及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该文件特别指出，尽管俄方已多次交涉，说明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采取这一行动。
0: 这个新闻啊，你还真不能把它看作是俄罗斯跟日本这打嘴仗，不是。聊这个话题，咱们得一样一样说，先讲这个低风。低风它是两个汉字啊，低就是那个白低苏低那个低，风是丰收的风，这实际上是美国海军军舰上那个垂发系统 MK41 把它拆开来搬到陆上，就车载。美国人爱干这事儿，短平快嘛。你看，陆基宙斯盾听说过吧？本来宙斯盾是海军装备的盾舰嘛，把它把那个系统搬到陆上来反导，就成了陆基宙斯盾。这个陆基宙斯盾日本还买了呢，后来折腾来折腾去，说要不算了，这个宙斯盾咱还是装到军舰上吧，就搞两条20000吨的战舰反导用，日本这搞的吗？然后我们说这 MK41 这个垂直发射系统啊，这是美国一个标准的发射系统，也是全球范围内比较早的啊，就标准型的垂发系统舰载的，把这个东西呢搬到陆地上来，就是车载，一辆车有4个发射单元，军舰上你可以摆几十个。你看美国也好，日韩也好，那个宙斯盾的盾舰一般 MK41 就近百个发射单元，那现在搬到低风就能发射什么？你比如说 MK41 能发射防空导弹，其实这低风用不着，因为你要说防空系统的话，

你像爱国者呀，萨德呀，这都有，都够用。所以低风主要是作为中程导弹发射战斧，就对陆攻击的战斧导弹，这个东西就比较腻歪了。它打得远呢，理论上打1600没有问题，甚至打到2000甚至更多，2500都是有可能的。那目前啊，这低风公开的说法一个就是装战斧，战斧巡航导弹，他说射程是1600，其实应该可以打更远。另外可以打这个标六，标准六，写成 SM6，算是一种多用途导弹，可以防空，可以反导，甚至可以反舰，那打军舰也行。低风灵活性比较强，你想啊，你说那陆地上可以到处跑是吗？不止如此啊，你要是用这个战略运输机 C-17 要部署它不是很容易吗？就是说从美国用 C-17 把这个低风运到日本，那车开出来就可以打呀，灵活性很高。那我们就说最近吧，这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有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是9月24号落下帷幕。就在这个演习收尾阶段吧，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就说日本，你这个导弹就是美国人那个低风导弹、中程导弹呢，你得运走啊。那美日澳这个东方之盾26哈，它是9月8号开始，9月8号到16号是第一阶段，就进行了所谓指挥所的演练啊、弹药运输啊、联合空降这些科目。17号到24号第二阶段，有联合战斗啊、实弹射击啊、防空后勤啊等等吧，甚至核生化都有。那在这个军演之中，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它是以临时部署的名义到了这个陆屋基地。日方说呢，说这个演习结束之后啊，低风啊不会撤出，会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日本人之前说过这话，而且就在28号，当地时间28号，日本冲绳县加守那厅的厅长当山红专门跑到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这个低风中程导弹说你存放于加守那基地这个事儿提出抗议，他不愿意接。日本媒体自己报的，这个当山向防卫省冲绳防卫局递交了一份要求撤回这项计划的请求书，就说这个计划无视我们当地民众感受啊，荒谬至极啊，绝对无法接受啊。关键是也不明确这个存放的期限，这永久性的怎么办？正式部署怎么办？我们受不了。我们讲因为这演习嘛，演习呢这个低风系统啊部署在鹿儿岛这个陆屋航空基地，演习结束怎么办？说你，这是防卫省的冲绳防卫局在25号在人家官网上讲，你于10月中旬前撤走，就别在这个鹿儿岛了，不放到陆屋基地，放到哪儿呢？放到加守那基地，这是日本官方自己说的，所以才出现刚才我们说的，等于是当地民众不接受，怎么放我们这儿来了？当然，这个新闻讲的是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对日本这个举动也很恼火，你赶快给我撤走啊，以演习为借口把这导弹就部署到你们家，然后就永久的存放在这儿了，那对我威胁太大，不能接受。那这我们也解释一下啊，就先说俄罗斯为什么这个态度非常激烈啊。刚才我们讲如果发射战斧1600咱们也是有的，甚至能打更远，那么就从北海道可以打到海参崴、萨哈林甚至堪察加，就是连萨哈林岛在堪察加半岛都在覆盖范围内。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基地所在啊，它的战略核潜艇就在那儿呢。而且一般说来，有了战略核潜艇和核潜艇相关有一个堡垒海域，就是我绝对要安全，就是鄂霍斯克海啊。鄂霍斯克海的门户现在有可能被战斧导弹威胁，随时可以敲掉，你说能接受吗？不能接受啊，这是俄罗斯态度。关键是什么呢？没有互信，我们现在对日本政府啊没有基本的信任了，已经你说话我也不信了，这是俄罗斯表了一个态，应该说比较严厉了。那既然有这个表态在先，你一意孤行，那么我就要做出相应的反制，那我该部署个什么部署什么，战略轰炸机该转转，肯定要做相应的反制，就是要对日本方面形成压力吧。这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这个态度。那再说什么呢？再说一个恐怕啊，就我们如果旁观一下，我们做一个观察，俄罗斯这个态度其实意义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们谈到低风系统，它是美国的海军舰只垂发系统的一个登陆版，一个简化改装版，它最大的特点很便于部署。我们说啊，如果日本人屈从于俄方的压力，行行行，我们不部署，还给美国人，美国人拿走吧，他拿哪儿去啊？美国人用 C-17 把这个车载导弹我放到关岛，放到夏威夷，不用放到美国本土，就放到这些地方，你总没话说了吧？那么随时用 C-17 还可以把它运回来，运到日本啊。

北海道去啊，运到鹿儿岛啊，这不随时的事情吗？那随时对俄罗斯可以构成威胁的。其实美国是这样，因为美国它所以全球性大国，全球性部署，你比如它著名的 F-22，这是隐身战斗机啊，最早的五代机。这个飞机因为冷战的时候研发，就针对苏联嘛，它有一个毛病，它腿短，就是航程短，作战半径短，那它就需要部署到离敌方比较近的基地，就是美国在全球是有基地的，那你要部署到一些前沿前线基地，这飞机又是隐身飞机，这不好伺候，很娇气，怎么办呢？一个是相应的基地要做改造，那机库总不能是个普通机库吧。另外呢，伴随着 F-22 的部署，美国可以搞什么呢？就是 C-17 战略运输机啊，它可以带着一个快速部署的这么一套装具，快速部署包啊，拎包就走，伴随着 F-22 去部署去作战。它是这样，就美国人是有这种考虑的，这是一种作战习惯，作战思维吧。那么翻回来，我们说低风这种东西，既然美国人把它搞出来了，它就是为了快速部署。如果真要针对俄罗斯，它即使不能存在日本啊，随时可以用运输机把它运到日本去。这个当然比放在日本本身要费点周折，要耽误点时间，但是不会耽误太多。这个很快的，部署起来很快，对俄罗斯的威胁非常直接，非常实在。所以俄罗斯呢，光喊是没有用的，那只能说呢，就公开把一部分导弹瞄准日本的相关基地，那直接威胁你，而且广而告之啊，你要敢，比如在鹿儿岛部署低风。那我比如真数导弹吧，我就瞄着你啊，你说你放到加手纳去了，好嘞，那加手纳坐标我输入一下吧，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这才能构成直接的威胁，这样的抗议，这样的警告才管用。说到这儿难免再多说一句啊，有一个感慨，就是最近刚看了一篇文章，是英国的一本杂志的旁观者，他的文章呢就说日本这个小男孩长大了啊，但是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大人？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是这样啊，这篇文章的作者啊，是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的亚洲史高级讲师，叫克里斯托弗·哈丁，他写这篇文章。他文章讲什么呢？说2005年啊，日本有一个艺术家叫村上龙，他把美国在日本广岛投原子弹这个事儿啊，他做了一番思考。因为美国人投的原子弹，一个叫胖子，一个叫小男孩，这位艺术家呀，就村上龙啊，把小男孩当作是日本这个国家本身的一个隐喻。村上龙就说呢，说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呢，成了美国的小男孩啊，又可爱又顺从，是吧，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呢，刚才我们说哈丁这篇文章，他就说啊，就这个小男孩长大了，最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成年人呢？这不是个问题吗？他就说，随着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加剧，日本长期流行的什么可爱卡哇伊嘛，是吧，那种审美气质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经历了数十年的低增长，曾经的繁荣和优渥生活早已经远去，日本政府债务超过了 GDP 的200%，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再是那个细心去呵护日本的父母啊，对外的政策正全面转向自身利益优先的交易式外交。那日本现在从所谓小男孩走向某种更强硬的成年形态，高市早苗就主导了这个令人忧心的转型，这是这位学者的观察啊。日本目前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究竟是作为一个正常安全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还是意味着日本正以民主监督无法跟上的速度企图摆脱过去的种种约束呢？过去的小男孩啊，如果真的如村上龙所说啊，那般存在过的话，已经不存在了。对日本及其邻国来说，令人不安的问题是，他将成为怎么样的成年人？哈丁提出这个问题。那我观察一下，我说两句什么呢？和大家分享过，就是小男孩啊，原子弹啊，这个事儿，这对日本来讲确实也是一个惨烈的教训啊。但是用小男孩这个概念，就隐喻日本人，这日本艺术家他的想法，这个倒让我想起谁呢？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曾经做日本太上皇啊，就盟军在日本驻军啊，最高司令官呢、啊，他后来回国在议会接受质询的时候，他不是评论说吗，他就说日本人啊，普遍就像这个14-15岁的孩子，就不成熟嘛，脑子里很容易被植入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日本人是孩子啊，小男孩也说得过去。麦克阿瑟那意思是什么呢？他到日本他觉得也很怪异，就日本人很听天皇的，天皇说打他就拼命去打，说不打了他就不打了，就乖得很。所以麦克阿瑟到日本之后并没有去抓天皇，把天皇作为战犯去审判，而是用天皇去管理日本人，管理日本民众。
那麦克阿瑟自认为还取得了成果嘛，然后他修改了日本宪法，搞了和平宪法，而且要求日本天皇搞一个人间宣言，就是我不是神，我是人啊，跟你们一样啊。他搞这么一套东西，对日本进行所谓改造，这是当年的麦克阿瑟。但是正如这位作者哈丁所言哈，日本不是小男孩了，日本长大了，关键他会长成什么样子呀？那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某种约束和管理，他也是有期限的，过期之后他那套就不灵了呀。那现在日本人，很多日本政客，现在日本内阁我们讲嘛，继续向右转，说到底是想修改和平宪法的，是让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是一直有这个冲动的，不愿意再做小男孩了。那日本向何处去啊？那刚才我们说的第一封这个事情，让我们又一次得亏日本人的行事风格和他们的心里面的小九九。而刚才我们说俄罗斯的态度，俄罗斯对日本的态度，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尝试，就是和日本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关系。如果日本是一个所谓的成年人，他是一个怎样的成年人？如果你觉得不堪接受，你能怎么办？或者说他不再是小男孩，他是成年人，一个这样的成年人，你该怎样和他打交道？你也可以把俄罗斯的这一番言行看作是一种试探，一种尝试吧。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

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列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唐朝穿越的系列之前节目当中啊，给您说的都是文官，说他们打小是如何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将来如何的科考，当上官以后呢，穿什么衣服，用什么样的礼节。可是有朋友说了，那么我们穿越到唐朝，想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唐的武力强盛，威凌四方，走到哪儿啊，都带着这种盛唐的光环。老给我们介绍那些酸不溜丢的如何的穿衣服，如何的守礼节，哎呀，在这个宅男宅女的圈子里边混，这不行啊。其实呢，很多朋友想的是，你说完了这个文科状元，给我们说说武科状元是吧，就像咱们看到的武状元苏乞儿一样，连字儿都不认识，但是愣是能打得出来。
5: 平身
6: 谢万岁。
5: 三哥领庆，荆轲武状元是谁？
7: 启禀皇上，是广东的苏察哈尔灿。
8: 在唐代，符合哪些条件的人才能当上武将呢？武官的选拔和升职都有哪些门道？打仗的战士那么多，怎样做才能得到唐朝的战功？女皇武则天发明的武举考试有什么特别之处？安史之乱前后这两个时期的武官有什么差别？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武官的仕途》。
4: 其实我们说呀，唐朝呢没有严格的文武之分，文臣武将之间的身份呢、职业呀，经常是相互的转来转去的。比方说杏花满枝的时候，您呢可能在青灯古佛旁边苦读圣贤书呢，也练习如何的写文，如何的写诗，然后进了科场，考了进士了。几年过去，大漠无垠，黄沙蔽日，您可能就带着军士们策马冲锋，喊打喊杀的蓄功回朝。您在某个衙门口啊，又当了一名文员，天天抱着一堆文件档案抄抄写写。后来一封奏请下来，您这又摇身一变，成了某位大将军、大总管的幕僚爱将，跟着大将军出征边疆了。列位，这种情况在唐朝呢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在唐朝的前期，那些五品三品的高官重臣，很多都是有出将入相的经历，没有一笔随军出征的履历，没有在战场上厮杀的军功，这种纯文人反倒是少数了。所以很多人呢，即便是想当这个将领，一般呢也是先混进唐朝公务员的队伍。甭管混进去的时候是文官还是武官，以后想带兵打仗呢，有的是机会。至于这个方法呢，之前给您说过了，主要靠的就是门荫和考科举这两种。有朋友啊可能会说，那如果说这个人呢，一没门路，二不是读书的那块料，那能不能走这个纯武官入仕的这条途径呢？列位，还真有，不用上学，不用参加考试，只靠卖力气打打杀杀能当上领兵的将军，这个事儿啊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咱们得问了，如果是想体验这条道的话，您得琢磨清楚了啊，您想当的是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前期的武官呢，还是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后期的武官呢？这两个时期差别可是很大的。首先呢，从武官要打的敌人来说，前期是外敌为主，主要是跟东西南北各个边疆各个方向的外族敌人去争夺领土。而到了后期呢，外战也不少，但是国内形势就非常严峻了，更多的机会呢是要留给打内战，国内各个藩镇的势力之间呢就乱七八糟啊， 隔三差五的呢，这个藩镇跟中央军还得打一打。咱们再来说这个武官的选拔和升职的方式。前期啊，甭管是您去考的武举，还是从这个军队基层大头兵干起，依靠军功当了官了，他都得去首都长安，听从朝廷的主管机构。主管机构呢，负责的是审核选拔。后期呢，您只要是在一个地方上找一个靠山，也就是当地的藩镇的头领，取得他的信任跟喜欢，那么您这就是武官了。以后的升官发财呀，功名利禄啊，就全指望他了。他有权自行决定下属的人选和任命。再说简单点吧，前期当武官，你要跟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候选人呢，一块争取中央兵部给派的那些名额。到了后期呢，只要是您看准了、选准了一个地方的土皇帝，这就行了。从这个端饭碗来说呀，后期当然比较容易。不过想当然了，大家伙儿所希望看到的这个唐朝的武功，那当然是开疆拓土、扬我国威的事业。所以呢，咱们先到这个唐前期走一走。话说咱们到了唐太宗啊，或者是唐高宗的年间，这个时期啊，大唐普遍实行的是府兵制，就是在各地设立兵府，把农民们组织起来，就是农忙时节呢，各种各的地，到了农闲的时候在兵府操练，有战争开打了，由朝廷下令抽兵给送上战场。如果您穿越到的是一个有户籍的正常人家，精壮男子啊，长大成丁以后就会被顺利的列入府兵的名册。如果说自己这儿呢觉悟比较高，积极的要求一下，跟同乡男子被一块送去打仗，这就简单了。可如果说在户口方面出了点问题，没有进入到当地兵府的抽兵的名单，这也不要紧，因为当时边疆的战事特别多，朝廷就经常下诏接受各种成年男丁啊，自愿报名参军，这种军事呢就叫兵募，也会被编入军队开赴前线。只要你愿意当个小兵去打仗，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们得说，一般的呀都当了炮灰了，唐朝的军功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呢？比方说您跟着战友们穿着战袍啊到了战场了，发现交战的敌军呢人数比咱们多，这时候啊胆子小的当即就吓尿了。如果说这个傻大胆儿，好，如果是击败了对方，这就叫以少胜多了，这个叫立上阵的战功。如果击败的对方的人数呢跟己方相当，这叫中阵，以多胜少呢只能算是下阵。除了这个上中下阵之外，还得进一步的细分，比如说这场仗打赢了，不但打赢了，还杀伤俘虏了敌军1/10以上的士兵，这个叫上获；杀伤或者是俘虏了敌军1/2的士兵，这叫中获；只杀伤或者是俘虏了对方的1/10，这叫下获。接下来这个军功呢，就运用到排列组合了，这就分成了上阵上获、上阵中获、上阵下获、中阵上获、中阵中获、中阵下获、下阵上获、下阵中获、下阵下获。这种蓄功的方式，算是参与战斗的将士们人人有功。但是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什么呢？在一场战斗里边，说不可能每个人呢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总得是有先有后，有带头的，有跟随的，有胆怯的，有逃跑的。那么大家伙儿都拿着一样的功劳奖赏，这就不太公平了。所以说呀，在这九等军功之外，还有一个个人能力的特殊的功劳，其中最值钱的叫做跳荡功，就是双方啊刚刚列好阵型，没正式开打呢，结果您这儿啊打马上前，或者是没骑着马，挺着矛就冲过去了，把敌人那个阵脚打乱了，或者说把敌人吓得四散奔逃了，这可就是跳荡功了。这种军功太难得了，对方比如说有3-5万人，您带着自个儿的小分队吧，冲啊杀呀，十几个对付好几万，人阵脚就乱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那边啊一人一口唾沫就把这个小分队给淹死了。所以说这种功劳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拿不着的。实际操作当中啊，这个认定应该是一次战斗当中最优先冲入到敌阵的那几个人都算立了跳荡功，跟在他们后边的也很英勇的战士，或者说在别的方面表现突出的，蓄功可以蓄为先锋第一等、先锋第二等依次排列的。官方对于这种重大立功的名额当然也是有限制的， 一次击败敌军不超过万人，报上来的立功名单里边立跳荡功的不能超过10个人，击败敌军超过万人的每超1000人呢，跳荡功的名额呢增加1名，先锋第一功不超过20人，先锋第二功不超过40人。这是想说什么呢？您这带领着10万大军呢，对方6个人，然后这边说我先冲过去，不用您先冲，吓都把他们吓死了，这还有什么军功呢？如果说您这足够幸运，在一场上阵上货的战斗里边又立了最高的跳荡功，这个就受到主将青睐了，有可能啊一下从一个普通的大头兵成为5品甚至3品的高官。当然这种几率是很小很小的，立这种功的概率比这个中彩票啊大不了多少。大部分人在战场上混迹多年，最后的结果呢，一轮一轮的得一个不值钱的勋官。更坑人的是什么呢？一样的流血冲杀，立一样的战功，这个将士们呢，因为出身不一样，得到加官进爵的机会也是不一样的。唐朝朝廷就有命令，将士们呢也是要分为4等，以前和过去当官，现在还是官员的，这是上资，已经有当官的资格或者是小官们的子孙，这叫次资下资，像这个平头老百姓这叫无资。立一样的功劳呢，上资得到升职的机会是最多的，职位也是最高的，下边3等啊依次递减依次递降。也就是说呢，在同一场战斗里边，大家伙都是上阵上货，可能人家这个官一代官二代被提拔成勋旗都尉了，这平头老百姓啊这个大头兵啊只有说得到一句口头表扬，嗯，干得不错，下回提拔你啊。不管怎么说吧，至少在唐太宗唐高宗的年间，唐朝军队出去大多数能够打赢，立功的机会啊还是不少的。军官呢将领啊大部分也都是有良心的，慢慢熬着，运气好点的话，熬回到长安的时候，找兵部要求当官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话语权的。但是这种情况呢，到了什么时候就有所改变了呢？到了武则天当权以后了。那时候啊，上层内斗不断，中层军事人才缺乏，下层的府兵制都快散了摊子散了架子了，外战的败仗啊是一个接一个，所以说这时候您非得去当兵，去了呀就是炮灰了。说不当兵我还是有膀子力气，我就想上战场厮杀呀，哎，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武举。武举是武则天发明的一种考试，跟文人们考的科举啊有点像，都是全国公开选拔人才的一种方法，每年举行的一次叫武贡举。还有一种武贡举呢，是在特殊年份不定期举行的，比方说皇帝登基了啊，他们家立太子了等等等等。咱们先不管这种啊，就说这个普通的每年公开选拔的，虽然是公开选拔，但是没有文化课的考试，什么子曰什么诗云压根就不考，甚至说呢都不用您提笔写字儿。那需要怎么办呢？找个关系让地方官员呢举荐一下，地方官出具一个证明，说证明这个人呢有勇有谋，强力悍才，咱们拿着这个证明到长安的尚书省兵部去参加考试就行了。每年的10月份，这些考武举的壮汉们集中到长安城了，11月份开考，由兵部来进行组织，所以又叫兵部试。考试的科目并不多，主要是分成2项，一项是中举的基本条件，就是说身体条件啊，包括你的相貌、以骑射以及运用武器为主的这种武艺了，比如说包括远射、连射、骑马射箭、骑马用长枪、步射，这些都是评定成绩高低的标准。这一点呢，就跟我们看这个武状元苏乞儿比较像了。那里边这个周星驰啊，射箭射得准不准呢？不但准，力气非常大，一箭过去正中靶心，而且把这个箭靶呀给射穿了。结果主考官说什么呢？靶上无箭，0分。

0: 都射穿了，至少可以多加两分的。
1: 照道理是啊，
2: 苏三的靶上没有箭，拨打耳朵获伤。
0: 都是搞错啊，不是眼睛度数不够了。
3: 等这个刀工使马步箭都过了关了，这些人就跟考科举的文人进士们一样，被称为叫及第了。说那就当官吧，去哪当官呢？别着急啊，这时候啊，人又被分成三六九等了。虽然同样是中了武举，但是那些已经有五品以上勋官在身的，或者已经是卫士或者是官家二代的，能够直接去兵部要个官做，当然只是要，并不一定能够要得着。身份再差一点的低级勋官以及其他的人呢，只能是先给一份散官的待遇，先领点工资混几年吧，等着出了圈了就轮到你了。至于说平民老百姓中了武举的，连工资也不给，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就相当于现在呀，列入干部提拔考察对象，论资排辈等上好几年，等轮到你了呢，再考虑给官职的事儿。所以说跟这个科举相比，武举呀，一点也不受欢迎，每年来参加考试的人呢也并不多，选来选去从全国范围呢也就选出个十来个中举的。不过通过武举方式出官出仕的倒是有一位特别有名的大将军，这就是后来安史之乱里边唐朝的第一大功臣郭子仪。那前面咱们说的这么多方式，这么多内容，说的呀都是唐朝前期的，也就是安史之乱之前的。咱们再来看这个唐朝的中后期，这时候人们想要到战场上立功，只需要投奔一方的藩镇的节度使，这个程序就简单多了。您这儿有真才实学，把名气打出去，在当时天下乱世，各个割据势力相互攻击的大背景之下，到哪儿啊都有饭碗可端。无论是现任官员、前任官员，有出身的备选官员、军将子弟，还是其他节度使的武职幕僚啊，甚至是平民呢、罪人呢、盗贼呀，只要是能力有，到这个藩镇里边可以进入到节度使的幕府。甚至说呀，如果一个人武功武艺特别高强，自个儿都不用去投奔，自然会有人呢向这个节度使举荐，说我听说某地某人能文能武，是有勇有谋啊。向节度使这么一举荐，这些节度使、这些土皇帝就会非常客气的派人呢拿着亲笔书信到这儿邀请这个名人去来辅佐自己。有的人呢就说名气没那么大，但是嘴皮子厉害，功夫有五分，能把自个儿夸成八分，这也可以跑到节度使的幕府，舌头蘸着唾沫把这个土皇帝们给镇住了，宾主相谈甚欢。哎呦，你这是个被埋没的土了咖了呀，这么着吧，给你个不错的职位吧，这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些职务啊都是地方上的临时的，如果说这个墓主呢，就说我们说这个节度使啊非常欣赏这个人，他就会向朝廷上奏，请求朝廷呢正式授予一个国家官员队伍里边的正经官职。当然这只是挂名啊，不去那儿办公，这个岗位呢还在节度使这儿，工资福利待遇也是节度使给发。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咱们看曹操把这个关羽啊给招至麾下，但是同样给皇帝上表，给我们这个云长封个侯吧，最后给封了一个汉寿亭侯。但是关羽呢在哪儿效力呢？当时是给曹操效力，斩颜良诛文丑。这个福利待遇谁给发呢？也是曹操给发，其实这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曹操这儿呢他还真不是什么节度使啊，因为那时候啊也没这个名字呢，他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4: 丞相，天子任刘备为皇叔，恐怕与明公无异啊。
5: 刘备虽被任作皇叔，我以天子之诏号令于他，岂敢不从？况且我将刘备留在许都，名为与天子相近，实则在我掌握之中，我何以怕他？
3: 我们说在唐朝当武官呢还是有一定前途的，无论是走的哪种途径哪种身份，最根本的还得是练好兵打好仗立大功，把名气给打响了。
6: 唐朝军队里装备的武器都有哪些种类？在唐朝为什么剑沦落到了装样子的地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军队的作战方式和打仗的武器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 唐代定居指南之不断变化的兵器。
3: 咱们说这个打仗，说这个带兵，先来看兵器库吧。到兵器库里边一瞧，柜子里边满满当当的一大束连柄带鞘通体长直的兵器，咱们一瞧就认识啊，龙泉宝剑苍得啷当抽出来，哎呀，跟咱们想象的那个宝剑不一样啊，一泓秋水似的亮晃晃的钢制的长条，只有一边啊开了刃了，另外一边呢就是那个刀背啊比较厚，刃头呢也不是尖锥形的，而是整体是一个钝角。简单来说吧，您见过切西瓜的刀吗？就是比那个长一点。这一边开刃的兵器呢，我们一般管它叫刀，而剑是两边开刃的，当然也有个别的特殊的，什么单刃剑呢、双刃刀什么的，且不去管它啊。唐朝最普遍的大陆货就是这种刀。那么您看这间大仓库里边，目光所及之处，一捆捆、一束束、一扎扎，随手抽出来吧，几乎全都是刀，见不着什么宝剑呢、神剑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是向军队发放的，也不是什么侠客呀、浪子啊这些文玩高雅呀他们所用的兵刃。在唐朝军队里边装备的武器，刀占了绝对的份额了，可以达到每人至少一把的这种普及率。而剑呢，基本上退出了实战的行列，沦为一种装饰了。比方说有些道士，有些这个武者啊，咱们看这个西游记里边是吧，也是唐朝啊，这个白龙马变成大美女，我还会舞剑呢。
1: 你可会歌舞？
7: 奴婢还会舞剑呢。
1: 哦，你会舞剑？
7: 是。
1: 好，快快舞来。
3: 刀这是兵刃里边的侠客，剑这是兵刃里边的君子。在唐朝啊，虽然说军队里边很少用剑，都是用刀，但是剑呢还是反复出现的。咱们看这个诗句里边，唐太宗李世民就曾经自夸，我提三尺剑平天下。还有什么李白也自称，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还有什么裴将军舞剑，公孙大娘舞剑。皇帝啊，高官大臣们呢，穿正式礼服的时候也要佩戴玉具剑或者是金装剑。总之这种兵器呢，露脸的机会挺多，括弧不是在战场上。这些剑呢，所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没有人呢，真的把这个剑拿出来呢打架。大家伙也不傻，也知道啊，打起架来，这个剑，你说跟锤子比，跟铁棍子比，它不如这个刀啊、棍子啊、锤子啊这么实用。正经需要动手的时候，您说一剑封喉，武侠小说看多了，剑这是一种优雅贵族化的兵器。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对方的小流氓小瘪三说，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呀，你腰中还挎剑，来，要么有本事你弄死我，要么你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就说你是一个破落户，你凭什么挎剑呢？你又不是贵族。
8: 是干什么用的吗？
9: 剑的用处不少，我们改天再论。
10: 我来告诉你，剑是喝血的，是杀人的。
9: 好，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0: 哎，不行，既然你知道这剑是杀人的，那你不能光挎着不用啊。你既然有胆量挎剑，就应该有本事杀人。你就用这把剑把我杀了。
9: 我不杀人。
3: 剑呢，

0: 车站这种笨重啊高耗能的这个作战方式啊，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说趁手的利器就成了剑了。那为什么是剑而不是刀呢？因为在西汉之前冶铁技术还不太发达，用的那个剑也就是青铜剑，最顺手最省劲的方法就是平推出去刺穿对方。你等到后来冶铁技术比较发达了，而且呢炼钢的技术也成熟了，这个刀就出来了。 刀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毫，紫微微蓝弯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所以到了唐朝呢，官方法典里边的刀主要有四种：一刀、张刀、横刀和陌刀。一刀和这个张刀啊是礼仪用的，军队里边大量装备的就是横刀和陌刀。横刀就是我们说那个腰刀啊，或者说那个佩刀啊，长一米左右，而陌刀呢，这是长杆大刀。 重达50斤左右，一般呢身高力壮的步兵成对使用的，挥舞起来威力非常大，砍人也能砍马。不过使用陌刀的人呢，身体素质或者说这个要求的技法啊，得是特别高的。所以在一支成建制的军队里边，大致 20% 的将士们是装备陌刀，另外80%呢使用一般的横刀。除了这四种刀以外，唐朝还出现了一种弯刀。 这是从突厥等西北的少数民族那儿给传进来的，这种刀的弯曲程度也很夸张啊，有的像新月一样呈这个半圆的线条，刀身的弧度啊使它在空气中劈刺的时候呢阻力比较小，伤害面又比较大。后来工匠们汲取了这种优点，把原来直方的刀造的呀有弧度了，到宋代的时候呢固定流行为手刀，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大刀片子。 其实一直到近代啊，咱们听那歌里边唱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个大刀啊，就是宋朝以后固定下来的那种手刀。顺便说一下，唐朝那种直挺挺的刀，有不少实物呢，传到了日本了，被尊称为叫"唐样大刀"。后来呀，成了国际闻名的日本武士刀了。唐朝军队里边普遍装备的武器，除了刀之外啊，还有一些别的，比方说弓。 有长弓、角弓、哨弓、革弓，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枪，这里说的枪啊，就是长棍子前面啊带个尖儿。您看那个红孩儿用的武器，那就是枪。还有我们说这个哪吒三太子，他用的趁手的武器啊有四种：混天绫、乾坤圈，脚上这个交通工具就是那风火轮了。最有名的当然是他的火尖枪了。哪吒用的这个火尖枪，其实它叫紫焰蛇矛火尖枪。 为什么叫火尖枪呢？因为这个枪尖啊能喷火，枪身一丈八尺，所以说这个士兵的身上有刀，有的时候啊带着弓，一张弓30支箭，还有一个装箭的箭筒，箭呢有四种：竹箭、木箭、兵箭、弩箭。唐朝士兵这个步兵啊上战场的时候，远射用弓，远战用枪，近战用刀，这三种也比较常见，可以自己配备，有的不能自个儿配备啊。 如果一般的老百姓家里边有矛、有铠甲、有弩，有这个马穿戴的甲，这就是私人持有武器装备，在老百姓家里边搜出这些东西，这就是谋反的大罪呀。相比之下呢，弓箭横刀是每个府兵啊都自己准备带着从军的。好，基本的这个形式以及这个士兵啊怎么样升官、怎么样打仗，给您说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在战场上这些将领们怎么样打仗呢？ 这个呀，在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21245607，130212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
1: 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跟。

0: 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非常适用。它有很好的补水保湿作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其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含有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它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可以逐渐修复受损肌肤，重塑肌肤的健康屏障。小棕瓶精华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非常适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雅诗兰黛小棕瓶透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一起囤的，买下来更划算。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亦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保湿面霜125毫升，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加服帖。尤其是这个季节，有一瓶能深层保湿补水的面霜，能够大大增加安全感，建议大家不要错过。这款面霜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强韧屏障，舒缓修护。冰川保护蛋白有助于帮助在干燥、大风、低温环境下保持肌肤水分，同时能够强化肌肤屏障，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冰川保护蛋白成分源自海洋生物技术，具有冷冻保护和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高温条件下防止皮肤水分流失，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口碑佳，实力强，补水效果看得见的科颜氏保湿面霜，日常官网售价125毫升，正装要64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仅需14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高保湿在手，拿捏皮肤好状态。库存有限，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么咱们就闲言少叙，说说唐朝的时候两军对战该如何的打仗。咱们从这个历史上的考证给您说说。你看，在很多朋友的印象当中，哎呀，这个古代打仗啊，可能有这么两种形式。第一种呢，对方甭管是几万人，这边冲出去一个，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你看这个武侠小说里边经常这么描写呀，大漠苍茫，风沙漫漫，两军对垒，人喊马嘶，忽然之间几方阵营当中窜出这么一个英俊少年，用的是轻功燕子三朝水，哎呀，几个起落纵入敌方战营当中。只见他长发扶风，一袭纤尘不染的布衫，赤手空拳，白衣飘飘，就跟一只雨燕似的，腾剑打的一般到了对方营中了，掌风到处，敌军人马惊呼倒地，一时间阵脚大乱。少年伸手本抓住对方这个主将的脖子，然后用这个鹰爪力啃掐死了。你说这种情况啊，要是放在射雕里边，郭靖有这个本事咱们也就算了，你要以为这就是历史或者说这就是事实，那可就想岔劈了。
4: 唐朝的黄金甲跟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一样吗？当时最流行、最时尚的高端铠。

0: 铠甲和最普通最常见的低端铠甲分别是什么样的？唐朝战场上的护具虽然也是盾牌，但却跟人们印象中的不大一样。那这些护具都有什么使用的要求呢？除了人，当时的战争还给马准备了哪些铠甲？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盔甲装备》。
1: 首先来说呀，如果真的是穿越到唐朝去打仗，等待您的绝对不是这种拉风炫酷的场景。如果真的是一个一袭白衣不穿护甲冲向敌方军阵，最有可能的情况啊，有这么三种。第一呢，您跟敌军将士距离拉到10米之内，就被对方呢这个乱箭射成刺猬了。第二，如果敌军的弓箭手他都是瞎子，战斗力呀是战五渣，那么允许您跟敌人呢近身接触，即便对方不用弓弩，那么人家那儿有长枪横刀，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集中啊就攒刺了。俗话说得好，武功再高也怕菜刀，那么说这个少年能够躲过去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第三种情况，在刀枪劈刺之下，这个少年竟然没死，对方骑兵到了，风卷残云一般的杀将过来，用这个马蹄子就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个少年呢踩成这个肉酱。那么我们经常想象的高富帅少年青衣薄衫上阵单挑扬名立万这种情况啊，在各种小说里边可以存在，真的两军打仗的时候压根就不会使用。所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呢，但凡是脑袋瓜子正常的，甭管是名将还是猛士们，都会不遗余力的给自己穿上最好的铠甲。这就跟我们玩魔兽世界似的，甭管您是什么职业，什么法师啊，什么战士啊，什么牧师啊，都得去找那个最好的装备。说故意不穿铠甲的冲锋勇士有吗？有，但是这种情况呢，要么是太穷根本就负担不起，要么是啊想出名。唐朝最著名的一副铠甲应该是前几年莫名其妙火了一把的，叫黄金甲，满城尽带黄金甲呀。这部片子里边那个颜色运用，那个颜色堆积，哎呦，那个菊花用的，那个铠甲用的，这个美人的事业线用的，咱就不提了。唐朝的黄金甲，李世民当秦王的时候还真就穿戴过，23、24岁就在统一中原的战争中立下了不世之功。回到长安的时候啊，身上披挂了黄金甲了，招摇过市，身后呢万名骑兵控马列队前行，场面是市民呢善于是带着一个突击小分队，咱这千把百人冲到几万人的这个营寨当中，他干过这种事儿。关于黄金甲长什么样呢，史料上没有什么具体记载，咱们可以稍微猜一猜啊。唐朝最高端的护甲呢叫明光铠，它的特点就是胸前呢是两片金属的圆护，就跟一左一右两面圆镜子一样。评书里边经常说的护心宝镜就是这个东西。在战场上呢，磨亮的金属圆护会反射太阳光，给对方啊造成一定视线的困扰。此外，真的有这个刀啊，有这个枪啊，怼到这个护心宝镜上，因为它太光滑了，刺儿哎划开了，不至于说把这个心脏啊给穿破了。当时人们把它命名为叫明光铠。明光铠在汉末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它要求的制作技术特别高，价钱特别昂贵，所以等到南北朝时期呢，才逐渐的大量生产。等到唐朝的时候，《唐六典》所记载的13种甲当中，第一名就是这个明光铠。在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当中，明光铠形象的陶俑呢都有出土。有些这个现代人呢一看就说，大胸脯的战士哪是大胸脯战士啊，那是铠甲。这种铠甲长什么模样呢？头盔下边带着很长的护耳，可以到脖子那个地方把这个战士的头部给保护齐全了。颈护和两肩的披帛给它连到一块，这一段披帛后来是做成兽头的形状，所谓的说兽口吞肩指的就是这个东西。身上这个铠甲呢，除了胸前左右的圆护之外，肚子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大个的圆护，就跟那个猪八戒的肚子似的，能够挡着，跟胸甲在肩头用带子扣连。

0: 腰底下左右呢各垂着一片保护大腿的吸裙儿，在这个吸裙儿中间呢垂这么一片虎尾，这是保护男士的命根子的。此外胳膊上还有这个臂护，小腿上绑有吊腿，使得这个将士的整个身躯呢都能够得到硬甲的保护。此后历代流行的铠甲基本上都是以明光铠作为蓝本，直到现在啊，咱们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呢还能看到类似的这种盔甲行头。咱们听这个评书里边都有铠甲字或者叫盔甲字啊，比方说吕布出场的时候就会说他什么呢，亮银冠珍珠线，雉鸡尾真好看，龙鳞甲似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如果是秦琼秦叔宝他出场的话呢，头上戴三叉帅子黄金盔，九曲簪缨倒挂，身上披锁子大衣，一双浓眉斜插天仓，肋下配三。那么这些盔甲的原型就是明光铠。明光铠是唐朝最流行最时尚，所有的练武的人都追求的高端的铠甲，不过一般人买不起呀。所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铠甲算是比较常见了，叫两当甲。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其一挡胸，其二挡背。胸前呢一大片甲片保护着身前，后边一大片甲挡护身后，所以叫两当甲，也叫两挡甲。这种甲的形式就比较简单了，两大片的东西在肩部这儿呢用带子穿起来，腰间再这么一扎，看上去啊就跟背心马甲似的。其实它主要用作骑兵的护甲，因为它呢穿着方便，也不妨碍马上的动作。这种甲在汉朝有记载，南北朝最流行，隋朝啊是这个护具主力，到唐朝就不行了，地位最高的还是这个明光铠。这个铠甲保护作用很强，但是有一个弱点呢，穿起来呀特别麻烦，自个儿有的时候都穿不了，得旁边的小校帮忙。咱们看这个《三国演义》里边说，这个西凉兵来得猛啊，左右将佐都是抵挡不住，马超、庞德、马岱引百余骑直冲入中军，要捉这个曹操了。这时候曹操就来不及穿盔甲了，穿着一个红袍子就跑了。于是西凉军就大喊，
1: 穿红袍的是曹操，抓曹操，抓穿红袍的曹操。
0: 曹操一听，我去你的吧，我脱了。又听人喊，长髯者是曹操。结果呀，这个曹操呢把这个佩刀拿出来，把胡子又给割了。你要放到现在，那就不用太着急了，上战场的话里边套件防弹背心就行了，有点类似于黄蓉的那个软猬甲了。那么唐朝这个铠甲还有什么呢？像什么光耀甲、细鳞甲、山纹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杯甲、步兵甲、布甲、木甲、锁子甲、马甲，这些甲的这个分类就比较混乱了。有的呀在军中实用性也不大，还有的呢纯粹就是仪式性的。除了铠甲之外，护具还有什么呢？就是盾牌，当时不叫盾牌，而叫棚牌。咱们一说这盾牌，就是那种黑黝黝的圆形的铁盾是吧？其实还真不是。在唐朝那时候啊，盾牌没有圆形的，也没有椭圆形的，大体上都是长方形的，窄而高，有的呀两头还做成尖形的，最高的上沿呢能到步兵的脖子那儿。有的这个盾牌把手附近呢还有支架，可以让步兵把这个盾牌支到地上，自个儿躲在盾后边，遮挡着自个儿往外射箭。骑兵冲过来是吧，这个步兵把盾往这斜搭着，人呢藏在盾牌后边，这样的话呢不会被这个马呀踩着啊，被这个骑兵啊给刺着啊。而那些比较小的圆形盾牌呢都是给骑兵用的，为的是操控方便，不占地界。当然了，当时唐朝的时候啊，对于护具的重视程度是低于对武器的重视的。按照官方文件规定呢，每名士兵要携带三种武器，但是护具啊平均下来呢一个士兵都摊不上一件，六成的士兵能够配发铠甲，能有盾牌的士兵只有两成，还剩下两成啊压根儿只有兵器没有护具。前面给您说到了，铠甲是朝廷严格管控的兵器，禁止私人持有，说我工匠我打套铠甲吧给儿孙留着，那不行。军队里边给这个士兵们配发铠甲呢也是件麻烦事儿，因为士兵们高矮胖瘦差得很多。唐朝铠甲呀一般就是大号、中号、小号，发这个铠甲的时候挺麻烦的，你拿到以后呢

先找个清静地方自个儿坐下来，瞪大眼睛一五一十的数这件铠甲上甲片的数，系在这个甲襟上，然后再称重量，系在袍背上，用完了归还的时候呢要核对，如果对不上的话是要挨罚的。士兵们有护具，马呢也有这个具装，就是马的铠甲，一般分为六个部分。第一，保护马头的，就相当于给这个马呀戴一个面具，露着俩眼睛。第二呢，保护马脖子的叫机颈。第三，保护马前胸的叫挡胸。第四，保护马身的叫马身甲。第五，保护这个大马的屁股蛋子的叫挡后。第六，竖在马屁股上边的叫骑生，是保护骑士的后背的，后来呀沦为装饰品了。关于马的铠甲，就是这个具装啊，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你看这个曹操呢，就曾经感叹自个儿是草根啊，全军搜罗了一个遍，只能找出来十来具的马铠。再看人家袁绍那边啊，随便一划了300具马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太烧钱了，马铠比人的铠甲要贵很多。这种骑兵和战马都包裹起来的叫重装骑兵，看上去呀威风凛凛，所向披靡，有点像什么呢？咱们看《权力的游戏》里边啊，那真的是包装的严严实实的，但是供养他们这个负担就有点重了，所以说在唐初的统一战争的时候，基本上啊就淘汰了。朝廷仪仗队里边保留着十几对，但是已经不上战场使用了。有朋友说，那都是亮银的颜色吗？列位，唐朝的生产力达不到啊，所以说这个视觉上啊什么颜色都有，只是在尽量一个小的范围之内呢，把这个旗帜颜色统一起来，讲究点的按照五行方位来安排颜色，中军属土打黄旗，南军属火打红旗，西军属金打白旗，北军呢属水打黑旗，东军属木打绿旗，这样的话呀就可以区分了。按照这个划分指挥起来就方便多了。这个李世民呢有一支玄甲军比较著名，这是他当大将的时候啊亲兵卫队和主力精锐，不过人数呢也就是1000多。虽然是1000多呢，人家这个战袍啊都是配发的黑色的，铠甲因为是精兵呢每个人都配备了，铠甲用久了就有一种颜色，就是生锈了发黑了，这就是史书里边所称的叫玄甲。唐朝军队整体的标志性的颜色呢应该是朱袍单帜，红色战袍，红色的指挥旗。这种黑云压顶的玄甲军呢只能是一个别动队，是一个特例。更具威胁性的颜色就是这种红色的啊，一上战场火凤燎原，霞光遍野，血流青地，成千上万的唐军穿着这个明光甲，骑兵啊挥舞着长槊策马冲杀，步兵呢腰挎横刀开弓击射，弦震如电，箭簇如雨，后边是长枪步兵拿着陌刀啊杀气腾腾的稳步跟进。当然了，打仗最后啊打的还是人，是这个士兵的素质。在说这个士兵素质之前呢，或者说士兵们怎么样划分队伍啊，在说这个之前给您说说当时怎么打仗呢。我们一想象两军对垒了，派出主将，你那边派的马超是吧，好，那我这边派出张飞张翼德，俩人啊打得不过瘾，赤膊上阵，别来什么铠甲了，咱光膀子上吧，挑灯夜战。而我们说这种情况啊，在三国呀隋唐演义当中无数的战争，好像是咱们觉得呀双方将领呢相互通名报姓，然后一方将领亮出武器，尔等鼠辈还不快下马投降，这时候敌方将军说，我去你的吧，打。双方打完了，甲方的这边呢打败了，乙方这边乘胜追击，甲方那边就溃败了，就是两军阵前武将单挑。你说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在历史当中是否是发生呢？我们说中国古代打仗啊也是讲究礼仪的，最大的礼仪就是先礼后兵，不搞偷袭之类的，打你之前通知你，仗还没打呢战书先下去，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咱们怎么打，最后呢两方将帅先通名报姓，死呢也得留个名字，一方说服不了另一方，不能让对方投降，这时候啊真正开打。有人还说了，这个关羽关云长作为武圣人他不厚道啊，是吧，你温酒斩华雄，这华雄那边都没问你呢，应该是怎么回事呢？来将同名，这边说关羽关云长，
华雄再说，某家刀下不死无名之徒，

0: 关羽这生气了，然后再打，然后说关二爷呀，你太不仗义了，直接打个冷不防啊。其实啊，这都是小说里边，这种打法明显不符合实际。一方面，古代人哪有那么多武功啊，那是无桥杂技嘛。另外一方面，国家大政，国家存亡，哦，就放在几个将军的身上，让他们对打，那也不是儿戏嘛。这种打法啊，在正史当中是看不着的，真正的战争不会这么打。这种打法只存在演义，存在小说里边，或者是存在影视剧里边，主要突出的是英雄的个人本事，塑造英雄的形象，更具有观赏性了。
1: 来呀，来就来，
2: 古代的士兵们是怎样训练和打仗的？在日常生活管理方面，当时的军法又有哪些明确规定？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练兵和打仗》。
0: 好，接着前面那个话题说，打仗啊，靠的不是铠甲，不是兵刃，而是士兵的素质。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士兵们平时呢怎么演练。比方说吧，手下有20000人，已经是很成规模了。作为主帅的想要一次看清楚所有的下属呢，那得是登高远望。这个场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咱们在学校操场上啊，参加升国旗的这种庄严肃穆的仪式。顺着这个比方咱们说下去啊，在学校里边呢，这个学生是以班为基本单位的，而在唐朝军队里边，他们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呢？是队，50人为一队，队里边啊再细分，3名关系好的士兵呢组成一个小队，3个关系好的小队组成一个中队，5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这里边大队呀才45个人，比较完整的队呢还有5个干部，这5个干部包括执法的文职人员，一个队头也就是队长，还有一个执旗的副队长，还有2名护旗的叫左右监旗。5个大队再加5个领头的，这是50人，这叫一个队，也叫50人队。队就是唐朝的军队的活动的基本单位了。20000的军队要分成400个队。那么400个队横平竖直的吗？一个一个排起来吗？也不是的。我们经常所说的什么一字长蛇阵呢，二龙出水阵呢，那个还是在评书里边呢。20000的兵啊，一般呢是分成7军，每军的长官称为叫总管。往下的细分的这个职责不给您细说了。总之吧，如果您这手底下有20000人呢，层级关系大概是这样的。主将率领中军4000人、4营和6个总管。每个总管呢统领1军，不到3000人。然后分成2-3个营，每个营主统领1000人左右，分成20个队，每队50人。要配备5个帐篷，10人同睡一帐。每个帐篷占地面积啊就是方圆4-5步。这10个人呢也叫一伙，相互称为叫伙伴。你看咱们说这个木兰诗里边所说的啊，伙伴皆惊慌，就是指的这种战友关系。有朋友说，那都住到一块儿了，他们就发现不了花木兰是女的吗？您别打岔，咱们这说唐朝呢啊，接着往下说。每个队啊配备一面颜色纹路各异的旗帜，行军打仗的时候大头兵们跟着旗走，大将军大总管以及手下的副将军副大总管要配备10面以上的旗帜，表明你自个儿的身份，以便于指挥。万一被冲乱了，大家伙就找这个旗帜，主帅在这儿呢。唐朝啊还有一套很复杂的指挥用的旗语，在这儿啊就不给您描述了。我们接下来呢说这个士兵训练。50人为一地，从营地里边捆好了枪支，捆好了旗帜，带到教场了，按照各队的番号次序解开旗帜，站好队形，各队之间呢相隔10步，每队占地方圆10步，每隔一队呢指定一个战队向前跨进50步，这就把队形给错开了。
3: 准备战斗，血战到底。
0: 号角第一声吹完，各队同时散开战力。第二声号角，各队同时端枪卷旗，弓上弦，刀出鞘。第三声号角，各队同时举枪。第四声号角，各队同时收枪成跪姿或者是坐下。这时候呢眼睛得盯着大总管那儿的大黄旗，准备听鼓声。闻鼓则进嘛，

0: 黄旗往前压下，鼓声响起，战士们喊着冲啊杀呀，一齐冲向假想的敌阵。敌方败退以后呢，可追30步，却知这个敌军呢已经是丧乱被退了，骑兵得从背后冲出去，步兵先不用追了，把道让开，骑兵追得快。听到鸣金的声音，什么叫鸣金呢？就是倒过来的那种铜钟，口向上握着那个铃铛棒，用东西敲打发出声响。全军呢停止喊杀，向后撤退。这就是评书里边经常所说的闻鼓则进，鸣金收兵。一个训练回合完毕之后，再重复从这个听到号角声开始，你也听出来了，旗帜、号角、击鼓、鸣金，这是训练跟战斗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指挥信息。简单来说呢，旗帜是指挥各支部队的位置，区分身份的，号角是传达警戒信息的，鼓声前进，金属敲打声代表后退。那么训练当然也分很多种了，要让这个士兵啊熟悉兵器，熟悉防具，熟悉阵型，熟悉指挥系统，还要练习胆气，练组织性，练纪律性。在日常生活管理方面呢，军法也得是很明确的。比方说你这个背包上要注明所携带的衣服物品的数量，还要注明领用的军衣物品、弓箭、武器。在这上边啊还得写明了军营、州县、府尉以及本人的姓名，整天的呀有人检查的，到最后呢形成一本档案。如果有损坏了或者是耗用了，队长啊还有伙长啊得知道这东西去哪儿了，或者说怎么坏的。哦，你领了东西了邮寄回家了，那不行啊。检查的时候发现登记的数目不符，物资有多，就认为你是偷来的。如果是物资有少呢，这就叫遗失，被人盗走了。士兵之间相互不混用，不乱用。如果说打仗的时候拾到这个无主之物，你得交给虞侯，按其价值呢奖赏1/5。列位，我们说的这个无主之物啊，不是这个武器啊、兵器啊、战具啊，这个打仗的时候捡着这些东西交上去是应该的，而且不给奖赏。比方说敌军的将领呢掉了一块玉佩，你可以交上去，按照价值赏给你1/5。凡是有人拾到了隐瞒不报的，旁人告发呀，可以奖赏20段布帛；知而不报的，打60板子。兵营里边做晚饭呢，必须得早做，天黑以后完全灭火。如果说有人需要在夜里边点个灯啊、读个书啊，这得向这个营主申请批准。入夜以后，营里边派人巡查，巡查的方式呢，有这个坐守和行走。这个到现代战争里边也有用的啊，咱们看这个《亮剑》里边，李云龙啊，他就是行走查岗查哨，有这个隐哨，也有明哨。
1: 报团长，三排战士于忠虎正在这前潜伏了5、7、4。
2: 房上看得清楚吗？
1: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明哨。
3: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1: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岗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3: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1: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1: 是。
0: 军队里边有造谣传谣的，首犯从犯一律是同样治罪，把全部资产呢都给没收了。盗用军用物资的，首犯从犯一样治罪，买卖交换公家物品的，首犯从犯一样治罪，军中赌博的罚钱，所赌的财物啊一块没收。此外呢，这个军队扎营的地点呢不准靠近庄稼，也不靠近城镇，要离城镇呢10里之外。说这个军人想要进城，必须是营主长官批准，由专人带领。如果普通士兵自个儿溜达过去，还得受罚。此外，这个唐军呢非常重视马匹牲畜的维护管理，日常训练呢不使用真马，那使用什么马呢？泥塑的，跟这个真马呀大小差不多，配备马鞍子。这个士兵呢穿戴铠甲，背负弓箭，佩戴刀剑，手持矛盾，从左右两侧上马下马练到熟悉为止。这样的话呀可以节省马的消耗。我们看这个古装剧啊经常说军法从事，因为这个军法里边斩的情况特别多，一说军法从事指的就是死刑了。好在军法虽然严厉，但是对士兵呢有不少抚恤的这个措施。比方说有病号了，就会指定军官呢去照顾他，那个伙夫呢也会做病号饭，军医巡回诊治给药， 病重不能走的给头驴子驮着走，连驴子坐不了的俩人抬着。如果说把这个病号给抛弃了，一旦查出来呀，负责人和督察的军官呢打一两百军棍，如果恶劣到把这个病号给活埋了，那就以死抵命吧。当然了，这说的都是日常管理，到打仗的时候呢也都是有军规的，有条例的。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给您聊聊唐朝那些有意思的节日。好，列位，咱明儿见。
4: 北京时间23:00，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这是任素汐在2023年发行的《岁岁》，也是她主演的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插曲。这部剧讲述的是任素汐因为工作原因从北京调回老家成都，然后跟三个好姐妹又凑到了一起，并且还偶遇了初恋，最终事业、友情、爱情全面开花的故事。当然，任素汐只是其中的一条主线，另外三个女孩的故事也都很精彩。我对这部剧的评价就是真实、接地气儿，不浮夸、不矫情、不装腔作势，就像是生活当中四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困惑，但也都有自己的幸运和快乐。剧中有好几首歌曲，但我最喜欢的就是任素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岁岁》。她一开口，我就能感受到时光的味道，尤其这句“那时我半米高，翻不了院墙”。其实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童年时期年龄小、个子小，可是呢，“翻不了院墙”这五个字却能瞬间让我想起小时候爬墙头的画面。城市里的孩子我不确定，但只要是在农村长大的，尤其男孩子，应该都爬过墙头吧，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起，个子高的先爬上去，然后伸手呢再把个子矮的拽上来。现在想想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爬墙头，可能就是单纯的好奇或者淘气，就像周末去田间地头疯跑一样，没有目标，没有任何想法，但就是开心。所以呢，通过这句话我还能想到小时候一起玩耍的伙伴们，然后呢，关于爬墙头、抓知了、扑蜻蜓、逮青蛙，还有去地里偷西瓜、掰棒子的画面瞬间就都有了。这首歌就像是一台音乐时光机，能把我们带回童年，而且一定是故乡的童年。而那段时间的美好，歌词的第一句已经给出了描绘：那天夕阳透过枝桠扫射我，影子重叠，你追我赶，笑声颠。但如果只是让我们陷入回忆，那其实就俗套了。毕竟能唤起回忆的歌曲有很多很多，听的时候有多美，听完之后就有多失落。而这首《岁岁》却让故事以圆满的方式结尾，为什么呢？我们在听这几句歌词就知道了：去过去溜达了半晌，没见你模样，那时我半米高，翻不了院墙。说来也怪，谁递了我天梯，翻过去，我翻过去了，好久不见。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院墙指的是因为岁月而滋长出的生疏和隔阂，可最最重要的是这一句翻过去，我翻过去了，好久不见，说的是再次跟那时候的玩伴重逢，找回了无数次在梦里怀念回味的儿时的友情。所以岁岁呢，其实就是很多年的意思。时间会改变很多事情，但希望我们都能努力用心，让所有心中认为美好的人和事儿留在身边，岁岁延续。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唱到了小时候，跟岁岁不同的是，这首歌唱到了很多具体的场景，比如打水漂的小溪流，弹弹珠的街口，玻璃纸的糖球，夕阳下的孩子，等等等等，每一幕都是被定格的童年，带着温暖的滤镜。我们来听萧煌奇在2022年发行的《默默》。

这是陈粒在2020年发行的《空空》。空空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一是被现实挫败，没了心气儿，整个人就像掏空了一样，两眼无光；二呢是彻底的放空，让自己冷静下来，理智的分析造成现状的原因，重新梳理，然后再度出发，继续努力啊。这首歌出现最多的两个字，一个是风，一个是梦，像回忆组成风，欲望组成梦，还有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以及最后一句凝视着镜中怎么如风也如梦。我觉得这里的风应该指的是曾经的自己，而梦呢是梦想，也就是希望成为的那个自己。整首歌所诠释的其实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所导致的挫败感。听懂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歌词里会有那么多消极情绪的描写，比如突然就变失落，只剩下沉默无价，太多余的挣扎。其实每个人都曾经对现在的生活有过很美好的幻想，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愿。不是你想进500强就一定能进500强，也不是想从事医生、设计师、主持人、演员、律师等任何职业就一定能实现。因为总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或者方方面面的压力和限制，会让我们跟所向往的生活失之交臂，跟所憧憬的状态南辕北辙，所以难免会悲观、消极、郁郁寡欢，偶尔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所以这呢，就是歌曲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说被现实挫败了，没心气儿了，整个人就像掏空了一样，两眼无光。但是肯定不能放任自己摆烂，因为未来日子还长着呢，总要再去拼一把。于是呢，陈粒非常巧妙地写下了这句词，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让我在他的怀抱中彻底放松。这里的风和梦跟第一句的回忆组成风，欲望组成梦就对上了。因为前面我已经说到，风代表的是回忆，是曾经的我们对未来的期待，而梦呢，则是内心追求但却被现实的冷水浇灭的梦想。

在最失落最不堪一击的时候，曾经的那个我跑来安慰现在的我，不要慌，我懂你，你的梦想并不是别人嘲笑的那般空想，但现在你太累了，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没关系，放轻松，好好的休息一下，当你醒来就会看到灿烂的阳光，会感受到满满的力量，然后再继续加油，你一定可以的。这就是歌曲的第二层含义了。虽然说跟做阅读理解一样，但是当我把自己的感受理清楚并且分享出来，我觉得一切就都畅通了。不成功不快乐的人很多，但依然没有放弃梦想认为我可以的人更多。所以不要被任何负面情绪所困住，多想想那个满腔热血的自己，既相信自己也相信明天，不要让心中的自己失望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陈天贵在浙江台州，他说好久没来留言，但一直都在。轩哥是在湖北武汉听节目的一位70后，他说家有高中生，非常喜欢高磊的声音，每一首歌都会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微微在法国巴黎，他说不管大家是一个人还是跟谁一起，希望你们都要开心。紫色迷雾说听着经典走在回家的路上，愿节目越来越好，常相伴长相伴，第一个长的是时长的长，第二个长的就是长长久久的长。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粉丝群，我们在群里可以结识很多同样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来自天南海北甚至世界各地，我们可以在群里面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书，喜欢的电影，以及我们日常所喜欢的生活状态。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之后呢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各位的加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容祖儿在2007年发行的小小

为无怨无悔的付出和奉献。那么知道了这一点，再去听歌词，也就能知道歌曲所表达的情感。先给大家读两句啊，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给酒桌上劝你少喝酒的人，给一个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给一个伟岸如山为了你悄悄求着别人的人，给一个能伴你终老忍了你很久很久的人，给一个嗷嗷待哺慢慢将要长成你的人，给一个日渐油腻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人。其实每一句话都代表着生活中的一类人，像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指的是友好的陌生人；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指的是为我们考虑的朋友；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是妈妈；伟岸如山，为了你悄悄求着别人的人是爸爸；还有伴你终老，忍了你很久很久的人是爱人；嗷嗷待哺，慢慢将要长成你的人是孩子；而最后一句，日渐油腻，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人是自己。这些人曾经或者正在给予我们爱和帮助，而我们也要用爱回赠。所以这首歌传递的情感可以用四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给予与接受、付出与珍惜。它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中，不要忘记停下脚步去倾听别人的需要，去给予关爱和帮助。不管是一个微笑、一份鼓励，还是实质性的伸出援手，都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暖和美好。给予呢，不仅仅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力量。马条在这首歌里面用真诚质朴的声音感动了很多人，而且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能够在这首歌里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希望我们都能用心去感受，去给予，去爱，让爱流动起来并且传递下去，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麦爷在福建漳州，一座美丽的闽南滨海城市。小熊熊上学堂在洛阳，他说正在单位值班，静静听着节目，仿佛全世界都在陪着我失眠。文丹是在芝加哥，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每期都会听，感谢你的工作点亮了我心中的光。另外橘白色的微笑在温州，长安长安1704，他是在广东，他说每一期都很好听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我们来听张学友慢慢。

这是林俊杰在2014年发行的《声声》，写的是亲人离世的悲伤。有资料说这首歌是写给奶奶的，也有说是写给姥姥的。歌曲里面唱到“声声灯火明暗无辙”，说的是人生难以琢磨，人生总有各种各样的无奈，比如生老病死，不是我们主动或者努力就能改变的。所以便有了后面的这句：“看着迂回的伤痕，却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林俊杰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悲痛的表达上，他用音乐将对亲人的思念转化成了一种更宏大的力量。生命虽然脆弱，但是爱能够跨越生死，所以最后一句，只要有爱，永夜也是永昼。如果大家在网易云或者其他的音乐平台上去搜这首歌，就会发现在声声，也就是歌曲名字的后面还有两个单词 The Beacon。Beacon 的就是灯塔的意思，所以林俊杰可能是想告诉我们，爱就像灯塔，哪怕在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能指引我们找到方向。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程学芳说，想起了姥姥，小时候我们都是一群人去姥姥家，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一整天，傍晚时候一哄而散。有次姥姥失落地说，你们一来就跟着了一把火一样，那种热闹后的寂静里包含了她无尽的心酸。长大后求学结婚生子，再想去她家里住一住，她却等不及了。自空白夜书写始源雨中烟，他说听着节目很感动，给了我很多在乎我的我在乎的人的画面，也让我拾起了多年不写的日记本，想去记录一些美好和感动。青皮桃他说节目很好听， IP 地址显示是在澳大利亚。躲在屋檐的回忆说，北京牛马来打卡了，薛氏在山东沂水，勿忘心安在东莞。他说常常戴个耳机边工作边听你的声音，感谢有这么好的声音陪伴。那此刻各位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继续听歌，陶喆在1999年发行的《天天》。

这是李荣浩在2024年发行的《走走》。这首歌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因为它并不是单纯的讲失恋或者遗憾，而是把感情中的释然变成了一场自我对话。比如歌词里反复提到的“去我的心里走一走”，其实是在暗示那些轰轰烈烈的故事，最终会变成人生路上三三两两的过客，合就来，不合就散，要学会坦然接受。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歌曲的 MV， 拍的就跟科幻大片一样，讲的是一群被抽掉痛觉的人依然会被回忆刺痛。那么这恰恰就印证了那句世间对错好聚难收，再洒脱的人心里也总有一个角落装着放不下的往事。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酷狗以及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本期节目我们听到了岁岁、默默、空空、小小、给给、慢慢、生生、天天、丑丑，所以大家应该也发现了歌曲的名字非常整齐，都是叠字。那这样的歌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梁静茹的亲亲、暖暖、张碧晨、杨宗纬的凉凉等等等等。但是咱们的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没有办法全都播一遍，所以说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依然可以在微信群或者公众号后台随时留言分享你所知道的那些叠字歌曲。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

0: 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2: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0: 爱
2: 干活比较多的。
0: 对，
2: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0: 都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2: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儿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地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0: 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1: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0: 对，
1: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0: 放光放着放坏了，
1: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0: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1: 对对对，
0: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1: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1: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0: 嘎嘣
1: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别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0: 绞索。
1: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10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0: 不能拖。
1: 对，
0: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1: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0: 就会很疼，
1: 而且疼的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结束，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0: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1: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咱我们膝关节

0: 分三个监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监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吧？
0: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啊，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嗯，哎呦，真是
0: 八千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这个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说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 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啊，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0: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1: 哦，
0: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1: 哦，
0: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1: 哎，
0: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 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1: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就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

0: 我是非常反对靠墙京敦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京敦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京敦。那么在做靠墙京敦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京敦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京敦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京敦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京敦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京敦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也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这个膝盖有时候他这立会儿就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他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1: 张主任。
0: 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2: 哎、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他一立起来，坐着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80了。
0: 啊，80了啊，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种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哎，
2: 都是你要锻炼的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0: 怎么
1: 锻炼？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

0: 没法面对面的去教你，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陈佳啊，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脚后跟抬起来，脚点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
1: 好嘞，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 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0: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0: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就得站着拍是吧？
0: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0: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0: 是
1: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了，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0: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3-4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8-9岁了，就是上小学。15-16岁就是初中。18-19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你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 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

0: 坏了。
1: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0: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1: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0: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0: 哎，您好，是您电话？
2: 电话吗？
0: 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
1: 嗯，
2: 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1: 啊、
2: 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1: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1: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2: 对，
0: 46。
1: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1: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0: 嗯，
2: 是。
1: 这个
2: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1: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
1: 嗯，
2: 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1: 嗯，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1: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0: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0: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1: 对，
0: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怎么办？
1: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0: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1: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0: 行，来，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去的多了。
0: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1: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0: 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

0: 么比现在好啊？
1: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2: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1: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2: 哎，对，
1: 嗯，
2: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
1: 嗯，
2: 好吧。
0: 哦，
2: 嗯，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0: 没问题了。
2: 嗯，好嘞。
0: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那回放，好吧？
2: 好嘞，
1: 行，
2: 再见，
1: 好嘞，
2: 好
1: 嘞，
2: 好，再见，
1: 好，
2: 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吸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1: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2: 这理解并不准确。
1: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2: 关节镜。
1: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2: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1: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2: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1: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 啊，做根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2: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1: 对，
2: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1: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2: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2: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的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1: 对，
2: 是吧？
1: 五诊室
2: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2: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 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

一些比较特制的一些，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梁静茹演唱的《住在心里的人》，温暖且催泪的一首歌，把目光瞄向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当我们要回家时，是他们一天一天的盼着，隔一会儿就要站在门口看一眼，还把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早早准备好。而当我们要离家时，也是他们嘴上说着不用惦记，但却在我们还没走远的时候，就已经偷偷地抹起了眼泪。我们跟父母之间的感情更多的是藏在心里，不善于或者羞于用肢体以及语言表达出来，但跟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就不会那么扭扭捏捏，我们会毫无心理顾虑地拉着他们的手，挽着他们的胳膊，表达我们的想念，也会在他们面前没羞没臊地玩闹撒娇，就像一个依然还没有长大的小孩子。他们看着我们慢慢长大，看着我们离开家，他们希望我们能好好干，有出息，但他们也知道我们越大离他们就会越远。想想小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天或者每周都会去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而现在可能是半年甚至一年才能回去看看。我们放心不下年迈的他们，生怕他们生病，生怕他们不小心摔倒，生怕他们吃不好穿不暖，生怕他们依然舍不得花钱，他们对自己抠抠搜搜，对我们却倾其所有。就是这样一群在我们离家时偷偷往包里塞零食的老人，总在电话里说别担心我，却数着日子等我们回家的老人，被写进了这首歌里。歌词非常朴素，回家的人呢，好不好早一点到，你是家数着的分秒。这句话非常有画面，让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个佝偻着背在窗边在门前张望的身影，还有这句你的年是家的分秒。说实话，这句话有点压得我喘不过气，因为确实是这样，过年对于我们来说是按天过，是回去休假了，但对于姥姥姥爷，对于爷爷奶奶，他们却是按秒过。因为好不容易盼来了孩子回家，却在短暂的热闹之后又要再次把他们送走。有人形容说，这首歌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羞于表达却从未消失的牵挂。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十首歌，每一首都是温情满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天黑黑。

这是李荣浩在2024年发行的《另一端》，是一首唱给父亲的歌。他把自己年少时的记忆揉进歌曲里面，用煮三菜一汤、换自行车链条这些细碎的生活场景，缓缓地将一个父亲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首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认为是副歌部分，也就是高潮。先来说一下歌词，高潮是这样唱的：借给你双手，拍拍我肩膀；借给你双眼，见证我成年模样；借给你嘴巴，听你说说话；借给你耳朵，叫你一声再走吧。简单几句话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那种痛苦和遗憾。好像大多数男性不管多少岁，总是希望能得到来自父亲的认可，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不苟言笑，我们跟父亲之间似乎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距离感。我们以为可能是我们做得不够好，于是努力想变得更优秀，就想听他们说一句干得不错。很多人会跟父亲在这种赌气或者犟的关系当中度过半辈子，直到自己也有了儿子，直到自己也成为父亲，才会慢慢的知道，父亲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不够好，他们只是不会表达。但有时候我们明白的太晚了，可能我们顿悟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呢，就有了歌词当中的表达：多希望能借给你一双眼，让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多希望能借给你一双手，让你再来拍一拍我的肩膀。尤其是拍肩膀这句，因为很多父亲在表达鼓励、表扬或者安慰或者亲近的时候，就是喜欢拍肩膀。他们用这个动作、这种方式表达着各种说不出或者不好意思说出的情感。其实这首歌的副歌部分音调并不算高，但是李荣浩在很多地方用上了假音，除了演唱技巧之外，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情感表达的考虑，那就是克制。因为我们中国的男性在父子情感的表达上大都比较放不开，很多东西是羞于表达的，哪怕表达思念，也只是将这种强烈的情感藏在心里，在别人面前，哪怕是妈妈、爱人或者其他的亲人面前，也会努力地掩饰这种在意。但伤心和想念是不可能掩饰得住的，所以哪怕前面唱的再克制，最后一句当我还是个小孩，那一天忽然明白，这个明白的白字有一个长长的拖音，更像是一种悲痛欲绝的哀嚎。所以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也就明白了歌曲名字另一端的意思，那就是人世间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大小叶在广东揭阳，他呢是一位学生，可能是因为最近功课太忙，所以好久没来打卡，然后现在他的微信名字也变成了不进全年级前50不改名，所以期待你能早一天改回名字。Inner 是从哈尔滨出发回浙江，全程2340公里。他说不同的旅程，一路上也收获到了不同的感受，比如听见了高磊。知足常乐在保定，谭促军在广西贵港。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粉丝交流群，在群里面可以认识很多同样喜欢听节目的来自天南海北甚至世界各地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之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新朋友的加入。本期节目的十首作品诠释的都是亲情，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经典，唱到的也是父亲。准确来说，它表达的是对养父的感恩、感激和感谢。那么这首歌就是苏芮为电影《搭错车》演唱的《酒干倘卖无》。

这是那英在2024年湖南卫视歌手节目中演唱的《掉了》，原唱是张惠妹。毫无疑问，这首歌很经典，也是吴青峰为其他歌手创作的作品当中最成功的一首。吴青峰也为那英写过一首歌，叫《我的幸福刚刚好》，我们之前也播过，同样很好听，但是在传唱度上相比于《掉了》要差一些。这首歌的热度很高，收录在张惠妹2009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当中。这张专辑绝对是2000年之后张惠妹最成功的一张，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而且很多作品的传唱度很高，比如《开门见山》《好歹你就来》《彩虹》还有《黑吃黑》等等等等。而《掉了》作为专辑里为数不多的抒情慢歌，更是因为歌曲背后的真实故事而感动了无数人。这段故事呢，是关于张惠妹和她的

亲生病住院。住院期间，两人看到电视上在播一档歌唱类比赛的节目，父亲就说他们唱的比你差多了，你也应该去试试。就是父亲的这句话让张惠妹勇敢地报了名，站在台上去展示自己的声音。但是决赛的时候因为忘词，导致她并没有获得第一名，然后父亲就鼓励说，你已经很棒了，你千万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所以呢，在父亲的鼓励下，张惠妹再次报名，而这一次她一举拿下冠军。可遗憾的是什么呢？父亲并没有等到张惠妹回来就离世了。后来张惠妹在某次采访中提到这段故事，哭得泣不成声，因为是父亲为她种下了唱歌的梦想，但却没看到她成为歌手的样子。吴青峰看到这段采访之后有感而发，于是创作了这首《掉了》。很多事情哪怕尽全力，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抓住的，那么掉了这两个字生动地写出了这种无助和失落。张惠妹呢，也时常在唱到这首歌时泪洒全场。本身就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作品，再加上那英的翻唱，让这首歌被更多人听到。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秦月悠扬，他说送孩子到高铁站，然后听着节目回家，看着孩子渐行渐远的身影，尽管心中有万般不舍，也要强忍眼中的泪花，不让孩子看到，好让他安心踏上求知的征途，默默祝福他每天都充满阳光和欢乐。天涯行客是四川绵阳的朋友于泽海也来留言了，他是一位海员，每次来打卡都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知道这一会儿你是在什么地方呢？还有 HD4358ET， 他是在辽宁营口鲅鱼圈。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来留言告诉我。张惠妹的很多作品其实都唱到了亲情，刚刚的这首《掉了》唱的是对父亲的思念，而接下来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母亲的爱。

很动情的一首歌，但是最开始的那段对话可能大家听不懂啊。那么这段对话呢，是一对母女的声音。妈妈说的是，沿着月光，顺着这条河流下去，在遥远的另一端有一个城市，等你慢慢长大，就要到那里去生活，追寻你的梦想。小女孩说不，我要永远待在你身边。妈妈又说，你一定要去，你会在那儿遇见爱你的人，经历你的人生，你要更努力，更勇敢，让自己成长。然后小女孩说，那好，我会努力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简单的对话呈现出了一位从小就给孩子种下梦想的母亲的形象，而且对白部分的母亲说话的时候那么温柔，那么耐心，那么语重心长。据说这段对白当中的妈妈就是张惠妹妈妈的声音，开始和结束时候的那段歌声也是由张惠妹的妈妈所演唱。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唱到的是妈妈，我们来听张信哲在1999年发行的《爱就一个字》。

这是赵雷在2022年发行的《我记得》，是近几年比较成功的诠释亲情的作品，传唱度非常高，尤其在短视频平台上很受欢迎。这首歌的诞生源自于赵雷对母亲深沉的爱以及对生命轮回的思考。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创作灵感是来自一本名为《失去时光倒流》的小说，他把现实中与母亲的情感羁绊编织成了一段跨越几世的生命预言。在这首歌里有很多的隐喻，比如这句“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其实指的是新生儿的胎盘，也就是说我带着胎盘来到人间。而尼罗河底指的是母亲肚子里羊水的这个意象，还有看到一堆光圈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新生儿睁眼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手术室的手术灯。还有这句“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其实指的就是产科医生。所以最开始这一段描述的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说实话，我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懂歌词，就觉得很

抽象，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后来无意间刷到了一篇文章，才知道歌曲里竟然有那么多的隐喻，然后瞬间想到小时候做阅读理解的日子。赵雷用最克制的笔触写进了最汹涌的情感，歌词里从没有出现母亲二字，但却处处流淌着母爱的温度。而且他还写到前世做过朋友、叔侄甚至恋人，把自己跟母亲的关系在不同轮回中进行了各种设定。他想说的就是，我们跟母亲注定就是亲人，不管在哪个轮回里，所以就有了最戳心的那句，注定失意着相遇。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外外凯在石家庄听节目，但是他说他是四川都江堰人，他也想问一下有没有在石家庄的都江堰人呢？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是两个问号，他是在东莞石街边上班边听节目。还有京广线上的韶山是在石家庄，小老虎不虎在高碑店。九四小涛他说忙了一个星期，终于能安安静静听到心心念念的节目了，他是在贵阳。老朋友万归君在南通海安，允念希他说在回听之前节目的时候听到了《霸王别姬》，勾起了很多回忆，他在小学的时候就表演过这首歌，非常怀念。还有噔噔噔噔呀是在广东韶山。那么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1989年的作品《真的爱你》。

又是一首相当经典的老歌， Beyond 乐队在89年发行的《真的爱你》。不少人误以为这是一首爱情歌曲，但其实并不是，这里面的爱你指的是妈妈。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以及小宇宙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西子诗《妈妈的歌谣》。那这是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歌手，虽然可能你对他并不熟悉，但是吉克隽逸在比赛时唱红的那首《阿杰鲁》就是莫西子诗的创作。那这首《妈妈的歌谣》跟《阿杰鲁》一样，都是用彝族语言演唱，整首歌呢非常安静，只有简单的吉他和弦和莫西子诗的吟唱。虽然我们听不懂歌词，但是并不影响从他的歌声中感受到那种对于母亲浓烈又深情的爱意，因为这种情感早就超越了语言的界限。那么就让我们静静的来听莫西子诗《妈妈的歌谣》，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月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平时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在电影当中啊，专门有这么一个类别，叫做偷盗类的电影。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像什么惊天魔盗团呐、偷天换日啊、烈日迷踪、绝命盗窃、盗走达芬奇等等等等。
3: 潜入实验室偷出芯片，在做到市场的时间很紧，把芯片交给他们，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就包括很多朋友喜欢的黄渤主演的《疯狂的石头》，哎，这里边啊也有这个盗窃的这样的情节。
4: 花儿呀，这票你好好保佑啊，俺就要干成了。以后我好吃好喝好好伺候你，我天天供着你啊。
5: 干咱这行不难，要有智商才能上当。
2: 按理说偷东西这不是犯法吗？当然我们得说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编剧啊导演呢、啊、都会给这些偷盗啊找一个合理的借口，找一个正义的理由。这就好比说什么呢，我们看武侠片里边打打杀杀，动不动啊那就要了人命了，这更是违法的呀。但是我们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它得高于生活，要不然这个电影啊就没法拍了。还是说回到盗窃类的电影，在那里边啊，各种盗贼手法多端，让人是目眩神疑，让人看了以后感觉到非常过瘾。其实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呢把这真事给您说出来，您就会发现了它比咱们看到的电影是更加精彩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接下来啊，就给您说这么一起惊天钻石盗窃案。
6: 一场世纪大劫案，堪称完美犯罪的盗窃团伙，如何在安防措施和安保系统堪称完美的安特卫普地下金库，成功盗取价值超1亿美金的钻石珠宝？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惊天钻石盗窃案。
2: 话说比利时有一个城市叫安特卫普，有一个钻石街区，这可是全世界最大的钻石交易中心，每年在这儿交易的钻石的金额呢都是超过数百亿美金。很多的钻石啊在这儿被加工被出售。这些钻石存放在哪儿呢？这个街区的中心位置有一个钻石中心，这是一个14层的建筑。在这栋建筑里边啊，地下2层有一大金库，里边放着来自于客户的大批的钻石啊珠宝啊。既然说这么值钱，那肯定有人呢就会动歪心眼儿。但是一般来说呢，如果是这个盗贼了解了里边的安保措施，他马上就会打消这个念头。这座地下金库的设计的安防系统，那简直是被迫害妄想狂设计的。这个地下金库呢有10道防护措施，有着严密的安防系统。第一道，你要想进入到金库呢，需要打开一扇铁制的大门。这大门是又重又厚，有多厚呢？1英尺那么厚。你要想打开这扇门呢，转盘呢你得转4次，每次呢都得是正确的数字。这有多少种组合呢？超过1亿种。轮盘上的数字只有转动轮盘的人呢通过一个特别小的窗口能够看着，比方说这个密码是1

0: 23、45、96，先转到一，嘎吱吱吱，只有你自个儿能看到。哦，到一了，接下来转到23，嘎啷啷啷啷啷，到了23了。身后的人想看看密码能看着吗？他是看不着的。再说第二道安防，就是你正确的转动轮盘之后，还需要在大门里边啊插入一把特殊的钥匙，才能够把门打开，并不是密码转对了推门就开了，不是。这把钥匙是通过特殊设计的，1英尺长的这么一个大钥匙，而且这个钥匙呢被拆分成了钥匙头和钥匙身子两个部分。按照规定，钥匙的两个部分是分开保管的，钥匙头呢是安保人员随身携带，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会被组装到一块。大门上这个钥匙孔经过特殊的设计，你说我组合到一块，我做一个模子，然后我再撕刻一把能打开吗？不行。你说把这个热锡啊给它烧化了倒进去做出一把钥匙能行吗？不行。再来说第三道安防措施，就说这个金库的大门呢又经过了特殊的设计，我钥匙打不开，轮盘上的这个数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电气焊呢？我这能不能直接上 TNT 呢，直接把它炸开呢？不行。因为这个大门里边啊被安置了震动感应器，任何的你这拿一个电钻一钻，滋，坏了，里边的震动感应器立刻发送警报给安保中心。第四套措施就是大门上边有一个磁场的警报装置，这个装置呢是两个金属板构成的，一块安装在大门上，另外一块安在大门旁边的墙壁上，大门紧闭的时候两块金属贴到一块形成磁场了，当这个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呢，这俩金属板不就分开了吗？这磁场就被破坏了，这一破坏马上就发出警报了。那怎么样让它不发出警报呢？你先得在旁边的键盘上输入相应的密码，白天呢有客户出入的时候，这个磁场报警器呢是处于关闭状态的，你随进随出这不会响，到晚上没人进出了，就是晚上7点以后安保人员把大门关上以后，磁场报警器也就随之启动了，没有密码，即便是啊有钥匙也推开了，这俩铁片一分开他人人的报警。再来说第五道安防措施，就算是你把金库大门给打开了，那个磁场警报装置也被你给破解了，但是里边啊还有一道铁栅栏，这道栅栏呢由地面层的警卫室有一个按钮能够远程控制。第六道，这是最关键的啊，金库内部有光感应器、动作感应器和红外线热感应器。很多朋友看过周润发和张国荣主演的《纵横四海》，那里边他们想要偷那个东西去，那红外线呢是看不着的，张国荣和周润发呢是喷了类似于摩斯那种东西，这红外线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得是扭动着身子从这个缝隙里边过去，只要是身体碰着了这根线呢，马上警报器就会响起来。咱们说这个地下金库的安保措施要严格很多了，咱们就说这个光感应器，你进去了打这个手电筒啊，或者是用手机的闪光灯啊，有点光线一进来，马上光感应器它感应到光线了，发送警报到安保中心。动作感应器就是里边有移动的物体，还别说人了，里边有一只耗子进去它马上就会报警。红外线热感应器呢就是人体的体温呢，咱们就说36.5度吧，本来这里边温度很正常的，你人进去以后有这个温度变化，别看很细微，它也能够感觉到这种温度的变化，也是向安保中心发送警报。换句话来说，人要进去，第一不能有光线，第二人不能在里边动弹，第三人体呀不能够散发热量，你说这玩意儿怎么破解？这还不算呢，最丧心病狂的是这个金库里里外外都装上了最高级的摄像头了，这些摄像头呢会自动把这个画面啊上传于位于地面层的警卫室。再说最后的最后，你行，全进去了，都被你破解了，你到里边干什么呀？不是偷钻石吗？那钻石啊珠宝啊不是在地上搁着，你进去抓一捧或者装一袋子，不是，它都是各自在各自客户的保险箱里边，这个保险箱啊 你得是插入钥匙，输入密码才能够打开。钥匙跟密码呢，又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是个音频节目，它没有说图片啊、视频呢、啊、给您展示。您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不妨在网上输入安特卫普地下金库，您看看那个安保措施，那简直真是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就这么跟您说吧，这么疯狂的安保措施，就算是出现在电影里边，咱们也会觉得这编剧净瞎编呢，怎么会这么严密的保护呢？哎，它就有，它就出现了。这么设计呢，只有一个目的，让客户相信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1: 你们的保安系统有没有问题啊？
2: 放心吧，
1: 放在我们的保险库绝无问题。我信你。各位，
0: 安防系统的设计师肯定也是很骄傲的，我看看谁能从里边能偷走东西。哎呀，前面描述了这么多，铺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要转折了。但是，可但是 ，but however， 然而，这金库被偷了。这事情发生在2003年2月17号的早晨，几名警察呢接到了钻石中心的电话，说坏了，我们这被偷了，赶紧吧。到了这个钻石中心，到了地下二层的金库了。进入到金库一瞧，警察们这儿可就傻眼了。金库里边一共有189个保险柜，其中啊有109个都被打开了，各种的袋子盒子都扔了一地。在盒子袋子里边呢，还散落着很多钻石、珠宝和首饰。有朋友说，这些贼既然进来了，那这么值钱的东西为什么不要呢？他们扔下的都是价值比较小的，实在带不走了，忒沉了，只好把剩下的珠宝呢都丢到地上了。经过初步的估算，失窃的这个珠宝价值在1亿美金以上。家您听我这儿啊，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1亿美金，好像是这些钱来的挺容易，但是1亿美金多大一个数字啊。警察呢立刻给这个负责安防系统的公司打电话了，就问他们呢，这么严密的安防，你们那警报器是不是坏了？安防公司的这个人呢检查了所有的报警器，给警方答案了，说我们这儿所有系统一切正常，金库啊十分的安全。这把警方给气的，你们这就是闭着眼睛糊窗户纸胡扯，还安全呢，过来瞧瞧吧，钻石都被人偷走了。警察在电话里边非常绝望的就问，现在金库的大门敞开着，有一多半的保险柜都被撬开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安防公司那儿也傻眼了，到这一瞧，就发现这桩盗窃案盗贼的手段远远超出了警察的想象。在检查现场之后，他们就发现了啊，盗贼在作案过程中几乎没有使用暴力，什么 TNT 呀、抡大油锤呀，没有，大门没有任何被损坏的痕迹，完全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被打开的。在盗窃作案的整个过程里边，金库内外的刚才咱们所提到的，像什么磁场报警器、灯光感应器、动作感应器、红外线热感应器，竟然是没有发出任何的警报。警方这儿想不通，安保公司这儿也想不通，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趟进来了，直接把100多个保险箱就打开了，把钻石就给偷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做的案件呢？这简直就是一次完美犯罪呀！什么叫完美犯罪呢？它的这个基本标准就是，罪犯犯了罪了，但是不被社会大众所查知，警方也没法使这个犯人落网，这样的犯罪被称为叫完美犯罪。完美犯罪呢，一般是推理小说啊，或者是电影电视剧里边啊重要的题材。这类的小说电视剧啊，日本片最多。日本呢，管这个完美犯罪呢叫做完全犯罪。当然了，文艺作品里边可以有完美犯罪，现实当中啊，我们经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警方这儿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盗贼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段完成了这次犯罪。但是最后呢，他们还是把这个嫌疑犯呢给抓着了。当然后来判刑以后就不叫犯罪嫌疑人了，就是罪犯。这次偷盗的主谋是一个意大利人，他的名字叫莱昂纳多·诺达·巴尔托洛，名字太长了，咱们就管他叫诺达吧。这个主谋是怎么样被警方抓着的呢？这样的犯罪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既然我们说诺达是主犯，他呀还有这个队友，但是他倒霉的是什么呢？他碰到一个猪队友，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先别着急，这个呀给您放在后边说。咱们看这个好莱坞大片里边，绝大多数这些盗贼，甭管是偷银行啊，或者是潜入到美术馆里边偷名画啊，他都会花上好几周的时间来做准备工作。你呀是黑客，负责的是破解密码，你呢是把风的，你负责接应开着车，你这身手比较好，身体啊比较柔软，你呢就下手，各自分工明确，到最后啊一举拿下。
1: 我们首先要突破这个外围，这儿都是有保安的，大门口呢临着街，经常有人过，容易暴露。什么素质啊？接着听我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2: 容易暴露
1: 啊，对，后墙是我们最容易突破的这个点，高压电呢容易。你确定那儿没有保安吗？
2: 我去看。
0: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得说啊，你要进行这种犯罪，比电影里边要难上上千倍、上万倍。我们说这个诺达呢，花了整整2年零3个月，也就是27个月，给这次犯罪做准备。他这成了那种卖古董的了，3年不开张，开张啊，我吃30年。话说那是早在2000年的秋天，诺达呢，以一名意大利珠宝商的身份，在这个钻石中心，在5楼那儿租了一个办公室，随身呢携带着手提箱，这手提箱里边有什么呢？都是遮盖身份的，比如说自己这个珠宝店的宣传册呀，珠宝订单呢，自己设计的珠宝款式啊，总而言之吧，一切跟真的一样。租下办公室以后呢，他就拿到门禁卡了，然后他又在地下金库里边租一个保险箱，说我里边啊放贵重的珠宝钻石。这样一来呢，他就跟其他的这个客户一样，领到了保险箱的钥匙，并且把这个保险箱也设置密码了。这一切都做好以后，诺达这儿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这个钻石中心，还能够去地下仓库，就是到地下二层。每次进出的时候呢，那小眼睛转的啊，他细心的观察钻石中心跟金库内部的警报器的位置啊，摄像头的位置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角落。而且他随身呢携带着针筒式的摄像机，把这个金库的整个布置给拍摄下来了。拍完以后呢，跟几个同伙就开始研究，说这东西咱们怎么破解，这扇栅栏门咱们怎么进去。有的时候啊，诺达到这个地下金库里边，他故意磨蹭人家，这都快下班了，快到了晚上7点了，他这儿磨磨蹭蹭的不走，这保安这儿赶紧就跟他客气啊，先生您好，我们这快下班了，您这儿得离开了呀。哎，诺达这时候啊走出金库，但是磨磨蹭蹭的呢不坐电梯，又是说什么东西忘了，又是系鞋带啊，他在干嘛呢？他就看那个保安呢如何给金库大门上锁，如何的启动金库内外的各种报警装置。当然不能天天来啊，都是偶然的、偶尔的、假装不经意的，要不然会引起保安的警觉。
2: 就一个小时啊，来到了哪儿去？危险！
0: 而且我们说这个诺达呀，他不但是个贼，还是个骗子。他本身特别具有亲和力，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说呀，他会忽悠。他跟办公楼的管理员就说：“说你看我那个办公室啊，太小了。我这买卖做得这么大，生意往来特别多，客户来了以后呢，我感觉到我这个办公室太局促了，我想租一个大一点的。”你这儿有没有这个大厦的平面图啊？这管理员啊也没往心里去，就借给他了一套钻石中心的蓝图了。当然这个蓝图里边也包括地下二层的平面图了。诺达呢有3个同伙，这个3个同伙啊各自都有分工，咱就不说名字了，反正他们的这个外号分别是天才、锁王和怪兽。这3同伙对诺兰拍摄的照片、弄来的蓝图是看了又看，验了又验，又买来了跟金库里边使用的相同型号的，像什么报警器啊、摄像头啊、锁具啊，进行测试。锁王这儿开锁，天才这儿负责这个密码，怪兽这儿研究怎么打开保险箱。总而言之吧，各有分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这些职业罪犯，他们最后得出一结论：拉倒吧，进不去啊，这座金库 是不可能被攻破的。作为主犯，诺达赶紧劝呢，说你们别灰心丧气的，老是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家锐气干嘛呢？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夸嚓一下实现了呢？当然了啊，这个诺达这儿不但是会灌鸡汤，不但是能言善辩，他这儿啊确实发现了这个金库安保系统里边

0: 平时的时候觉得不起眼儿，但是关键时刻他就觉得是有机可乘的。首先诺达就发现了金库里边的热感应器和动作感应器啊是串联到一块儿的，只有说这两个感应器呢同时感觉到异常，那才会报警呢。我们看很多电影里边，它那个动作感应器呢其实是独自的就能够发挥作用，比方说想投一幅画，弄这么一个能够遥控的小车，把这个小车呢藏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边，晚上各种警报设施都打开了，里边没人了，这些盗贼呀在外边遥控着小车就跑出来了。人这个博物馆呢里边是有动作感应器的，这动作感应器发现什么东西在动呢，马上发出警报，安保人员警察开着警车呼啸而至，到这一瞧什么也没有啊，好回去吧，回家了还没上炕呢，里边动作感应器又感应到了，为什么呢，小车又被遥控了，又跑出来颠儿了，警察呀安保人员呢又来了，如此的折腾，大家伙都觉得那个动作感应器是坏的。
1: 没这么容易，可能有机关呢，试试就知道了。
0: 而这个金库里边的这个热感应器和动作感应器呢，它们相当于是被拴到一块儿了。这么设置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你万一说里边有一只耗子，它倒是有动作，但是它那个体温呢，热感应器是感应不到的。两个里边有一个感应不到，那么它就不报警。再比如说吧，这金库里边，比方说有一个东西，有一根笔吧，啪嗒掉地上了，这不是有动作吗？哎，热感应器感应不到，它还是不报警。只有说呀，真进去人了，人体有动作，动作感应器感应到了，人体的体温引起这个温度的升高，热感应器也感应到了，同时感应到，这时候警报器呢才会报警，这个就是一个漏洞。诺达还发现呢，这个自个儿不是租了一个保险箱吗？那个保险箱门的铜栓很粗很牢固，但是铜箱固定在箱门板背后的连接并不是很牢固，换句话来说呀，能够把保险箱的这个铜栓一块给它蹬下来。诺达还发现了开大铁门的那个钥匙不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吗？但是啊，这保安嫌麻烦，他把那个钥匙头拆下来呢，直接呀、跟那个钥匙柄钥匙身子弄到一块儿了，放在一个储藏间里边，他不愿意随身携带。还有金库里边摄像头呢没有直接的跟安保公司相连接，而是会把数据发送到一楼的警卫室，这套设备啊用的还是老式的录像机来储存影像，而不是各种的硬盘呢、不是电子设备。于是乎呢，诺达经过了两年的构思和演练，一个可能成功的计划在脑子里边慢慢的就形成了。诺达把这个行动的时间定在了2003年2月14号晚上下班以后。您看啊，人定的这个时间，因为甭管你是结婚了没结婚，到情人节这一天，2月14号这一天，那你得出去浪漫去啊，是吧？而且这一天呢，又有一个全国性的非常重要的网球比赛，大多数人即便不出去浪漫，他也会按时的离开办公室，回家看球去了。提前4天，2月10号那天，咱们说诺达的同伙，就是叫天才的那个人呢，带着诺达的门禁卡进入到钻石中心了。保安肯定得拦住啊，先生您找谁呀？这边说我找5楼的诺达，他们里边那个监控设施坏了，我给他修摄像头来了，你看我这有各种的工具。保安也没过多的问，那你进去吧，反正你有门禁卡。天才这儿顺利的到达了诺达的办公室，在这办公室里边他可就不出去了，一直躲在里边直到大楼关闭。等到大楼里边的人都走光了以后，天才这儿带着工具悄悄地到了地下2层的金库门口了。他的任务是干什么呢？之前给您说过了，大门外边啊有这个磁场的警报装置，这个天才呢他是把这个摄像头给罩起来了，打开了灯，把一块铝板牢牢地就附着在了两块金属板上。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金属板固定在门上墙上的8个六角螺栓给起下来了。磁场警报装置原理是两个这个金属板相互分离的话则发出警报，但是呢天才这用铝板呢把这两块给捆到一块了，

块金属板被一块取下来了，它们之间的位置没有变化，这个警报可就失灵了。把这两块金属板呢整体的背后抹上双面胶，然后粘在原来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有人从外边一开这个门，这双面胶粘不那么粘，它啪嗒就会掉下来，但是掉下来呢它本身不会分离，这就没事了。有朋友问，那比如说保安呢，或者是正常的客户，他们打开的时候它不会掉下来吗？就是夜里边啊这东西才起作用呢，夜里边又没人进来，天才在离开的时候呢又用特殊的仪器破解了这道门的门禁，为行动日做好准备了。在行动日的前三天，诺达这又找机会到了地下金库，金库里边只剩他自己的时候，他飞快地拿出了一瓶发胶喷雾。这种喷雾啊，比我们平时用的那个啫喱水啊，它是要浓一些的，就跟勾了芡似的。他拿这个发胶喷雾呢，在热

0: 他之前也没有犯过罪，心理素质也不行。这诺达说，放心吧，这就是一发小，他呢保证咱们呢甭管是成功了还失败了，他给咱开车，这有用。把这发小把这快腿给拉入到团伙里边了。他这个发小也就是这快腿啊，就是诺达的猪队友。警方日后破案靠的就是这个快腿所留下的蛛丝马迹。那么说这帮人到底是怎么犯的罪呢？会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呢详细给您说来。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是方才呀，我们说到这几个盗贼呢就准备要动手了。
3: 成功盗走珠宝，本以为可以逍遥一生，堪称完美犯罪的盗匪，却为何又很快被捕？那个暴露线索的猪队友究竟做了些什么？又是谁至今逍遥法外，踪影全无？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惊天钻石盗窃案。
2: 2003年的情人节，也就是这一年的2月14号的夜里，这几个人呢来到了地下二层的金库大门外。他们首先呢把粘在墙壁上的磁场报警器轻轻地给取下来了。之前给您说过，这报警器啊被他们用这个铝皮呢给摁到一块了，镶到一起了，分不开，很容易的就取下来了，没有触发警报。他们又撬开了大门旁边的储藏室，往里边一瞧，果不其然呢，一英尺多长的那杆大钥匙就在这挂着呢。按理说呢，这个钥匙的钥匙身子在这挂着，那钥匙尾巴呀在保安的身上随身携带，可是这保安嫌麻烦，这大钥匙拿起来你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到了这个大铁门前呢，先得输密码，那就输呗，得转动着输，嘎吱吱就开始输密码。有朋友说，你等会儿，他们是怎么知道密码的呢？哎，这还真就成了一个谜了。诺达后来交代呀，他说他在轮盘的正上方天花板那儿安了一个微型的摄像头，把这个无线存储装置藏在旁边的灭火器里边了。保安转动转盘的时候，微型摄像机就把这个转盘密码记录下来了。事后呢，他把这个微型摄像机又给拿走了。保安这儿不干了，你扯，无论你装什么样的这个摄像头，你都看不到里边的密码。在钻石中心的工作人员里边，金库的转盘密码只有四个人知道，其中有这么一个呀，在警方的反复逼问之下承认说，我这个脑袋不太好使，我把这个密码啊曾经写在纸上，平时就放到钱包里了。因此警方后来推断，诺达呢是通过这种手段把那个小纸片啊拿出来，把这个密码给背下来了。您甭管是他用摄像头知晓的，还是看了这个小纸片，反正人是知道密码了。密码轮盘转动完以后，把刚才一英尺的这个大钥匙捅进去，一拧动，嘎巴，门可就开了。
4: My God！
2: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金库里边还有三组报警器呢，分别是光线的、动作的和热量的。首先来说这个光线的吧，打开金库大门之前，把楼道里边灯全给关闭了，在黑暗当中

库大门慢慢的推开，又小心的撬开了后边的铁栅栏。团伙里边个子最高的呀是那个怪兽，早就演练过无数次了，因为有那个平面图，他知道这个光线报警器在哪个位置，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他提前计算好了这个感应器和大门之间的距离，经过无数次的演练呢，驾轻就熟的到了这感应器底下，把这胳膊一伸，用胶带把光线感应器给包裹起来了。光线感应器这就相当于作废了，开灯吧。灯一打开，哇，几个人高兴，里边密密麻麻的全是保险柜了。那么我们说还有两个报警器呢，一个是动作报警器，一个是温度报警器。这俩报警器呀，属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是同时被触发的时候呢，就是既有动作又有温度的变化，才会发出警报。那个温度报警器早已经被诺达呀用发胶给涂抹过了，不那么敏感，所以说他们这儿呢只派出一个人去靠近那个动作报警器。动作报警器这儿呢早就感觉到了，什么东西在动，可是温度报警器那儿没反应。动作报警器这儿他虽然探测到了，他也不报警。这哥们儿举着一个大拖把，拖把上面呢绑好了塑料泡沫了，这泡沫啊就是挖了一个眼儿，正好往上边一套，嘚儿，把这个动作报警器可就给遮盖住了。这时候几个人就全进了金库了。温度报警器感应到了，这里边温度怎么有变化呀，可是呢动作报警器又被那个塑料泡沫啊给遮盖到了，没反应。温度报警器一琢磨，你没反应说明没事儿。这三个报警器，动作的、温度的、光线的，全被破解了。钻石中心花费重金打造的警报系统，就被这么几条胶带、一块塑料泡沫、一根拖把杆还有一瓶发胶给彻底解决到了。这些东西啊，你到哪个小商店里边都可以随意买着，加到一块啊，也不会超过200块钱去，而且还是人民币。搞定了所有警报之后呢，诺达拿出了特制的撬门的装置。这个装置的前端金属条经过了特别加工，正好啊可以插入到保险柜的钥匙孔里边，并且扣牢，然后通过转动装置的杠杆产生强大的拉力，直接把这柜门就能给蹬开。这种方法啊特别的费力气，但是很有效。这就相当于啊咱们怕这个电动车被偷，在这个后轮这儿呢买了一个特别贵的、特别精致的密码锁，你想破解这个密码啊一年你都破解不了，结果这个偷电动车的呢，人家不跟你较这个劲，拿着一把大的压力钳，咔嚓，把锁身给剪断了。然后我们这个骑电动车的更生气了，丢了一辆买辆新的，这回啊，用的这个大链锁比这个小孩的胳膊还粗呢，我看你怎么剪断。得，这盗贼啊开着五菱宏光来了，直接抬上去扔到后备箱里边跑了，大概类似于这个意思。总而言之吧。把这个保险柜撬开109个，后边的是撬不开吗？不是，这几个盗贼发现啊，就这100多个保险柜里边的金银呐、玛瑙啊、珠宝啊、猫眼呐、翡翠呀、钻石啊，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带不完了，把这个价值最高的给拿走了，然后在凌晨10分就离开了金库了，完成了。在离开钻石中心之前呢，他们把这个一楼的警卫室里边这个录像带还都给偷走了。到这儿为止，这都是一起完美的犯罪，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没有触发任何的警报。钻石中心呢，只有在第二天早晨才能够发现金库被盗，监控设施里边所有储存数据的录像带又被他们给偷走了。你说这上哪儿找他们去？这几个盗贼心里边高兴，只要把其他的证据给销毁了，就可以分头行动，到各地去销赃了，陡然而富，富家翁了。盗窃团伙回到了诺达在安特卫普租住的公寓里边，把这个偷来的录像带呀、作案工具呀、公寓里边的生活垃圾呀，装到几个特大号的黑色塑料袋里边，把这些垃圾袋呢放在诺达车子后座跟后备箱里边，吩咐那个开车的快腿儿：“咱们走啊，撤！”翻译成中国话，咱扯乎。这几个人呢就分头跑了。咱们且说这个主犯就是这个诺达，给他开车的呢是他的发小，就是那个快腿。

0: 俩人开着这个小车在高速公路上一直飞奔去布鲁塞尔。这个快腿啊，之前没有犯过法，遇到这么大的案子，他心里边胆儿突的，一边开车呀，一边呢回头就看着几个大塑料袋。哎呀，你说这万一有个警察查酒驾呀，查超速啊，或者说随便的盘查呀，咱不露馅儿吗？我会被逮进去吧，会在牢里边被欺负的。他就担心呢，万一警察出于这个某种原因把他们的车子拦下来，一定会觉得车子里边那么多垃圾袋呢，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儿。他不住地央求诺达，说大哥呀，咱停会儿呗，咱把这几个垃圾袋给扔了行不行啊？于是诺达呢在高速公路边上就停了车了。俩人啊跑到旁边小树林里边，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呢把这几个塑料袋给它烧了，彻底销毁证据。诺达说，你在车上老老实实的等我啊，我去找一个地窖去，完了咱们就来搬这些塑料袋。诺达这儿进入到小树林的深处，找着合适地方了吗？找着了。可等到他再回到这个车子跟前的时候，发现他这个发小快腿啊等不及了，把这个塑料袋都搬下车了，正拽悠拽悠的往这个树林里边拽呢，树林里边那个树杈子什么的把这个塑料袋的外皮就全给扯烂了。哎呦，各种物品从袋子里边都掉出来了，撒了一地。因为他这个发小就是快腿啊，都快要崩溃了，他想尽快的把这个垃圾呢运下车。诺达回来一瞧，呵，这扯不扯呀，你着嘛急呀？快腿这儿满头大汗，哎，赶紧的吧，搭把手吧。诺达这时候的处境就很尴尬了，你说把地上这些东西都捡起来再塞回到垃圾袋，再运到小树林的深处，这个有点来不及了，因为车在高速上停着，万一被发现呢？说把这几个塑料袋赶紧烧了吧，高速公路边上你点火，这也会被人瞧着的。后来诺达一想，干脆吧，反正这块呢也没人来，从安特卫普到布鲁塞尔这个高速公路啊有40公里，公路两旁呢都是这种小树林，没人会注意的，咱走吧。好，前面我们所说的一切就是诺达这经过2年多的精心的酝酿到最后实施，布局是很严密的，实施的时候运气也真的很好。但是啊，人的运气是会被用光的，到这时候他们的运气就被用完了。他们把这个垃圾撒了这个一个小树林，他们就开车走了。这个小树林啊正好是一处私人财产，树林的主人呢叫坎普。这坎普先生每天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早上到自个儿家小树林里边去散一个步，呼吸新鲜空气。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呢，他到心爱的小树林里边正在散步呢，就发现这是谁干的好事啊，往我们这儿扔垃圾来，扔这么多。坎普这儿非常愤怒，马上就报了警了，就跟警察说，有些人特别不厚道啊，往我这儿扔垃圾，而且呢我发现呢这个垃圾里边很多钻石中心的信封，还有呢被扯出来的那种录像带。警察一听，就找这些东西呢，别动啊，我们赶紧到，开着警车嗷嗷的就到现场了，把这个垃圾小心的收集了，带回警局一一的分析。通过垃圾里边的一张名片，警察找到了一个叫埃里奥的意大利人，这个人呢就是团伙作案里边那个天才。天才呢为了混入钻石中心，伪造了那份摄像头的安装订单，你还记得吗？他就是被保安给拦住了，你找谁呀？我是给他们安摄像头的。哎，那个就是天才。警察找到天才了，又找到了诺达的名字。诺达这儿啊他还不知道呢，他在案发以后的第五天，也就是2月21号，你说他胆儿多肥啊，大摇大摆的又回到安特卫普了，像往常一样出现在了钻石中心。因为他非常自信，警方啊根本就没法破案，我这个是完美犯罪。好，刚一到这儿，被警察就给摁倒了，就给带走了。
1: 把手举起来，举起双手，快点把手放下。
2: 好的，你抓到我了，
1: 别动。
0: 通过搜查他的公寓，警方找到了一条在意大利某超市的购物小票，购物小票上有各种的犯罪的证据，你买的像什么这个塑料泡沫啊，像什么胶布啊，拖把呀，哎，都是打这儿的。而且呢又通过他的通话记录， 把另外的一个犯罪嫌疑人，也就是那个怪兽啊，也给逮着了。有朋友可能会问，不是还有一个锁王吗？专门负责开锁的。这锁王啊，到最后也没找着，让他给漏网了。最后呢，这个诺达被判处了10年监禁，快腿判了5年，天才和怪兽呢，是4年以后才落网的，各自被判处了5年监禁，直到最后。

0: 后的第六年呢，才接受了一次媒体采访。采访中他就表示啊，说我们确实是偷了，但是呢，不像官方所描述的，说我们偷的东西有价值1亿多的钻石，没有，顶多了也就值2000万美金。很多这个客户啊，是虚报钻石的价格，骗保险公司的钱呢。当然了啊，这个有可能呢，是诺达故意这么说的，因为人们分析，警方最后啊，一共起获了价值2000多万元的钻石珠宝，还有另外价值8000万的珠宝呢，可能诺达这小子一直藏着呢，等蹲完这10年的监狱，他再出去秘密的起宝，然后出狱之后享用。就在2009年的时候，诺达从比利时监狱里边获得假释就出狱了。这个惊天的钻石盗窃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后边还有10几分钟的时间。接下来要跟您聊的这个小故事就比较短了，跟前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话说在中国西汉末年，琅琊郡有这么一个海曲县，这个海曲县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山东日照。在海曲县呢，有一个平凡的女人，她姓吕，双口吕。因为是一个女人呢，连名字都没有，大家伙都管她叫吕母。这是一个寡妇，丈夫去世的早，她自己呢把儿子给抚养成人了。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四五线小城市的这么一个寡妇，居然是在史书当中呢留下了浓墨重彩，在史书里边都不会记载。咱们就说这个汉书吧，这是正史，里边呢不会记载无名小卒，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女人呢。哎，但是汉书里边却对这位吕母啊进行了记载。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吕母她遭遇了一场灾难，确切的来说呢，遭遇了一场冤罪。如果不是这场冤罪的话呢，估计他跟他儿子这孤儿寡母的就这么平平凡凡的生活一辈子，在历史当中不会泛起任何的涟漪，也不会被记录下来。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家境富裕，本以为可以平安度日，怎料儿子突遭祸端，被判死刑。母亲将如何拯救自己的儿子，又会如何报复官府？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吕母起义。
0: 咱们就说这个吕母，虽然说守寡，但是家境还是挺不错的，家里边有钱，日子过得还算是很优越。就这么着，一个人他把他儿子吕玉给拉扯长大了。长大以后呢，又托了点关系走了个后门，把他儿子在县府里边啊谋了一个差事，让他当了一个游脚。游就是游击队的游，脚呢就是缴获的缴。游脚啊，这就是汉朝的称呼了，在秦朝那时候叫害盗。这就是一个地方的小吏了，一直跟您说，官是官，吏是吏，官员是有正式编制的，这个吏呀在官底下打点杂活。那么游脚负责的是什么呢？地方上的治安，缉捕盗贼，就是这么一个差事。论级别，咱们古今做一个对比的话呀，也就是现在一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虽然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但是整个在这个县地面上还是比较威风的。平头老百姓到了这个位置，那也算是心满意足了。他儿子工作的时候呢，又很用心。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正值西汉末年呢，西汉的官场上早已经是腐败的一塌糊涂了。吕玉这孩子为人非常的耿直，列位，耿直跟正直啊，他这个耿字比那个正字多了一层的倔强。他从事的又是得罪人的工作，所以说吕玉这孩子眼睛里边只有规矩，只有法律，一点情面都不讲，眼睛里边不揉沙子。时间一久啊，就得罪了不少人了。有很多其他的官员到他这儿来拉近乎啊，托关系啊，某某那个事儿，你给通融一下呗。不行，吕玉这儿根本就不答应，这可就遭人恨了。一般的人来托关系讲情，吕玉这儿不答应，就连当地县令啊找他办点事儿啊，想要替某人开脱一下，吕玉这儿也是不给面子。
2: 把我的人关在哪儿了？把他们放出来。
3: 其绳以严法，无所回避。
0: 他在汉朝的官场上其实就是混不下去了。后来果然呢，因为在工作当中，这个吕玉呢犯了一点小错误，按照这个错误的当量级 最多了打几板子也就是了。可是这个县令，哎呀，我终于抓住你的小辫子了，你等着我的。你不是说按照法律吗？好，按照法律，我认为其罪当诛，就说你这个罪呀，应该是掉脑袋的。一桩小事儿就要杀人，吕玉这儿锒铛蒙冤入狱。他母亲能看着儿子含冤被杀吗？当然是不能了。私下里边找到县令，反复的哀告。老太太跪在地上，就说：“只要您留我儿子一条命，您说怎么着都行，把他开除了，打板子，坐监狱，我们家里边多花钱都行啊。再说他这个罪没那么大呀。”说到动情之处，是声泪俱下。
4: 事关小儿的清白，民妇不情之请。
0: 可是这个县令呢，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哎呀，我也很想帮你们呐，但是国有国法，岂是你这种老妪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其实啊，这个吕母也就是四五十岁，但是在古代来讲，尤其是在汉朝啊，这已经被称为老太婆了。面对有权有势的县令，你说你能怎么着呢？这个县令啊，面带冷笑，可是有潜台词的。我就要把你儿子杀了，你能怎么着吧？公权在手，就欺负你们这个吕氏的孤儿寡母了。你唯一能做的，给你儿子上坟去吧，哭去吧。残酷的现实终于让这个吕母呢冷静下来了，知道儿子这种冤屈靠官府啊解决不了了，想点什么办法呢？上京城告御状不行，现在这个皇帝呀还跟王莽那儿做斗争呢，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哪有功夫管我儿子这事儿啊？官府靠不住，告御状也不靠谱，儿子已经是人头落地了。吕母强忍着心里边的悲伤，他就琢磨我该怎么办，怎么样给儿子报仇。想来想去，我家里边趁钱是吧，行，我把这个钱呢买东西，买什么呢？买人心，待机举事，你等着看我揭竿而起。平头老百姓被你这个县令这骑着脖子拉屎，好，你等着我的吧。吕母这儿啊是这么做的，根据《汉书》里边记载，叫吕母家产素丰，资产数百万，乃意酿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孤者皆奢与之，视其乏者折甲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他们家是靠酿酒起家的，本来就很有钱，有数百万的家产，这回把家产全拿出来了，买的是华美的衣服，还有刀枪剑戟这样的武器。有这个少年过来打酒呢，酒免费，还免费赠你衣服，要兵器不要，自个儿上后院挑去吧，有的是。我们说天大的家资也架不住这么糟啊，没过几年，眼看着家底儿啊就要败光了。以前受过他好处的那些少年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看原来人家占着房躺着地的，现在呀这家道中落了，怎么样报答他呢？我们说自古以来呀，散人意聚心难，眼看人心已聚，吕母这儿就出面了，把大家伙召集到一块儿，就说出了自个儿真正的意图。老太太说，我们家为人如何，大家伙啊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可恨的是县令无道，把我儿子吕玉给冤杀了，现如今我想给我儿子报仇，你们愿意帮我吗？我们还要回到当时历史的大背景，那是天凤元年，也就是王莽已经篡权了，王莽当了皇帝了。王莽呢要实行改革，之前也给您详细说过啊，王莽的改革呀有点太超前了，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倒行逆施，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了，民怨沸腾，天下局势如干柴一般，有点小火星子就能够星火燎原了。吕母这么一哭诉，立刻有数百名的这个青壮年的劳力积极响应，弄他去报仇去，他们愿意在吕母的带领之下攻打海曲县的县府。这时候吕母把自个儿准备的衣服也拿出来了，披挂上阵，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带着大家伙就往县衙那儿去了。这一道上有很多人打听啊，这是干嘛去啊？这边说，我们估计啊就造反了，杀县令去。

打听的人一听，啊，你们要杀县令，带着我吧。出发的时候几百人，在行军的过程中啊，不断的有人参加。等到了这个海曲县的时候，这个整个队伍已经发展到近10000人了。海曲县这是一个小县呢，这么一个县城面临着上万的人马的进攻，毫无悬念，直接给打下来了。众乡亲把这个县令给生擒活捉了，押到吕母面前。县令抬头一瞧，这老婆子一身戎装，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哎，我看着你怎么这么面熟呢？吕母这一咬银牙，是面熟啊，以前见过呀。你把我儿子吕玉给冤杀的时候，没想到这天吧？县令这冷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哎呦，我得罪什么人不好啊？怎么得罪了这种人了？想到这儿，扑通跪倒在地，连连的哀告求饶。那个可怜呐，那个无助啊，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吕母说，你看咱这个位置不对呀，之前是我跪在你的面前，我眼泪止不住，我不求别的，我就求啊，你留我儿子一条性命。他犯了错误了，该怎么惩罚怎么惩罚，有法律呢，有法规呢，按法办事就行了。可是你呢，却非要把我儿子杀了，现在你要求饶，你要活命。这时候吧，有那个县城跪爬着过来给求情，包括这个县令的师爷也过来给求情。吕母一听勃然大怒，人怎么说呢，说无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想当年县令杀我儿子的时候，你们谁给求过情啊？他把我儿子给杀了，现在要一命抵命，这有什么可求情的？哎，拖出去斩了吧。大手一挥，县令被拖出去，脑袋瓜子掉地上了。然后呢，一生气，我死了吧。儿子的仇终于得报了，吕母这儿也点燃了反抗王莽的第一把烽火。他被众人推举为大将军，率领这个部队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很快这个部队的人数呢，发展到好几万人了。新朝皇帝王莽也被惊动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打听完了，王莽这气得直拍桌子，想把那个县令碎了的心都有。火烧眉毛了，先顾眼前吧，赶紧派人去劝降。吕母这能听吗？你们早干嘛去了啊？把老百姓逼到这一步，现在劝我回头，你们还要招安，晚了。在当时的山东啊，他的声望是无人能及的。可惜造化弄人，就这么一老太太呢，不久之后竟然是得了一场重病，就被病死了。手底下人呢群龙无首，有的投靠了赤眉军，有的投靠了铜马军，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没有发展到最高潮呢，就直接就灭了火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领导农民起义的女性将领，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了，最终呢只能是躺在史书里边了。好，今天的故事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Leo 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直接来调频到 FM 一零四点三，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音乐的艺术生哈，需要认真来听。我们在高中阶段需要怎么样来学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大家呢才能够在三年之后的这个高考当中啊，可以成功的上岸。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申老师，下午好。
2: 你好，陈烨。
1: 沈老师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我们是在艺术方面非常有特色的一所学校，是吗？
2: 对的，咱们是艺术特色高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
1: 那么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有什么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我们的这个音乐专业？
2: 对，音乐包括器乐、声乐、舞蹈都有。
1: 那我们同学们要是在高中阶段想进入到我们第十二中学学习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才有机会？
2: 首先呢，我们得参加市里的一次通考，一般都在四月份的第三个或者第二个星期六开始。
1: 这是我们的专业课吗？
2: 每年四月份的，对对对，专业课。专业课的学习就是也分那个舞蹈、器乐和声乐，还有考试这个节奏，模唱，模唱，然后剩下是这个试唱，这三项再加上自己的专项，一共100分，100分，像今年呢，你要能考到49分就算合格了，往年像50分、51分左右，
1: 差不多都是这个分数，上下差不了两三分，是吧？
2: 对，
1: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我们音乐的这个相关专业课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考完这个试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文化课的中考吗？
2: 对，进行文化课的中考。然后看文化课中考的，它的建档线呢是在文化的。就是高中建档线的下浮20%，也就是它是打八折。下浮20%以后，它就够这个艺术线了。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建档线是600分吧。咱们艺术生呢，你的建档线就是480分了。480分。你够480分就具备报考这个艺术高中的资格了。
1: 是这样。
2: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家长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我们需要在其实初中的阶段我们就需要提前来进行这个规划了，是吧？
2: 对。
1: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进入到了十二中之后，我们在高中这三年的学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有音乐学院的一些教授对大家进行讲座或者一对一的指导吗？会在专业课上会有哪些方面的学习呢？
2: 这是咱们学校的，就是因为咱们是艺术特色学校，所以咱们的学生就比较集中，咱们学生的这个培养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他需要有一些名师的指点，需要有一些升学方向的一些指导，你说咱们大学的老师呢，他对自己的院校的招生的这个方向他更加的明确，然后请过来以后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时常有的，这也是一种方向的把握，当然大学的老师水平也是非常高的，让学生们在这个首先他从意识上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也有一个认知，当意识支配行动嘛，对吧？
1: 对，
2: 当他这个意识正确了以后，他练习的也比较带劲儿了，他方向就以中为始，是吧？
1: 是的，
2: 他的方向也就确定了。这样以后呢，练起功来也就能做到事 就是事儿半功倍，能达到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1: 其实就是音乐学院的这些教授啊、老师啊来讲座或者是分享的过程，其实也会让很多同学明确了目标。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可能上高中之前，他其实没想过说我要进入到哪个学校去继续的深造和学习，是吧？
2: 对。
1: 然后经过这个大学的老师来进行讲解之后，可能这些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就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2: 没错。你看这个今年，我们六月份邀请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来做了一场指导和报告，就很多学生原先他对南京艺术学院了解是不够的，
1: 不了解
2: 啊，对，他不太了解，
1: 不知道说我还可以报这样的一所学校，
2: 对
1: 吧？
2: 对，他这个学校牛在哪里？将来这个学校的这出路是在哪儿？
1: 对
2: 啊，自己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学校有一种渴望，是吧？原先可能这个劲头没这么足。等老师讲完以后，看到这个老师个人的魅力，是吧？他对这个学校就非常向往。
1: 对，
2: 然后他就会了解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他就又感兴趣。比如这个六朝古都啊。这个他对他的文化又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等他感兴趣以后，他就有可能去在寒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2: 深入的了解一下。
1: 是的。
2: 等他了解清楚以后呢，自己看看这个学校的比如说招生的标准是什么。这自己私底下吧。就玩命开始练嘛
1: 是的，就冲着自己的目标院校努力了，是吧？
2: 开始努力了，有方向了。
1: 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学的老师除了就是在这个未来孩子们的这个人生职业上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外，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给孩子们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是吧？
2: 对，因为孩子你看他在学校我们这三年当中主要是一种说白了就是强化了练习，练习练习再练习，重复重复再重复，他这个重复就是力量嘛，
1: 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是吧？
2: 对，他得不停的在这个重复当中螺旋式上升，
1: 对，
2: 它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他这个专业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包括器乐生、声乐生和舞蹈生，它都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一定进阶性，那么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在练习过程当中，自己就是一是老师的要求，我们在学校老师会定期的给学生给同学有演出的机会啊，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老师呢也安排这种实践的课堂，这样以后呢给同学有一定的建议，使这个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少走一点弯路，就是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么练习。
1: 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学器乐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音乐会呀，听音乐会呀，就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同学之间来互相配合，这个默契程度？
2: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一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平时的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让他们之间在一起叫合练。小乐队嘛。你比如有民乐队，我们甚至有这个流行乐队。几个孩子的这个学电吉他的，架子鼓的，甚至唱流行乐的，他们在一起进行合练。合练是非常锻炼人的。包括我们那个民乐队。民乐队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对节奏的要求，比如说你得卡点儿，
1: 对，
2: 你要卡不对点儿，他就演的不对，
1: 是的。
2: 然后你还得注意自己的音量，对吧？你的音量太突出也不行，
1: 影响整个演出。
2: 对，你的音量不够也不行，你音量不够你就失去色彩了，
1: 对，
2: 是吧？然后他这个需要力量的配合。节奏配合，音准的配合。你要音乐不准，别人音是准的，你不准，你产生小二度，那就是打架了。这个声音就会出问题了，是吧？然后呢，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要求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还得需要表演。上台不是一个小木头。对吧？
1: 要有表情啊，动作呀、的配合，
2: 对，
1: 是吧？
2: 表现力得有表现艺术表现力。你也达到声情并茂。
1: 真的是
2: 听见没有？这样以后呢，咱演出的时候，他经常上台演出，经常自己排练， 他就更容易能使这个音乐能达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嗯嗯
2: 啊，他这个状态就容易来
1: 啊。是的，嗯，就是每次我们在模拟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就是真正的我们上的大舞台上正式演出的那个感觉
2: 啊。
1: 那我们上大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拿出平时练习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就好了，是吧？
2: 那没错，嗯，就是这个意思。
1: 另外，我们同学们比如说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配合演出之外，我们会不会去参观学习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乐团，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排练或者演出也好？
2: 有的，除了这个是会有观摩。你比如说咱们学校的孩子，我们跟那个省交响乐团，
1: 嗯，
2: 经常有互动，
1: 嗯，
2: 啊，省交响乐团他们人家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好，
1: 嗯，
2: 啊，非常好，
1: 嗯，
2: 也很欢迎同学们去参观，去学习，
1: 嗯，
2: 这样说在这个演播厅里头，感受这个艺术家们的之间的排练，
1: 嗯，
2: 他是怎样的排练的，
1: 嗯，
2: 他对自己这个对作品的这个严谨程度，
1: 嗯，
2: 以及自己是否对这个作品的了解程度，是吧？
1: 对，
2: 他都能达到一种提升，
1: 嗯，
2: 哎，这每一次孩子去看这个排练，他不一定是演出，尤其是排练的这个过程，对孩子们特别的有益处
1: 啊。排练的过程反而是特别能够学习的过程，
2: 对对对，在那儿一坐一上午。一上午就看看那些演奏家们，
1: 嗯，
2: 甚至歌唱家们，
1: 嗯，
2: 这些都是大腕儿，省级的大腕儿，
1: 嗯，
2: 是吧？
1: 嗯，
2: 他们是怎么一丝不苟的去练习的？他们的舞台上的表演也是经过不停的、不断的提升和练习，才能上舞台。
1: 嗯，
2: 啊，就是这么高水平的。专家了，
1: 嗯，
2: 是吧？啊，他们也得需要大量的练习，
1: 嗯，
2: 啊，大量练习，最后达到一种比较不错的状态。
1: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对同学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是吧？
2: 啊，对，
1: 嗯，
2: 对，
1: 我们即使达到了专业程度上很高的一种这个造诣，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进行努力和积累。
2: 嗯，
1: 那我们同学们更需要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来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来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程度。
2: 对对对，有些时候是有针对。

0: 性性的刻意的练习，
1: 嗯，
0: 必须得达到，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孩子你看练胡，小提琴，就是这些弦乐的小孩，一小节，这一小节，成千上百遍的练习。
1: 嗯，
0: 这一小节就是不停的俩小时就练下去了。
1: 嗯嗯，
0: 啊，就是练到驾轻就熟。
1: 嗯嗯，
0: 这才可以，就是，其实你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你的手指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孩子们可能他形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就反复练习当中，有的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脑觉得挺累的了，但是我们的手指还是能跟上这个节奏，能弹出
0: 对对对
1: 或者能拉出这样的曲调，是吧？
0: 对对对，形成条件反射了。
1: 嗯，是这样的啊。
0: 是。

0: 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是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今天呢，我们跟音乐艺术生啊来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大家怎样学啊，3年之后可以成功上岸。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接下来我们请申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同学们在高中阶段的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和文化课的学习，大家需要怎么样来平衡？比如说，我们每天都需要进行这个专业课的练习吗？我们是不是需要加练啊？那我们的文化课跟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教育这个升学改革以来啊，文化课的占比已经占到一半了，就是5:5，
0: 对，
1: 5:5的比例来进行的。
0: 原来是3:7，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文化课的这个比例提升了，
1: 提升了，提升了。所以这是对文化课的要求也就十分的重要了，什么重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专业课呢，可能拉不太开。也就是说，平时我经常给孩子们说，你就把手指头练断了，你可能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差不过20分，这感觉是吧？这个你按部就班的练，那个玩命练，你最终如果你是以你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喜要想考顶级的院校，这是一个练法，你要想考比如说综合类的普通的院校，咱们又是另一种练法，就不要着急。按部就班的，每天给自己规定好时间，这叫日子不可久算。时间长了，日积月累，这个叫量变到质变了。就相当于我们平时骑自行车，你一开始骑的时候，肯定是骑一次摔一次，骑一次摔一次，突然发现有一天不摔了，
0: 会骑了，
1: 会骑了。这是摔出来的。但是你说他是怎么就能骑了呢？你好像也解释不清。
0: 对，
1: 解释不清这个事儿。原来这个就练习也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练习规定好自己每天，比如说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专业。比如说你是器乐还是声乐，是吧？器乐当中呢，你是民族乐器还是西洋乐器，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那么自己有一个科学的规划，不要着急。
0: 千万不要着急。
1: 对，过急容易练伤，容易出问题，是吧？就像练武术一样，过急了有内伤。
0: 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选择不同的这个乐器，我们来进行自己的一个规划。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大概的，我们同学们是需要每天保证大概多长时间的一个练习？
1: 其实练习专业的时间，有的老师要平时要说你得练2个小时以上，甚至3个小时。我觉得平时的学习任务其实挺重的。
0: 是的。
1: 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孩子们能达到1个半小时左右就行了。
0: 哇，每天能拿出1个半小时，这也
1: 关键是坚持。
0: 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挺长，也很厉害了。要每天能坚持的话，
1: 但是要是特别科学的规划你这1个半小时，或者1个小时也可以。1个小时每天坚持1个小时也行。就是你看马友友，想当年咱们这个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说他一开始练琴的时候，他是最痛苦的，就是只练5分钟。他爸爸也是演奏家，应该也是每天就让他练5分钟，
0: 练5分钟都很痛苦，
1: 非常痛。痛苦在哪儿？他的精力特别的集中，就是高度的集中在这5分钟里头。他就能。它的效率就特别高，就使你对这个音乐的认识啊，对这个基本功的认识啊，达到一定的，每次练每次有收获，每天的积累都能达到一定的小高度，一个小进阶，这样以后呢，日积月累，你就达到一定的高度了，
0: 效果会好，
1: 就会有效果了。
0: 其实我们不应该就是说完全的说注重是多长时间，我们时间当中的这个效率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1: 太对了。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合理的安排学习文化课的时间了。那文化课说实在的，你差100分也是他，差200分也是他，
0: 对，
1: 这差距可就大了。那么怎么把这个文化课学好呢？那就是每个学科都要有每个学科的学习方法和学科思维。
0: 我们老师们其实是会非常科学的带着孩子们来进行各科的学习。
1: 对，每科老师他肯定是精心的带着同学们学习文化课，就是每天布置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要完成，你说叫学有力，与有力，力

0: 有余，是吧？
1: 嗯，
0: 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自己的学习，
1: 嗯，
0: 再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啊，什么这样，他会对将来的对这个最后的成绩肯定会有影响的。
1: 大家一定要劳逸结合。其实我们学艺术的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不仅要学习文化课这一部分，是吧？我们还有专业上的这一部分需要我们来进行练习。
0: 对，
1: 你比如说到了高中阶段的，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会比初中的要专业很多。有很多同学可能说，那石老师，我在初中即将进入到高中这个阶段，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衔接，为我的高中学习或者说3年以后的这个高考来做一些准备？
0: 开学前10天，把这一些主要的课程啊，初中的课程拿出来溜一遍，把这个基本公式、基本概念，这黑体字的部分，是吧？你都看一看，溜一溜。英语啊，单词啊，这些也该开始，这个是终身学习的，应该是。每天都要背一背单词，背一背语句。甚至有些课文，是吧？把它当做一种磨练自己意志的一种一个活动。这样你就会到时候考试啊，一入学啊，就感觉有如神助一般。课程你也听得懂了。然后呢，很快你发现自己是佼佼者。内心的一种小骄傲一上来，学习的劲头也就足了。
1: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上呢，
0: 一定要注重这个基本功的练习。基本功，比如说声乐呢，你要注重发声。器乐呢，你要比如说弦乐器要注意音阶的练习啊，空弦的运功啊，这样的练习，然后练习曲的练习啊，要特别的注重这些。
1: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注重这个基本功呢？有的同学比如说，老师，我都已经学了挺长时间了，然后这曲子弹的或唱的其实都已经就自己觉得还行了，那我怎么还得练这个基本功？其实同学们会觉得练基本功特枯燥。
0: 你这个问的特别专业。这个对，替同学们这样一问，其实是特别有道理。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对吧？因为说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同学的进步快与慢，最终取决于基本功是否扎实。就是一个曲子摆在你面前，可能人人都能演奏下来，但是演奏的感染程度，感染就说这个
1: 表现力，
0: 表现力啊，感染力啊，感染力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基本功了。谁的基本功扎实，谁的表现力就会更强。这是一个基本功呢，包括这个音色的把握。音色音质是吧？然后呢，就是力度的控制，音准的把握，还有这个包括上台、包括舞台的这种内心的一种控制。
1: 内心的呈现。
0: 对，它有一种心理，还得有一种心理的建设。它都能达到一种状态，因为其实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叫艺高人胆大，胆大意义更高，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那么这些艺高来自于哪儿啊？就是我们要每天一定要坚持练习的基本功，基本你看看这些练武术的呀，练体育的呀，其实每天他并不是说
1: 他在这个项目上每天其实
0: 来回一圈圈来回跑，
1: 对，
0: 他一定要是把这个腿的肌肉啊，各方面姿势啊，是吧？他都得练到一种恒定的一种状态了，一种条件反射，不用考虑他的这以后跑起来了，飞起来了，是吧？
1: 对，
0: 他这个练到一种极致，才可以。
1: 所以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就时时刻刻把这个基本功要练好。我们经常说3天不练手声，3天也不练口声，是吧？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就是3天不练你就口声了。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声乐器乐专业来讲，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需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就是要练这个基本功。但是同学们会说，老师，其实我这基本功练了很多年啊。有的同学会说，哎呀，那我就觉得就是练习过程当中很枯燥，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让我们同学在练基本功的过程当中能。

0: 对对，你看《胜中国》就是咱们中国的最著名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一天，比如说他就有一个小时练琴时间，他用50分钟的时间来练基本功。
1: 哇！
0: 用那10分钟时间熟悉一下需要演奏的作品。
1: 嗯嗯。
0: 他每天因为他演出任务太多了，
1: 是的，
0: 各种事情做的各种事情也特别多，
1: 时间比较紧。
0: 哎，时间也比较紧。那么他拿出应该是六分之五
1: 的时间，是的
0: 啊，再来用来练基本功。
1: 听您这么说，就觉得这基本功真是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嗯，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分配这个专业课练习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需要拿出大部分的时间来练这个基本功。
0: 哎，你首先得把基本功练得比较过硬，
1: 嗯，
0: 哎、
1: 嗯，
0: 你才能达到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
1: 嗯，
0: 到时候你就是随心所欲吧，
1: 啊、哦，是的、
0: 啊，你可以支配自己的这个技术和技能，
1: 哎，是这样的、
0: 一种状态。
1: 所以大家的这个假期啊，基本功练习，要不知道练点什么，或者是说，觉得在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瓶颈，那你就再从基本功再入手啊，把这个基本功再给扎实了一下，
0: 哎。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大家呢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你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我们音乐艺术生要怎么样学习哈。申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十二中对于同学们的这个文化课和专业的这个训练是怎么样来进行平衡和协调的，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弹性的课时，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同学们哪个方向比较弱的这种补弱的课时。

0: 我们十二中是怎么样做的
1: 啊？我们学校，咱们学校呢，就是因为它是艺术特色学校，
0: 嗯，
1: 我们从92年，应该是92年，
0: 哇，
1: 咱们就已经是省级艺术师范性高中了，
0: 嗯，
1: 啊，就很早，
0: 嗯，
1: 那时候我还没来十二中，97年分到十二中，
0: 嗯，
1: 在我来之前已经是艺术特色中学了，
0: 嗯，
1: 那么所以就是因为历史非常悠久了。咱们又有这么多的艺术生这么多年，
0: 嗯，
1: 所以安排这个课程上也相对来说也比较科学一点。
0: 所以我们学校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学校，
1: 啊，
0: 是吧？我们家长这块可以放心，啊，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可能他自己在平衡专业和文化上平衡的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学校其实会帮助平衡。
1: 对对，就像平时我们，嗯，练习的是小三门。
0: 嗯，
1: 小三门学校就是免费学习的，
0: 嗯，
1: 啊，免费学习小三门乐理、视唱、练耳，
0: 嗯，
1: 这个小三门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安排在一周里头安排2天的2个半天，
0: 嗯，
1: 啊，你像比如说星期三，学习一下午，星期五学习一下午，
0: 嗯，
1: 其他时间都是在学习文化课，
0: 嗯，
1: 啊，因为文化课的比重比较大，
0: 对，
1: 啊，这个各学科嘛，是吧？
0: 嗯，
1: 啊，比较大，那么这三科呢，学习。在学校跟着学就没问题了。
0: 嗯。
1: 基本上再加上点自己的碎片时间，我原先给孩子们也就说，你就是在去厕所的时候想一想就可以了。
0: 啊。
1: 骑车的时候哼一哼，是吧？
0: 啊，碎片的时间利用起来。
1: 回家的路上的碎片时间。
0: 嗯。
1: 哎，稍微思考，考虑考虑。
0: 嗯。
1: 勤考虑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啊，不需要大量的。过多的练习，平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练习。
0: 嗯，
1: 真正需要练习的是回家把自己的专项练好。所谓的专项，比如说刚才说吉他呀、萨克斯啊，
0: 嗯，
1: 啊，这个民乐呀，是吧？
0: 嗯，
1: 把你的专项或者声乐把这个练好。
0: 嗯，
1: 剩下的就是那小三门就交给学校，在学校学就可以了。
0: 哦，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们他的规划就比较这个明显，就不会说乱成一团啊！我又想练这个专业，我又想把那个弄好。
1: 啊，
0: 其实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专项拿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业，这个一定的时间，我们把它练好。啊，剩下的我们就在学校跟上老师的节奏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哦，
1: 等那个高二或高三的时候啊，
0: 嗯，
1: 尤其在高二下半学期，那时候就可以有弹性的课时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弹性课时，
0: 嗯，
1: 就是我们。比如说会多安排出一个半天来学习乐理视唱练耳，那么这多出来了这一天以后会把它放到平时，这那两天也就是现在成三天了，
0: 对，
1: 三天以后每天的后两节课学校有琴房，
0: 嗯，
1: 有专业的琴房，有专项的琴房，有钢琴琴房，
0: 嗯，
1: 啊，孩子们可以用两节课的时间去练自己的专项，
0: 嗯，
1: 这就形成一种弹性的课时，
0: 嗯嗯，但是我们文化课其实还是学校很注重抓的这一部分，
1: 对，其实它是我们原先叫重中之重，后来的就是说重中之重应该是专业呀，是吧？
0: 嗯，但是现在其实发现这个还真的是重中之重，
1: 对，您说对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文化是有一个线的，你考不过这个线了，你就没有资格了。
0: 就是你的专业再好，
1: 对，
0: 也没有资格。
1: 您说对。
0: 哦，
1: 你就是你的专业过了，你过本科，你再考了再高，
0: 嗯嗯，
1: 你文化课没有考到324，比如说，你就不够建档线了。
0: 哦，是的，
1: 这个锅里就没你了，
0: 是的，
1: 怎么也捞不上来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和我们的这个同学们都需要转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有的家长可能和孩子都会觉得说，我要把我的这个专业课搞得非常拔尖儿，但是你要知道，文化课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你在专业课，就像刚才申老师说的，把手弹成什么样，你也就是拉不出来那么多的分儿，是吧？那我们就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其实我们要放在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上。那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课是不是需要在我们考专业课之前，我们要突击一下，那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的时间给了我们的专业课。
1: 对对对，这就是说日常的练习需要科学的规划。不要急于求成。
0: 嗯，
1: 你不是一天能吃一个胖子，
0: 对对，
1: 是吧？所以就是这叫循序渐进。
0: 嗯，
1: 每天练多长时间你就固定好，关键是用心。
0: 嗯，
1: 用心是第一位的。
0: 嗯，
1: 然后是用时。
0: 嗯，
1: 啊，就是你有了功夫， 才有功夫，是吧？
0: 哎，是的。
1: 哎，你把功夫花到，哎，花到，然后呢，关键是要想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练的这个成果，是吧？
0: 嗯，
1: 你就得多用心。
0: 嗯嗯。
1: 啊，然后把它效率提升了以后，你的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吧，是吧？
0: 嗯，
1: 啊，把效率提升以后，你才能超越你身边的这些。
0: 同学，
1: 同行，是吧？
0: 对，或者是说
1: 脱颖而出，
0: 对，才能突破瓶颈，
1: 哎，
0: 是吧？
1: 才能突破瓶颈。
0: 嗯，那我们音乐艺术生，我们同学们未来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走这个专业哈，或者说我一定要走这个专业，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规划一下？您跟我们大家说说。
1: 规划的方式其实你看，一种是如果咱们要是在国内考学，
0: 嗯，
1: 我想在这个艺术上，就我就想。喜欢这个专业了，
0: 继续深造
1: 啊，继续深造专项。那么，如果你的专项特别的好，你可以考虑专业的音乐院校，
0: 哦，
1: 就是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这一共9个、10个音乐学院了，现在都，啊，就是你可以选择这样。但是音乐学院现在文化课要求也很高，有些的孩子呢。他是不但专业很好，他文化课学的
0: 也很
1: 好。当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被淘汰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0: 嗯，
1: 这样以后呢，就是专业特别好的孩子，你可以考专业院校。哎，专业差不多的孩子，文化课很不错，我们可以考综合类院校。
0: 哦。
1: 可以考综合类院校。
0: 嗯。
1: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还可以去出国。深造，可以去出国，可以留学，如果留学的话，我们孩子在高二、高一下学期就开始注重这个语言的学习了。
0: 哦，在高一就开始，
1: 对，你比如说你要去法国，你要学法语，去英联邦国家呢，你可以要学英语，
0: 参加一些语言考试，
1: 雅思啊、托福啊，是吧？这些学习，你要是意大利，去意大利呢，你要学意大利语，去原先的这个俄罗斯，你可以去俄语，是吧？这样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都可以，这样的。
0: 就大家其实是可以有多条路可以选择的，就是看我们未来想走哪条路啊，我们想去什么样的学校啊，我们想是不是在专业上继续的深造，而大家都需要在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孩子们在进入到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要规划这条路了，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说
1: 感觉比较吃力，那就可以放弃这个，可以选择其他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职业教育也可以嘛，
0: 对，
1: 也很好，
0: 哎，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规划，其实还是要早一点啊。我们也提醒家长，就是不要到高三了，或者说高二下学期了才开始，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点慌乱，是吧？就大家尽早的来进行规划。刚才申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有几条路可以选，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那么具体详细的情况，大家还可以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了解哈，今天特别感谢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申老师。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收听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作为父母啊，我们都努力的在为孩子遮风挡雨，并且呢也努力的替孩子扫清成长路上所有的障碍。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一生顺遂，无忧无虑。但是我们在跟孩子日常的这种成长路上也会发现，就是我们越全方位的保护孩子，而且呢孩子是属于这种全方位的被包办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出现这种依赖性很强，自理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同时也会出现抗挫能力比较弱，比如说遇到事情就会退缩，情绪呢也容易比较脆弱，容易崩溃，并且我们会发现，哎呀，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有的时候不知道感恩呢？缺乏一些责任感呢？这些都是我们会发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困惑，我们倾尽所有的去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孩子却越来越不独立，甚至越来越不自信，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也不太会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学前教育11年，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医院幼儿园的刘恒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啊，我们怎么样来放手，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拥有独立成长的力量。刘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刘老师，您日常接触孩子和家长特别的多，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切身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
1: 其实在我从事这个学前教育工作以来吧，每天都在近距离的跟孩子们在一起，观察孩子们，陪伴孩子们，并且记录孩子的一个成长变化，同时呢也在和我们无数的家庭沟通育儿的一个困惑。带我接触家庭和孩子们当中呢，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现在的孩子，第一不缺爱，不缺资源，同时呢也不缺陪伴，唯独缺的呢就是锻炼，然后缺体验，缺独立尝试的机会。很多孩子的能力被低估，潜能被隐藏，不是说因为孩子不够优秀，而是因为家长太能干了，包办了孩子成长中所有本该自己完成的事情。
0: 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家长在孩子到达一定年龄的时候就会发出那样的感慨，说哎呀，我那么爱我的孩子，怎么我的孩子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哈。那从您这个一线教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们，比较突出的有共性的这个成长问题是什么？出现这些问题，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根源呢？
1: 其实在幼儿园的日常带班和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能够非常清晰地能够看到孩子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像这样的差距，不是说智商的差距，也不是说天赋的差距，而是独立能力、生活习惯、心理底气、责任意识的差距。像我们很多刚入园的孩子们普遍会存在的一些情况，像不会自己吃饭，吃饭拖拉挑食，有的时候也需要老师或者大人追着喂。不会自己穿脱鞋子，穿脱外套，整理衣服，不会自己收拾玩具，不会摆放餐具，有的时候遇到一点点困难呢，就会立刻的放弃，像积木倒了，画的画不好了，画歪了，手工做的不好了，第一反应呢就是哭闹求助，和小朋友们出现矛盾摩擦之后呢，也不会沟通，不会解决，只会等待着老师和家长帮忙处理。
0: 那我们家长在日常的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还会跟您反馈出来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特别是这种幼升小的这个阶段，就是大班的小朋友即将进入小学的时候，是不是有的家长也很头疼，说哎呀，我的孩子马上上小学了，但是这个自理意识还是让人很担忧的。
1: 是的，像我们很多像大班即将升入小学的小朋友们，依然是没有基本的一个自理意识和任务意识。习惯了事事有人帮，事事有人管，像遇到了挫折情绪崩溃啊，或者是做的事情习惯性的推卸责任。
0: 家长可能就会说，你看我的孩子他才这么小，他怎么就 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这什么情况？为啥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别人家的孩子是也这个样子吗？
1: 其实呢，根源呢只有两个字，就是包办
0: 啊，包办的太多了。其实这个需要我们家长做调整的要更多一点。有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在孩子身上我们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孩子像一面镜子，我们可能会看到我们自己在跟孩子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一不小心我们走进了一个误区。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长们会有什么样的比较普遍的这种，比如说包办的这种心态或者是行为？
1: 像咱们中国式家长最大的通病啊，就是不忍心孩子吃苦，
0: 恨不得就是说让孩子一点弯路都不走，是吧？
1: 是的，不忍心孩子受累，包括不忍心孩子出错，不忍心孩子受委屈，天冷了怕冻着，吃饭怕饿着，动手又怕累着，尝试又怕摔着，交小朋友或者交朋友之间又怕受伤，犯错误又怕难过。家长总是抱着我多做一点儿，孩子就能够轻松一点的这种心态，想日复一日的替孩子包办所有的生活的琐事，然后替孩子规避所有的挫折，替孩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家长会说，你看我的孩子才这么小，在这个阶段，那我是不是就是应该为他做这些？其实不是说你做的不应该，而是说我们在跟孩子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的，其实这个度有的时候我们掌握的可能没有那么好。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能力，也需要家长适当的来放一放手，让孩子，哪怕是犯错了，或者说在试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让孩子来练一练。
1: 是的，像我们比如说学前教育本质的规律，就是孩子有所有的能力啊，都是来自于亲身的一个体验。像孩子们所有的底气，也都是来自一次次的独立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像生活自理方面能力都是练出来的，动手实践的能力呢也是做出来的，抗挫折能力是试出来的，自信和底气是成功积累出来的，责任意识呢也是承担后果之后养出来的。像我们家长看似是在疼孩子保护孩子，其实实际上是在剥夺孩子成长锻炼的一个机会，削弱了孩子的生存能力，限制了孩子的一个成长格局。像过度的呵护，短期来看是宠爱，但是长期看是束缚。当下看好似是省心，其实未来呢必定会费心。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很多家长就说，我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嘛，我还能为他做的事情很多，而且他现在还小嘛，家长总觉得说，哎，等到长大一点，他自然就会了。就是小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吗？长大之后自然就会了？并不一定是这样，是不是？
1: 是的。像这是我们目前家庭当中，就是家庭教育当中比较普遍以及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啊。像很多家长就是比较坚信，孩子长大以后自然而然也就独立了。实际上独立从来不是会自动形成的，习惯也绝对不会凭空养成。像我们幼儿阶段呢，就是孩子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性格底气建立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像3到6岁养成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心理状态会伴随孩子的一生。
0: 而且其实我们家长会陷入到刚才您说的这个误区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孩子长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他懂道理了，然后呢他就会做很多。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家长，比如说手把手的，我们要教给我们的孩子他要怎样做，而不是说好像他到了某一个年龄他自然而然就会做那件事情，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在幼儿阶段家长一直处在这种包办的状态，那么孩子其实他也会形成一种就是思维定式，他长大了以后他其实他也还是会用这种思维来认知这个社会。
1: 是的。像我们在幼儿阶段家长如果包办代替，像全程呵护从不放手的话，孩子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认知，就是我不用动手，不用努力，不用承担，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人帮我去做好，所有的困难也都会有人替我去解决。
0: 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大了以后就会感慨说，比如说会发现怎么这孩子这么大了也没眼力见儿，是吧？或者说我其实为孩子付出很多，这孩子怎么也不知道感恩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了，可能是我们在孩子小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包办代替的太多，孩子会认为说你这样做就是理所应当的，我就 理所应当的享受这些，并没有感受到说其实父母在这其中为我们做了很多。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孩子在长期的这种包办、过度包办的过程当中，他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就是致命伤吗？
1: 像长期以往的话，孩子就会形成三大致命的这种短板。首先第一就是极度的依赖，缺乏自主能力。习惯了被照顾的孩子呢，永远学不会照顾自己。像进入小学之后，不会整理书包，不会收拾桌面，不会管理时间，不会独立完成任务，生活拖沓，做事被动，学习懒散，一切都需要催促，一切也需要监督。
0: 这也是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孩子比如说上学了之后丢三落四，然后老师一问孩子，孩子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家长这个时候就很生气，就是说怎么你自己的这个东西没有带好，还说我没有给你带。但其实，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上，就是你没有教给孩子他应该怎么样有自主能力，他怎么可能就是从幼儿园跨到大班跨到一年级的时候，他就一下子会了这些能力呢？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啊，自主能力，要弱一点。然后家长就会在这个时候很着急，比如说会反复的催促，然后反复的监督，然后会发现鸡飞狗跳的情况就出现在这个阶段。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孩子自主能力要弱一点之外，还会出现什么短板？
1: 第二个呢，就是脆弱敏感，缺乏抗挫能力。比如说从小没有经历过失败，没有经历过不完美，没有自己解决过问题的孩子，心理的承受力是极低的。稍微遇到一点压力呀，一点批评，一点不顺心，就会崩溃、哭闹、逃避、放弃，无法适应集体的规则和社会的环境。
0: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就是没有经历过不完美，所以孩子他内心他总觉得说，这个事情比如说父母帮他办，长辈帮他办，就是总是办得很完美，是吧？等到他自己办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没有办好，然后他自己的情感上就会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他比较脆弱敏感，缺乏抗挫能力，不是我们比如说通过一句话两句话，甚至说一个故事两个故事我们就能改变的，而是说需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让他经历，真的是亲身经历过一些失败，他恐怕才能够真正的长出这种抗挫的能力哈。那第三个短板又是什么？
1: 第三个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意识。像长期被包办的孩子，习惯了所有人都围着自己转，习惯了索取，习惯了被包容，不懂得体谅他人，也不懂得承担责任，不懂得换位思考，做错事儿呢，习惯性的找理由找借口，也从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像我们教育最真实的一个真相，就是小时候家长替孩子扛风雨，长大就要孩子就要自己独立面对更大的风雨。小时候呢，家长又舍不得放手的时候，长大以后孩子就会没有这样独当一面的这种能力。成长呢是没有捷径的，能力也没有侥幸，所有优秀的独立品格都是从小一次次的放手，一次次的练习，一次次历练积累而来的。
0: 好，我们知道了过度包办带来的这个极坏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哈，广告之后我们请刘老师跟家长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我们也需要一些方式方法来改变，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放手呢？有的时候家长特别是妈妈特别容易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也想放手，我也想让他自己做，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吧，我总是忍不住，我就是想帮他，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为什么家长就是放手这么难呢？

0: 传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孟广禄和杜振杰演唱的《断蜜饯》，这也是裘派花脸和马派老生的一个经典的对唱了啊。

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呢投向评剧的舞台。牧羊圈呢，灵棚会议者当中花淑兰的唱腔堪称评剧青衣的教科书，我们一起来欣赏灵棚会议段。

处，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0: 不要害怕，慢慢提枪，
1: 大人马。我与那朱春呢，一配良缘。
0: 他是在家，还是在外？
1: 曾记得有一个黄龙造反，我千岁挑兵。替叔父拼命当先，自那日分别后，他至今没回转呐、啊。掐指算整整的一十二年，
0: 我有书信到家。
1: 今日想来，明日盼，我的婆母盼儿眼忙转。那日宋城送来的一封信，信上写我丈夫死在。

我婆媳同是同年，到晚来与绵羊我们一处安眠，我受不尽的苦楚把羊赶散呐、因此上我们婆媳逃下高山，心腹未见我们两个又回转，听说舍饭来到看见有谁知我的婆婆他婆婆你

燕剧，贯称北路梆子，又名上路戏，形成于清朝中后期，流行于晋北、内蒙古、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等地，是华北地区较有影响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吸收了晋北秧歌和耍孩腔的特色。300多年来，北路梆子的兴衰起落均伴随着走西口的人文历史事件。它以其慷慨激越的边塞风格，在华北地区的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0: 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洪雪飞、马长礼和周和同的演唱录音，大家帮智斗一段。
1: 你问的是他

这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吴司令啊，抽一支。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每部戏的背后呢，藏着有趣味的故事和有深度的灵魂。今天我和您继续来谈戏说史。三国戏当中的美人计、甘露寺、独花档连起来演的时候啊，统称叫做龙凤呈祥。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优秀青年演员崔连杰演唱的一段龙凤呈祥，昔日里梁红配孟光。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为您安排一段河北梆子。这段呢是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先生演唱的《华山修炼春复秋》啊，是《宝莲灯》当中的一段经典了。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评剧名家张峻宁老师演唱的一段从春唱到秋当中的青灯照白头。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的经典段落了，是《清风亭》当中的听夫人她把那真情演讲，这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雷宝春先生的一段演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飞秒一步，普京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上限设定为超过244万人，增加1.55万人；欧盟绿灯，乌克兰摩尔多瓦喜提入欧加速包，插队比排队快；直言不讳，日方承诺军演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俄罗斯副外长称对日本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扩大至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名军人。根据俄罗斯官方法律信息网站公布的总统令，此次俄军编制规模增加15500人。这是普京今年第四次签署扩大俄军规模的相关命令，他此前已于今年三月、六月和七月签署相关文件。今年三月至九月期间，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累计增加49860人。有媒体指出，普京此次签署扩军令之际，俄乌双方在持续超过4年半的俄乌战争中，均面临不断增加的人员伤亡。
1: 这个也算是俄罗斯在军事上最新的一个动向啊，就是普京把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的上限往上提了，但提的不是很多。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啊？首先我们要说，普京是多次表示不会启动新一轮的全国动员，这个算是给大家一个定心丸。而现在提高这个军队规模上限，因为提高的不是很多嘛，这个恐怕也是和普京一直以来这个表态相辅相成的，不是要打大仗啊，全民动员，战争状态，全民皆兵，不是，大家放心，好好过日子。这恐怕他是首先要传递的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再说呢，这个编制上限是一个法律规定的最大的一个额度吧，就现役人数也不一定马上就能达到上限，也不一定需要。扩员呢，它靠合同兵，就是这个志愿合同兵役制啊，不是强制全民动员。那到底这个额度什么时候补上，那看实际情况，看实际需求。目前的状况总的来说呢，一个俄乌战争打到第五年，双方消耗都很厉害，所以宏观而言，扩充编制填补这个损耗，这是必然的。但这个损耗不只是前线作战，还包括比如说这个维护啊、维修啊、后勤啊、什么工程啊，这些岗位它可能会有缺口，这是应对俄乌战争可能持续长期化。那普京通过这个做法本身也是向俄罗斯的国民、向世界传递信息，就是战争可能要持续，我有打下去的决心，至少他表现出这样一个姿态吧。那我们就说，即使他要走到谈判桌上去，他这个姿态也是作为他的牌，而不是减分。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必须要讲，就是北约。实际上你说俄乌打起来，按照俄罗斯公开的说法，就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啊，北约继续东扩呀。所以一方面我们说俄乌之间这个战争战事需要它增加额度，另一方面更关键的就是北约嘛，俄罗斯认为自己直面北约的威胁了，北约在持续东扩呀，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啊，对俄罗斯西部的这个持续的安全压力都是存在的，那扩大军队的这个编制额度等于说就扩大规模嘛，这是对周边敌对态势的一种防御性的应对，它需要兼顾多个战略方向啊。另外说到这儿，我们多说一句，就是波兰有意搞这个所谓叫特朗普堡嘛，那就是美国的波兰永久驻军，这个局面是新的。所以我们再看美俄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一方面特朗普和普京呢应该讲还是有私交，就是一个美国总统和一个俄国总统这种频密的通话啊、约见面啊，这种事儿不多见，所以他们应该讲有一定的私交。当然这是私交，私人感情肯定要让位于国家利益，这是肯定的。但是因为有私交嘛，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嘛，总是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沟通的机会，不至于误判。但是啊，但即使如此，人家特朗普除了跟普京这打电话以外，约见面啊，除此之外，那么特朗普本身对欧洲的驻军在做调整，总的来说他似乎要削减在欧洲的驻军。这个事儿我们以前分析过，你原来站着10个山头，有10个兵是吧，那你现在要撤5个兵，那你就得占5个山头了，那这5个山头是哪5个，你得挑啊，得做取舍呀。那现在既然特朗普和波兰谈好，我要的波兰永久驻军，实际上

特朗普的名字来命名，这兵营啊，那这个对俄罗斯直接的威胁，你感受上比之前还要深呢、啊，这威胁还要大呀。但俄罗斯按说需要做出回应，但是呢，刚才我们讲，双方又是这样一个关系，你简单的硬碰硬，似乎也不是很明智的做法。更何况俄罗斯是开着一摊打着仗呢，适当的回应，有所回应是必要的。那在兵源这个额度上略增。他不直接针对美国，但也算是增强自身武装力量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可视啊看得见的一种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儿？另外就是俄罗斯军队打了四五年仗，有人讲俄罗斯军队拉胯云云啊，打仗确实会显示俄罗斯军队的一些特点，优点和劣势都会显现出来。那现在他增加这个军队规模的额度啊，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就近年来俄军新增的这个军事建筑工程部队等等，就专业保障单位也需要增加编制的名额，承担战场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啊，后方的工程啊，基础设施维护啊等等，就是补齐你作战体系的曾经的这个短板，尤其是后勤短板，增加额度，这恐怕也是一个考虑吧，也是这个额度啊使用的一个方向。重复一下，一个是俄乌战争那直接需要，再就是应对北约，甚至直接应对美国的波兰驻军，有一种相对间接的、委婉的，但是又能让对方体察得到的这么一种方式。那再就是，补短板，让自己这个军队建设更完善、更完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个事儿？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事情和大家分享啊，一直想和大家聊，但是没找着合适的机会啊。就是俄罗斯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说是要什么封存呢、啊？没说直接退役，但是就不用了啊，不要了，也不修了，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最新的图片传来说，这船还在修，甚至在更换舰上的雷达，因为这个特别容易看清楚，它那个舰岛，航空母舰嘛，宽大的甲板上其实就是一个舰岛。这个库兹涅佐夫号舰岛还非常大，非常醒目，很显眼。那它更换那个舰上雷达呢，就很容易被看到。有图片流出，就俄罗斯还在修这条船。这个显示出俄罗斯还是做出了一种选择，就这航母啊，它唯一的一艘嘛，我宁可不抢，我不能没有。那也显示出俄罗斯现在确实面对极大的在海上的压力，因为我们一直在关注，就是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之后吧，按照西方的说法，俄罗斯传了一支所谓影子船队或者叫影子舰队，在灰色领域进行这个能源的贸易就运油啊。而欧盟方面最新的，特别是今年啊，对这个所谓影子船队要下重手，甚至对俄罗斯一些货船啊已经采取了断然措施。可是你看俄罗斯方面在海上力量方面其实是很欠缺很薄弱的，它的大中型水面作战舰只啊屈指可数。那你说水下作战力量就核力量还可以啊，应该说还是令人恐惧。比如最新的它那个波塞冬的母舰别尔格罗德啊，哈布罗夫斯克啊，这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啊。但是潜艇哪怕你是核潜艇没法用于给商船护航啊，还是要靠大中型水面作战舰艇啊，可这恰恰是俄国的短板。所以你也可以理解，诸多压力之下俄罗斯不可能放弃自己唯一的航空母舰，就库兹涅佐夫。虽然它不强，这条船叫命运多船，你看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因为还没解体呢嘛，苏联海军下决心把这船从乌克兰试航的嘛，从乌克兰调到俄罗斯。如果你不调的话，这船留在乌克兰，一解体这船就是乌克兰的了，那俄罗斯海军怎么办？所以当时呢，苏联海军，那主要俄罗斯人做主吧，把这船调到了俄罗斯，就逃离乌克兰，然后苏联解体。那这条船呢，还是俄罗斯海军重点要保的，为了保这条船，其他的我都不要了，就是基辅级航母基本上不要了，因为这条船更新更大呀，6万吨嘛。到2017年的时候，库兹涅佐夫还完成过，这算是一次壮举啊！他为首一支舰队到叙利亚近海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呢，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他冒黑烟，以至于我看到很多人拿他开涮。就是你知道有一幅名画，叫那个《伏尔加纤夫》啊，那画被改了，这一帮纤夫哈、啊、就拖这条船冒黑烟。说到底，锅炉有问题嘛，肠胃不好啊，那会影响他的动力啊、航速啊，整个作战的性能啊。都会被牵扯。另外呢，至少一架苏-33就舰载机啊，一架米-29K 坠毁，就这次军事行动你也不能说不成功，毕竟也达到一定的作战目标啊，但是显示出这条
就是俄。

斯唯一的航母，确实作战效能很有限。回摩尔曼斯克，然后就准备要大修。然后2018年，在大修快完成的时候，因为它没有下任的船坞，用的是浮船坞，那个浮船坞是北欧生产的，苏联时代的了，断电，浮船坞沉了，而且是倾覆，它上面的这个起重机把航母甲板砸了，至少砸了两个洞，然后只好再修。2019年还发生火灾，烧死人了，整个船上的线缆给烧了个精光。在这之后呢，又传来一系列的消息，比如说腐败丑闻，修船的钱哪去了啊？再就是还有多次事故，再就是放弃，多次传来俄罗斯海军要放弃这条航母的消息。但是在全世界都认为这条船确实应该被放弃了。你想苏联解体多少年，这船服役就多少年啊，也确实进入暮年期了，而且你又没有很好的能力去维护去整修，这个船的使用率就会非常低，也不会有很好的作战效能。可现在传来最新的消息，俄罗斯还在维持这条船，甚至给它换雷达。当然今天你要说修或者改造库兹涅佐夫，你完全可以对标辽宁舰或者山东舰。所以说到底对俄罗斯来讲，就是一，你有没有钱，第二呢，你有没有像样的船坞。当然另外如果再多说一句，合适的舰载机有没有。当然你要说我只是要维持它的存在就好，你比如说有一艘航母和一支哪怕是比较打折的啊简易的舰队，有两三条驱逐舰给它护航，再加上一两艘核潜艇啊，组成一个相对袖珍的舰队，那也能控制相当范围的海域，那用于维护自己的商船啊航线的安全，至少表达自己一个坚决的态度还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在目前啊今天这个阶段，你要说俄罗斯和西方的舰队直接发生海上的冲突，我这么说吧，你比如说发生对撞，这都是有可能的，双方都把定航向，谁也不让，你这是可以的。但是真的大规模的海上作战行动，不用导弹打沉你船了，啊，击沉你潜艇了，这种事儿恐怕大家还都是不大敢干吧。所以马杆打狼两头怕，因为它的后果谁也不能够真的预计能够把控。那如果大家都不至于说真的是全力开打，那这航母只要存在就是意义啊，航母只要能起降舰载机，它就算是完成它的使命啊。那这条船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哪怕它的舰载机只是比如米格29K， 那也可以用啊，隐不隐身的只要有飞机能起降，这就算它可以完成它的使命。其实我举个例子，你看俄罗斯重启自己战略轰炸机巡航，它用那种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研发，就托布列夫那种图95MS 吧，这算最新款，那也是用这个螺旋桨驱动的，哪怕是这个对转螺旋桨啊，老式的图95熊这款飞机还能让日本飞战略巡航。那我们实话实说，这个东西也不能隐身，而且速度也不快，你要是真打起仗了，你说它能有什么活路吗？当然现在不打仗啊，我的战略轰炸机只需绕着你转圈就实现战略目标啊，就体现战略价值啊，你又不敢打我，所以俄罗斯航母恐怕也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当然那意味着俄罗斯的海上力量和西方在海上的博弈也许会因此加剧。俄罗斯能保留一艘大型的水面舰艇包括航母，多一艘总是比少一艘强吧。另外值得一说的俄罗斯苏-57，就世界上不多的几款五代机吧，一般认为美国 F-2 F-35， 中国的这个歼-20歼-35，那俄罗斯一款苏-57，大家对苏-57评价一般不高。但是呢在持续了5年的俄乌之间的冲突之中吧，苏-57还是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另外对俄罗斯来讲其实没有别的选择呀，那就只能持续升级苏-57，从发动机到航电不断的升级，包括它的机载武器，让它拥有尽可能高的作战效能，这是俄罗斯目前做的事情，这叫什么，叫拼尽全力啊。再联系到这次俄军从这个规模的上限有所提升，那普京显然是什么呢，在全面动员之前，他承诺不进行全面的动员嘛，之前尽可能的增加自己武装力量的作战和威慑能力，这个态度很明确。

0: 当地时间9月27日，有报道称，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旨在加快这一已持续数十年的进程，而其他候选国则相对滞后。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按照报道，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也会给现有欧盟成员国提出相应要求。毕竟候选国要继续推进入盟进程，最终仍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
1: 这个消息未免让人有点感慨啊，就是加入欧盟，大家在排队啊，排号啊，但是有的算加塞算插队啊，比如说乌克兰、摩尔多瓦什么的哈，有人讲这叫喜提入欧加速包，就是说也许算有绿色通道吧，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啊？那你要问我，其实首先我是困惑，为什么呢？因为说到欧盟啊，要入欧盟是有一系列的标准的，这我们都知道。你比如前两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跟欧盟亲近，对吧？甚至也有人提出来，加拿大能不能加入欧盟？这个理论上肯定是不行啊，欧盟啊，是欧洲国家能够有联盟能联合起来，那你加拿大是北美的。或者我们这么讲，如果加拿大要加入欧盟的话，它需要修改标准，就是欧盟要修改自己的标准，你把门槛得放下来啊，你以后不叫欧盟了，叫个别的什么吧，这样加拿大就可以进来，你得改这个入盟标准。我的意思是说，入盟是有标准的，正是因为有这个标准，很多国家想进他进不去。你比如典型的土耳其，他不是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控体时代他就想进去，到现在他还进不去。另外你比如像那塞尔维亚，我们前两天不是关注武契奇已经辞去总统的这个职位啊，要专攻总理了，就等静候大选了。塞尔维亚也想加入欧盟啊，只不过也进不去啊，那他是有一套标准的嘛。那欧盟的标准咱从核心来讲是什么？个人理解是俩，一个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就西方价值观，你总得跟我合拍我才能接纳你吧，这个不言而喻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经济，就是你的经济的状况啊、水平啊、结构啊，你也得达到欧洲的标准，就欧盟这个标准啊，你才能进去。那你说这两个标准哪一个重要呢？我理解啊，这都重要啊，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可能大家更强调其中某一个。或者我们这么讲吧，就是价值观、意识形态这套东西，在不同的阶段，它像松紧带一样，可松可紧。你比如现在就会比较紧，甚至包括你对俄罗斯什么态度，对俄乌战争什么态度，对吧？这个很讲究。那么，如果你说这算个松紧带的话啊，那涉及到经贸领域的那个标准，那是常设的标准，是个基本标准。欧盟说到底，它首先它不是个军事联盟，它不是北约，它更多的是在经济经贸层次，它是个一体化的组织啊。欧洲的一体化嘛，所以你经济得达标，达到相当的水平，这是我的理解。那我的困扰就在这儿。刚才我们讲，很多国家排队，想加入欧盟啊，排号吧。那这个标准摆在这儿，经贸、经济这个标准，它不可或缺啊。那我们就问摩尔多瓦也好，乌克兰也好，能达标吗？它肯定达不了啊。你就说乌克兰，就算它以前是发达国家，它不是啊，就算它以前是打了5年仗了，它还能是吗？那他怎么可能入这个盟呢？咱实话实说，现在你要论军队论军力，那人家乌克兰还不差，能接俄罗斯的招吗？打到现在乌克兰军队应该讲还是颇具战斗力和经验，当然更多的还是靠西方武装啊。那按说以他的这个实力加入北约，对北约会形成一个助力，当然他加入北约也不可能，为什么呢？他跟俄罗斯打了仗呢，有领土的纠纷呢，这个北约按照标准也不能接纳他，这是实话。那现在你说欧盟就给开绿色通道啊，有什么加速包，这我们只能说这就实用主义呗，那你就别讲原则了。你看我们中国人那个话，中国人的语境讲，动不动就是个原则性和灵活性，你怎么摆布，你怎么平衡。那我们实话实说，你要是讲原则性灵活性这儿你别开口子，你要是讲灵活性，那原则性你就保不了，这是实话呀。那欧盟现在如果说对摩尔多瓦，特别对乌克兰，你要开口子， 那你入盟的标准实际上相当程度上就是形同虚设的，或者说欧盟现在就是讲实用主义，讲现实，讲有用，那我们只能这么看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围观啊，我做的一个判断。那么再多说两句是什么呢？中国人有句话都很熟悉吧，叫不忘初心，对吧？那么我们难免要问一问欧盟的初心是什么，或者说欧共体的初心是什么。那我们理解啊，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欧洲的历史，从当年九世纪初吧，那个法兰克王国被一分为三，从那之后欧洲就再没有统一过。当年那个查理曼大帝还曾经终结了欧洲三百年这个乱局嘛，形成这个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也没有把整个欧洲统一了啊，但是呢大块是到手了，可是呢被他那仨孙子给分了，等于说奠定了今天欧洲的这个雏形吧。那欧洲就再没有统一过呀，那就是你打我，我打你啊。和平时期是激烈的竞争，激烈内卷，那战争是家常便饭啊。一战二战欧洲都有策源地啊，都打得不亦乐乎啊，这我们都知道嘛，这简直成了欧洲的宿命了，再没统一过。然后我们知道二战结束，欧洲人想来想去也想明白了，说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原来你看大航海啊，那就意味着全球殖民嘛，人家欧洲人先搞的。后来还有工业革命，又是欧洲人走在前面。那不管说是在全球还是在西方世界，那欧洲都是领先的呀，都是走在前面的呀。但是你架不住内斗啊，大家打作一团啊。你说英国、法国百年战争都打过，这恩怨不是一天两天了。那说德国1870到71年，就近现代那个德国诞生吧，那跟法国跟英国都不对付嘛。再加上之前我们讲俄罗斯欧洲部分，这是他重中之重。俄国跟法国跟英国在列强俱乐部里争来争去，后来还有德国啊，那也是不亦乐乎啊。那打呗，你这点领先，你这点优势，这点利益都打光了。实际上你到二战结束，你看真正便宜的是美国嘛。到了这个布雷顿森林会议，人家一统江湖，你们都闭嘴吧。美国还搞了个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欧洲你愿不愿意的，你不低头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嘛，没饭吃嘛。美国当然有美国的算计，就是欧洲你要不管它，你说饿死人吗？它会带来什么结果？革命，整个欧洲都会爆发革命的，那跟着苏联走了，这美国这仗不就白打了吗？所以他援助欧洲，有马歇尔计划，而欧洲人自己也想明白了，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团结啊，要统一，所以就出现这个煤钢联盟啊，或者叫什么煤钢共同体，就德国和法国放弃之前的恩怨，握手言和。这个事儿咱两面说，一方面呢，确实欧洲的统一不打仗，那谋发展，这是对的，是明智的。另一方面呢，在这背后也是有算计的，法国担心德国再崛起啊，再闹啊，所以法国和德国在煤钢领域搞联盟，那法国是看着德国呢。那这么一个局面，美国乐观其成啊，你欧洲统一挺好，你跟着我跟苏联干。所以最初有了煤钢的联盟，后来有了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最后出来欧共体，节点应该是1967年嘛，欧共体真正的诞生。那后来英国也加入，那么欧洲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其实算是统一吧，难得啊。然后我们就得说几个但是了，几个但是。一个啊，这种统一也是迫不得已，它有一个大背景是美苏冷战，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欧洲只能做这个选择，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欧洲是这样，苏东集团，中东欧那边在苏联的人家那个朋友圈里了，你统一不了，只能说是西欧这边，老欧洲这边跟着美国走，同时的谋求自身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是欧共体。欧共体或者说欧洲人有什么梦想，就是美苏冷战的时候我能成为第三极嘛，我也成为一极，当然我是要跟着美国走，但是我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在美苏冷战背景下，这种独立性就成了，就成为现实了，这是很难得的。而且冷战背景下，如果欧洲再打仗，那就是东欧西欧较量了，两大阵营啊，西欧内部不会再打了。但是到1991年苏联解体了，格局变了，冷战结束了，那美国还保留着北约，还要控制欧洲，北约还东扩，那欧洲呢，就欧共体吧，一个是进化成欧盟，再就是跟着东扩，把自己也做大。但你想这时候其实麻烦就已经来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是美苏冷战背景下欧洲人做一个选择，搞了欧共体，谋求自身一定的独立性，啊，影响力形成。

甚至针对欧洲，针对欧元，1999年还有这个南联盟之战嘛，这个时候欧盟你说怎么办？欧共体进化成欧盟，机会就在这儿，把自己做大，吃成一个胖子吧，跟着北约东扩。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原来老欧洲那几个角色，就欧共体里边那几个角色，它经济社会发展啊，它的历史文化宗教啊，它比较接近，大家容易形成共识。那你东扩之后，把原来苏东

0: 强调国家自己的那些主权、自己的利益，那是向欧盟让渡的就有限，欧盟就不要管他，欧盟的态度对欧洲统一的态度。所以你看，现在欧盟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你还要不要？就一门心思就扩大自己的规模，就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到你的阵营里边来。这样表面上讲呢，那欧洲的统一、欧洲的整合似乎就指日可待。而且从资本的利益出发，从一些相对啊核心的国家的角度看，肯定是要大呀，肯定是要扩张啊，那就可以有利可图嘛，大量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到我这儿了嘛，我添饮水啊，肯定这么想。所以你看现在啊，很多国家排队要进，欧盟这还算计呢，可以让谁插队啊，搞个绿色通道啊，还是要皆大欢的成员。可另一方面，从苏联解体到现在，这个亏你吃了也不少了，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你都纳入到欧盟的这个阵营里边来，大家彼此之间是有分歧的，差异是很大的，达成共识很难的。欧盟现在不就这个样子吗？而且你真正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你说你怎么着，你敢说不吗？你依然不敢说不啊，你不是能单拎出来的一己，你没有战略自主。那我们就说以前欧共体和欧盟初期跟美国还敢打贸易战，现在没这事儿了。为什么？你成员多了，大家没法达成共识，有的就愿意向美国低头啊。那你纳入更多的这个角色，比如像是摩尔多瓦啊、乌克兰这些国家再进来，那你只能拿出更多的钱去给他们，去扶持他们，去援助他们，那只能是这样。刚才我们讲，从经济上讲，他们根本不具备入盟的资格，你强行让他们进来，那你就养着呗。关键这么做，现在既有的欧盟成员答不答应？也正因为此，就算你开了绿色通道，他们能不能进来？一票否决嘛，任何一个国家不认可，他们也进不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成了一个姿态，成了一出戏，闹剧而已嘛。而另一方面，从这些想入盟的国家来讲，你包括乌克兰、包括摩尔多瓦或者其他什么国家，土耳其，他们想进来也是想拿到自己的利益啊，这样一个大的市场，拿到相应的扶助啊，吸引大量的资本呢，发展自己啊，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正因为此，欧盟肯定会有门槛，你能不能进去，这个事儿或者这个矛盾其实变得非常鲜明，也非常尖锐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是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济广优品商城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都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特别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化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使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妆底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舒缓修护。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口碑佳，实力强，补水效果看得见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仅需149，还是。

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表示，俄方不相信日本会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鲁登科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当局承诺这些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遗憾的是我们对日本现任当局几乎没有信任，正因如此我们已经发出警告，俄方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据此前报道，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陆基导弹系统运抵日本鹿儿岛县的陆屋基地，主要配合美日勇敢之盾以及9月美日澳东方之盾等联合军演。该系统可用于发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除低风系统外，美军在演习期间还将部署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俄罗斯已要求将低风系统撤出日本领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俄方已于9月3日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涉及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该文件特别指出，尽管俄方已多次交涉，说明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采取这一行动。
1: 这个新闻啊，你还真不能把它看作是俄罗斯跟日本这打嘴仗，不是。聊这个话题咱们得一样一样说，先讲这个低风。低风它是两个汉字啊，低就是那个白低苏低那个低，风是丰收的风，这是个音译。低风是音译，这是一款算美国的导弹，美国的中程导弹系统。它出现在日本，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到鹿儿岛陆屋基地，美国把导弹放过去，有一个所谓英勇盾牌演习。然后9月份又部署到日本，这个俄罗斯非常敏感啊。那我先讲这个低风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说出来你可能有点扫兴，它实际上是美国海军军舰上那个垂发系统 MK41， 把它拆开来搬到陆上，就车载。美国人爱干这事儿，短平快嘛。你看陆基宙斯盾听说过吧，本来宙斯盾是海军装备的盾舰嘛，把它把那个系统搬到陆上来反导，就成了陆基宙斯盾。这个陆基宙斯盾日本还买了呢，后来折腾来折腾去，说要不算了，这个宙斯盾咱还是装到军舰上吧，就搞两条20000吨的战舰反导用，日本这搞的吗？然后我们说这 MK41 这个垂直发射系统啊，这是美国一个标准的发射系统，也是全球范围内比较早的啊，就标准型的垂发系统舰载的，把这个东西呢搬到陆地上来，就是车载，一辆车有4个发射单元，军舰上你可以摆几十个。你看美国也好，日韩也好，那个宙斯盾的盾舰一般 MK41 就近100个发射单元，那现在搬到陆地上车载呢，一台车呢装4个发射单元，你说这发射什么呢？哎，这个问题最关键，发射什么？那理论上 MK41 能发射什么，这个低风就能发射什么。你比如说 MK41 能发射防空导弹，其实这低风用不着，因为你要说防空系统的话，你像爱国者呀、萨德呀，这都有啊，都够用。所以低风主要是作为中程导弹发射战斧，就对陆攻击的战斧导弹，这个东西就比较腻歪了，它打得远呢，理论上打1600没有问题，甚至打到2000甚至更多，2500都是有可能的。那目前啊，这低风公开的说法一个就是装战斧，战斧巡航导弹，他说射程是1600，其实应该可以打更远，另外可以打这个标准六，写成 SM6，算是一种多用途导弹，可以防空，可以反导，甚至可以反舰，那打军舰也行。低风灵活性比较强，你想啊，你说那陆地上可以到处跑是吗？不止如此啊，你要是用这个战略运输机 C-17 要部署它不是很容易吗？就是说从美国用 C-17 把这个低风运到日本，那车开出来就可以打呀，灵活性很高。那我们就说最近吧，这个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三国，有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是9月24号落下帷幕。就在这个演习收尾阶段吧，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就说日本，你这个导弹就是美国人这个低风导弹、中程导弹呢，你得运走啊。那美日澳这个东方之盾26哈，它是9月8号开始，9月8号到16号是第一阶段，就进行了所谓指挥所的演练啊、弹药运输啊、联合空降这些科目。17号到24号第二阶段，有联合战斗啊、实弹射击啊、防空后勤啊等等吧，甚至核生化都有。那在这个军演之中，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它是以临时部署的名义到了这个陆屋基地。日方说呢，说这个演习结束之后啊，低风啊不会撤出，会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日本人之前说过这话，而且就在28号，当地时间28号，日本冲绳县加守那厅的厅长当山红专门跑到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这个低风中程导弹说你存放于加守那基地这个事儿提出抗议，他不愿意接。日本媒体自己报的，这个当山向防卫省冲绳防卫局递交了一份要求撤回这项计划的请求书，就说这个计划无视我们当地民众感受啊，荒谬至极啊，绝对无法接受啊。关键是也不明确这个存放的期限，这永久性的怎么办？正式部署怎么办？我们受不了。我们讲，因为这演习嘛，演习呢，这个低风系统啊，部署在鹿儿岛这个陆屋航空基地，演习结束怎么办？说你，这是防卫省的冲绳防卫局在25号在人家官网上讲，你于10月中旬前撤走，就别在这个鹿儿岛了，不放到陆屋基地，放到哪儿呢？放到加守那基地，这是日本官方自己说的，所以才出现刚才我们说的，等于是当地民众不接受，怎么放我们这儿来了？当然，这个新闻讲的是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对日本这个举动也很恼火，你赶快给我撤走啊，以演习为借口把这导弹就部署到你们家，然后就永久的存放在这儿了，那对我威胁太大，不能接受。那这我们也解释一下啊，就先说俄罗斯为什么这个态度非常激烈啊。刚才我们讲，如果发射战斧1600咱们也是有的，甚至能打更远，那么就从北海道可以打到海参崴、萨哈林甚至堪察加，就是连萨哈林岛在堪察加半岛都在覆盖范围内。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基地所在啊，它的战略核潜艇就在那儿呢。而且一般说来，有了战略核潜艇和核潜艇相关，有一个堡垒海域，就是我绝对有安全，就是鄂霍斯克海啊。鄂霍斯克海的门户现在有可能被战斧导弹威胁，随时可以敲掉。你说能接受吗？不能接受啊，这是俄罗斯态度。关键是什么呢？没有互信。我们现在对日本政府啊，没有基本的信任了，已经。你说话我也不信了，这是俄罗斯表了一个态，应该说比较严厉了。那既然有这个表态在先，你一意孤行，那么我就要做出相应的反制。那我该部署个什么部署什么，战略轰炸机该转转，肯定要做相应的反制，就是要对日本方面形成压力吧。这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这个态度。那再说什么呢？再说一个恐怕啊，就我们如果旁观一下，我们做一个观察，俄罗斯这个态度其实意义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们谈到低风系统，它是美国的海军舰只垂发系统的一个登陆版，一个简化改装版，它最大的特点很便于部署。我们说啊，如果日本人屈从于俄方的压力，行行行，我们不部署，还给美国人，美国人拿走吧，他拿哪儿去啊？美国人用 C-17 把这个车载导弹我放到关岛，放到夏威夷，不用放到美国本土，就放到这些地方，你总没话说了吧？那么随时用 C-17 还可以把它运回来，运到日本啊，运到北海道去啊，运到鹿儿岛啊，这不随时的事情吗？那随时对俄罗斯可以构成威胁的。其实美国是这样，因为美国它所以全球性大国，全球性部署，你比如它著名的 F-22，这是隐身战斗机啊，最早的五代机。这个飞机因为冷战的时候研发，就针对苏联嘛，它有一个毛病，它腿短，就是航程短，作战半径短，那它就需要部署到离敌方比较近的基地，就是美国在全球是有基地的，那你要部署到一些前沿前线基地，这飞机又是隐身飞机，这不好伺候，很娇气，怎么办呢？一个是相应的基地要做改造，那机库总不能是个普通机库吧？另外呢，伴随着 F-22 的部署，美国可以搞什么呢？就是 C-17 战略运输机啊，它可以带着一个快速部署的这么一套装具，快速部署包啊，拎包就走，
伴随着

八二去部署去作战，他是这样，就美国人是有这种考虑的，这是一种作战习惯作战思维吧。那么翻回来我们说低风这种东西，既然美国人把它搞出来了，他就是为了快速部署，如果真要针对俄罗斯，他即使不能存在日本啊，随时可以用运输机把它运到日本去，这个当然比放在日本本身要费点周折，要耽误点时间，但是不会耽误太多，这个很快的部署起来，很快，对俄罗斯的威胁非常直接非常实在。所以俄罗斯呢光喊是没有用的，那只能说呢就公开把一部分导弹瞄准日本的相关基地，那直接威胁你，而且广而告之啊，你要敢比如在鹿儿岛部署低风，那我比如真出导弹吧，我就瞄着你啊，你说你放到加手纳去了，好嘞，那加手纳坐标我输入一下吧，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这才能构成直接的威胁，这样的抗议这样的警告才管用。说到这儿难免再多说一句啊，有一个感慨，就是最近刚看了一篇文章，是英国的一本杂志的旁观者，他的文章呢就说日本这个小男孩长大了啊，但是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大人。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是这样啊，这篇文章的作者啊是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的亚洲史高级讲师，叫克里斯托弗·哈丁，他写这篇文章。他文章讲什么呢，说2005年啊，日本有一个艺术家叫村上龙，他把美国在日本广岛投原子弹这个事儿啊，他做了一番思考。因为美国人投的原子弹，一个叫胖子，一个叫小男孩，这位艺术家呀，就村上龙啊，把小男孩当作是日本这个国家本身的一个隐喻。村上龙就说呢，说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呢，成了美国的小男孩啊，又可爱又顺从，是吧，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呢，刚才我们说哈丁这篇文章，他就说啊，就这个小男孩长大了，最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成年人呢，这不是个问题吗。他就说随着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加剧，日本长期流行的什么可爱卡哇伊嘛，是吧，那种审美气质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经历了数十年的低增长，曾经的繁荣和优渥生活早已经远去，日本政府债务超过了 GDP 的 200%， 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再是那个细心去呵护日本的父母啊，对外的政策正全面转向自身利益优先的交易式外交。那日本现在从所谓小男孩走向某种更强硬的成年形态，高市早苗就主导了这个令人忧心的转型，这是这位学者的观察啊。日本目前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究竟是作为一个正常安全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还是意味着日本正以民主监督无法跟上的速度企图摆脱过去的种种约束呢？过去的小男孩啊，如果真的如村上龙所说啊，那般存在过的话，已经不存在了。对日本及其邻国来说，令人不安的问题是，他将成为怎么样的成年人？哈丁提出这个问题。那我观察一下，我说两句什么呢？和大家分享过，就是小男孩啊，原子弹啊，这个事儿，这对日本来讲确实也是一个惨烈的教训啊。但是用小男孩这个概念，就隐喻日本人，这日本艺术家他的想法，这个倒让我想起谁呢？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曾经做日本太上皇啊，就盟军在日本驻军啊最高司令官呢、啊。他后来回国在议会接受质询的时候，他不是评论说吗，他就说日本人啊普遍就像这个14-15岁的孩子，就不成熟嘛，脑子里很容易被植入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日本人是孩子啊，小男孩也说得过去。麦克阿瑟那意思是什么呢，他到日本他觉得也很怪异，就日本人很听天皇的，天皇说打他就拼命去打，说不打了他就不打了，就乖得很。所以麦克阿瑟到日本之后并没有去抓天皇，把天皇作为战犯去审判，而是用天皇去管理日本人，管理日本民众。那麦克阿瑟自认为还取得了成果嘛，然后他修改了日本宪法，搞了和平宪法，而且要求日本天皇搞一个人间宣言，就是我不是神我是人啊，跟你们一样啊，他搞这么一套东西对日本进行所谓改造，这是当年的麦克阿瑟。但是正如这位作者哈丁所言哈、啊、日本不是小男孩了，日本长大了，关键他会长成什么样子呀。那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某种约束和管理他也是有期限的，过期之后他那套就不灵了呀。那现在日本人很多，日本政客现在日本内阁我们讲吗，继续向右转，说到底是想修改和平宪法的，是让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是一直有这个冲动的，不愿意再做小男孩了。那日本向何处去啊？那刚才我们说的低风这个事情，让我们又一次得亏日本人的行事风格和他们的心里面的小九九。而刚才我们说俄罗斯的态度，俄罗斯对日本的态度，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

新的尝试，就是和日本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关系。如果日本是一个所谓的成年人，他是一个怎样的成年人？如果你觉得不堪接受，你能怎么办？或者说他不再是小男孩，他是成年人，一个这样的成年人，你该怎样和他打交道？你也可以把俄罗斯的这一番言行看作是一种试探，一种尝试吧。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6: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7: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8: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7: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8: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7: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9: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3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9年9月30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的故事。另外，9月30号在历史上，在二战时英国伦敦遭到纳粹的大规模空袭，这算是一个历史事件，轰炸范围遍及英国的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伦敦大轰炸。今天还有一个人值得说，丰子恺老先生。他是中国现代书画家、文学家、散文家、翻译家、漫画家，被誉为现代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1926年9月30号，丰子恺漫画集结面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1949年9月30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是历史上今天一件大事儿。实际上此前呢，是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提议，把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要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这个意见得到代表们的一致的赞同吧。在9月30号闭幕式之后，全体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外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辞就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励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纪念碑。全体代表脱帽默哀。毛泽东主席宣读碑文之后，亲手就直敲铲土啊，以表崇敬先烈。碑文呢是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碑文是这样的，说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那么这段词实际上作为一个学生，中学生恐怕都知道，不管是语文课历史课可能我们都会提及哈。其实啊，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说到9月30号，可说的非常之多。2014年的时候吧，当时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有一个决定，就是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就是今天9月30号，就作为烈士纪念日，就今天。那么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呢，其实可说的很多。你看，我跟你说，最早的时候啊，说搞一个纪念碑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选址在哪儿，就建造的这个地点 当时征集出来有很多个意见哈，有人主张就说在东单广场，北京那个东单广场，也有人主张呢是在西郊的八宝山。最终是周恩来根据多数委员的意见，就决定把纪念碑呢放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就说呢，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这个广场呢将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当时大多数人是赞同这个意见的。1949年9月30号下午，毛泽东呢就和全体政协委员一起在这儿搞了那个奠基的典礼，由此纪念碑成为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打造的第一座历史性的建筑，它比我们共和国的开国盛典还要早一天。这个寓意是很深刻的，因为你看这个纪念碑是放在天安门广场嘛，所以它碑体不可能太小，又考虑到天安门的高度是33.7米哈，这个正阳门城楼高是43.65米，这都知道是吧，所以设计者最初把纪念碑这个高度定作39米，实际建成的高度呢是37.94米。那有研究者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纪念碑呢，并不是先建成天安门广场再进行设计的，而是根据未来广场可能达到的规模来设计，这在世界广场建筑史上也没先例。在这个纪念碑的碑址的奠基典礼上呢，毛泽东就宣读了刚才我们讲纪念碑的碑文，这是要雕刻在这个碑石背面，大家耳熟能详的哈。这是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周恩来亲笔书写的。那时候呢，周恩来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就是写一遍这个碑文，先后据说写了40多遍，最后挑了自己最满意的那一篇拿到工地，征求这个专家，这个雕刻家叫刘开渠嘛，征求他的意见，就说怎么样，行不行啊，非常诚恳。刘开渠就说，以前看到过你题词啊，没见过你写这么多字啊，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没见过啊。这个碑文写好以后呢，雕刻碑文的任务也很艰巨嘛。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碑文篆刻师是陈志敏，他的儿子接受采访时候说呢，说我父亲就是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给这个奠基碑刻碑文的人，我当时是10岁，是给父亲打打下手，但我也算是历史的亲历者哈。他记得很清楚，就是1949年9月23号，有几位政协的同志到他们家，要求在9月30号前呢，把154个字的碑文得刻好，奠基嘛，那个碑文得有啊。那么陈志敬老先生就开始准备碑的这个石料啊，按照常规的方法呢，找石料是来不及的。就在家里面旧碑里面找一块合适的碑，但是得把那旧碑上的碑文得磨掉啊，磨平磨光啊。父亲就带领着当时年仅10岁这个小孩子叫陈光明啊，还有哥哥呀、母亲啊，用这个粗砂石，那把这个旧碑文先磨平，然后磨光，擦干净碑的表面，最后是父亲给碑上墨上蜡。这个时候已经快到夜里12点了。9月30号上午，陈志敬雇了一辆人力车，把这个雕刻好碑文的奠基石碑啊，就送到天安门广场。因为担心这车来回颠簸把碑弄坏呀，特意拿床被子垫着，当时也没别的办法，就这条件呀。当时呢，老爷子看到碑文一共是154个字，大约是在1954年之后，碑文发生了2处变化。一个变化是碑文少了一个为国牺牲的这5个字，第二个变化是落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敬立之中的敬立改为建立。这个碑的设计呢，是从1952年8月1号正式开工吧，到58年5月1号正式落成揭幕。1949年开始呢，边设计边施工用了8年多的时间。在建造过程之中呢，毛泽东是在1955年的6月9号还专门为这个纪念碑的碑石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的题词。那么这8个字呢，毛泽东也捎话说，就这样啊，不行咱就重写。当然你也可以从这里面挑字重新去编排组合哈，所以最终我们现在看到纪念碑上这8个字呢，是征求专家意见，他不是写了3幅字吗，选出来8个字重新编排的，说是能充分的体现毛泽东书法的神韵。这8个字大家可以再仔细去看一看哈。实际上当年是在9月30号这个奠基典礼举行之后呢，就北京市人民政府呢向全国就征集纪念碑这个设计方案。那么参加过设计施工的专家回忆说呢，纪念碑这个结构设计方案征集了140多件。周恩来专门审定这个方案，他曾经提出过呢，为了将来能够让更多的人非常醒目的从长安

就能看到纪念碑这个正面啊，建议把传统的纪念碑啊坐北朝南的那个形式变成坐南朝北。所以很多可能对这个我们中国古典这个建筑风格比较了解的人会觉得这个碑这个设计是这个意思，有这个考虑在里边。1952年5月10号，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当时主任就是市委书记彭真呐，副主任是梁思成啊，建筑专家呀。53年之后呢，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对既定方案的这个颜色呀、高矮啊，就做进一步完善和修改，一边设计一边施工。到57年，设计工作才算是正式的完成。实际上，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反复讨论吧，这个纪念碑的碑形设计主要参照唐代的这个石碑和清代的石碑，但是碑顶的设计在当时非常困难，争论也最多。1952年8月1号就开始动工啊，开始搞这个东西了。到54年11月，2年多的时间里，工程进展缓慢。建筑师主张是用建筑顶，就是在纪念碑的顶呢有一个古代常用的那个顶子。雕塑师觉得呢应该是群像顶，反对这个建筑顶，理由就是说呢这大屋顶太老。反对群像顶的这个理由是呢，40米的高空，你不管远近，你看不清雕像啊，都有道理是吧？最终选的这个碑顶方案是由古建筑学者梁思成制定下来的，他结合了多处古建筑外形的这个基础设计，形成纪念碑的这个雏形吧。在碑顶上破天荒的加了一个小屋顶的装饰，这个小屋顶后来被广泛的用到各种新建筑物上面。另外就是那个浮雕了，浮雕花圈那个纹饰啊十分重要，不但是纪念碑建筑装饰的组成，同时也是要表达人民对英雄的崇高敬意。这个浮雕花圈呢表示对英雄的永久纪念。当时就说到这个梁思成和他夫人林徽因了，他们是这个花圈纹饰的主要的参与设计者，采用百花和卷草作为碑座装饰这个纹样的主题。有资料记载说，这个百草花纹是我们历代人民熟悉和喜爱的题材，有悠久的传统吧。在细节上，什么花朵啊、花梗啊、卷叶啊、丝带啊，这包含着新的内容和现实的形象，能活泼地表现时代精神。到55年呢，林徽因还去世了。这我插一句啊，当时呢，就是这个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还负责了林徽因墓的修建施工，而梁思成这老公嘛，亲自给他设计了墓和碑。这个墓碑上采用的浮雕的装饰图案呢，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为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那个图案。林徽因和他设计的图案是永远相伴吧，是在八宝山的公墓了。这时候纪念碑碑体这不就确定了吗？确定下面装饰的那个浮雕创作也就展开了。1953年成立了纪念碑美术创作组，当时著名的作家呢，做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呀，是做组长，副组长就是刘开渠，还有这个燕寒。实际上是一块一块的浮雕我们都很熟悉，在中学的课本上也能够看到，这么多年默默地向世人讲述着中国的历史吧，革命史啊，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史啊。在建造过程之中，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石工啊、石匠啊，对纪念碑浮雕的雕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在河北曲阳和苏州的石工，他们的祖辈都是石匠，那他们的功劳也不能忘记，大概有28位吧，长期从事中国的民间雕刻呀，就是传统的雕刻技艺非常高，但是对西方的这个雕刻技法呢并不了解，也没有统一的风格。但是你看，如果每个人风格不一样嘛，对这个纪念碑浮雕这个刻制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吧。所以在刘开渠的领导之下呢，这些石工接受了很长时间的所谓培训吧，就雕塑家们拿自己的这个人像雕塑作品让石工来练。这个浮雕用的是哈埋玉啊，它是在北京房山从那儿开采的，完整的大料很不容易取得呀，那还不能损毁吧，所以石工在练习人像雕刻的基础上呢，在进行纪念碑的这人物的试刻。那么这过程很艰辛的，练就练了1年多，就石工们比较熟悉从粗刻到细雕的方法，就保证纪念碑浮雕的这个石刻能够很顺利的完成。那实际上这批人呢，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兼通东西方雕刻技术的优秀的石雕艺人。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于1958年5月1号，大家的心血啊凝聚在纪念碑下层四面镶嵌着8幅汉白玉的大型浮雕上，这些浮雕高度2米，总长40米68，一共是170个人物形象啊。怎么样，这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大都见过是吧，都知道，但是它幕后的故事
今天就算聊。

了解了吧。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30号啊，对我们来讲马上迎来国庆长假啊，但是你看历史上的今天真的没法说。你比如说1940年9月30号，当时纳粹德国的空军猛烈轰炸英国首都伦敦，在此之前2个多月的时间呢，德国向伦敦扔了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到9月30号这天达到一个峰值，德国飞机排山倒海的轰炸呀，让伦敦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伦敦成了一片火海，仅英军击落的德国飞机就有1200架之多。那么这事儿我们简单聊几句，之前我们也聊过敦刻尔克哈，这个33万人英法联军，主要是英国人回到了英国本土，那么德国接下来是不是要攻击英国本土呢？德国搞了一个海事计划，确实有在英国登陆的方案，甚至据说黑名单都列好了，很多人包括很多文化名人肖伯纳什么的都是这黑名单上的。你想德国一旦在英国登陆，那盖世大堡就抓人了，按名单去抓了，就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在这之前你要先拿到海峡的这个制空权，当时纳粹德国的这个二号人物，就德国空军的司令叫格林，他倒是一战的一个空军英雄啊，这时候是很胖了。这位呢确实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就说您甭管了，交给我了，我用我的空军就把英国炸服了不就完了吗？他这么想。当然说英国人就是丘吉尔他们坚决不投降，怎么着我也不投降，你炸我也不投降，这是丘吉尔很坚定的信念。战争不可避免，纳粹的就是格林的这个空军啊，确实就开始轰炸英国。一开始他们炸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炼油厂啊，飞机制造业那个厂子呀，空军基地啊，雷达站，主要是炸这儿。但是有一次，说有一次夜间，有德国轰炸机呢，在英格兰南部迷失了方向，就找不到原定的目标了。但是也不敢在英国上空待得太久啊，就把炸弹扔下去就跑了吧。结果炸弹炸到哪儿呢？正好是伦敦市中心，有9位平民遇难，这等于说纳粹开始轰炸英国的首都了。而在这之前呢，英国的城市吧，大部分还是完好的。而英国人看这事儿，那你故意的呀，肯定你要炸我首都，你要摧毁我的民心士气啊，这等于战争在升级啊。所以英国首相丘吉尔就马上来，咱策划一下，反正海峡不就这么远吗？你能炸我，我不能炸你啊，你有轰炸机，我就没有啊。就让英国皇家空军的司令部策划对柏林也进行报复，结果英国人派出81架轰炸机，就要炸这个德国的首都去。实际上只有29架最终到了柏林啊，而且也没有导致平民伤亡，应该这么说啊。但这个事儿本身对希特勒是一个挑战呢。你想，希特勒当时打得顺风顺水，他向德国人做个保障，我们本土是绝对安全的。他老打别人，哪想别人打他呀？所以自己的首都让人家炸了，咱别管炸没炸死人，这个事儿是很严重的呀。那怎么办？报复啊！那么到了9月4号，希特勒在柏林有一个演讲，就要把伦敦夷为平地了。他演讲大约就是说啊，如果英国空军扔下2吨、3吨或者4吨的炸弹，那么我们就会在一夜之间向英国扔下150吨、180吨、230吨、300吨、400吨或者更多的炸弹。他就说，如果他们那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要抹平他们的城市。当然不全是斗气，希特勒这可是玩真的。1940年9月7号早上4点左右，凑了300多架德国轰炸机啊，600架战斗机给护航，在泰晤士河口上空轰鸣着，这就杀过来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不分区域就扔下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到晚上8点，第二波飞机又到伦敦。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面呢，英国的伦敦呢，这就烟雾腾腾啊，到处是熊熊烈火呀。到第二天早上，大约450位平民遇难，1600位平民受伤，恐慌开始蔓延。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德国对英国的空袭一共啊，持续了256天。你要这么说起来，这个痛苦才刚刚开始啊。到第二天晚上，德国又派了200架飞机接着炸，这回瞄准的是发电厂啊、铁路的枢纽啊，炸死400多伦敦人，还有700多严重受伤。第三天370位平民遇难，1400人受伤。这时候连英国国王就乔治6世也坐不住了，冒险嘛，出来看一看呀。到第四天，皇家空军又派轰炸机就报复柏林。这次呢，英国人啊得到严令，就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能不能定位找到目标啊，你们所有飞机带炸弹去的绝不允许带着炸弹回来，都给我扔出去。
那天晚上呢，柏林人自己也尝到了这个轰炸的味道哈。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就戈培尔，他的花园也被炸，这就日复一日了，空袭继续吧。伦敦就英国的首都是首当其冲，希特勒和德国的将领们就认为伦敦的居民应该是到崩溃的边缘啊，再加把劲儿啊，如果首都沦陷，整个英国会陷入恐慌之中啊。那么如果在这个登陆啊，这就轻而易举，那就炸。但是伦敦人确实很坚韧，他们的精神并没有被摧毁。为了躲空袭呢，很多伦敦人到那个地下室。一开始当地政府并不鼓励大家藏在地铁里边啊，但是后来呢，每天晚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就跑到伦敦那个地铁站啊，在其他地方家里边院子里也有人挖这个简易的防空洞，几乎每个城市和乡镇都挖民用防空洞提供给所有人。伦敦还搞这个灯火管制，就是迷惑德国轰炸机啊。虽然说这些事情做得比较到位，但是德国的飞机还是能够找到伦敦扔下炸弹，因为他们只要沿着泰晤士河飞就行，这个河你没办法改道啊，所以很容易能找到伦敦市中心。在九月份剩下的日子里，每到黄昏，德国轰炸机就出现在伦敦上空，大概24天扔了5300吨炸弹，到九月底呢，有5730位平民遇难，10000多人受伤。我们讲了9月30号是轰炸的高潮啊，然后进入10月份。很多人以为这场空袭是不是要结束啊？10月6号那天就一颗炸弹扔到伦敦，但到10月15号那天呢，400多架轰炸机在一轮满月照耀之下又飞到伦敦，扔了1000多颗炸弹，有400多平民遇难，900多受伤。最终呢，伦敦经受了连续57个夜晚的轰炸，然后进入11月，11月就一天德国人没炸。那么英国当然损失惨重，不过现在看起来德国人这个做法也并不聪明。到1941年呢，就是希特勒下令停止轰炸之前，大概遇难的英国人有4万人，另外有4万多人受伤，大概140万人无家可归。英国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和破坏啊，连续9个月的空袭也没给德国带来什么好处。英国的城市呢成为一片片的废墟，但整个国家呢就抗击纳粹的这个情绪还是高涨的。而且你以为德国没损失吗？整个对英国的轰炸哈，德国损失了2400架，这是德国人其实非常珍贵的飞机。一直到1941年5月21号希特勒停止对英国的空袭，又开始准备跟这个斯大林再干一仗，就入侵苏联嘛。德国空军又有自己的新任务了，当然到这个时候英国人就喘了一口气。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30号，1926年的9月30号，丰子恺漫画结集面世。丰子恺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人物啊。在1926年的今天呢，当时开明书店出版了子恺漫画，这是丰子恺先生，丰子恺号称是以居士风度啊见称于世人呢，丰子恺的一本即兴式的作品集。他把自己的漫画创作分成4个时期吧，描写古诗句，这是一个时代，描写儿童像的时代，描写社会像的时代，描写自然像的时代，这么4个时代。初期描绘古诗词的那个画，包括什么这个翠拂行人手啊，月上柳梢头啊，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等等等。他是以自己的孩子作为模特，又创作了就是描摹儿童的呀，充满童趣的漫画，花生米不满足啊，阿宝赤膊呀等等等等。还有描写社会像的漫画，有这个以熟悉的人物做模特了，比如这个编辑者，明日的讲义啊，这些东西，还有以什么农家呀、小贩儿为题，什么画桑麻呀、馄饨蛋啊，还有以这个都市的工人啊、用工、堂官、清道夫啊，甚至乞丐这些人为题的。还有这个漫画自然像呢，这时候他是希望自己的眼从恶岁转入永劫，他的笔下开始出现游碧车轻蜀道难呢、满山红叶女郎桥啊，就这些风景画。他去过日本，回来之后呢，在春晖中学任教，说有一次呢，他信手把春晖中学这个校务会议上的那个那垂头拱手而伏在一席上的各同事的倦怠的姿态画出来，把它贴在门后去欣赏。从这儿呢，丰子恺开始把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啊、景象啊，即兴的画出来。有时候把自己平时喜欢的古诗句、诗词啊，也画成小画，就贴在座右，随时欣赏。
当然他也没想去发表啊。到1925年朱自清在他和那个俞平伯合办的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叫《我们的七月》上面首次公开发表了丰子恺的一幅

0: 小话，叫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郑振铎看到之后，哎呦，这个谁画的？就了解丰子恺的情况，而且通过胡玉芝向丰子恺就是索画。这个朱自清办文学周报啊，就陆续发表他的作品。郑振铎把这些画叫漫画，当然然后就有结集出版这一天了。那么丰子恺老先生是因病，1975年9月15号是在上海去世吧，享年是78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1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成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

0: 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0: 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0: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

0: 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5: 加速，加速，陈玉洁
4: 追平了，
5: 加速，陈玉洁
4: 穿过了太空
5: 漂亮，
4: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6: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7: 没有悬念，
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9: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9: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

0: 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扬优势补短板，以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3: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强调全面排查风险，狠抓责任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加速落地，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超过90%。
3: 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京津冀协同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
2: 省气象局发布下半年首个寒潮预警，全省大部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
3: 10月1号起，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3: 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
2: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读书班的部署要求，扬优势补短板，围绕创新要素集聚、成果落地转化、健全平台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谋划思路，出台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
4: 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省探索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科技攻关协同机制，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滚动支持科技攻关项目，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省科技厅前沿处处长仲永安：
5: 我们将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聚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4: 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甜菊糖生产线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投产后不仅日产能翻一番，还可同步从甜叶菊中分离提取绿原酸、异绿原酸、叶绿素三类高附加值产品，资源利用率和整体经济效益同步大幅提升。晨光生物总经理卢颖：
6: 去年呢，我们晨光研发投入达1.66亿元，同比增长呢是29.27%，支撑了我们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聚焦植物综合资源利用、高端制剂开发等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以硬核技术攻关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4: 最近，第一届京津冀模产业科创大赛在沧州市举办。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将联合相关专项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额度奖励支持。该中心运行以来，发挥北京研发、中介撮合、国创孵化转化作用，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7: 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接好京津的高校院所和央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岗和省中市公共服务中心 等创新载体的作用，复制推广全链条服务生态和创新模式，吸引更多高水平团队和优质项目在河北落地。
4: 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支撑。在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正和团队一起探讨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他们看重的是国字号科研院所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深厚创新实力和先进创新项目。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
8: 我们将围绕雄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对国字号大院大所的引进，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公共技术平台，持续完善创新服务生态，
4: 打造创新策源地，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以其中式基地投用，以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一批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退役光伏组件循环利用等项目加速推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副主任李浩：
9: 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引域并举，建强人才队伍，推动更多的中式成果落地，为绿色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4: 目前全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总量突破1.2万家，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省将引导归上工业企业自建共建研发机构，组织省内优质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强化成果转化导向，打通从攻关到产业化落地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王正浦在河北分会场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守牢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底线，强化节日、假日等重要时段交通安全管理，加强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做好大型活动、热门景点等客流监测与引导，加强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监管，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抓好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源头防控，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综合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高效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执行执法监管，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2: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我省共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747个，总投资1.56万亿元。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10: 在正定县，总投资超30亿元的深国际真月天地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通过引入多个区域首电与创新业态，构建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华北最大的室内专业滑雪场已于去年正式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16.6万人次，营业收入3400万元。引入的京津冀

0: 首座融创贸预计今年12月份正式开门迎客。
1: 整个商业板块招商率已经突破了85%，目前首进石家庄的品牌是超30家，首进正定的品牌是超70家，将进入批量商户进场装修。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整个项目在年底将会实现全面的投营。
0: 项目同步规划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园区定位高端医药食品冷链物流，多座全温区智能冷库集成了自动化仓储、智能分拣、全程控温等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经有华润医药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驻。深国际真悦天地项目总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创新打造了物流加商业文旅的产城融合模式，
2: 精准定位前场景、微度假、生态空间加区域商业核心，树立京津冀冰雪运动新标杆，引入国际品牌酒店，构造高端化多元化住宿服务矩阵，配套建设石家庄规模最大、自动化水平领先的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园，打造区域智慧物流核心节点。
0: 在沧州河间，省重点建设项目长丰线缆特高压电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包括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以及特高压立塔等设施，同时配置国际领先的超级交联高速生产线和检测装备。
3: 采用这个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呢，偏心度小，绝缘呢缺陷少，使用的寿命呢更长，能够满足目前国内所有特高压等级的使用条件。另外，这个立塔里面呢有4条生产线呢可以同时运行，比传统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20%左右。
0: 目前1号生产车间主体已经完工，特高压立塔已经建设过半，项目工程进度已达70%，预计年底封顶竣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将覆盖胶直流特高压、超高压等多个门类及相关配套产品，进一步完善我省高端线缆产业链。
4: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6到7个月时间，将在明年的7月份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40000千米电缆，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0: 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一至八月投资完成率91.0%，开工率达92.1%。
5: 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6: 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北京水木东方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总监安安，
7: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6: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3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数质中心负责人尤道峰，
8: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6: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党委委员、科教部主任侯泽荣，
9: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又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能够对患者的诊疗切实发挥一个高效的一个作用。
6: 京津冀医疗器械产业是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春雨行动实施以来，三地已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1/4。 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辉：
10: 下一步我们三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高校的成果以及企业的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注册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6: 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涵盖计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等全过程，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经济处处长王全义：
2: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监督刚性，提高监督时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6: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明确每年6至9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王全义：
2: 条例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三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6: 此外，为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严肃性、连续性，条例还明确计划经省人代会审查和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必须依法进行，并对调整的条件、时限、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
5: 日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自10月1号起施行。
11: 科学工作涉及部门多，覆盖领域广，需要多方面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对此，条例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哲学社科工作主管部门、社科联各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作出规定。加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科院、社科类社会组织等职责，明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命，压实各方责任。学科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例提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会主义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省教育行政部门等单位应当优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设置和布局，加大对基础研究、基础学科建设的指导和支持力度。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边建国：
12: 条例立足河北历史文化禀赋，作出系列制作安排，提出加强对西柏坡精神、散汉坝精神等伟大精神研究阐释，依托红色资源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加强雁阵文化、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开展地域文明探源、文脉梳理与文化遗产专题研究，打造具有河北辨识度的文化传承载体，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11: 在智库建设方面，条例提出，智库以战略问题、现实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高研究的前瞻性、针对性、系统性，鼓励和支持举办高水平学术活动， 培育彰显河北特色的学术交流品牌，鼓励参与国际性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推动新型智库，加强对外交流。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条例也做出了规范。河北省社科院二级巡视员、社科联秘书处处长李广杰。
13: 条例提出搭建转化平台，开辟转化渠道，将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依法纳入本级政府采购范围，建立按需购买、一式定费、公开择优、合同管理的购买机制，鼓励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有偿使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服务。
11: 此外，条例还完善多维度保障激励措施。在经费保障方面，条例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提出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探索实行经费包干制和负面清单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在人才培养方面，条例提出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人才发展规划，支持青年科研人才培养等。
1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7: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9: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6: 善意可以有。

0: 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3: 好，来扫描烟照。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获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4: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9月28号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家口供电所营销员蔡亚伦、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等6人入选榜单。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闭幕。20岁的河北廊坊姑娘何小曼作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球唯一参赛女选手，用18个小时的高强度比拼夺得该项目金牌，并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该奖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中的冠军。
4: 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印发通知，今年底前，在全省危化、工贸、矿商行业领域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切实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消防安全防控。
3: 记者从雄安新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选择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
4: 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6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号和10月6号仍将是客流最高峰，单日航班量将超过300架次，运送旅客预计达到4.7万人次。
3: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也是国庆前夕回望先烈、致敬忠魂的重要节点。邯郸武安市依托东太行洪泽资源与自然禀赋，开展缅怀英烈忠魂、红旗礼赞山河主题纪念活动。今天上午，老兵代表、青少年学生、青年志愿者及群众代表将登上东太行1000米玻璃栈道，舒展巨幅五星红旗，定格盛世山河与红色信仰交辉的震撼实景画面。
4: 昨天，2026年迎国庆文明实践行动主题活动在唐山南湖公园举行。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现场集中展示文明实践工作成果，分享参与文明实践经验体会。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百姓舞台、文明市集等新时代邻里节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投身文明实践，厚植家国情怀。
3: 为进一步筑牢人民币流通安全防线，日前建行邢台分行组织所辖网点开展了十假巨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主题系列宣传活动。各支行通过线上加线下、集中性加阵地化、精准化加分类化宣传模式，普及人民币防伪知识，提高社会公众识假辨假能力，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安全。 建行、邢台分行所辖各营业网点借助多媒体视频循环播放反假币宣传标语和公益短片，重点针对老年人、个体商户、现金收付较多的客户群体，结合

0: 年下半年河北发布的首个寒潮预警。今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降至-5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有霜冻，坝上地区有冰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降至5到14度。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纹理。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金秋送爽，繁花迎客。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昨天正式开幕。本次花展采用多点联动布展模式，户外花海、热带植物馆、盆景馆同步上新，10万多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园区铺就绚烂秋日画卷。
4: 走进植物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醉蝶花，淡紫、玫红、粉色层层铺开，像打翻在秋日里的调色盘。据了解，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球菊和小丽花等10多种花卉，共计约10万余株。目前花卉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游客
5: 这一块都是醉蝶花，风随着花来回摇摆。这一块你看，底下是这么美的花，上边是蝴蝶翩翩的，给我们的心情也带来特别美好。
4: 循着花香往里走，花展厅区域也焕新升级，南北两厅同步优化造景，更新绿植花卉，景观墙部分新栽植了17000多株花卉，地面搭配栽植了大菊、金丝菊和波斯菊等多彩菊花，上下景致交相辉映。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6: 今年呢，我们也是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南北两厅呢同步进行了调整，北厅呢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我们也是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4: 值得一提的是，热带植物馆也已经完成了升级，将全新开放，四季海棠、波士顿蕨和鸭掌木等绿植营造出了雨林风貌。这里还批量引进了地涌金莲、炮弹树、江荷花和两面针等珍稀花木，果树区则重新规划，黄金木瓜、红叶象嘴蕉和嘉宝果等特色果树也悉数亮相。植物园工作人员李叶：
7: 热带植物馆经过设备检修和改造呢，现在有一个升级，大家可以在节日期间来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茂密的雨林景观，同时呢，我们也引进了不少的珍稀植物和特色果树。
4: 此外，喜欢盆景的游客还可以到盆景馆参观，一号馆陈列有金蛋子、火棘、三角枫等10余盆精品盆景，四号馆有由专业园艺师打造的组合盆栽，高低错落，五号馆汇集了30多种精品秋海棠，叶形、花色和植株各有看点。植物园组宣科范冰心：
8: 现在我们的各类花卉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花展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下旬。大家来到植物园呢，不管是看花、逛热带雨林，还是赏盆景、看奇果，都可以到我们的园里转一转。
0: 依托太行风光、千年文脉和多彩非遗，邯郸市培育的一批小而美的乡村旅游业态，让文旅活水激活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9: 临近国庆假期，在太行山东麓的邯郸市歙县耕乐镇，被誉为石头王国的大洼村已经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热闹的民俗表演与地道的特色小吃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10: 这里边建筑很美，建筑也很奇特，玩得也挺开心的。
9: 大洼村60%以上民居为明清时期的石砌建筑，沉淀着数百年的太行村落文脉。近年来，大洼村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融合新业态，在完整保留古民居、古街巷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让千年古村焕发新活力。
11: 我们爬花自救。

0: 我老在现在到了17家民宿，村民们也能在民宿打工，吃上了旅游饭。
1: 目前大洼村已建成了凤凰宿客栈、好事花生等40多家高中低端互补的民宿，精酿酒馆、山间咖啡馆、潮流驻唱、乡村电音节等新兴业态相继落地，老村落有了新玩法，实现了全年龄段游客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2: 我们坚持一村一品连片发展、全域提质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依托全县独特的石头古村、汉座梯田、红色文化、生态山林四大特色资源，差异化打造乡村文旅业态，串点呈现，集群发展，形成多元互补的乡村旅游格局。
1: 石头古村唤醒沉淀百年的太行乡愁，繁花似锦则是焕新绽放的田园新韵。金秋时节，在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千亩油葵花次第绽放，连片成海，在城郊大地勾勒出一幅秀美灵动的田园画卷。
3: 这里真的太美了，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观赏，流连忘返。
4: 我刚才乘坐了网红花店小火车，还打卡了网红观景台，没想到市区周边就有这么美的游玩好去处，体验感特别丰富。
1: 美景如画的背后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生态蝶变。东高河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煤炭村，村内遍布30多处煤厂、洗煤厂，常年煤灰漫天，土地荒芜。立足治荒复绿、变废为景、生态兴村、文旅富民的转型理念，复兴区系统性开展生态修复，原来的矿坑堆场变身为田野美景。与此同时，当地坚持连片规划一体发展，将紧邻的古村落建沟村全面改造，汇聚了非遗手作、乡村市集、庭院餐饮、夜景休闲等多元业态，与东高河村联动发展，打造田园赏花加古院休闲的城郊乡村旅游新品牌。
5: 建沟村坐拥5000年龙山文化底蕴，也是华夏第一古井的遗址所在地。我们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让曾经闲置的资源蜕变为雅致宜居、业态丰富的庭院文旅街区。
6: 周末带着家人过来游玩，特别方便，离家近，风景好，体验足。
1: 立足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目前，邯郸已建成235公里太行山1号旅游风景道，串联起35个特色村落、39个美丽乡村。全市已培育出7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4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旅游产业。

0: 越是升级。
1: 文明互鉴，全球对话。9月27号到29号，第四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暨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在唐山迁安市举行。
2: 活动现场，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进行了主旨演讲和对话交流。我省境内长城资源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是中国长城保存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迁安境内长城沿燕山山脉绵延45.3公里，其中白杨峪1.5公里长的大理石长城，因城墙基座和敌楼基础皆为大理石砌成而备受关注。
3: 咱们迁安的长城啊，是整个明长城的精华段，它的建筑特殊，防御体系特殊，历史比较长，比较悠久，文化底蕴也非常的深厚。
2: 在主题推介环节推出情景舞台剧《长城回响山河长卷》，同时发布了长城精品游路线，让历史文化可感可游。
4: 线路串联白杨峪大理石长城、徐柳口、河流口、教场沟、长城风景道等核心景点，融合长城徒步、文化研学、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多种业态，让更多游客读懂长城，爱上长城。
2: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长城夜话访谈、长城之约文明印记采风行等系列活动，让海内外人士在行走与对话中感受长城沿线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行业市场将迎合规大考。
5: 日本防卫省计划将长射程导弹用于日美演习，专家解读威胁不容轻视，日本恐成脱缰野马。
1: 11月前后将形成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天起正式实施。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可能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级噱头，而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的字体里。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当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上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上是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
0: 针对这一制度短板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

0: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啊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幸亏啊，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退路，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啊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1: 新规的核心本质是一次制度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源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2: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啊、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3: 曾刚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
2: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只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啊我们一些这个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1: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实现了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切换，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
0: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3: 好，来看国际方面，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26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计划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投入陆上自卫队常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型导弹的射程约为1000公里，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
1: 此前

0: 9月8号到24号，美日澳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外界高度关注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了该演习。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应用，究竟有何图谋？
1: 那所谓25式陆基反舰导弹是日本12式陆基反舰导弹的改进型，但是呢12式反舰导弹射程仅约200公里，属于典型的防御性武器，而25式的射程直接飙升至约1000公里，同时采用了隐身设计和新型发动机，具备更强的突防能力和打击精度。针对日本防卫省将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首次用于大规模演习的企图，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2: 日本的这套25式反舰导弹平时呢部署在九州岛熊本市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战时呢一方面它可以依托这个驻地进行作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进行机动作战。即便它的机动范围啊仅限于九州岛，它的导弹射程覆盖的范围也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参加演习很可能会演练海上防控以及攻击对方纵深基地的科目啊，特别呢是演练从美日的外部的侦察体系获取目标实施打击的科目。需要指出的是呢，这种导弹采用了一定的外形隐身设计，再加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它的突防能力并不比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差。
0: 近段时间，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九月中上旬，日美澳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该演习，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受到关注。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是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此前俄外交部已就低风导弹系统部署问题向日本递交抗议照会，要求日方停止部署此类进攻性装备。张学峰认为，日方企图推动低空导弹系统在日本实现常态化部署，一旦落地，或将对包括俄罗斯远东在内的东亚地区形成较大军事威胁。
2: 美国和日本无意将这套系统完全撤离日本，那只不过呢，部署换成了存放，地点呢，从鹿儿岛改为了冲绳加守纳基地，但实际上呢，存放和部署呢，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套系统在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时候，最大射程超过了1600公里。要想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就要部署在所谓的一岛链，距离亚洲大陆、距离俄罗斯都比较近。但是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呢，会受到日本国内民众、地方政府以及邻国的强烈反对。所以呢，美日采取了一种渐进的办法。参加完演习之后呢，又以存放的名义将停留日本，最终它要形成在日本的常态化的部署。如果说部署在日本北部，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的部分重要军事目标，所以呢，这套系统的威胁还是不能轻视的。
1: 针对日本此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俄方表示考虑在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增配武器系统。张学峰进一步指出，日本不断加深与美国的军事捆绑，持续把进攻型、远型、远程导弹纳入常态化联合训练。长此以往的日本可能将逐步摆脱美国的管控，给东北亚安全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2: 如果日本对俄罗斯的这种抗议呢始终置之不理，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进攻性的威慑举动啊，比如说派出轰炸机、海军的舰艇进行巡航啊，包括在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增配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向日本施加压力。美日呢在亚太地区不仅仅相互捆绑，那么在这期间呢还演练进攻性的远程导弹的相关的科目，势必会加速地区的阵营对抗，激化地区矛盾，从而呢在东北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特别是25式系列导弹的发展和列装已经完全脱离了防御的合理范畴，而美国对于日本发展进攻性的力量采取默认甚至鼓励的态度。如果说长此以往，日本呢可能会成为脱缰的野马，美国对它的控制和影响也会被削弱。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明天起，财政部等三部门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

0: 贴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可享受贴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14、15、17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
0: 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 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1: 增值税留低退税新政策实施一年以来，全国累计已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4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
0: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律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昨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产生影响。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今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必须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称该报道不实，还要求该媒体立即撤下这篇虚假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亚运会。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昨天田径赛场，中国队获得混合4x100米接力金牌，张家乐获得女子垫球金牌，吴红娇获得女子800米金牌。举重比赛，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级以上金牌，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全满贯。跳水赛场，陈雨希、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封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了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0: 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产生22枚金牌。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0度到25度。哎呀，今天明显的感觉到好像有那个深秋的感觉了啊，秋风很爽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